0: 走在夜晚宁静的竹东街头，整条街上店家几乎都已经打烊，只有一间书店依然亮着温暖灯光。这里是位于新竹县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书店。对许多人来说，书店是阅读与停留的地方，但对这一家人而言，这里承载的是梦想与陪伴。在节目开头一开始那句将渴望放进书店，将梦想成型，说出这句话的是书店大女儿三三。这不只是一句开场白，更像是一张邀请函，邀请我们走进这间慢慢来书店，翻开属于他们家的故事。今天幸福藏宝图带领大家来到的是位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空间书店。
1: 我是慢慢来艺文台派母语书店的，应该是说台派母语读一书创办人，然后目前也是学校的母语老师，然后也同时是一个客家创作歌手的身份。对，目前是这样子。
0: 店长刘慧卿是一位客语创作歌手，同时也是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妈妈。为了让孩子从小接触并学习客家语言，她不止在家中用心陪伴，甚至考取客语证照，走进校园成为客语老师，将语言的传承从家庭延伸到教育现场。
2: 老师，您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大概是在他们几岁左右进入到他们的校园去，然后担任这个说故事妈妈？
1: 担任说故事，我说故事给他们听的时候是在他们大概应该是对，大概三四个月左右，我就开始说故事给他听。然后正式就是当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大概在他们会走路的那个阶段，就是我可以把他们带出门的时候，我就是正式有了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然后那时候说故事的场合是在儿童福利中心，对，就是那个说故事的对象就不是学龄的小朋友，就是可能各种阶段的小朋友都会有，然后甚至是亲子。那个时候比较早期在台湾在做母语教育的时候，就是学校的母语教育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就是面临到这个请师资，就是所谓的本土语老师的这个师资比较有断层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并不是你在学校要选的这个课就会有老师来上课。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是选了这个课，但并没有老师来上课。对，所以我就回归到自己本身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说哎，其实好像还是应该由我自己来教他们说这个客家话，好像才是比较正确的想法。所以我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考了所谓的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客语认证嘛，也有闽语认证。对，我就先考了客语认证，然后就很顺利的通过了初级，然后再来了中高级，然后就去参加了客语资源教师的培训考试，然后就很顺利进到学校去当客语老师。
0: 成为孩子学校的客语老师之后，其实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女儿们对语言的认同与情感。慢慢来艺文书店的大女儿三三，便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慢慢对自己的母语产生了热忱。
3: 我是施一三，然后我是慢慢来书店的大女儿。
4: 我学客语，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然后我学客家系，
2: 而且还当你们老师。
4: 对，就是这样，我才学客语。但是我一开始学台语是因为我很喜欢看八点档跟戏说台湾，对，所以我一开始的台语真的是看影片看电视学。
0: 三三从小看着妈妈为了语言传承投入心力，从考取客语认证走进校园教学，甚至

0: 开了一间台派独立书店，到日常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使用分享母语，这份坚持也悄悄的在彼此心中种下了种子。对三三来说，母语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种与家人的重新连接方式，更是认识自己文化根源的一扇门。
1: 自己知道是你是其实是台中出生嘛，
2: 对，
1: 然后后来到北部念书，甚至到现在算移居到新竹竹东，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来到在这边生活跟过去小时候在台中的那个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啊？
2: 哦，我觉得竹东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很神奇的是，我通常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会说我是竹东人，但是其实我跟竹东非常不熟，我在竹东里面是需要用导航的。但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强调我是竹东人，其实我想要强调的是我是客家人。对，因为竹东就是一个你讲出去大家就会说哦，那你一定是客家人的地方。
0: 在外地数十年后，又是什么原因让刘慧卿老师选择回来家乡开了这间慢慢来译文书店呢？
3: 嗯，那时候想要回来就是因为竹东像这样子的译文空间比较少，几乎是没有。嗯，然后我是因为一直很想在这样子的译文空间里面可以进行的事情非常多，包括母语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进行，所以我就想到了我的老家。那我的老家因为经过了好多个世代，然后再加上它真的是实在是太老旧了，
1: 比这里还老旧。
3: 对，比这里还老旧，所以它在翻修上面实在是有一点困难度，所以我们就是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房子，然后跟它的年代不会相差太久远，然后格局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的那个世代的样子的房子，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想要把那个时候的味道保留下来。
0: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刘慧卿老师选择回到家乡新竹竹东展开人生另一段旅程，将承载岁月记忆的老房子重新整理，蜕变成一间充满书香与人情味的独立书店。
1: 那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慢慢来现在空间设计，那时候规划是什么去想的？
3: 那时候的规划设计，其实在我要真正实践慢慢来的这个空间的时候，我几乎是逛遍了新竹县的所谓的独立书店，然后其实每家独立书店都很有特色，包括很年轻感的那种独立书店我也去了，然后选书上面我觉得都非常有店主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书店经营本来就不是这么容易，然后他们复合的方式我觉得也都很特别。那我自己主要的诉求是我希望就是有一个空间，然后书店其实是给它的一个名称，我觉得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啦。对，书店是给它的一个
1: 附加的价值。
3: 对。
0: 慢慢来译文书店不只是卖书的地方，更像是一座让人交流分享与相遇的文化客厅，这里不定期举办讲座、音乐演出跟各式译文活动，让阅读不只是翻阅书籍，更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特别的是，刘慧卿老师与女儿三三两位都是创作歌手，对他们而言，创作不只存在于旋律之中，也能够透过书本、语言、空间被传递。也因此，慢慢来译文不只是书店，更像是一个让故事发生、让创作被听见的地方。
1: 因为这边真的是跟我一般想象的那个书店的样貌不太一样。
3: 像我们现在正在配合世界阅读日啊，就是新竹县政府他有找了七家新竹县的独立书店配合，然后希望就是阅读可以走进社区嘛，
1: 对，
3: 走进在地。然后像我们的书店其实现在是要办一个书展，那我给书展的设定就是客厅书展，因为我觉得我们书店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像，其实我觉得很老梗了，就是像回到家的感觉。 对，比

0: 比较小而美的那种味道，那种走向，对，不是那种很大的连锁书店的那种感觉，不是。那书不多，是因为我希望空间可以留起来，让人家看书。一般书店可能书多，但是看书的位置可能不是这么舒适。那比较新的书店的话呢，它又比较像咖啡厅的感觉。对，那我比较想要营造的是像客厅这样子的舒适感。对，所以感觉会比较像客厅，所以我们的书展，我就是把它定位在客厅书展。
1: 那在上今年2/28的时候，我知道有在慢慢来书店有一场讲座，然后这个讲座我印象中好像办2天吗？
2: 一天，
1: 一天，
2: 对，
1: 但是邀请到很多不同的创作者
2: 对，
1: 来到慢慢来书店。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这样的一个策展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邀请了谁？
2: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在竹东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一个书店存在，本来就是一件很怪的事情，但是我又觉得，就是2/28这件事情在竹东好像就是你知道它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放假的日子，但是好像没有人会讨论到这个事情，或者是我们为什么放假？那在竹东出现一个这么怪的店，我觉得很适合来做一些可能有一点挑战，或者是有一点戳大家的事的行为，对，所以我就跟妈妈讨论说，还是我们2/28来办一个活动，然后我也找了一些母语音乐的创作人，譬如说那个我们《海洋干杯》的主唱阿宽，对，然后阿宽就是他唱台语歌，然后我觉得哦，我会找阿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慢慢来书店在新竹，然后我们在竹东，但阿宽很特别的是，他也是新竹人，但是他是新竹讲台语的，对，他在新竹市，对，所以我们就是同时在这一场活动里面有都是来自新竹的母语音乐创作人，但是是不一样的母语，对。
1: 大女儿三三2/28连假当天，在书店举办了一场活动，活动名称叫做"妈妈那以后2/28母语音乐不插电分享会"，邀请来许多优秀的母语创作者，其中一位是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海岸干杯"的主唱阿宽。
3: 大家好，我是海花康拜的主唱，我叫阿宽呢。
1: 阿宽，你是新竹人对不对？
3: 对，我从小就住在新竹。
1: 那想问你，就是有没有印象新竹有像慢慢来书店这样的地方？
3: 像慢慢来这种地方，新竹市区比较没有，但是我们有东门市场，那东门市场楼上有蛮多这种文创的这种东西。
1: 所以其实以现在来讲，新竹还蛮多，就是创作者有陆续的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去发声。
3: 对，可能大家的东西比较不一样，但是一样同样在为了这件事情上面去做很多的经营。
1: 那你上次有去慢慢来参加就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演出嘛？那你那时候是什么语言？
3: 我那时候是用台语。
1: 那你有选择什么歌，然后有为了那一次的活动去做准备？
3: 我那一次唱的是一些海岸的歌啊，然后还有我自己写的歌啊，这样用就是其实就都是我的歌啦，然后下去做演出这样，对啊，都台语这样。
1: 你自己觉得一到现在那个台派语言这件事情，在台湾是会可以被推广起来吗？
3: 我觉得有越来越好的，甚至更好的一个走向这样。对，因为其实以前像我小时候在玩的时候，我在玩台语的时候，其实还蛮默默无闻的，就是因为同温层大家都不是玩台语。大家觉得哦，你玩台语好怂哦，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现在渐渐意识抬头了之后，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不只是蛮能接受，反而是有一种就是很愿意参与其中那种感觉。
1: 这间位于

0: 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空间书店，不只是刘秀清老师一家创业的起点，更是一处主打延续台派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场域。而对周遭的居民来说，这间书店的意义跟存在或许又不只是如此。它不只是买书的地方，也不只是参加活动的空间，更像是一个能让人停下脚步聊聊天喘口气的所在。
1: 住在附近的一些邻居，他们应该也都是就是在这边定居很久了。他们有没有对于你们这边在这边开了一间书店感到好奇的？
2: 哦，他们非常好奇，他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咖啡店。哦、对，后来我们都就是见到邻居，我们就要跟他们解释一次，我们是书店啊，嗯、可以进来。但是我们这一家书店就是你可以进来聊天的哦，像我们客家话就是说。打嘴鼓，打嘴鼓就是聊天的意思，就是邀请他们来打嘴鼓，这样子就是有空是可以来聊天的，对。
1: 可是又没有常常，就是有时候是不定期开门吗？
2: 对，不定期开门。不过我们还蛮时常跟邻居就是打照面，就见到面都会打招呼。那一开始他们，我认为啦，我自己看到。他们眼光给我们的感觉是认为我们好像是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两个奇怪的人，对，因为会在这样子的地方开书店是应该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1: 确
2: 实，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久了他们对我们的感觉好像也好像蛮
1: 信
2: 蛮习惯了，也蛮自然。
0: 开书店或许在许多人眼中是一种浪漫，但刘慧清老师则分享，为了开书店，他必须斜杠好多种身份才能够经营起来。
2: 斜杠了很多身份，对，来支持这里，对，让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1: 哦，因为我从 Google Map 上面看到说，你们慢慢来自预约制。
2: 对，因为我要斜杠非常多身份，
1: 所以有时候不在。
2: 对。
0: 也因为老师工作的关系，慢慢来书店不是常态的开门，而是采取预约制。而另外一样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里从来不关灯。
2: 我们书店的灯啊，其实是24小时都开着。对，因为这条街其实对竹东来说是蛮重要的一条路。
1: 在这里吗？
2: 对，热闹的一条街道。可是我们有仔细观察，就是在这条街的，就是小学过去，那边大概200公尺左右，不到200公尺，大概100公尺左右的那个红绿灯，过去它比较热闹，然后店家也比较多，然后那过来这一边，店家相对也多，不过很奇怪的是，都很早就打烊。对，都很早就打烊，就暗暗的了。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当这一条街上的小灯笼好了。
3: 哦、
2: 对，所以我们就是24小时都开着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一个房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楼比较店面比较窄。然后旁边的有一条小巷子，那一条巷子是叫做计程巷道。那计程巷道它是要给行人使用，就是它必须要是通行，它是属于我们的，它在地契上面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它必须要通行，所以我们想说灯亮着那一条巷子也不会暗着，对，我们就讲说灯就是一直让它灯火通明在这一条路上。
1: 哦，原来有这么贴心的。
0: 自愿成为这条街上的一盏小灯笼，24小时不熄灯，静静照亮来往的人，也照亮这条街的一角。这样贴心的想法也让慢慢来艺文书店的存在多了一份超越书店本身的温度。对附近居民来说，它不只是艺文空间，更像是一种安心的陪伴。深夜里那盏始终亮着的灯，也许为晚归的人带来一点安心，也为原本安静的街区留下一丝温柔的人情味。
1: 对面就是小学吗？
2: 对，
1: 那会有小学生就是放学就来这边的吗？
2: 最近有一位小学生非常好奇的，每天大概三不五时就会来找陈板老师，他说我可以来打工。
4: 这个小朋友啊，
3: 他是拜三下午。

0: 半天嘛，
1: 半天课、哦、可是呢家里人大概因为忙碌啊，就没办法接他、哦、他就在这个学校警卫室的这个地板
0: 上，
1: 那个算是警卫室外面的那个走廊地板，趴着就写作业。我说你能写作业，我说这样子可以吗？说可以啊，这很好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呢？等爸爸。
0: 哦。
1: 啊，等到几点以后才能等爸爸？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店里来？
2: 嗯，因为他等待的时间还蛮长的，要等到四五点。
1: 整个下午。
0: 对，
1: 整个下午趴地板上写作业啊。那我们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店里头来？他已经来了第三趟了。
3: 台湾著名的客家文化工作者陈板老师，目前也在慢慢来译文书店担任经营者之一。他提到对面小学的孩子放学之后，在这里写功课、看书，等待家长下班来接。这间书店也不知不觉当中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对孩子来说，这里是放学后安心等待的角落。对大人而言，这里则是一个重新建立人与人连结、凝聚社区情感的文化据点。
1: 传统的社会会有机会去串门子，啊，那怎么样串门子其实很难的，啊，那我们在这条路上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先是这个维持生活了。那我们觉得我们开店很重要的是可以让人家进来，那我们也不是里长啊，我们只是一个商店啊，可是我们谈的事情。
0: 就很公共议题，
1: 就是公共议题。
0: 对啊，
1: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想谈公共议题，我们才做这个艺文空间嘛。
0: 是啊，
1: 我不是为了要来这边做
0: 卖书，
1: 不是，我不是谈，不是，不只是卖书，书还要卖一点哈。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刻意，就是你刚才讲，这是主动出击，就是开这种议题性的书店。他就是主动出击，
3: 开一间独立书店，某种程度上就像陈板老师所说的，是一场主动出击，需要的不只是理想，更是十足的勇气。而如果当年不是刘慧卿老师毅然决然回到家乡，亲手经营起这个空间，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慢慢来艺文书店。而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不只是书店经营者、客语创作歌手，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他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看见什么叫做坚持与热爱。
4: 老师，虽然你有很多的身份嘛，你是一位老师，然后一位是书店老板，然后可能还有当评审啊等等，但是你最对我来讲，你最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一个妈妈，但是你还可以做这么多事情，而且你又去实现它，然后有很多事感觉是孩子出生之后你才开始慢慢去思考的。我不知道就对你来讲是否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影响。
2: 我觉得是如果这样重新想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常觉得我以前都会跟我的孩子讲说，也会这样跟别人讲说，其实我觉得两个孩子是我的胆，啊，就是没有他们的话，我可能没有这么多胆量来做接下来的这些事情。因为我在生完孩子之后，我才发觉到说，是不是我的人生就好像所有事情都做完了这样子。对，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哦。如果我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也是就跟我一样就这样子而已呢？对，因为很多事情是在我当妈妈之前，我觉得我都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几乎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但是在我有当妈妈，有了妈妈的这个身份之后，我就是跟他们一起重新都把这些事情做过了一遍。对，
3: 对于大女儿三三而言，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份对语言的热情、对创作的投入，以及面对人生转弯时勇敢做出的选择，都在耳濡目染当中成为她成长的重要养分。
5: 我前阵子写了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就是写给我妈的，然后就是在写说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应该就三四五六年级这一段时间，他会常常出去，就是他开始创作，开始写歌，然后他会常常需要出去外面表演，然后他出去表演的时候不一定可以带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自己在家里，然后他出门之前就会煮好一锅玉米排骨汤放在电锅里面，然后

0: 我们那一整天就可以吃那个玉米排骨汤，然后配饭这样子。
1: 我也有煮过。
0: 你也有煮过。好，然后就是那首歌就是在写说，我每一次看到他出门的时候，他都是就是头发长长卷卷的，然后脸颊红红的香香的这样子出门。然后但我知道他在外面是在客家话有个词叫做冲走，他写成字是撞走，那个撞到的撞，然后他就是一个有一点在闯的状态，对。然后就是我知道他那个漂漂亮亮香香的样子出门之后，他是在外面闯，然后他会留一锅汤在电锅里面。然后到我长大的时候，我在台北，我发现我好像开始变成那个样子。这首歌就是写给他，就是我发现我好像开始跟他越来越像。嗯，
2: 那你有觉得妈妈其实很勇敢的女性吗？
0: 对，就是他可能，哎呦，你还是先下去好了。
3: 对对对对，
1: 我又没怎样。
3: 好了好了，
0: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点点愧疚，他好像只是留了一锅汤在电锅里面，但是其实就是在我看起来，他那个时候每一次出门是他最闪闪发光的时候。

0: 这首歌是由刘慧卿老师以及两位女儿共同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刘慧卿老师亲自的作词作曲。有些教育是孩子看着父母怎么选择，怎么生活，怎么相信自己。或许刘慧卿老师送给女儿最珍贵的不只是这间书店，而是一种有梦就有勇气去实现的人生态度。
1: 像进到现在这样有多久时间？几年了？
2: 第五年。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
1: 就是小时候大概国中那时候有想过这件事情，也就是我周围同学大家都很了解台北这个地方，可是我好像什么都就有点不太懂。那时候就想说啊，我到底是就是跟人家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到底要说我是什么。
2: 我以前不喜欢原住民，我以前觉得我身上流的血液有点长发型，就是有点肮脏
3: 臭臭的。
2: 对
0: 有这么的严重吗？听起来我们
2: 很激烈齁。
0: 对对对，
2: 我应该是受到家庭影响。因为
4: 像其实我的外公外婆那一代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所以我爸爸小时候也是住在眷村，那我这样子是不是算是外省人？我也想过这个，因为我记得听他们说以前都会分什么外省人本省人，然后外省人就是住眷村，本省人就不是住眷村，然后会有什么可能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对立的感觉。但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比较没有那么明显，那如果他们都说什么要寻根寻根，那我的根在哪？但我后来想，没关系，那我现在住台北，就当我的根是台北好了。觉得对这个新的世代来说，如果大家都这么不在意自己的根在哪里，或是像是台语啊、客语，如果新的世代越来越不在意这些的话，未来这些东西会不会消失？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0: 你有想过自己是什么人吗？刚刚同学们有人觉得判断的依据可能是居住的地方，可能是血缘，也可能是对文化的认同，甚至是语言的使用。每个人说的好像都不太一样耶，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有一个原住民同学说，对自己的原住民身份感到抗拒。我的脑袋就已经先出现好多问号哦。我以为原住民的身份认同是相对好厘清的，结果不是这样，同学们狠狠打我的脸了。我们今天呢，就从原住民青年的视角出发，试着探索一下身份认同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呢？一起来找答案吧。火车来到宜兰的奥花村，这里有原住民青年回到家乡部落，因为他好困惑。他自己身为泰雅族，但是发现他会说的族语跟其他大多数的泰雅族人完全不一样，怎么会这样呢？
5: 应该说我们是泰雅族居多，但是我们还有别的族群，所以我们在沟通上面我们会习惯用一个共通语，就是之前所提到的克里奥。那个克里奥不是说就是因为群居我们才讲这话，而是因为从以前从日本殖民时代因为被殖民过，然后再加上我们这边比较特有的那种各种族群的群居，所以会变成我们需要用一个共同语去沟通。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治时代开始就用这种方式一直沟通，一直到现在，导致说我们这边的小孩，也许你是泰雅族，也许你是泰鲁格族或赛德克族，你可能就是不会讲自己的族语，大家都只要住在奥花村的，你就只会讲克里奥。
0: 少轩的说明，你是不是产生疑惑呢？如果是原住民族，那就学习自己的族语啊。泰鲁格族学泰鲁格族语，泰雅族学泰雅族语，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哎呦，我们想得太粗浅了。原来少轩的家乡苏澳奥花村很不一样，是泰雅族，但是他们生活当中的用语跟一般的泰雅语不一样，其实被称之为克里奥尔语。
2: 你要去哪里？我们泰雅族是说穆萨苏因努，但是你要去哪里？可是在我们部落克里奥是安达罗圭古，就是日语的阿纳达瓦罗贡尼古的
0: 哦，
2: 变版
0: 有。

0: 音有点变音。
1: 对，就是我坦白说，我要进那个圆明园的这个科系，民族语言与传播学系，一开始是为了要学泰雅语。
0: 所以不会说吗？一开始
1: 不会说啊，就是因为我们部落是讲克里奥啊，所以我们不会讲泰雅语。小孩子是不会讲泰雅语的，就是曾经也很自卑过，因为我们可能就是除了国小以外，然后国中的时候就要出去，对不对？然后出去就会开始接触到泰雅族，然后开始接触到汉人这样，然后就会发现说，哎，原来我们讲的话不是泰雅语。因为我读的是原住民重点学校，然后那边都是泰雅族的学生，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他们讲的话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到底是谁的那种感觉？

0: 少轩发现自己和其他多数的泰雅人有着极大的差别，会让自己产生自卑。他在念书的时候也积极学习泰雅语，好像只要学会泰雅语才能称得上是泰雅人。这样的观念也影响着少轩家乡当中的族人。
1: 我是达样，他也是达样，为什么讲的话语言不一样？部落人跟那个族人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好像插不上话，好像没有办法融入在其中，那是因为语言上的沟通的问题啊。
2: 我们的老人家有跟我们讲说，也不是日语，也不是达样，所以小时候就被塑造一个模糊不清，就觉得说，所以我们讲的话到底是什么？
0: 原本抱持着克里奥尔语同样应该受到重视的少轩，回到家乡发现家乡的长辈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矛盾让少轩意识到，会不会母语真的成为自我认同的一块。
3: 其实很多人会因为他的生活经验跟他的成长背景，他的价值观会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们是泰雅族啊，我们就一定要讲泰雅语啊，因为这是我们的族群，我们的语言不能忘记。可是呢，有些没有出去过的人，或者是他们很少机会可以出去，就是我们部落的比较特别的现象，就是人口外移没有很严重
4: 哦，大家其实比较常待在，
3: 对，其实很常，对，很常都是在家里，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没有接触到外面的人啊，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到外面的人，我们干嘛要学泰雅语？我们就讲我们这边的话就好了，会那么麻烦。而且现在又有第三个强势的语言，就是国语进来了，所以这个是更影响到我们现在的人对于要不要保存泰雅语跟克里奥的冲突，没有功能啊，克里奥尔没有功能，泰雅语更没有功能啊，干嘛要去讲这些话？我们讲国语就好了。
5: 所以保留也好，不保留也好，以我们的观念是顺其自然就讲了这个语言，那我们就一直讲下去。
2: 你会觉得不对，其实是比较出来的，它是我们的文化，它是我们的语言，那只是跟其他部落不一样。我不内疚，也不觉得难过，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东西，对啊，这是我的本身，这是我们部落的东西，
6: 所以这个话我会想沿袭，是因为我想让我后面的，就是我们后面的孩子知道说，就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东澳人，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你是泰雅族。

0: 会不会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在地人对于这件你们来访谈这件事情，会不会蛮排斥的呢？还是说，他很接受你们来聊这件事情？因为刚提到，可能对他们来说，不见得是这么开心的事，可能是每个人心里都会觉得有点矛盾，会有点疙瘩的。所以面对你们的拍摄跟采访，会不会有人其实是觉得，哦，这个年轻人来干嘛啊？会不会有这种态度啊？
1: 你说中了，
0: 真的，
1: 就是你进去，因为第一个。你带摄影机进去，所以他们第一个一定会排斥，没有人会想要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家记录还是什么，他们就说你来干嘛，你不要拍我们，你真的这样就怪怪的，怎么拍我们，把我们公诸于世的那种感觉。就在有一次我就遇到我的婶婶，他就说不要录他，然后就说那你就告诉我你的想法这样，然后我婶婶其实也是很少机会可以出去，就是没有什么在外面生活的经验，他还是在部落成长的小孩，虽然他不是

0: 正会讲我们的话，可是他的意识很清楚，他就说为什么你们要一直叫我们学泰雅语，我们为什么要学泰雅语啊，我们就没有那个环境啊，我们干嘛要学泰雅语，我们就讲我们这边的话就好啦，我们学这个都来不及了，学什么泰雅语。
1: 嗯，
0: 就是爸爸妈妈也不讲，然后孩子也不会讲，阿公阿嬷也不会讲泰雅语，都是用日语，就是用这个克里奥在讲话，我们干嘛还要学泰雅语这样。然后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有点醒，就是有点被打醒，就是有人有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有点 shock。 可是大部分的人不是都想说要泰雅语吗？怎么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后来我去跟老师讨论说，老师就想到其实这样的人才是最可贵的，因为他没有被受到污染，因为他没有出去过，他没有被别人比较过，他没有被别人伤害过，所以他不会觉得说我要去学那个语言。就是可能很多的人都是因为接触过泰雅族的人，然后被泰雅族的人笑，然后嘲讽，就说你们不是泰雅族，你们讲这个话就不是泰雅族，所以就会觉得说对，我们不能讲这个话呢，我们是泰雅族呢，就是类似这种的想法产生。
2: 少轩的分享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单就语言跟族群认同上，不同人就会有不同答案。同学们努力去尝试探访族人的真心话，试着去梳理属于自己的立场。不仅是少轩遇到这样的难题，同样是泰雅族的哈纳固则是在学习盖基地的时候意识到，学习传统文化也加深了他自己的身份认同。
3: 我们现在大一也开始要准备建造自己的基地，然后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用个四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开始会，就我们已经在挑，我们已经挑好地点了，然后我们有在刨树皮啊，因为这我也是第一次刨，然后还就是砍树啊，砍树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还蛮奇特的吧，就是看一棵树这样倒下来，而且很大，那棵树真的很大，然后大家是轮流用自己的力气去把那棵树砍断，而且我们是慢慢锯，我们不是用电锯，是用比较原始的方式，我觉得蛮难的，而且就是可能用一下力，然后就是好酸哦，然后我们就可能轮了16个人回来还没有断掉，然后就是这样看，然后就大家会就觉得好麻烦哦，为什么不用电锯呢？我们就有问过老师啊，老师就说你有看过你的阿公在用电锯吗？然后我们就不讲话，我们好吧，我们就慢慢用这样。
1: 其实现在我们有这么方便的工具，有更多更方便或者是更坚固的材料，但是我们在学习的也许是更传统或是更原始的方式，学这样传统的东西反而更有意义吧。
3: 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我不跟着时代一起走，
1: 但
3: 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文化这种东西其实是活的嘛，不是死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跟着文化走，可是当遇上传统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跟着时代走还是跟着我们的祖先走呢？因为当我们今天用电锯的话，那之后是不是我们下一届开始也会用电锯，然后大家都会慢慢忘记说我们以前可能是用锯子去慢慢亲手去盖自己的打炉案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觉得老师他也没说错，我觉得用传统这件事情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就是要一直流传到以后。
2: 向少轩探索自己的族语，哈纳固跟同学们亲手打造基地，让他们知道对族群的认同不单纯是心里所想，身体力行也很重要。来自台东东河的萨呼鲁，以前在高职阶段学习建筑，甚至很厉害哦，他是技职国手。他在这次基地的建造当中，原本想要大展身手，结果
4: 我对盖房子我的执行力是很快的，然后还记得有一次，就是可能我马上就跟同学说，哎，我们这里要盖什么盖什么盖什么，然后那一天去确认老师嘛，因为老师就说你完全忽略了你对这块土地的认识，所有动物的 动物的走向或者是植物的分布，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为了要盖一栋房子，你把周围的树全部都砍光了，那对于这个森林就是破坏，那我们主要在学习的就是我们怎样的就是培育这整个森林，然后守护整个环境，那我却因为我要盖房子，然后忽略了很多小细节，
1: 所以那时候心里会有点就是受挫嘛，因为想说，哎，因为毕竟以前也是选手呢，但是现在可能要顾及很多东西哦。
4: 对，就是也不会说受挫，反而是突然间恍然大悟，就是说觉得说，对，真的是这样子。那我如果说我今天很会盖房子，那我回到我部落，那部落老人家随便都会盖房子，那需要我回去部落做什么？
2: 萨福路的观念大逆转，同学们用行动力证明他们愿意虚心学习，并且延续文化。
4: 在，所以我现在学习之后，我慢慢。

0: 是我能够带一点东西回去，然后可能扫墓节的时候啊，就是扫墓，然后空闲时间可能就去山上砍砍树，看看什么，然后老人家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突然就去做这件事情？这样，然后大家也是觉得很奇怪这样子。
1: 嗯。
0: 然后还记得今年就是可能在家过年啊无聊这样子，然后就跑去海边，然后挑海水，然后自己煮盐这样子。然后很多老人家就来家里，就觉得说，哎，你怎么会突然间做这件事？这是我们小时候才会做的事情，怎么会突然想到？因为现在很就是已经是。那个盐巴都已经15块就 一大包这样、嗯、然后可能你海水烧了一个下午，然后还不到那个半包这样、
1: 嗯、
0: 对啊，然后大家老人家就觉得说，哇，你怎么有年轻人会想到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就也可以因为这样子，然后跟认识更多老人家，然后跟他们去交流他们以前的故事，或是以前他们的是怎么样去学习这些传统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家的智慧这样子，
1: 回去去做这样的事情，好像做的是比较传统的文化的传承吗？或者文化的学习，嗯，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因为它可能跟我们多数人的选择是很不一样的，那包含学习的东西又是一些很古老的智慧。
0: 对，我觉得像我讲刚才那个就是去挑海水这件事情来讲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这反而就是勾引，就是也连接到就是老人家对年轻人的传承，老人家会第一个很就是会很欣慰说有年轻人想要学这个，
1: 嗯，
0: 那第二来就是可能有些年轻人觉得很好笑，你干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对你来说是什么，可是有一些人反而会觉得说，哇，原来就是有这样的人可以正视到这样的问题，那他们可能会勾起他们一些心理、
1: 嗯、
0: 就是让他们就是可以回去想说，回想说自己对部落的连接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反而更投入参与部落，然后也拉就是找回更多部落的青年回乡这件事情。
1: 嗯，究竟要用什么手段来传承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并且它也没有局限是一定是什么方法，又不是说我把这些技术都学起来这样就叫做传承，可能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选项哦。
2: 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我开始渐渐会很常回家、
1: 嗯、
2: 然后很常跟我的阿公阿嬷聊天，而且是强迫自己用母语，因为我们有代沟，就是可能我今天讲中文，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说什么这样，然后可能我今天讲母语，然后他又说我听不懂你的母语，所以就是会强迫自己去训练，然后问他以前他小时候的事情、
1: 嗯、
2: 或是年轻的时候的事情，然后从哪里迁移来啊、
1: 嗯、
2: 然后慢慢去了解这个我对这个部落的认知、
1: 嗯、
2: 对、
1: 嗯、所以他们会很惊讶想说，诶，为什么我孙女突然这样跟我聊很多关于部落的事情。
2: 对，他们有吓一跳，就说，诶，你怎么突然这次回来那么多话可以聊、
1: 嗯、
2: 就是平常我们可能就是滑手机啊、嗯、或是看着阿公阿嬷发呆啊，跟看电视啊，然后就这样跑走出去玩这样、
1: 嗯、
2: 对。
1: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蛮开心的吧，虽然一开始会觉得说那个语言上好像有点不太通。
2: 对啊，他一开始还觉得很烦，可以不要一直问吗？然后后来他就还是，后来我就问他一个很直接问题，说，阿嬷，你觉得我这次回来然后我跟你聊天你很开心吗？他就说他很开心，然后他就掉眼泪了。

0: 自我认同没有标准答案，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在乎自己族人的看法。基敏是泰鲁格族青年，他了解奥花泰雅人对于泰雅语跟克里奥尔语的矛盾尴尬之后，有了很深的感悟。
1: 我觉得泰雅族自己本身，就是同一个族群的人，其实也给彼此造成了蛮大的伤口。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东澳的时候，有听过有一个阿嬷讲，他们那个部落就是泰雅族村，
2: 是，
1: 然后有外地人进来，然后就问说：“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边的人都是泰雅族的吗？”然后那个阿嬷他就回答说：“我们是泰雅族啊，可是如果你要找真正的泰雅族，要去新竹那边，就是泰雅族，就是老人家他们已经被，就是被讲到，就是，哎，我好像真的不是泰雅族，因为我讲的话，并不是真正的泰雅语，
3: 就好像是你没有办法决定你的出身的那种感觉，你不能决定你爸妈是谁，就好像你不能阻挡这个语言要这样来，可是他就这样来，你也只能欣然接受，然后并且使用他爱他之类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反馈就是让我很欣慰，就是他们从一个很笃定说

0: 我们就是踏足闽调赋能台语的道，转变到说，哎，对你，我们语言很特别，你我们不应该那么自卑。也许他们也不觉得说一定要留着语言，至少可能有的人已经有双重认同了，就是，哎，这两个可以并行呢，其实没有冲突呢。有的人可能有这样想，然后再过来就是他可能觉得要附赠泰雅语，但是他不排斥这个语言。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成功在表达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不希望你们去自卑，不希望你们去不认同你们的语言的那种感觉。基民的爸爸他就有回去问他爸说，爸爸，你觉得如果一个汉人他来我们部落，他对我们部落的语言很有兴趣，文化很有兴趣，他学我们的语言，那你觉得他是泰鲁格人吗？泰鲁格族人吗？他说，不是啊，他是汉人啊，他的血就是汉人啊，即使他比你会讲泰鲁格语，即使他比所有泰鲁格族的人会讲泰语，他还是汉人，因为他的血裔是汉人。谁说我们讲克里奥我们就不是泰雅族？我们的血裔是泰雅族啊，谁说要用语言去界定一个族群？

0: 每个人在成长的某个阶段都可能问过自己，我是谁？我的认同难道一定要用什么东西去证明吗？少轩、萨普鲁、哈纳固跟基敏都有些彷徨，但是他们愿意付诸行动，为自己的认同付出努力。他们更了解族群身份的文化脉络，也愿意去接受多元看法，试着找回自信。
1: 我觉得原住民的小孩意识抬头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族群的文化好像要复兴的感觉。这样他的身份是原住民哦，可是他在都市长大，然后他就会很无助，就很像我们的那个状况，就说所以我们到底是原住民还是平地人？我们回去也不是，我们在这边也不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回部落的人就会说你都市的你走开，就是类似这种，然后可是你来到都市，他说你们原住民，你们原住民都怎样，你们原住民都怎样，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是谁的那种感觉。就是对于我自己现在的立场，我是觉得说你不要去管别人说你是谁，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是谁，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不要跟人家说我是泰雅族啊，然后问你泰雅族的文化，问你泰雅族的什么，你一问三不知。就如果你不会说语言，我觉得至少那还是可以，可能还可以有补救，可是你至少对于你的文化，你对于你的就是文化的知识，你应该要有。
2: 我觉得对原住民文化传承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做就永远都不会做，可是如果你一旦去做了，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为你而改变。鼓励更多就是原住民青年能够回到自己的部落，找寻自己的根。
3: 我开始会学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些人，然后去投入他们的生活里面，然后去体验这种感觉。这样走了至少也快十年，我一直很感动的是我对自己的身份开始慢慢觉得骄傲，然后也开始很认同自己，然后也想要找回自己，就是我是谁这件事情。
4: 其实我很爱这个语言，觉得用它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因为它就是我的母语嘛。贴近我们生活的语言就是克里奥，而且讲克里奥我们会很有归属感，这是真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讲克里奥，我讲出这句话，我就是奥花人的那种感觉。

0: 是谁？
1: 身份认同跟族群认同这样的一个问题，真的比学校的考试还要难好多好多，并且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没有对错。既然我是谁这个提问是问自己的，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再用别人的标准来评断自己了呢？像是这群原住民同学来自不同部落，但是他们开始迈开脚步，敞开心胸地去行动，去尝试。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原住民族的议题哦，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找寻自我认同。这是一条漫漫长路，但是寻根的路上绝不孤单，因为我们并肩同行。让我们试着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活成自己。你问我到底是不是打烊发烂，你问我到底是不是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持续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一起加油，下次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周日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今天是5月31号了，我的天哪，五月底了，大家，今天是礼拜天嘛，你看明天又要上班上课，但是你看六月已经到了，想想就很可怕。五六月在台湾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哦，就是毕业季。所以我相信啊，在这个周末，其实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你可能是这个大学要毕业啊，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要去参加自己小孩子的毕业典礼哦，也是恭喜恭喜哦。我觉得毕业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年纪小的时候啊，每天都掐着手指头算啊，我什么时候要升上中年级、高年级，我什么时候要升国中，什么时候要升高中，什么时候升大学。但是大概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啊，我对于毕业就没有这么高的期待了。不是说我想要延毕或者是留级，而是说那个毕业的感觉

感觉就觉得你又离脱离学生这个身份又迈进了很大一步，心里是很烦躁的。我的个性是这样，我是大概可能国中的时候我就很担心说以后啊，我大学毕业会不会找不到工作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找工作不易啊，赚钱很难，并且如果以我当时国中的这个年纪的话，那时候的大学生就是要毕业的话，可能是7年级生哦。当时啊，7年级生哦，要找工作其实真的有很大的考验。大家普遍来讲，当然台湾不同世代有不同的这个历练啦。你说再早年一点，例如说我的父母那一辈，甚至是我阿公阿嬷那一辈。台湾可能还在所谓什么经济起飞啊，或者是从农业转工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时代哦，加工出口区。但是到例如说7年级生，也有很多新的挑战，不管是政策面，那时候这个什么22K 啊，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伤的哦。然后他们还会遇到911事件嘛，然后那时候因为911事件这种大消息。我有蛮多的学姐学长，以前说，去美国念书，然后可能希望可以在美国求职，或是念到硕博士，也许就想要在美国发展。但是因为911事件之后啊，美国对于所谓的这个境外人口是非常管制的，等于说非常非常不欢迎外籍人士在美国，不管是申请这个签证或者是工作签也是哦，所以他们等于说也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是。全面性的挑战，所以当时刚刚讲说，我国中时期啊，我看了未来，那时候的未来，我就觉得说，哇，天哪，这找工作真不容易啊！毕竟念大学啊，学费也不便宜，很多都要学贷嘛。我就想说，天哪，那我这样还得起吗？所以我是那种很早很早就对毕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多这个。积极的期待，觉得说就是那种丑媳妇要见公婆了。那反正通常来说，概括而论啦，大部分的人在所谓的义务教育里面，其实多数人都是可以顺利毕业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但是我那时候就会对自己的能力呀、啊、或什么就蛮没有信心的，所以我大概高中大学的时候对毕业没有特别高的期待。我反而就有一种，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感觉。但就算如此啊，我也没有说用一些方法说让自己延毕或怎么样。我就觉得啊，反正也就真的要毕业了，那我就努力找工作啊，或者是在毕业前啊，可能要打工什么之类的。那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切换到作为一个社会人士哦。掐指一数，我大学毕业10年嘞，好快哦！时间真的比大家想象当中来得快，尤其是我这10年间，大概也经历过，例如说 COVID-19 的疫情时刻啊，对很多人来讲也是印象深刻哦，就觉得稀里糊涂的3、4年就过去了。然后那时候很多产业也是很多挑战，甚至说自己的健康、家人健康，大家都是很担心的。要打疫苗，要买口罩，然后可能会确诊。那确诊当然会去求诊，但是也不晓得说，是不是能够康复？康复之后又有后遗症，哇！想来哦，现代人真的烦恼真不少哦。

是一个矽谷的投资人哦，纳瓦尔，他对于工作还有生活的理念，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像运动员和狮子一样生活，大部分的时间处于放松状态，但一旦专注起来，就能一击必中。大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人说我过得好紧凑啊，总被时间推着跑，几点几分到了，我要去做下一件事情，然后一下班呢，赶着回家，接小孩，接孙子，然后在路上还要买个菜哦，晚上还得做饭，好忙好忙啊。为什么我们要像运动员跟狮子一样生活呢？你也知道运动员嘛，就说你平常也是要持续锻炼，但是呢，要一鸣惊人的时候，那一定是比赛的关键时刻嘛。在比赛的这个重要时刻呢，你就要发挥自己100%的力气。那狮子呢，在这段话当中也是类似的，平常是很放松的，但是呢，当他要猎捕食物的时候，他就必须这个一击必中，抓准时间这个时机点要抓好，然后急速的冲刺，然后抓住这个猎物，所以就是一旦专注起来要一击必中哦。这样说起来，这个平日的锻炼也是重要的嘛，如果我们没有平常锻炼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比赛的时候一鸣惊人。狮子也是啊，你没有过往的一些训练，你怎么在说猎物在你面前你还可以抓住它？猎物也是聪明的，它也会跑，也会逃，也会反击。所以刚提到这个矽谷投资人哦，提到的工作跟生活的理念，放松的时候哦，不是懒惰，不是我很慵懒的我就倒在那儿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想，它是一种蓄力养精蓄锐。我们很多时候是用力过猛哦，不想让自己放松，你觉得你放松就是懈怠了，你觉得你放松啊，哎呀我就落后别人了。但是有的时候适当的休息是让你的大脑净空，让你的身体不要这么的紧绷，适当的休息让你蓄力，在你需要用力的时候你才可以一鼓作气。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呢？努力了很久，把自己绷得很紧哦，最近是关键时刻哦，最近啊这个业绩哦即将要来做一个记录了，所以我要在这个业绩哦这个登录截止之前哦，好不容易啊再去多拉几个客户。你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就一定会有好结果吗？或者是这一个期间如果特别长，你会不会就是前面很有力，后面呢就有点虎头蛇尾，后继无力，反而在关键时刻你没有办法一鸣惊人。所以去判断情势也很重要，现在是你要用力的时候吗？还是说现在你可以稍事休息？稍事休息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让你在这段时间养精蓄锐。我以前也是属于无时无刻都要把自己绷得很紧的人，我觉得啊随时随地啊都可能有机会，所以我要提高警觉，我要时刻维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你说我如果刚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体力跟精力？一定是有的嘛，这个二十几岁出头那时候也是充满热情，可是你真的可以撑很久吗？你可以撑个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吗？很难吧。你如果都不休息，这个精气神也是会怠惰的啊。那你就想，那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休息呢？就很怕我这时候休息的话，会不会这个关键的时刻跟机会就在我休息的时候出现？哇，这样子可就糟了嘛，你心里就会很恐慌。之后我就发现你把自己绷这么紧，并且绷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超没效率的，既没效率也没效果，只是徒增自己的烦恼。如果你有就像憋气一样你吸了一大口气啊，死命的憋住。如果你想要憋得又长又久，绝对不是你在吸那一大口气的时候猛力一吸啊，你猛力一吸反而气会进不去哦。你要缓缓的吸进去，让肚子鼓起来哦，然后再把这个气缓缓的憋住。这时候你的憋气哦才可以又长又久。你反而太猛烈的时候啊，你那个气反而憋不住气的那个量进的也不多，你自己又 hold 不住嘛，因为太用力了。把这样的生活经验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吧。
你如果现在真的把自己逼得很紧，现在时刻真的是关键时刻吗？还是说是一个你可以稍事放松的时刻？你不要担心你因为放松会怠惰，通常会担心自己怠惰的人啊，都是对自己颇有要求，你不太可能会因为说我想要休息一个一两天，你就真的从变成一个废物，然后这个不是生产哦，是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你其实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颇高，只是说你要让自己适当的放松，在这个所谓的放松时刻是你蓄力的时刻，你可以运用这个时间去学习更多的事物，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转换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用不同的角度去面对未来的考验。等到啊，你要这个一鸣惊人了啊，这个即将要登台的时候，你才可以把过往你所蓄力的一切好好的发挥出来。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我们应该像运动员和狮子一样生活，大部分时间处于放松状态，但一旦专注起来，就能一击必中。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流动的文化飨宴，我们把目光焦点呢放在这个地铁捷运上面在大台北地区呢有着这个还持续扩建的这个捷运系统其实很多人日常真的是一定会用到啦。那不只是看到台北的故事，我们也看到其他的国家其他城市地铁的一些故事邀请到的是前驻外大使杨子宝大使来到节目当中。大使你好。
2: 微微好，各位听众好。
1: 邀请到大使聊到很多关于这个捷运啊地铁的一些故事这个盖捷运地铁啊做这个公共建设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然从我们现在的角度都会觉得说盖好就是一定是很方便嘛，更方便嘛，有什么好拒绝的呢？有什么好排拒的呢？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跟城市来讲，第一次做啊，或者是大家还搞不清楚的时候，亦或者是说大家心里也有一些自己各自的想法的时候，要推动起来就不是这么容易。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也跟这个大使聊到说，如果在台湾盖一个，你为什么谈不要讲地铁？我们之前讲那个什么高铁设站也没几站。
2: 对，
1: 那高铁设个站就可以谈个什么三个方案、四个方案，然后谈了好几年。
2: 对，
1: 我想说，你不要想说盖要好几年，你连谈就要好几年。这个在相对民主的国家，是不是真的？不要讲台湾，是不是在其他地方也会有这样要磨很久啊？
2: 一定的嘛，因为其实所谓民主就是沟通，但是如果尤其是一个新的东西，沟通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见过或者你听过没有看过没有用过其实你不要说什么了，幸亏台北有捷运像3月9号才是那个高雄捷运的18周年18岁也是个不小的年纪了可是当年高雄要建捷运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啊
1: 尽管台北已经有捷运了
2: 对他们第一个不见得

0: 每个人都到台北去搭过、
1: 嗯、
0: 而且高雄的环境跟台北也不一样、
1: 嗯、
0: 高雄的路比较宽、
1: 嗯、
0: 很多人觉得我骑摩托车就好了、
1: 嗯、
0: 又方便又自由，为什么要去搭捷运、
1: 嗯、
0: 而且大家对公共运输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公车、
1: 啊、
0: 可是早期的公车并没有那么便利、
1: 嗯、
0: 然后设备上也比较相对不是那么舒服，捷运其实是舒服很多，
1: 对啊，
0: 所以他们觉得小朋友上学我骑摩托车再去就好了、
1: 嗯、
0: 后来发觉说如果小朋友可以使用一个安全便利的自己上下学的运输工具其实更好，
1: 嗯，
0: 所以高雄也不过一个十字路网，现在当然是很多人搭了、嗯、
1: 对，
0: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也被反对的，
1: 对啊，
0: 啊，也被觉得你要盖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1: 真的会有人搭吗？会这样讲吗？
0: 啊、那台中后来也有了、
1: 嗯，
0: 现在当然只有一条线，
1: 嗯、
0: 可是，甚至我们那个桃园机场也有线了，
1: 嗯、对、啊，
0: 以前也没有，所以渐渐大家是接受了，可是，在初期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1: 嗯，是，那真的跟不同的国家城市的文化不同哦。在书里面呢、啊，我自己也蛮喜欢看一些照片的、哦，这个照片可能是以前啊、在国家其他国家的那个地铁啊、捷运的样子。然后其中啊，我觉得有一段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蛮感兴趣的、哦，就是这个北韩的、
0: 啊、
1: 地铁，
0: 平壤的地铁。
1: 对，毕竟啊，这个共产国家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神秘色彩的地方啊，大家想要观光还得跟团才能去哦。
0: 是，
1: 甚至有很多外国观光客啊，去这个平壤啊，必然要体验一下这个超级无敌深哦。你不觉得搭那个手扶梯有够久的？
0: 对对对，那个手扶梯，尤其它手扶梯相对较慢
1: 啊，
0: 相对我们的还要慢，所以它常常有些站是深入地下100公尺。
1: 嗯。
0: 100公尺，你用3公尺做一层楼的话，嗯、就是33层楼。
1: 然后，但是做一个很慢的手扶梯。
0: 对，而且中间还要再有平台，还要换、
1: 嗯、
0: 换手扶梯、
1: 嗯，
0: 所以它不可能这么长、
1: 嗯。
0: 所以有时候3分钟才能到底。
1: 嗯，是。
0: 然后平壤是一个比较北的城市，
1: 嗯，
0: 所以冬天很冷，
1: 嗯，
0: 有时候地面是零下譬如说20度
1: 啊、哦，
0: 可是呢，它的地底下深处一直维持15度或者16度、
1: 嗯、
0: 比地面还要暖和。
1: 是。
0: 啊，所以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1: 嗯，刚刚讲到这个很深很深的地铁，大家想说干嘛没事盖这么深哦，感觉
0: 不是没事，而是平壤这样，平壤在它建造大概是二战之后。
1: 嗯。
0: 啊，二战以后有一个可能现在年轻小朋友都不太认识的叫做铁幕，就是共产国家跟民主国家有一个区分，
1: 嗯，
0: 那他其实在二战的时候被轰炸得很惨，
1: 嗯，
0: 所以他建这个地铁不完全是为了交通，
1: 嗯，
0: 而是想建造一个地底下的城市，
1: 嗯，
0: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
1: 嗯、
0: 他是经历过二战嘛，
1: 啊、
0: 哦，然后有原子弹，他们看到日本被美国丢原子弹，原子弹轰炸还能够顽强运作的城市，
1: 嗯，
0: 所以他就挖得这么深，所以他有军事的功能，
1: 嗯，
0: 或者期待吧。
1: 哦、嗯，感觉跟其他国家盖捷运地铁的那个理由还真的大不相同，
0: 不太一样。可是这有一点点是当时铁幕里面国家的特色，
1: 嗯，
0: 俄罗斯，
1: 嗯，
0: 他盖地铁，莫斯科，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铁幕里面第一个城市盖地铁的也多少有点这样的功能、
1: 哦、
0: 所以它也盖得比较深、
1: 嗯、
0: 啊，然后把这个如果地面是遭受攻击了，地底下还有捷运可以运作、
1: 嗯、
0: 还有地方可以躲藏、
1: 嗯、
0: 甚至他们还可能会有一些人可以集结、
1: 嗯、
0: 可以暂时休息的广场在地底下、
1: 嗯、
0: 莫斯科有、
1: 哦、
0: 我给你一个最好的例子、
1: 嗯、
0: 就是因为以前基辅就是乌克兰、
1: 哦、
0: 是苏联的一部分，
1: 嗯，
0: 啊，只是后来在柏林围墙倒塌了，苏联崩解了以后、
1: 嗯、
0: 它独立成一个国家，
1: 是
0: 啊，那么当时它的捷运，基辅的捷运是苏联建的，
1: 哦，
0: 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帮它建的很深，它也有好几个地铁站是车站是深入地底下超过100公尺的，
1: 嗯，
0: 结果呢2022年、
1: 嗯、
0: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1: 哦、
0: 他们轰炸基辅、
1: 嗯、
0: 基辅的人民躲防空洞就躲在地铁里、啊、
1: 俄罗斯盖的地铁，
0: 对，所以这个故事很有趣，就是他们在1960年代帮这个国家建的地铁、
1: 嗯、
0: 现在变成他们抵抗跟 逃避轰炸入侵的

0: 设施。
1: 嗯，是，
0: 所以的确有军事的功能。那平壤是最明显
1: 了、啊、哦、嗯，是，所以我觉得看到那个地铁跟捷运的形态哦、嗯、样式哦，其实都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就像刚刚讲的，它有个不同的理由，
0: 对，
1: 不同
0: 的动机，对，不同的考量。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不管是为了纯粹便利性嘛、
0: 嗯，
1: 现在大家也很重视这个美观，或展现出这个国家跟城市的特色。
0: 对，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看这个，比较讲说台北或高雄捷运嘛，啊、其实都会有一些
0: 有些站
1: 蛮美的，
0: 蛮美的，而且有时候甚至那个旅游杂志，嗯、甚至国外的旅游杂志都会评，譬如说当初我们现在的应该是那一站叫什么？圆山站吗？还是
1: 台北捷运的
0: 台北捷运的叫做什么？嗯，建潭站
1: 啊、哦。
0: 现在大家因为它是高架的，
1: 对，
0: 它其实做出来是龙舟造型的，
1: 有啊，感觉像是一个斜张桥的
0: 斜张桥，对对，那个以前好多次的旅游杂志把它设计，因为它有一点点那个中华文化风，
1: 嗯嗯。
0: 很早期有很多捷运迷是特地来台湾拍的
1: 拍、哦
0: 啊、就刚好跟那个圆山饭店相呼应、
1: 嗯、
0: 啊，
1: 是是是，
0: 就是都有一种那个传统建筑之美、
1: 嗯、
0: 那高雄捷运的美丽岛站、
1: 嗯、
0: 它是请那个意大利的玻璃彩绘的大师设计的那个穹顶，
1: 对
0: 啊，那个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 是的的确有很多站后来变成展示城市特色，
1: 嗯
0: 啊，那因为配合高科技嘛，或者新的车站、新的交通工具，展现这个城市独特性的一种表达方式。
1: 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去不同国家，像我们去日本也搭地铁嘛，去英国也搭，去哪个国家只要有地铁都搭，
0: 其实大众运输嘛，
1: 很方便、嗯、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嗯、普遍可能我觉得好像在亚洲国家比较多吧，就是大家很喜欢在地铁捷运下面啊，就是要有商店街
0: 哦， 对， 对，
1: 就是顺便在里面买东西，不用出站，
0: 地下街，对，
1: 对，
0: 哦、是是是，可是这个、哦、都是最后来后进城市会发生的事情、
1: 嗯、哦。
0: 你要知道，最早我们在上一节里面说过了哈、哦嗯，最早只要运人呐、
1: 啊，对啊，谁会想其他的功能？
0: 你甚至连公共艺术，我们刚刚说漂亮的东西哦，最早在那个。捷运公司或者地铁公司里面是排斥的，
1: 嗯，
0: 因为你只要驻足停留看壁画，
1: 嗯，
0: 或者看公共艺术，你就妨碍了别人通行啊！
1: 啊，你这边塞车啊？
0: 对，他最好就是赶快快进快出、
1: 嗯，
0: 赶快流动，准时，赶快大量运输你到什么地方去，它的目的性很强。
1: 嗯，
0: 啊，那所以你说逛啊。看了、
1: 嗯、
0: 买东西了，这些都是后来附加的、
1: 嗯、
0: 或者联合开发的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
1: 嗯、
0: 可是有时候现在很多时候联合开发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东西创造的收益、
1: 嗯、
0: 不比那个票箱买票的收入低耶、欸、
1: 对啊，很多人特别逛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很难讲，而且很多商业大楼喜欢跟捷运建在一起、
1: 嗯、对，
0: 最好出口就在他的大楼里面，
1: 嗯
0: 啊，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概念，可见就是越来越这个城市的发展以后，我们会有时候把交通跟生活连在一起了。你下班了想买点东西再回家，
1: 嗯，是，
0: 或者逛逛再回家，不急着回家了，
1: 嗯
0: 啊，所以或者中午或者什么，那个城市生活的面貌有时候跟捷运系统或者大众运输扯上很多关联，
1: 嗯，所以像刚刚讲说共产国家把下面当做一个
0: 军事设施，
1: 军事设施、我们是当做购物中心
0: 商业设施，
1: 对啊，所以像我前阵子去日本嘛，我那时候就觉得、当然东京的地铁是真的很复杂，
0: 很复杂，可是也很方便啊。
1: 对，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地图，你知道它一个站可能有十几个出口，
0: 是，
1: 就是数字配英文，然后可以组合成十几个出
0: 口，而且每个出口距离可能很远哦。
1: 对，然后大家也会跟、
0: 你走错了就很惨了，
1: 然后又跟每一个百货的地铁站接在一起，所以想说哦，我要去逛那个百货，我根本不用出站，我也不知道外面天气怎么样，
0: 没错。
1: 然后我就走里面，虽然有点绕，但总归。大家嘛就是不想撑伞、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氛围或我们现在已经演变到一种说它已经可以在地下，就像刚刚讲地下也像是个城市一样，
0: 是，
1: 嗯，
0: 的确是，而且也不完全是地下，你也可以出来，可是出来的时候你也

0: 在另外一个建筑物里面、
1: 哦、并没有到户外去，
0: 对，不是户外，所以那个地上地下的连通变得很有特色，像东京几个大站、
1: 嗯、
0: 甚至不同的出口，意味着你要去买漫画、
1: 嗯、
0: 还是要去吃东西、
1: 哦对啊、
0: 还是要买百货、
1: 嗯、
0: 其实是已经是真的是小型地下了，它每个出口都几乎有一个聚落、
1: 嗯、
0: 一个功能性的聚落了、
1: 啊、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很难想象未来到底人类对于都市生活的开发到底还会变成什么样子哦，
0: 是
1: 就是往上盖嘛啊，往下也盖，
0: 对，
1: 这两边同时发展，
0: 而且彼此串联啊、
1: 哦、
0: 连通啊、
1: 嗯、
0: 所以当然因为地面可是人哈、啊有时候还是需要地面的，
1: 对、
0: 啊，就是你不到地面，譬如说我们跟父辈他们的父母那一辈，他们对城市的概念已经不一样了、
1: 哦、
0: 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些都可以同时并存，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趋势，就是譬如说在郊区、
1: 哦、
0: 或者在交通可以妥善规划的地区，开始有地面的电车，
1: 嗯，
0: 譬如说在台北。淡海，
1: 嗯，轻轨，
0: 轻轨，现在安坑也有轻轨了、
1: 嗯，
0: 高雄也有一个轻轨，高雄轻轨弄得更漂亮，
1: 对，可以看那个港，
0: 环状轻轨就是临港线，
1: 嗯、啊，对，
0: 对，然后而且串联了好几个艺文中心、
1: 嗯、
0: 啊，所以现在渐渐也是说都可以配合，
1: 嗯，
0: 不见得所有的东西都要在地下，
1: 嗯，
0: 也不见得一定要在高架，因为脱离城市，
1: 嗯，
0: 那适当的做一些组合。让你的都市生活或者你的周末跟周间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其实才是就是多样性还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了、啊
1: 嗯。
0: 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未免太单调，也不像人的生活吧。
1: 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前法国跟爱尔兰的大使哦，哇，有很多驻外经验，本身呢也是资深文化城市研究者杨子宝大使，来跟我们分享流动的文化飨宴。把目光焦点呢放在我们住的地方，捷运地铁哦，在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发展，甚至很多都还在起步构建当中。跟其他历史更悠久的国家跟城市相比呢，我们的确实是比较年轻一点哦，但是也富有生命力，然后也有很多在地的一些特色。把目光往外看一些，例如说伦敦或者是美国，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铁文化，还有他们对于交通发展的想法。继续邀请到大使来跟我们做分享。觉得这个进化的速度哦，周期越来越短
1: 哦，很快的。
0: 一开始要开始做第一步的，一定是最久的，
1: 最难的，对。
0: 然后之后呢，包含因为科技的进步嘛，技术的进步，还有经济的全面提升，所以要做什么，要往什么发展哦。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速度快到让我有点难以适应，会想到很快。
1: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难以适应，可是你现在就要知道，譬如说你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你作为一个使用者，捷运站里面的服务人员越来越少了。
0: 哦，
1: 譬如说询问处很多地方就关掉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当然是文湖线是没有人驾驶的。
0: 嗯，
1: 可是渐渐因为有了那个月台门
0: 啊，
1: 安全多了。
0: 嗯，
1: 渐渐可能未来很多线也会无人驾驶。
0: 哦，
1: 未来的环状线就是无人驾驶的了啊。那渐渐。在

0: 里面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可能只有跟行控中心联络。
1: 嗯，
0: 但是城市也很可怕，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压力越来越大，也会有偏差行为。
1: 嗯，
0: 你看前一阵子就有无差别攻击的事件。
1: 嗯，对，
0: 那这个时候市民的生活方式可能都要改变哦，就是譬如说你可能要更注意周围。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是人跟人以前越来越冷漠，现在要反过来，也许要彼此帮忙嘞。
1: 哦，
0: 譬如说你真的看到有很奇怪的行为，
1: 嗯，
0: 你可能要通知，
1: 是
0: 跟行控中心通知，或者跟大家通知，或者人之人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其实我觉得台北算好的了。
1: 嗯，
0: 就虽然我们也有偶尔会有冲突，
1: 哦，
0: 啊，
1: 是，
0: 可是大部分时候大家还是友善的。
1: 嗯，
0: 啊，譬如说我自己，因为我住外很久了，
1: 嗯，
0: 我回来，我还是诚实的要说，我们的那个优先席，
1: 嗯，
0: 就是以前的不爱坐，
1: 嗯，
0: 大部分时候即使大家都愿意站着，不愿意去坐，欸，
1: 对啊，
0: 因为还是要让给那个
1: 需要
0: 的
1: 人，嗯
0: 啊，那如果有一些看起来不是外表看上需要的人坐着，我们也不会
1: 特别冷
0: 眼，因为说不定他真的需要。
1: 嗯，
0: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同理心跟友善，其实也是下一个世代开始要学习的了。
1: 嗯，
0: 就是城市以前是冷漠的，有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现在可能考虑大家的需要，
1: 嗯，
0: 那彼此帮忙。像我自己就看到好几次的例子，是因为询问处关闭了，
1: 哦，
0: 那外国的旅客不知道怎么用那个设备，
1: 哦，
0: 就会有人帮忙。
1: 对啊，
0: 是真的啦，
1: 嗯，
0: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个正面的方向。
1: 嗯，
0: 就是当它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人的互动好像也变得彼此需要了。
1: 嗯，是啊，就说在都市发展跟交通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啊，人群的生活的那个样态也会渐渐产生变化，
0: 嗯，
1: 也许是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所以感觉差异
0: 没有那么强烈，
1: 对，差异不大。但像我刚刚讲说我们去东京，或我其实之前有一阵子蛮常去日本的，因为日本的铁道或者站其实很多啦，多的吓死人，然后就很常遇到就是那种根本都没有人的车站，
0: 是
1: 就门要自己按，门要自己关，
0: 对，
1: 只有开车的那个是真人，其他乘客要靠自己。然后
0: 微微，我跟你讲，以后连开车的人都没有了，
1: 就是门要自己开关的。
0: 对，而且现在开始有一些想法了啊，哦，我当然在台湾恐怕会缓一点，
1: 嗯，
0: 可是在很多国家，譬如说在法国，
1: 嗯，
0: 现在已经有列车会自动分离的了。
1: 哦，
0: 就是它可能是六节车厢，
1: 嗯，
0: 到这个岔路以后，前三节往这边走，
1: 哦，
0: 后三节会往这边走，另外一个就所以他们会在里面广播，
1: 所以你要去哪里，
0: 你要去哪里，要坐哪几节车厢，
1: 嗯，
0: 然后你自己要学习，
1: 嗯，
0: 那当然你犯错了，你可以
1: 回来
0: 啊。可是我的意思说，哎，这就是下一个时代，哎，
1: 哦，其实也不远了，
0: 其实已经发生了，
1: 嗯，只是在台湾需要酝酿一下。
0: 酝酿，其实上我们的捷运系统是有这个功能的，
1: 嗯，
0: 那我们也有岔路的，
1: 嗯，
0: 啊，
1: 是。
0: 可是现在大家我觉得捷运公司还不敢，
1: 嗯，
0: 逼大家做这样的选择了，
1: 嗯，
0: 事实上。我再给你一个更强调的观念，就是为什么巴黎捷运开始有这样的做法，
1: 嗯，
0: 是因为他们开始觉得捷运可能要运转的时间更长了，
1: 哦，
0: 不过一天24小时，他可能一天要运作22个小时，
1: 嗯，
0: 那只有2个小时做必要的检修，
1: 嗯，
0: 可是凌晨2点的时候搭车的人很少，所以既然有月台门，
1: 嗯，
0: 他就只让2节车厢出来服务，
1: 哦，
0: 然后只有他停靠的地方门才会打开，
1: 嗯，
0: 啊，那这样子它可以省电，
1: 嗯，
0: 省，因为然后人与人可以看到彼此看在一起也比较安全，
1: 哦，
0: 你如果有列车里面只有一个人，其实会怕的，
1: 嗯，
0: 所以像这样子的变化啊，
1: 嗯，
0: 都因为无人驾驶变得很有弹性，
1: 嗯，
0: 啊，
1: 是，
0: 可是乘客也就要学习了，
1: 对啊，
0: 啊，
1: 我觉得哎呀，想到我们对于台湾人的这个 这个民族特性以及认识，我感觉倒是颇难哦。
0: 可是慢慢就学会了吧？
1: 对，就是总是要反对一阵子嘛，然后总是要吵一阵子。
0: 可是你看，譬如说文湖线没有驾驶员，我看没有人在乎。

0: 吧，
1: 现在也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
0: 了，对啊。所以万一有一天，比如说板南线没有驾驶员，我看你也不会关心吧？
1: 只要捷运
0: 只要安全就好，
1: 对啊，能到就人可以上去就可以了。
0: 是啊，是啊，
1: 对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重新看待生活很有趣的地方哦。就是说，不管是回头去看过去，甚至是遥想未来可能的样子。

0: 地底下感觉都被挖空了一样。我蛮常听到那个长辈朋友会这样讲，我们地底下东西很多啊，哎呀，我们这个台北市地底下到好像都松松垮垮的，会有这种印象。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生活的一点乐趣，或者是你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回过头来望，会发现说哇，原来城市是这样进步的。
1: 是，
0: 或者是刚刚讲说人要进步也是需要一些变因，需要一些改变，尽管一开始不太适应，然后也有些摩擦或冲突甚至是反对，但是我们也在随着都市进化的过程在进化成另一种样子，找寻另一种互助的生活形态。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有这些大众运输系统不同类型的组合，其实是很酷也很有趣的事。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杨子宝大使来跟我分享流动的文化飨宴。其实里面不只是谈到各国的这个城市的一些地铁我觉得对于一般民众来讲，除非你真的对这个东西很在行啊，感兴趣啊，不然我想你一定会觉得是一件很新鲜的啊，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去这么多国家，还这么深刻的研究它。那从大使的这个视野为大家做介绍，然后重新看待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那很开心的邀请到大使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大使。
1: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礼拜天哦，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和大家分享流动的文化飨宴哦。如果住在大台北地区，你一定对捷运是非常熟悉的哦，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大众运输工具。也没想到它已经发展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哦。虽然与其他各国相比啦，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可以感受到城市的变化跟进步，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在节目的尾声，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是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希望大家都有满满的活力。下周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在屏东的南方有一座山静静地矗立着，大武山对当地的排湾族而言，这不只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一座承载文化与记忆的圣山。沿着山脚往下走，在群山与部落之间有一所学校，晚安国小。孩子们在这里长大，在文化与自然之中学习，也在不同的生活条件里慢慢形塑自己的世界。当我们走进这样的地方，也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孩子的健康究竟是怎么被影响的？是医疗，是资源，还是每天的生活环境？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单元，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健康是如何被环境影响的？当我们谈到健康，

很多人会直觉地想到医院、医生，甚至认为只要是医疗资源充足，健康问题就能够解决。但其实影响一个人健康最深的，往往不是医疗，而是每天的生活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是由人们出生、成长、生活与环境条件所共同决定的结果，也就是说，健康不是单一选择，而是被环境慢慢塑形出来的。在台湾，相关资料也显示，不同地区之间的学童健康状况存在着差异性。这样的差距不只是医疗资源的多寡，而是家庭照顾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整体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当孩子从小在不同的生活条件中成长，他们对于健康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在某些家庭当中，孩子放学之后有人陪伴用餐、提醒作息，也会引导基本的生活习惯。但是在另外一些环境里，大人可能忙于工作，或者是由长辈照顾，孩子的生活节奏较为自由，许多习惯需要自己摸索与决定。这样的差异看似日常，却会在长时间累积下来影响孩子的健康行为。研究指出，家庭的教育程度、经济条件与照顾形态都会影响孩子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与健康观念。当家庭缺乏相关知识或稳定的陪伴时，孩子比较容易接触高糖饮食、不规律生活，甚至在某些环境当中较早接触到烟、酒或槟榔等行为。这些看见与接触未必会立刻转化成为行动，但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形塑价值观，让某些行为变得理所当然。也因此，健康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选择，而是一个被生活环境逐步塑造的过程。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健康问题的改善不能只依靠医疗，而需要从多个层面一起努力。首先，是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当家庭能够建立稳定的作息与饮食习惯，例如固定用餐时间、减少高糖饮食、建立基本清洁习惯，孩子可以更容易形成长期且稳定的健康行为。其次是学校教育的角色。当健康教育不只是课本知识，而是透过活动、实作与生活经验，孩子才能够将知道转变成为做到，让健康真正的融入日常。再来是社区环境的支持，是否容易取得健康食物，是否有安全的活动空间，社区是否传递一致的健康观念，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孩子的选择。研究也发现，当社区能够建立清楚的价值与界限时，孩子在面对抽烟、酒与槟榔等行为时，更容易做出判断。最后是制度与政策的支持，像是健康促进学校偏向医疗与卫教资源的投入，以及对于不健康产品的管理与教育，都是长期影响的重要力量。在这样的脉络中，各种不同的行动与资源进入偏乡，包括大专院校的服务、社区组织的投入、健康与医疗的连结，都是促进改变的一部分。但真正长久的影响，仍然是来自于每天的生活，以及那些持续存在的关系与支持的系统。当我们再回头看健康这件事，也许会发现，它从来不是单一的答案，而是家庭、环境、文化与社会共同交织出来的结果。也许改变不会立刻被看见，但是当我们愿意多理解一点，就能够让更多可能慢慢发生。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

医疗，而是需要家庭、学校、社区与制度共同的努力。也正因为如此，在不同的地方开始有各种不同的力量慢慢进入，来自于学校的努力，也有社区的支持，也有一群年轻人选择在假期的时候走进这些地方，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这一次我们把镜头带到屏东太武乡的万安国小，在大武山下有一群来自于台北医学大学的学生，他们用医疗、教育与陪伴走进孩子的生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呢就要在他们的迎队歌声当中来展开。

0: 哇，在一个非常有精神、朝气、活力的呼号声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性侵康复社会医疗文艺服务队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今年呢有这个四天左右的时间吧啊。在我们的这个屏东的太武乡万安国小进行的卫教活动，所以赶紧请到我们刚刚非常开心有活力的同学们，突然变安静了，来跟大家 say hello。先从我们副队开始，好不好？
1: 嗯，大家好，我是牙医系三年级的年家伟，然后我是这一期担任师傅大队长，
0: 也是我们社团的，
1: 对，我是社团的团长。
0: 哦，好，那等一下社团团的大致的样貌，请我们的团长跟大家介绍。好，现场呢还有我们的大队，对不对？
2: 对，大家好，我是北医一技系三年级的李田，然后我在这一期担任的是大队长。
0: 是，哎，所以女生当大队长，会不会觉得责任重大？
2: 其实还好，因为我在上一期担任的是副队，然后其实也都有累积一些经验了。
0: 哇，所以现在女力哦，大家还愿意听呢哈？现场有一个很皮的冠军，还好吗？
2: 是
0: 他打个叉叉，好，
1: 可靠的关系。
0: 好嘞，我们还有下一位，我们的怡萱。
3: 好，大家好，我是北医一技系三年级的吕怡萱，然后在这一次出队担任娱乐副分队长的角色。
0: 娱乐副分队长，所以娱乐分队是要做些什么呢？
3: 娱乐分队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一次出队主要是针对国小小朋友做一些卫教娱乐营的部分。那我们的出队呢，其实以往都是分成两个分队，一个是医疗巡回，对，然后一个就是娱乐分队。那娱乐分队的话，就是主要负责在国小那边带小朋友做一些活动的规划，就是规划一整个行程应该要大致怎么安排，还有训练的部分。
0: 是，也就是跟孩童互动是最大的一个工作内容。所以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冠志在这个娱乐分队了。来，冠志，赶快把时间交给你。
4: 大家好，哎呀，我是北医医工系的方冠志，然后我在这一期担任的是娱乐分队长的角色。
0: 所以你应该处心积虑的想要把你的这些课程内容做得非常的有趣，吸引孩子吧？
4: 没错。我们还有因为这样特别设计了一个跟康复蛮有大关联的一个教案活动。
0: 好，等一下的那个教案活动再请我们冠志好好的来介绍。不过我们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介绍我们这个团队，好不好？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学校组织当中的一个社团。
1: 其实主要是服务性质的一个社团。
0: 对，是服务性质的社团。来介绍我们的全名，我们这个社团全名叫做
1: 叫做性侵康复社会服务团。
0: 所以这个服务团队这个社团呢，它是成立的主要宗旨。那目前呢，它做了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内容在其中？然后有招募了多少的团员？听说你们有这个高潮起伏过，对，
1: 好，
0: 所以接下来这个社团的团长这样子的重责大任，好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学弟妹可以加入。
1: 这其实我们这个社团其实历史蛮悠久的嘛，就是我们其实是北医的第一个服务性质的社团。
0: 真的吗？
1: 对，好像民国69年就已经成立。
0: OK，
1: 对，然后其实一开始成立应该就是主要就是想要服务他人。对，然后就是
0: 所以你们是第一个服务性社团，可是北医的医疗服务队很多很多个哎。那他们都比你们晚。
1: 对，我们应该算是
0: 你们是最元老级。
4: 很多服务队可能有几个都是从康复分出去的。
0: 好，所以但是每一个服务队都有他自己的不同的重点，
1: 对，
0: 活动的重点。所以那你们这个从69年到现在，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时代的演变呢？
1: 对，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因为我们团队的宗旨一直都是服务他人嘛，然后同时也可以成长自己。对，但是因为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其实现在社会的 就是小朋友对于服务这件事情的一些观点比较不同，所以在我们社团制度上啊，或者是服务队的出队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就是很多的一些行政方面的调整，不管是人员或者是编制上面，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这样子。然后其实以前就是因为我们也只有碰过这几期而已，所以以前的事情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么全面的去了解这样子。对，但就是我们这几年就是逐渐有把社团做得更现代化嘛，就是逐渐去跟现在小朋友的一些需求更贴近这样。
0: OK、是，所以服务的内容跟过往也有一些些不相同。
1: 对对
0: 对，过往是主要着重在于医疗的这块吗？
1: 其实我们服务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只不过形式跟内容上调整，让他们的不管是责任或者是负担可以更能够去就是能够去
4: 跟课业做平衡。
1: 对对对对对，
4: 这样
0: 跟啊，所以你所谓指这个内容是指说对于新生的团员们 ，OK？ 那对于山上或者是你们去服务的对象的这个服务的内容，也从69年到现在，应该也有做一些调整。
2: 最开始好像是就是救灾之类的，然后可是到真正开始出队的话，好像就是有去学校做陪伴的娱乐营跟一些医疗巡回服务，所以因为我们除了我们这几期是自己就是同届这样子出队以外，我们也会请一些就是康复的学长姐回来。对，所以他们也会跟我们一些经验分享他们过去是怎么服务的，或者是像是我们之前有一个课外指导老师也是一直陪伴着我们出队，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以前的医疗巡回是怎么样的进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往哪一些方面去走，但是因为因应现在的趋势，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做一些改变，所以也不是只是一直停留在过往。
0: OK， 好，所以我们刚刚在节目的这个专访前听到了你们的一个这个12字真言吗？
2: 十四字
0: 真言。不过因为大家一起齐声讲哦，所以不太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你们每一次出团队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14字的真言吗？
4: 对
2: 对。
0: 好，来，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真言的内容是什么？应该也就是代表着你们这样子出队的精神，对不对？好，贯至这14字。
4: 这个，
0: 你用标准的国语跟大家来讲一下。
4: OK。
0: 他这14字是什么呢？有哪一些内容？
4: 这14字呢？好，那我先从字面上来解释。
0: OK，
4: 就是呢，我们刚刚喊的是“拼命冲刺，快来吧”。无畏漆黑 Don't worry， 就是他的这句话的含义上面有一点，就是从语气从他的音上面听起来会知道他的意思，可能是传达要很正向然后往前冲。然后我们中间都会塞一点像是我们这次出队的地点，像那个屏就是屏东的屏，然后里面有一个东，就是第二句有一个东字，
0: 是，
4: 对，然后还有那个八跟七都会在里面。
0: 八十七，所以你们是第八十七。
4: 对，第87期。然后还有那个每一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动物的包装，就是我们会找动物来包装这一期的角色。
0: 你们这一次是哪一期？
4: 我们这一期是刺猬。
0: 刺猬，好，谁选的刺猬？好，来，宜萱选刺猬啊。
4: 对。
0: 为什么选刺猬成为你们的吉祥物吗？刺猬好可爱，我好想要养小刺猬哦。
3: 就是当初在选的时候其实是看之前的学长姐选动物的。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期是乳牛，然后他就说乳牛在欧洲那边是带给我们带给欧洲人是一种幸运的象征。
0: 是，
3: 我就查了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这一期的那个情境，因为刚刚有讲到我们是有经过就是起落。
0: Okay.
3: 那在我们筹备这一期的时候其实有点落。那就是想要带给这一期大一就是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就是传达就是康复是一个比较坚韧的团队，所以才选刺猬。
0: 刺猬，
3: 对，就是刺猬其实 对大家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很能保护自己的动物。
0: 是，
3: 那我们就会想要传达给大一们，就是如果你们加入康复，那我们其实是一个大家庭，就是我们是一体的，所以可以保护你们，就是给他们一种归属感的感觉。
0: Okay. 是是是，哇！而且它是一个好可爱的，最近蛮夯的一个小动物哦。那你们的营队歌曲是不是也传达这样子正面的力量呢？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听到了这首歌，营队歌曲也是你们两位选的吗？
4: 嗯，对，嗯，就是这首歌的话，从它的歌词。就可以，就是他的歌曲名字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蛮正向的音乐、嗯，然后又加上，康复算是一个比较欢乐的服务队，
0: 嗯，
4: 所以我们都会挑选出一首就是比较欢乐的歌来当做这一期的主题曲，
0: 嗯哼哼哼，
4: 对，
0: 是，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现场小朋友应该跟燕柔姐姐一样听不太懂，
4: 对，
0: 因为大家都不熟悉，对不对？
4: 对 对, 对。
0: 可是我们刚刚也在这个声音当中有听到孩子们跟你们一起学唱这首歌，
4: 对，
0: 啊，一个比较。独立性乐团的歌曲，
4: 嗯，
0: 好，所以是不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这次走的营队是走到了万安国小，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呢？屏东的这个，它是在大武山下吗？
4: 嗯，它在一个，它在屏东县的太武乡、
0: 嗯，
4: 然后它是一个部落、嗯，因为我们通常在选。地点的时候我们都会选在一个部落中间，
0: 嗯，
4: 然后那个部落里面的国小就会是我们那一起选的地方，
0: 嗯哼哼，对，嗯，所以太武乡万安国小这个地区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一次走到太武乡吗？

0: 都不是，你们之前已经去过了，
1: 去年的、okay. 就是在我们更上一期的韩初也是在太武乡
0: OK、
1: 但是它比较但很近，就是我们上一次出队的国小是武潭国小的平和分校、
0: 哦，武潭国小都是属于台湾族的这个部落嘛、
2: 对
0: 不对？好，所以那回想你们第一次走梯队然后到了太武乡这个地方，对于这个地方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是没有稿子的，来太武乡
2: 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感觉，因为加上原住民部落本来那边的小朋友跟、居民都会非常的欢迎你们，就是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跟你们互
0: 动，他很主动的吗？
2: 对，
0: 主动的来打招呼，
2: 对对对、
0: OK 好，那嘉伟呢？
3: 我觉得应该算是乡下的淳朴感嘛，就是比较不怕生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在就是市区，比如说信义区信义国小办过类似的营队、然后这边小朋友可能就比较怕生或比较难融入活动、然后我们只要到就是可能屏东地区去带小朋友，然后那边的小朋友都很活泼然后很热情这样子。
0: 是，所以你们到万安国小然后第一次接触到这边的孩子，每一个都很主动的来跟你们、打招呼，然后他们也很知道你们要到现场做些什么事情吗？
2: 知道，
4: 因为其实在我们就是选这些国小的时候，像是那个教育部优先区嘛，
0: 对，
4: 那他们其实也会是其他学校选择办营队的国小，那其实他们都有参与过类似的大学的营队，所以他们应该就大致都知道会有哥哥姐姐要来办好玩的活动给他们、对、
0: okay.
4: 然后像是我自己是游览车下去之后，就基本上每一期游览车下去之后就会看到有些小朋友就已经骑脚踏车上来，然后说哇哥哥姐来，然后他会嗨，然后就嗨起来，然后可能会就是开始跟你打招呼或者是跟你介绍学校的环境、像我们这一次一过去，然后因为我们要上下器材，然后就是可是需要电梯，
0: 对，
4: 所以就是就有一个小朋友就跟我们讲说啊，我可以帮你开电梯这样，因为刚好那个那时候是假日，然后就不在、然后就很就是会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附近他们学校的环境，然后哪一间教室是怎么样、
0: 哇，他是可以选里长了
4: 没错
0: 就是熟门熟路的来带你们认识这个环境，就是完全不用去这个跟他要去破冰什么之类的，他们就很主动式的来参与。不过其实有些团队到了山上去之后或者到部落去之后，他们会面临一个问题是孩子们的他们很热情很活泼，然后也很乐于跟你们来做互动，但有些孩子会这个比较偷懒的，就不到学校去或者不到去活动参与，然后甚至有些需要到部落去抓孩子或是找孩子回来上课。你们这次有遇到这个情况吗？
2: 也有，就是也有那种报名了但是他们就可能因为临时有事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他还会跟你打招呼说他明天不来吗？
2: 是不会的，
0: 也没有请假的是吗？
2: 对，但我觉得这算是一种部落的松弛感嘛就是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好，我学会了，这个叫部落的松弛感好，
4: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期有碰到天气不好状况、然后我们就是可能饭都订好了，然后活动都已经准备好了，然后结果可能隔天下雨、小朋友就不想出门，
0: 会有这个问题。
4: 因为我们这次选的地方除了上面是一个部落以外，还有要过一个桥的、就是有些人是住比较远的地方、那可能下雨天的话就不方便吧，他可能就不想出门、
0: 对，
4: 就可能就没有来参加。
0: 因为其实他们可能到学校去还是有一段距离 对不对？我有一些甚至要走比较远一点，他们就会开始偷懒，小朋友难免会有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听这一段歌曲，这段歌曲呢是怡萱给我的歌曲，这是小朋友唱韩团对不对？在那边有很可爱的小朋友在那边唱唱跳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录下来的声音
1: 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是晚上，就是有一个萤火晚会、那已经进到我们营期的最后了、那因为我们的萤火所有的器材啊设备都是需要队员自己去架的，
0: 是，
1: 那当下其实 身边就没有哥哥姐姐，就是平常陪他们玩的哥哥姐姐们，他们都要去驾场。
0: 是，
1: 那我跟另外一位学姐就是负责整合一下他们，让他们不要就是各自分散，然后到时候找不到小朋友。嗯、所以我们就是把他们集中在一间教室里面。那因为刚有提到当地的小朋友都比较热情一点，他们其实对于舞蹈那边的那方面就都蛮喜欢的、
0: 哦、
1: 对，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想要跳的舞吗、
0: okay.
1: 他们就说他们想要跳刚刚播的那首是 Cortez 的 Go、嗯、就是当下还蛮红的一首歌曲、
0: 哦、
1: 那其实看得出来就是我觉得
0: 所以他们知道那首歌啊，
1: 对，他们知道、啊、
0: OK 好吧
1: 就是他们感就是我看了当下就会觉得说哇他们都不用特地去学，那他们本身的舞蹈底子
0: 韵律感就很
1: 好，
0: 对对OK、啊、我们这个要补充一下吗、嗯、
2: 对，就是呢还有加上一点，就是我们当初找这个学校的时候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
0: 嗯，
2: 然后这个国小呢里面有一位弟弟、
0: 嗯、
2: 他非常的活泼，
0: 嗯，
2: 就是然后还有被受邀到很多舞台上面，就是他很会跳舞、
0: 啊、
2: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想要看一下这个小朋友何方神圣，所以我就去拜访他
0: 所以等一下听歌的时候也借我看一下是谁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四位很可爱的大学生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在今年度的冬天在我们的太武社会服务队哦。那么在太武乡的这样子一个服务团队，是由我们的性侵康复社会医疗文艺服务队的同学们在我们的现场。那刚刚听到哇，小朋友一起在唱韩团的歌曲，我觉得现在韩团好爱到我们台湾来哦。我觉得在高雄地方呢，几乎每个六日都有韩星吧。
1: 对，
0: 来高雄人对，好，所以小朋友也被这样子一些文化给影响了，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歌声当中陪着孩子有四天的营队活动哦。好，那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不能只让韩团进驻这样子的文化进驻孩子的脑海当中啦，我们北一的同学们呢来到了我们太武乡的万安国小，希望给我们这些孩子，万安国小的孩子什么样子的一个营队的内容，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子一个筹备的过程哦，是不是有很多的心路历程，先来介绍一下，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希望这一次在营队当中带给万安国小的孩子们什么样子的课程内容呢？就应该是我们
1: 娱乐
0: 分队的分队长。
1: 对，想要带给孩子们什么样的课程，
0: 有没有什么样的课程内容，
1: 因为我们算是北一的服务队，
0: 对，
1: 所以我们中间一定会有卫教的这方面、
0: 嗯、
1: 那卫教的话我们又有分，就是我们这次挑选了两个主题来下去融入教案当中、
0: 嗯、
1: 就是我们选了一个性平教案，还有一个反毒。
0: OK， 反毒，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教案，这就等于是你们这次营队当中最大的两大主轴嘛。
1: 嗯，算是。
0: 觉得说是在这个地区有什么样的需求吗？
1: 因为想说偏乡部分的小朋友可能比较少接触到性平跟反毒这种观念、嗯、因为很多服务队其实在卫生习惯上面都已经

0: 有帮小朋友建立很多良好的观念了、嗯、所以我们想说就把一些比较少见的就带到偏乡部落里面、
1: 嗯、哼哼，就是性平跟反毒，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两个教案的主轴、嗯、那另外也帮他们安排了一些不同的娱乐性质的课程内容，对不对？
0: 对、嗯、我们上次我们刚刚的卫生部分我们还有口腔、嗯、就是口腔口检教案、
1: 嗯、
0: 那我们那个教案是搭配我们的学长姐，就是也就是毕业的牙医师回来帮小朋友免费的口腔检查、嗯、对、
1: 哦、是，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口腔的教案这样、
1: 嗯、哼哼，
0: 然后除了卫教部分我们也当然也有其他比较像休闲娱乐或者是益智性的、
1: 嗯、
0: 像是科学轮战的这个教案、嗯、它就是用很多个不一样的科学小知识来让小朋友可以用玩中学然后学到东西、嗯、这样。
1: 那他们这一次的你们要带给他们的科学知识是什么？
0: 嗯，像是我们中间有一个教案叫做，就是我们有一关叫做非牛顿流体，
1: 嗯，
0: 对，然后那一关就是很多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1: 嗯，
0: 对，反正就是很多科学知识、
1: okay.
0: 就是平常中像作用力反作用力啊之类的
2: 哦，
0: 对对，
1: 都用一些游戏的形式还有科学实验的方式让孩子来做进行，跟他们平常在学校里面上的自然课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希望可以从就是从玩中间学，不是只有从课本上面学到这样子、
1: 嗯、哼哼哼。 OK， 不过那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怡璇，你们设计的这些课程，我们当然还是有主要的来讲到了有这个性平嘛，还有这个反毒啊，在上这些课程的时候孩子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有没有实际上面他们对于这些观念的理解度跟接受度有没有观察到？
2: 我觉得他们基础的观念都是有，因为男女有别这个概念应该是从爸妈就会在家里就会跟他们讲。像性平的话因为它比较像是一个知识上面就比较难融入让他们动手去做，可以那么有印象，所以我们反而会是透过用演戏的方式去让他们了解说这样做是不可以的。
1: 嗯，
2: 所以我们都会请我们的大一队员们进行就是针对性平或是反毒去写一个剧本、嗯
1: okay、
2: 然后将整个情境演出来。就假设性平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个男生的角色会去什么偷看人家的裙底之类的、
1: 嗯、
2: 然后就会有其他的人制止他说这样是不行的，然后会有什么、嗯、相应的惩罚，就是让他们透过用看戏的方式会比较有印象，比起用听的、
1: 嗯、
2: 对，就单方面输出比起就是有互动的话会比较好记忆这样子、
1: 嗯、是。 那在医疗教案的部分呢，我们嘉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因为其实在牙科当中、嗯、因为你又是牙医系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讲到说我们在医疗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案里头的执行，教孩子们刷牙，对不 对，
3: 对，
1: 然后另外还要做医检，就是检查牙齿，那你们这个部分的进行是怎么样子来进行的？嗯，
3: 其实我们关于就是口腔卫教的宣达，主要都是以可能是歌曲或者是游戏的方式去进行。
1: 嗯，
3: 比如说我们会就是特别，就比如说教刷牙好了，
1: 嗯，
3: 我们有特别编一首刷牙歌，然后带小朋友就是唱跳啊，
1: 嗯，
3: 然后让他们从歌曲中能够更有印象，比如说贝斯刷牙法，他们能够更知道要怎么去让自己就是口腔保持清洁这样。
1: 是，
3: 但就是比较需要担心的一点是、就是、
1: 他们会执行吗？
3: 对对对，就是比较难去长期的去监督，就是你只能当下就知道他有这个知识在、
1: 嗯、
3: 但你不能够，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陪伴他们、
1: 嗯、
3: 对、
1: 嗯、
3: 所以就只能对，就是好 OK、
1: 嗯、
3: 你现在好了，就是有这个知识了、
1: 嗯、
3: 就是这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到最大的帮助。
1: OK， 好，不过你们还有带牙医，
3: 对对 对， 对，
1: 来到现场帮孩子做口、嗯、免费的口腔检查，有做一些医疗的动作吗？
3: 对，就是我们会跟那个学校跟卫生局申请许可，
1: 嗯，
3: 然后就是专业的牙医师会直接到学校当地，然后去帮助他们检查然后加治疗。
1: 嗯哼，
3: 对，因为我们也有些行动的牙科，
1: 嗯，
3: 然后如果我们发现小朋友口腔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实际在当地方让他们直接去解决口腔的问题、
1: 嗯、OK， 所以你们这一次活动有30个孩子，所以大概也就花了 两三个小时把这件事情完成，

0: 多。
1: OK， 那这边孩子的口腔的就是牙齿的龋齿率呢？
2: 欸，其实比较两极化，就是，okay. 有口腔保健就是这个观念的小朋友，就是他们自己就可以把牙齿管得很好，
1: 嗯，
2: 然后像是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可能比较不配合牙科就是检查跟治疗，
1: 嗯，
2: 就是可能会哭啊会闹，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们实际检查他们的牙齿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好。
1: 所以你们当下帮他做牙齿检查的时候他是拒绝的？
2: 对对，
0: 嗯，
1: 哦，
0: 那某些小朋友
1: 他怎么没有那么聪明到今天就不要去就好了？
0: 哦，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当天的教案有什么，
3: 但他会在前一个教案发现可能下一个教案要做什么事情，
1: 他就来不及逃了。
0: 对，
1: 我好坏哦。所以带到现场的时候哭闹你们怎么办？
0: 嗯，
3: 其实我们当下不会直接强迫把他绑上去，嗯，我们会这样，嗯，因为
1: 对他会有恐惧啊，
3: 我们会就是请一些比较温柔的大姐姐把他就是先带到，比如说因为我们口检会在一个教室里面，然后教室都会有窗户，
1: 嗯，
3: 他会在外面先看一下口检是怎么进行的，
1: 嗯，
3: 就是会发现其实上面的小朋友其实都就是很 relax 的在躺在这边，然后给我们检查，其实真的也没有多痛多怎么样，然后他会先看过之后，然后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就是轻轻的把你嘴巴张开，然后看一下牙齿有长什么样子，也没有说真的要干嘛，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渐渐的放下那个
1: 心房。可是他如果上了那个诊疗台之后发现他的口腔的牙齿龋齿有问题，牙医师要做治疗的时候他不就觉得你骗我，
0: 嗯，
1: 有没有这个状况？
0: 也有这种状况，就是像是我们上次有带到一个小朋友，他也是在就是在
1: 诊疗台上
0: 诊疗台上面，然后好像牙医师有发现他的牙齿有龋齿的状况，
1: 嗯，
0: 然后他就要帮他做治疗或者是洗牙的动作，
1: 嗯，
0: 那可能小朋友都不太知道那些器械会对他们
1: 做些什么事情，
0: 对，但是因为那个牙医师也是之前康复的，所以他也是看过很多就是 这类的小朋友，
1: 嗯，
0: 然后他就有用很多方法，嗯，然后来让小朋友，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有请到儿牙的牙医师，
1: 嗯哼，
2: 然后在牙科上有个蛮重要的东西叫修忍度，
1: 嗯，
2: 就是我们会实际给小朋友看，比如说有一个小毛刷的东西就会实际在他眼前操作，
1: 嗯，
2: 然后碰到他的手啊，然后再碰到他的脸颊，
1: 嗯，
2: 然后实际碰到他的牙齿，
1: 嗯，
2: 就是一步一步去靠近小朋友，让他们减少一些紧张感
1: 恐惧。
2: 对对对，
1: OK， 好，所以我们家伟是在旁边当小助理吗？
2: 对，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大队训练的时候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课程，对，
1: 嗯，
2: 所以关于牙医师就是在旁边协助的小帮手都是我们学生来担任。
1: OK， 好，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活动四天，但是我们花了几乎一整个学期在筹备，对不对？筹备过程有没有一些让自己觉得最或者是有哪一个部分发生比较困难的地方，然后如何突破去面对这个问题呢？有没有？
2: 嗯，应该算最困难的时候应该算是起步的时候，
1: 嗯，
2: 因为起步主要都是人员的招募啊，然后整个组织的编制，
1: 嗯，
2: 对，就是从零到有这一步就是一定都是最困难。
1: 可是你们有前一届啊。
2: 前一届就是因为我们算是
1: 不会前一届就停了，然后从你们重新再恢复吧。
2: 就是因为我们应该算是学期开始我们会招募一批新的人进来，
1: 嗯，
2: 就是有一批新的大一进来，
1: 嗯，
2: 然后我们要想各种的方式去让他们可能介绍这个服务队给他，或者是让他们更了解我们，
1: 嗯，
2: 然后最后愿意加入我们这样子。
1: 哦，
2: 对，
1: 那个时候是最困难的，
2: 对对，
1: 最艰辛的。那我们就回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自己当初是怎么样子来到这个康复队的，那你为什么会留下来现在继续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热情传承下去，希望我们的大一的孩子们可以继续再进入呢？我们先从一个今天稍微比较安静的嘉伟说说看你自己。
2: 嗯，好，大家都知道我很安静。就是其实我最一开始其实对服务队这个面貌其实没有这么的了解，就是当初加入其实就是想要改变自己嘛，就是可能多体验一些不一样的活动这样子，
1: 嗯，
2: 然后到踏进去就真正理解说我们 服务队就是究竟是怎么样子进行，然后实际上可以帮助当地造成怎么样的影响，然后到最后好像真的能够靠自己微薄的一些力量去帮助到当地，就好像可以就是持续做下去，所以最后才会选择留下来这样子。
1: 哦，所以又一直坚持下去。那我们接下来 cue 我们的冠职，
0: 哎，
1: 为什么会加入呢？
0: 为什么会加入吗？但老实说，其实我本来算是一个什么活动都不会想参与，然后也不会想跟，对，就是很差别超大，就是可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根本会不发一语的那种，对。
1: 但因为你是学理工吗的关系吗？
0: 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
1: 哦，就是性格，
0: 就是
1: 从小就是这样，
0: 天生就是这样，就是在一个陌生环境就会这样。嗯、哼哼哼，然后那时候我就鼓起勇气去参加，就是他们的迎新活动，就是康复的迎新活动
1: ，
0: 然后加上学长姐都很热情、嗯，就是因为康复都是以热情。
1: 对
0: 来著称，所以他们都会很关心学弟妹、uh-huh、所以我那时候就深深的被他们吸引、
1: 嗯、
0: 然后加上服务队这个东西其实算是一个可以凝聚大家感情的一个社团、
1: 嗯、对、嗯嗯、
0: 因为大家在服务的过程中都可以就是有不一样的意见交流，
1: 对，
0: 然后生活习惯也都可以有互相的就是磨合吗？
1: 是因为其实实际上面操作之后，你才能够真正认识这样子的一个 partner，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所以我就那时候就鼓起勇气，然后加入了。
1: 嗯，
0: 对。然后因为加入之后呢，我还会想要继续留下来做，是因为我觉得在里面的诱因有非常多。
1: 嗯，
0: 就不管是来自伙伴，或者是服务的当下，就是那些居民还有小朋友的反馈，我觉得对我来说都蛮感动的、
1: 嗯、哼哼哼，
0: 对，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份就是服务的热情传下去。
1: 所以你们要想办法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概念传递到我们的大一的新生。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逸轩呢，逸轩当时怎么样加入这个团队的？
3: 嗯，就是其实我是本来是一个很不爱社交的人，从、就是
1: 真的，你们今天都说不爱社交，
3: 对，但是，我们看起来跟就是我们讲出来的样子不太一样，
1: 对、啊、
3: 是因为我们加入了社团、
1: 啊。
3: 那我想讲，就是其实我当初会选择，因为有讲说北一有很多支服务队，那为什么我选了康复
1: 、嗯？
3: 也是因为在学期初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系上的迎茶，那每一个社团其实都会来迎茶做介绍，
1: 嗯，
3: 那我对康复的宣传是最有印象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简报还有他们在上面表演的样子都让我感受到了他们是一个非常有归属感的一个大家庭、
1: okay.
3: 那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很群居的一个人就是非常需要群居的一个人类、
1: 嗯 okay.
3: 那我就是非常喜欢这种归属感、uh-huh. 那我就参加了他们的迎茶，那正如我想就是想的一样，就是而且我也非常想要改变我自己不爱社交的这个态度吗
1: ？OK，
3: 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因为大家其实对服务，好像理解的蛮抽象的、
1: 嗯，
3: 但其实从小开始，我们一直都是被服务的对象。
1: 嗯，
3: 不管是出去买东西，或者是去医院、
1: 嗯，
3: 那我们都是被服务的人。
1: 嗯，
3: 那加入了服务队之后，就是参加了这些娱乐啊，或者是医巡都好，我们才感受到了，原来我们可以从被服务的人用自己能够理解的东西，然后去将这份服务传给其他人、
1: 嗯、
3: 所以其实服务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的伟大，就是需要做到真的很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要多专业才有办法提供这个服务。
1: 即便我们是学生，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自己学生的方式来服务大家这样子。好，那
3: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归属感是我留下来最大的原因。那就是我想要把这份感觉还有出服务队的感动带给下面的大一，就是让他们体验看看原来在都市跟在乡村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哇，是，所以那最后的我们大队李天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你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有参加过服务队吗？
4: 因为我也是私立学校的，然后我高中
1: 基本上私立学校也有服务队吧？
4: 没有，我们是小学校。然后就是、
1: 啊、
4: 我会参加康复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1: 天哪！所以你们四个人的理由都是一样的。
4: 对，真的。而且、
1: 啊、你们之前都没有参加过服务队？
0: 没有，
1: 都没有。
4: 对、
1: 啊、
4: 而且我从小就很认真在读书。对，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你国高中的时候学校 就是一定就是非常看

0: 最吵的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懒的人，然后也很就是很安静，然后我想要跳脱舒适圈，就是希望可以把就是让社团可以填满我生活，所以就最后真的很忙，但是我觉得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在这里就是收获到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朋友身边的伙伴，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支持，然后平常可以就是可能如果我没有这些人的话呢，我可能平常就没有人跟我一起吃饭，但现在有这样。然后或者是就是到真的到当地去服务，因为我一开始大一在当队员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觉得说哦，就只有当就接触到小朋友我才真正觉得说我有服务到当地，但是就是在筹备的过程中，就是大二开始做在筹备的过程中，就发现真的出一支服务队其实不是只有到当地才可以做一些事情，就是其实在前期大家都很辛苦，然后学长姐也是为我们做了很多，我们才可以有这些就是在引起的当下可以好好的服务当地，
1: 是，
0: 所以就像一些跟就是当地的公关啊什么的也都是前期要做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在做就是跟学校不管跟我们学校一些老师对接或是跟当地对接，我觉得这都是充实我的能力，我都学习到了一些很多我如果没有加入社团就不会学到的东西的
1: 我们今天是那个什么在空中这个康复的大告白嘛、
2: 要哭了要哭了、
0: 就是会加入社团真的蛮有意义
1: 的，真的好，我觉得这是大学生在我们的课堂当中很难以去体会到的一个学习的面向。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说你们自己最困难的在这个出梯队的时候筹备的过程里面，刚刚我们嘉伟讲到就是刚开始要找学生就是学弟妹一起来然后把这件事情完成是最困难的，可是其实即便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在你们的服务内容里面还有一个对于你们这几个 I 人应该也是过往会比较辛苦的，就是你们要做家访。为什么要做家访？
3: 家访其实有两个目标，第一个主要就是真的可以能够去跟当地做一些互动交流，就是
1: 你们是利用晚上的时候去做家访吗？
3: 对，就是傍晚的时候。
1: OK，
3: 对，就是可以从中了解他们的一些生活形态啊，然后就是跟他们聊聊天，就是陪伴他们这样子，因为其实也很少，就是外面的人能够真正能够走入当地，然后去真正去理解他们，然后听到他们的需求。
1: 是，所以你们跟他们聊天的内容是，
3: 主要就是我们会先从一些。比较居家的，比如说什么，那你今天晚餐吃什么啊？什么就是一些比较
1: 去关心一下
3: 说的一些东西。然后，其实我们最后的目标主要是希望能够去带给他们一些比较卫教，或是能够自主照顾自己一些知识。
1: 所以你们走家访的社区家访，还有做一些卫教观念传递的目标，包含了哪一些内容呢？他们想要给他们些是。血压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吗？
3: 主要应该包含，就是因为当地烟酒槟榔的问题其实蛮严重的。
1: 烟酒槟榔，
3: 对，然后一些比较像是慢性病用药啊，然后一些卫生保健的观念，对，就是他们可能有，但是不会去
1: 落实，
3: 对，就是希望可以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的地方。去做一些改变，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直接去改变他们的一些既有的生活形态，
1: 对，
3: 就比如说喝酒，就是我们可以提醒他们就是可以喝酒加冰块，就可以借此去稀释一些酒精的浓度这样。
0: 就是抽烟的话你们一天抽个一包之类的，然后就看
1: 慢慢减量，
0: 慢慢减量，
1: 这样
0: 不会是叫人说，不会直接跟他讲说这真的不行。
1: 啊，那老人家就跟你讲说啊，我都已经抽了几十年了，你还要听你讲，会不会你会碰这个软钉子？
0: 其实，
3: 我们尽量不会以一种上对下的教导方式，就主要还是一些互动交流。
1: 有机会就讲，有机会就影响，
3: 还是不勉强，
0: 还是会用聊天的方式，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目的性太强。
1: 真的，我觉得其实这几天的活动我们规划了一整学期，然后我们可以上山去跟我们当地的居民互动的，包含了你们可能前期上去做一些医疗器材或者是我们场地的布置之外，我们顶多一个礼拜的时间。

0: 到底能够影响这个地方多大，我觉得很难去量化它。但我相信不管是在当地的居民，或者是我们的万安国小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大学生的心里，一定留下一个非常深刻难忘的经验哦。那是不是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要把时间 Q 给我们的冠志一下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营队。我们这个营队还有最后的萤火晚会，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的萤火晚会是你设计的吗？
1: 萤火晚会算是一个本来就会有的一个习俗，
0: 所以你们会生萤火吗？
1: 会，就是真的萤火，我们是唯一一个，就是唯一一个会在外面生真萤火的服务队。
0: 有些萤火不太好生哎、欸，
1: 对，
0: 你们都有成功。
1: 嗯，我每次几乎都有成功。
2: 重点是这一次还下雨。
1: 对，
0: 还
1: 可以分享一下那个。那一天的一个经历就是那一天我们前一天我们通常都会先把木头先准备好、然后我们都会先架好，然后隔天就是可以准备、把最后的准备就是搭好这样、然后反正就是我们那一天晚上就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就是天气开始有点雾蒙蒙的、然后整个就是连天气预报上面也都变得不准。
0: 哇，
1: 就是原本都是大晴天，然后突然是开始下雨，然后到隔天到正式的那天还在下雨、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整个情况都很不对劲，然后就开始做了很多晴天娃娃
0: 原来我以为你们有什么 people， 结果是用晴天娃娃，
2: 然后我们在厨房跳舞，
3: 然后我们就是要负责组队员的晚餐。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下雨的时候，是我半夜洗好澡，大概两三点出来的时候，发现已经在下雨了。我以为是我没戴眼镜，然后还是耳朵坏掉。但是看到整个地板要湿了，我整个傻眼。
2: 蛮大的，
3: 对，超级大。然后隔天起床发现还在下。然后身为娱乐的，就是因为其实萤火晚会对康复来说是一个最盛大、最传递、最有办法传递热情的一个活动。
0: 对，
3: 那在下雨，然后就是觉得萤火升不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
0: 欸、那时候有没有备案队长？
2: 是会有，我们会有雨天备案，但是因为会是假的萤火，就它就是一个。
0: 假的萤火，
2: 就是一个
0: 很多团队都用假的萤火啦，他就是用灯在底下。
2: 但是其实我参加了这么多期，都是火真的烧起来的那一刻是
0: 最感动的，
2: 不管在队员或者是居民心中都是最感动的那一刻。
0: 所以你们最后用晴天娃娃打败了，
3: 对，然后还有我们就是边跳，就是我们还放了很多跟太阳有关的，
2: 对，放
3: 跟
1: 太阳有关的歌，然后还会狂唱那种跟晴天什么有的没的。
0: 所以我们最后在《萤火》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最后请我们嘉伟来跟大家做分享好了，最后做一个总结。希望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营队活动的进行，不管是到当地或到偏乡，或者我们未来也会在不同的地方哦。那希望我们在北一的康复社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可以给我们社会大众或者是我们一般的朋友们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呢？在我们的大学生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你们不一样的成长。最后一点点 ending， 你自己的感觉跟感想。
4: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服务性质的一个
0: 团队
4: 这样子、对，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力量，然后让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执行者，
0: 是，
4: 然后去把一些我们能够去会诊或者是整合的一些资源带给当地，
0: 是，
4: 然后当然在其中也会就是我们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服务他人成长自己，就是希望能够从服务他人的过程当中就是能够自我的去成长，然后获取感动这样、然后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大学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然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是真的。而且现场的所有四位 I 人都变成 E 人了，好不好？都成长了、我们今天也在这个萤火的歌曲当中，谢谢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穿越时空，邂逅经典，刻画永恒时刻，让宗庆与你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打开记忆的盒子，我是宗庆。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是周华健写给女儿的女儿歌，这首歌虽然很久了，但是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是很契合的哦。这首歌有周华健的笑声，感觉相当的有趣，但是也流露出父亲对女儿的亲切呵护跟期待。你想快叫一声爸爸，好好的亲亲妈妈，和哥哥一起玩玩芭比娃娃，这是多么幸福的画面呢？宗庆呢，有时候脑海里面也会经常浮现，就是儿子小时候非常可爱的模样哦，就是很好玩。那最近呢，同事也生了一个 baby， 他也是沉浸在这快乐甜蜜的这个氛围当中，我觉得很令人羡慕。那今天呢，我们要从爱出发哦，在音乐人描绘亲情的作品当中来感受这一份深情，有温馨的，有感动的，甚至会让你掉眼泪的。宗庆呢曾经看过

0: 一位即将告别生命的父亲写给4岁小女儿的一封信，父亲对孩子的爱在这字里行间当中自然流露，非常令人感动。
1: 可爱的女儿，爸爸和你玩了好多次捉迷藏，每次都一下子就被你找出来了。不过这一次，爸爸决定躲好久好久。你先不要找，等你14岁的时候再问妈咪，爸爸躲在哪里，好不好？爸爸要躲这么久，你一定会想念爸爸，对不对？不过，爸爸不能随便跑出来，不然就输喽。如果还是很想爸爸，爸爸就变魔法出现。因为是魔法，不是真的出现，所以不犯规，爸爸就不算输哦。爸爸的魔法是，趁你睡觉的时候，跑到你梦里大玩游戏。在你画图、画爸爸的时候，不管好不好看，你觉得是爸爸，就是爸爸。当你拿爸爸的照片看的时候，爸爸也在偷偷地看你。要记得，爸爸一直都陪着你。
0: 这个故事听起来你觉得如何呢？很令人感动是吧？这个故事哦，也让我想起在多年前有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人，也就是钮大可，他写给女儿的歌就是《永远的宝贝》。这首歌在歌声当中同样展现出为人父者对儿女深切的爱还有期待。

牛大可写给女儿的歌《永远的宝贝》，写的是一位当爸爸的心情跟期待。身为爸爸的我，听起来当然也是心有戚戚焉的。在每一位父亲的心里，我想孩子永远都是心肝宝贝。有一首台语经典，不也叫心肝宝贝吗？也就是已故歌手凤飞飞唱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是在1990年，算算呢都超过30年了。那作曲者呢是罗大佑，当年罗大佑为了替凤飞飞量身打造这首歌曲，特别和凤飞飞见面。而正题呢还没有进入喜获麟儿的凤飞飞，他就聊起了初为人母的甘苦谈，这也成为罗大佑写曲的创作灵感。再加上李坤城的词，一首描述母亲对孩子无限疼惜、盼望还有爱恋的歌就诞生了。

李坤城作词的《心瓜宝贝》，我想哼给孩子听，不必说什么爱语，这父母满满的浓情就已经在歌曲里头了。而李坤城在多年以前也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境遇，可以说令很多人都好心疼。那事情是这样的，他的儿子呢，在一次的这放学途中车祸身亡，却被冠上闯红灯的这个罪名。李坤城呢，他当然不愿意孩子死得不明不白，四处的奔走为儿子洗刷冤屈。但是呢，他在这过程当中见识到了官僚体系的同流合污的包庇行为，内心呢可以说是充满着怨恨。那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儿子托梦给他，要他回到文化工作行列，打开心房，用音乐还有文学来关心社会，来启发孩子的心灵，这才是他最敬爱的父亲。于是呢，李坤城就决定听儿子的话，化悲愤为力量，就在儿子忌日的周年时，完成了《秋天的孩子》《秋天的囡仔》这张专辑。他要继续做个让儿子敬爱的父亲。在专辑当中，《秋天的囡仔》由朱约信作曲，李坤城作词，可以说是充满着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思念。这首歌曲有国台语两个版本，那宗庆呢就觉得朱约信的台语演唱版本《秋天的囡仔》，我觉得最能够打动人心。

李坤城走出失去爱子的悲情，用音乐来纪念一个早逝的生命。他的故事呢，其实也发生在西洋歌坛，也就是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他的身上。Eric Clapton 他老来得子，在50几岁的时候才生个儿子，但是呢，造化弄人，年仅4岁的儿子坠楼身亡了。在伤痛之余，他写下了 Tears in Heaven 来纪念他。这首歌曲呢，让我深深的体会到他的伤悲。他甚至呢，想跟着他的儿子去天堂，想象他们可以在天堂相遇。但是 Eric Clapton 他最后还是告诉自己要坚强，要坚强地活下去，因为他现在不属于天堂。

Tears in Heaven， 这简单的民谣吉他伴奏，再加上 Eric Clapton 他缓缓的歌声，不疾不徐的散发着淡淡的悲伤，你感受到了吗？我想曾经经历过丧子之痛的人，想必会更了解其中的酸楚吧。而接下来这首歌曲Butterfly Kisses， 这是美国乡村歌手 Bob Collier 写给女儿的歌。那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他女儿16岁生日的前夕。他突然惊觉说，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再过不久啊，就要离家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了。而许多的甜蜜回忆，或者是自己过去曾经错过的，以及将来不会再拥有的机会，都一一浮上脑海，百感交集之下，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

Bob Clyde 的 Butterfly Kisses。 他说呢，女儿来自天堂，是他手掌心的宝贝。这首歌曲里面有好多的回忆，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女儿小时候，她常陪着女儿做睡前祷告，祈祷过后，父女两人亲密的 butterfly kiss。 你知道吗？这 butterfly kiss 指的就是大人和小孩以脸部亲密靠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的眼睫毛随着眼睛的眨动轻轻地刷着另外一个人的脸颊上，或者是双方的睫毛互相刷动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轻柔的蝴蝶在亲吻着你一样。我想这首歌曲它所描绘的应该是很多爸爸们的共同心情吧。好， Butterfly Kisses 是父女间的感人情谊，那母女间呢？有句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大家呢都经常听过哦。父母的辛劳与无私的奉献，经常是自己当了父母那一刻才能够深刻体会的。著名的歌手 Dolly Parton 他就有一首歌曲是 Coat of Many Colors， 描写母亲在艰难的条件之下如何照顾她的故事，可以说是充满着母爱的光辉。在歌词当中呢，他回忆起小时候他家境很贫穷，买不起外套，那他的母亲呢就用别人不要的花穗布为他缝制带有许多颜色的外套。当他把外套穿到学校的时候，同学们都嘲笑他，可是呢他却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他知道人只有志穷才是真正的贫穷。他感觉他才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因为穿在他身上的那件外套，一针一线都是母亲的爱心，那是没有一件昂贵的衣服可以比得上的。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穿越时空，邂逅经典，刻画永恒时刻，让宗庆与你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打开记忆的盒子》，我是宗庆。我们知道乌俄战争仍然是未有停歇的迹象。那么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呢，我们用音乐来表达反战的主张跟控诉，这是一股柔性但是坚强的力量。我们就共同祈求有权力者给和平一个机会。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John Lennon 的Imagine 这首歌，那这是倡导和平的一首经典哦。他要大家一起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宗教的隔阂，没有国土的界限，所有的对立都不存在，你可以想象一个充满无私、平等、相爱的世界是有多么的美好啊。当然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期待，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战争的残酷，战争扼杀了无数的生命，但却无法扼杀爱情。今天呢，我们就要在流行歌曲当中来找寻战火之下所衍生的爱情故事，从电影或音乐剧当中找寻那份刻骨铭心的

0: little things apart.
1: Surely you can't get away. Rick, hide me. Do something. You must help me. I stick my neck out for nobody.
2: 这样的氛围与演员的对白带我们穿越时空，进入1942年的卡萨布兰卡北非谍影。北非谍影是在1943年获得最佳电影、最佳剧本、最佳导演的奥斯卡金像奖，而最佳男女主角亨弗利·鲍嘉以及英格丽·宝曼虽然跟奖无缘，但是两个人精湛的演出已经永远烙印在影迷的心中。我在听这部电影原声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在电影当中的一些精彩片段都收录在里面。其中呢，主题曲 As Time Goes By 是男女主角在巴黎相恋的时候的定情曲。英格丽·宝曼饰演的伊尔莎是个有夫之妇，因为以为丈夫战死而与亨弗莱·鲍嘉饰演的李克相恋。他们最爱听黑人歌手山姆边弹钢琴边唱这首歌了。而当巴黎沦陷的时候，两个人相约一起逃离战火，但是伊尔莎发现丈夫还活着而爽约了，两个人就此分离。后来伊尔莎跟着从事反抗纳粹工作的丈夫逃到了卡斯布林卡，意外的在酒店又遇见了山姆。惊喜和感慨之际，他对山姆说出再弹唱一次的经典对白。
3: Play as time goes by.
4: Oh, I can't remember it myself. I'm a little rusty on it.
3: I'll hum it for you. Da-da-da-da-da-da. Da-da-da-da-da.

每一次听到北非电影的主题曲 As Time Goes By， 这男女主角见面的时候，刹那间的戏剧张力与音乐配合的天衣无缝的经典画面，总是会再度浮上脑海。我想这应该是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共同的经验吧。而林青霞和秦汉所主演的《滚滚红尘》，你看过吗？哇，这年代已经很久远了，是1990年的电影。那电影当中有个画面哦，当女主角穿着旗袍的身影倚靠在男主角怀里舞动的时候，歌声响起了，有一个女生哀怨地唱着。

这是陈淑桦所演唱的《滚滚红尘》。有人说，三毛编剧的《滚滚红尘》写的就是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一段感情生活。在抗战时期，有一位特殊人物读了她的小说而心生爱慕之情，随后两人结下了一段乱世情缘，这个人就是胡兰成。其中三毛在塑造剧中人物由林青霞所诠释的沈韶华的时候，尤其是写他在两人情爱世界里的位置和状态时，三毛又完全对应上了张爱玲的真实情境，似乎又更加印证了刚刚的说法。

虽然电影《滚滚红尘》上映到现在，大概有30年历史了，但是人生的无奈、情感的不由自主、滚滚红尘的漂泊无依，似乎都可以在歌声当中感受得到，让我们不得不再次的对词曲创作人罗大佑表达敬佩之意。而将时间我们要推移的更早哦，就是在1959年的时候，有一部反战片，就是《广岛之恋》。导演呢是法国人阿伦·雷奈，主要是描写前往广岛参加反战电影拍摄工作的法国女演员和已婚的日本建筑师发展出一段似有若无的爱情故事。导演阿伦·雷奈运用了这种意识流的手法，把女主角与德国士兵以及和日本建筑师新旧两段的异国恋情交错，深刻地把这失恋的伤痛以及二次大战无法磨灭的创伤交融在一起。而说到这里，你可记得张洪亮和莫文蔚就曾经唱过一首《广岛之恋》。张洪亮

像曾经说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这部电影。我觉得张洪亮把男女主角的这种情欲的挣扎，在歌词的字里行间，真的是表露无遗。

短暂的相遇却是生命当中的永恒。男女主角其实都清楚道德的分际，但是却无法自拔地越过爱的禁区。男的知道无法天长地久，女的也不愿爱的没有结局，最后选择曾经拥有，以悲剧

收场，这正是所谓的情深缘浅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有点像是在时光隧道当中穿梭，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时间呢往后推，推到1996年，在郑秀文的一个演唱会当中，我第一次听到过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首歌。

刚刚说的萨拉热窝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西方。这个地方呢过去内战不断，除了种族的历史仇恨之外，也牵涉到基督教和回教的夙愿。而再一次的种族仇视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一对已经相恋八年的情侣艾美亚以及鲍斯高，在萨拉热窝的市中心穿过满布枪炮的建筑物，徒步前往格巴玉家，然而一阵猛烈的炮火攻击，双双倒地。艾美亚匍匐地爬向了鲍斯高，以手臂搂着他，然后一起共赴黄泉。而这对恋人被新闻界誉为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弦乐响起就散发淡淡的哀愁，这是张信哲的《白月光》。当然这也是历史悠久的一首歌了，不知道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为了今天的节目，我又特别看了一次，它所诠释的是一段乱世的爱情故事，作曲人是日剧音乐大师松本俊明，而作词人李卓雄如诗般的歌词可以说是相当

在白月光的 MV 当中，基隆港附近的造船厂、和平岛的废墟都成了二次大战的战场。在烟消火海当中，述说一位军人在战场上爱上一个偶遇的女孩，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位军人深知下一场战役生死难料，于是就把他最重要的信物，也就是项链，亲手为这女孩戴上，代表她永远陪伴在她的身边。这项链最后也成为了这女孩子一辈子的骄傲，更是她一辈子无法释放的伤痛。在这 MV 当中，悲伤的情绪自然流泻，配上战争当中的生离死别，营造出唯美凄凉的气氛。

张信哲充满感情的纯净嗓音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加上这首《白月光》，它是以电影配乐式的弦乐编曲，可以说让整个故事都更具有戏剧张力。

越战呢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那么西贡小姐就是以越战为背景的音乐剧，故事描写美国海军士兵克里斯与在西贡市酒吧工作的越南女子阿金之间的异国情缘。故事的结局是阿金最后选择用克里斯当年留给他的手枪结束了生命。在临死之前，他唱着，就那么一夜让我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然后就气绝在克里斯的怀里了。我们今天也要请大家来听听这首歌 The Last Night of the World， 这是克里斯和阿金的深情对唱。克里斯唱着，在一个虚情假意的世界里我遇见了你，阿金则回应说，在一个没有安定的世界里拥有你我已经足够了。我想西贡小姐这爱情故事固然是赚人热泪哦，但是把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搬上了舞台，并且加以无情的嘲讽，让所有的美国人面对自己的创伤，舔自己的伤口，进而达到自省的作用。我想这才是它意义最深远的地方吧。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带给你有更多的感觉，更多的心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打开记忆的盒子，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外面呢下的雨哦，一阵一阵的哦，还不小哦。啊，这个终于迎来的这个天降甘霖啊，齁啊，虽然说外出会比较不方便，可是呢啊，这个很多水库都已经很缺水了齁、哦、好，今天呢是礼拜五啦，这个天气啊，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齁、哦、已经是5月29号啦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不晓得你缴税了没有齁、哦、这个5月份是缴税的季节齁、哦、所以还要提醒大家，今天是29号齁、哦、然后呢接下来是两天的连休，所以呢最后有一个6月1号可以让大家去缴税，可是今天有时间就赶快去缴税吧、哦、房屋税跟个人综合所得税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远道而来的、哦、也是从这个宜兰啊搭公车、哦、都不是搭公车，搭这个巴士、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哦。哎，明芳兄早安。
1: 张新民老师，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安，大家早上好。
0: 我看他这个匆匆忙忙赶过来、哦、真的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对他非常非常的抱歉、哦哦、每次呢每个月请他从宜兰、哦、这个过来、哦这个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报酬在，所以、哎、这个明芳兄、啊、真的是对我们节目非常非常的支持、哦、好，那我们今天呢明芳兄准备的主题啊非常大哦、叫做法拍屋、哦、那宜兰的法拍屋、欸、这几年来好像也是在我们这个明芳老师的耕耘之下、哦、有越来越多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啊、所以呢今天明芳老师要跟各位就像他在社区大学上课一样、嗯、跟大家来聊聊、欸、怎么样来投资法拍屋，要注意些什么，要避掉一些这个坑、哦、要避掉一些这个陷阱、哦、那今天呢都会请明芳老师跟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个分享咯。好，明芳老师今天为什么要讲法拍屋啊？因为你社区大学有上是不是？
1: 没有，因为现在应该是、哦嗯、不动产有点在那个
0: 盘整、哦
1: 哎、因为大家把钱都拿去玩股票
0: 对啊，今天股票又是大涨的、啊、
1: 股票比较好赚、啊嗯、
0: 哎，真的比较好赚、
1: 嗯、可是法拍屋、哦、在我们的资产配置里面、哦、
0: 嗯，
1: 法拍屋、也不是说法拍屋啦，房地产、哦嗯、也是我们必须的、哦、
0: 嗯，
1: 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就是在我也有买很多法拍屋
0: 哦，你有投资啦、
1: 啊、对、嗯、然后就后来做了20年的屋奴之后啊，啊就有领到那个月退俸了。
0: 嗯嗯嗯嗯，恭喜恭喜！
1: 因为哈、哦，法拍屋到底可不可以做呢？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有三个重点你一定要抓住哈、
0: 嗯。第
1: 一
0: 个，这个是开门见山哦，跟大家讲三个重点，
1: 就是你要做不动产产权调查。
0: 嗯，对，
1: 你只要产权清楚，依然可以贷款。
0: 嗯，
1: 然后你这个房地产以后有后手来接，
0: 哎、欸，
1: 这个投资就不怕了。
0: 哦，对对对，第一点很重要哦、欸，这个要做产权调查。嗯，
1: 第二个要现场调查，
0: 嗯，
1: 要调查相关的环境，
0: 实地现勘呐、啊。
1: 对、哦，那我们等一下后面都会讲到，好、哦嗯，现场调查很重要。
0: 对，
1: 最后法拍屋就要 all in money, all in cash,、哦、你就是要准备七天的标的现金，标的总价现金都要准备好，
0: 爱、嗯、准备赚了后了哈，无、嗯、你到时的迄个赚未来，赚未来哈。
1: 是是是，哎、嗯，这就是买法拍屋最重要的三个重点，
0: 嗯、三个重点，三个重点哈。嗯 嗯, 嗯，好，那我们再看看，就是说，哎、欸，宜兰的法拍屋、嗯，因为你自己是 focus 在宜兰嘛，哦，就是也、是这个在地人哈。那宜兰的法拍屋这几年来有一些什么比较大的明显变化吗？
1: 因为哈、哦，宜兰跟双北连结哈、哦嗯，越来越频繁了、
0: 哦。对，
1: 所以我们这次要选宜兰县长的人哈、哦嗯，都已经提出跟双北互动哈、哦。
0: 嗯，
1: 而尤其宜兰有很多大建设哈、
0: 哦。对，
1: 下个月哈、哦、上节目再来讲啊、哦，因为交通红利是影响房地产。
0: 对，
1: 就好像老师最近都讲淡江大学，
0: 嗯，
1: 我认为是有影响到房地产蛮多
0: 的。对，我记得你之前还在淡水卖两户房子。
1: 对对对，就说哎，那我们就来讨论说，嗯， 房地产哈、哦、受那个景气的影响哈、
0: 哦，对，
1: 就是不动产，就老师讲的那个部分，
0: 嗯、对，嗯哼，好，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一部分啊、哦，对的一些变动情形。
1: 因为先讲大方向
0: 好，
1: 像房地产已经进入了量缩盘整期，
0: 对，蛮明显的、哦啊、越来越盘整这样子、
1: 啊、那个资金断头会增加，
0: 嗯嗯嗯，
1: 资金断头会增加，法拍的数量就会增加了，
0: 嗯嗯嗯、
1: 啊、因为有几个状况，就是我们最近政府的信用管制，
0: 嗯，
1: 如二户的限贷令、嗯、三户只能贷款总价 30%，
0: 对，
1: 所以在这2025年跟2026年就在一发酵，就在影响这房地产的事情，
0: 对，
1: 还有宜兰、哦、宜兰房市是、哦、2025年、哦、是北台湾唯一推案成长的县市
0: 啊，推案还成长、哦、
1: 对，大家都在那个紧缩不敢推，害怕的，
0: 大家都怕怕
1: 怕怕吓到吃手手，
0: 对啊，对，吃手手
1: 、啊、可是宜兰的买气、哦、就一直在那个推案，
0: 哦，对对对、
1: 啊、
0: 嗯嗯，
1: 所以、哦、在有些人、哦、就、嗯想买房地产赚钱、喔、
0: 对
1: 啊，可是现在市场的成交量萎缩哈、喔，价、
0: 嗯、
1: 格一直在修正，
0: 嗯，
1: 那银行放款也比较紧缩的状况、喔、
0: 对，
1: 有些当初部分杠杆玩太大的人，
0: 嗯，
1: 或投资客，
0: 对，
1: 或建商啊，他资金周转不灵，就会进入法拍市场的物件就变多了、
0: 嗯、哦，所以在你看到的这个物件是有在增加就对了，
1: 是，
0: 嗯嗯
1: 啊，等一下下面我会慢慢讨论，
0: 好，
1: 然后就是我们地方经济与观光产业的冲击，因为宜兰、哦嗯、是全国合法民宿最多，
0: 对
1: 啊，但相对也有一些非法民宿，
0: 嗯哼，
1: 那我们宜兰县政府啊，对非法的不合法的民宿跟旅馆啊，也是常常在查缉啊，有些人没有牌照的民宿或旅馆就被抓到罚钱所以他们就断了他的金流之后，他们就会法拍。
0: 哦，所以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对了。
1: 因为我讲、哦嗯、最新的，我们现在跟大家讲都是最新的新闻。
0: 对、哦、最新的市场脉动。
1: 所以昨天、嗯哦、就讲一个很有名的 POS 啊、哦、面临那个法拍。
0: 嗯哼。
1: 还有一些观海度假村的套房。
0: 哦。
1: 哦有些市区透天。嗯嗯，进入了拍卖程序，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这个大家就觉得，就是说，因为法拍是景气的房地产景气的环指标，
0: 嗯嗯，
1: 是房地产不是股票，跟股票是不一样嘛，
0: 对，对
1: 房地产的景气环指标，因为你景气不好才会法拍嘛，
0: 对、
1: 嗯，否则就是还没有那个，就是正常就被交易掉了。
0: 嗯嗯嗯，对，哎、欸，你刚才提到那个在宜兰在地经营30年这个老牌观光工厂 POS 啊，
1: 对，
0: 哎、欸，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到、欸，哎，它因为营运跟欠税的问题也要被拍卖哦，
1: 对，
0: 哇，这个真的是当地的大新闻哎、欸，
1: 因为去年我有跟那个他老板 POS 啊老板讲过、哦，我说我有上市上柜的公司想要买工业区，
0: 嗯，
1: 但是上市上柜公司买房地产哈、哦。他们都要年度要先通过预算，
0: 对，
1: 然后第二年才会买。
0: 嗯哼。
1: 可是他就是跟他讲啊，他好像神经或对这个事情有点那个不是很专注，
0: 反应很慢，就对
1: 了、嗯、对啊。或者如果早点成交，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不好的事。而且你一上新闻之后，
0: 嗯嗯。
1: 南京的小会哈、哦嗯，很少在雪松送炭的，
0: 对，没错，
1: 都是那个落井下石，
0: 都是落井下石啊，
1: 打折又打折，给你攻击哦。
0: 所以你在新闻还没有那个曝光之前，如果能够处理掉，那个价格也会比较漂亮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嗯嗯嗯。
1: 然后法拍市场哈、哦、的热度哈、哦，法拍屋会变多，因为大家的钱都玩股票了，
0: 嗯嗯
1: 啊，但是有一些低总价、低赚价的法拍屋还是有。
0: 还是有人抢哦，
1: 哎，像最近我们在我们家附近哈、哦，
0: 嗯，
1: 好、哦，我跟大家先解释啊、哦，法拍有两个，一种就是地方法院的，
0: 对、哦，
1: 就是私人债务的纠纷，
0: 嗯
1: 他帮你处理，
0: 嗯嗯嗯、是
1: 啊，另外是就是那个法务部哈、哦，行政执行署的，就是你欠政府税，
0: 像政府税的，
1: 就有点、就是，
0: 所以像这个月没缴税的哈、哦，嗯，
1: 那个还好啦，那个税要很久没缴，有点是变。帮政府讨税的那个专家就对了，
0: 嗯嗯嗯、
1: 所以像 最近有一个很便宜的，就在我们宜兰宜兴路啊，一个空房。以前他是做日照长照啊，结果很便宜啊，就很多人去拍了。就表示哈、啊，买方是没有消失，只要只是等待哈、啊，法拍市场卖便宜的。
0: 对，最主要大概都就捡便宜、啊，
1: 就板
0: 最主要捡便宜啊。
1: 可法拍啊，有 all in money 跟 cash 啊，这个很大的问题啊，
0: 对，
1: 也是门槛，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竞争的那个买房子的那个优势，
0: 嗯，
1: 虽然现金全付，但是也是一种优势，竞争的人就少了。
0: 其实你这个在自己先垫嘛、嗯，后续还是可以跟银行再多贷款嘛，哈、
1: 哦。可是那之前都要准备好，
0: 对，还是要先准备好，嗯，
1: 整个程序都要接得很好，或者你会发生你的得标之后保证金全被
0: 就资金断裂了。刚刚讲那种资金断裂，
1: 你没办法去付后面的。那个法拍尾款就可能你的保证金全部就会可能被没收，
0: 对、嗯、对对对，嗯嗯。
1: 那我现在都先讲一些那个大环境的部分，
0: 好，
1: 就是说不管我们就全台湾或宜兰的房市啊，价、嗯、格一直在修正跟筑底哈、啊，
0: 嗯嗯。
1: 那法拍市场变多，就让比较有现金的人哈、啊、来捡便宜，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对，
1: 因为房贷的那个审核很严谨哦。如果你要标法拍屋，第一个你要有自我现金，或者你是好几个月在第一拍的时候就开始跟银行讲法拍贷垫款，
0: 嗯嗯，
1: 才不会你标到之后，好、哦，我先讲你标法拍正常啊，都是就是那个保证金，就是你总价的20%，
0: 嗯，
1: 那你标到之后哈、哦，就是扣掉那个保证金那些尾款啊，大约超过80%的钱啊、嗯，你在7天就要缴，不缴你可能会保证金会被没收。
0: 被没收，
1: 啊、这很严重的问题哦、啊，要跟大家讲啊。
0: 对，
1: 说买法拍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0: 嗯哼。
1: 然后第二个就宜兰法拍屋有哪些特殊产品、啊？
0: 对，
1: 因为宜兰的法拍哈、啊，就好像我在台北教书哈、啊，某补习班教书，或者是在房仲工会教书哈、啊。宜兰的产品88款，
0: 嗯，
1: 有我说在台北的房仲比较简单，就卖成屋嘛，
0: 对对、啊，比较单纯的、
1: 啊，对啊，哦、很贵的都跟它是很难插得上手了、嗯，土地开发也很难，
0: 嗯哼，
1: 啊，台北也没有那个农地农舍，
0: 也没有农舍啊，没有那个对，那个什么民宿，哈哈或者是你讲刚才那个提到的那种观光工厂。哦，这个也是宜兰在地的比较特色这样子哦，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在宜兰法拍市场上会比较常见的一些特色跟特殊的物件啦、啊、哦、嗯。那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邱明邦邱老师长期耕耘这个宜兰这个地方的一个房地产市场哦，然后这个也对在地的市场跟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所谓的产品面都非常的了解，所以呢，他在这个宜兰社区大学也都是有上开这种所谓的法拍屋的课程哦，之前看他也是有跟同学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请我们的邱明邦邱老师就这个宜兰的法拍市场常见的几大特色，还有他的一些特色物件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跟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邱明芳邱老师，他也是这个宜兰县政府的顾问齁，宜兰这个自区社区大学的专任的讲师齁，那这个自己也是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也有地政士的证照齁，所以呢不管是专业度啦，专业这个所谓的实物面啊还有这些理论啊，他都非常非常的通透，非常的清楚哦。所以呢我都会情商他每个月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呢能够拨冗从宜兰呢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只要他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也大概都会开 YT 直播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尽量把我们这个 YT 房市日光大道这个做订阅，然后分享开小铃铛哦，那我们的这个订阅数呢可以不断的冲高哦。那我也蛮非常感谢明芳老师都不吝哦把他的专业度在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这个明芳老师也是从实务面来跟大家做分享，就是法拍市场哦。那法拍市场是我们跟我们的房地产景气，它是一种所谓的落后指标啦哦。哎，景气差的时候呢，哎，这个法拍市场就会越来越热齁，那越来越热络这样子齁。所以呢他也看到最近宜兰的这个市场法拍市场呢也有一些比较大的物件出现齁。那事实上要讲宜兰的法拍市场，我们平芳老师应该是这个不二人选齁。所以呢我们要请他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宜兰的法拍市场跟其他的县市有哪些的几大特色，有哪些特殊的产品。那刚才大概稍微点到了一下，那我们请他再跟大家做完整的分析分享。
2: 好，谢谢张新民老师跟各位听众观众齁，大家那个因为今天讲的有点理论的也有实务的，
1: 对，
2: 如果你来学来听齁，一定对你从法拍的那个法律跟理论从零到一就跑比较快了。
1: 对，这个也是我们明芳老师一直在强调的，如果说你这自己是一张白纸齁，那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就可以从零变到一了齁，那一后面你就可以加很多零了。
2: 对，那很明显的齁，咱去台北齁，新北来宜兰第一就看到古刷豆，古刷豆就是那个瓦欧啊齁，外欧啊，涂层外澳的那个光景看龟山岛。
1: 嗯，
2: 然后再往前就在看海之外，然后再往后往那个南方的地方走，就看到礁溪温泉住宅。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老师一直强调的 second house， 就是自己住家以外的休闲住宅啊。所以这个状况啊，那个有钱的时候很好用啊，没钱的时候就是把 second house 优先处理，处理之后都要就会卖比较便宜，就是法拍。
1: 对对，
2: 所以我们看到宜兰很特别，就是礁溪温泉度假套房跟那个头层的休闲宅
1: 齁。
2: 这个要注意齁。那因为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很大齁，我们就尽量把大方向跟大家讲齁。
1: 好。
2: 你礁溪的温泉住宅跟头层的海景住宅齁，这个街齁虽然看龟山岛很美齁，湖底海景齁。
1: 对。
2: 度假套房或透天别墅齁。可是如果因为法拍的话齁，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情
1: 哦。
2: 那因为现在法拍一个建品，以我知道

0: 啊、我们宜兰、哦、以宜兰的成本法，盖个嵌品有电梯都要16万以上，正是18万、
1: 哦哦、已经快要碰到二字头了、哦、
0: 对，就成本、哦嗯、就是建物的建品这样、哦嗯、土地的成本还不算、哦、
1: 对，
0: 可是你买法拍，你发现竟然可以买到10万出头的建品的法拍屋
1: 哦，真的、啊，哎，那很便宜耶，对，对台北客来讲，觉得很便宜耶，嗯、
0: 是是是、嗯啊，然后刚才哥讲礁溪温泉住宅跟头城观景休闲宅、嗯、然后还有豪华农舍、
1: 啊、这个也是第二个特色、啊、
0: 对，因为农舍、啊、跟特地农业区的土地、啊、依然是农业大县、啊、
1: 对，
0: 但是你小心不要买到那个，这个特别讲、啊、你慢慢听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有些农舍、啊、是没有保存登记或是违章建筑，
1: 对，
0: 只要你经过法拍之后、啊、
1: 对，
0: 就很麻烦了、哦。
1: 对，这也是我们明邦老师常常讲的，说不要踩雷、哦嗯、这个大地雷这样子、哦、
0: 对，嗯，因为等到你买了之后，你发觉正常农地农用是不用缴地价税，嗯，你买到违章的那个农地农舍就要缴地价税，嗯，而且在是105年以后，你卖掉还要缴房地合一所得税、哦、
1: 对，
0: 而且不列入那个遗产那个。节税的那个部分、哦、跟赠与节税就没有了、嗯、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买农地农舍去节税，但是你是违章违法被处罚注记、哦嗯、要缴地价税的时候、哦、这个农地已经变成那个要缴比较多的税，要千万要小心、嗯、而且你买那个违章的农地农舍、哦、要承受被检举的状况，
1: 对，
0: 还要开罚，那以后也要买卖哈，除了平时要缴地价税，以后也要支付土地增值税，买卖的时候再移转要土地增值税，还有一笔很大的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支出哈。
1: 对，这个是很大笔的哦，不是小笔的。
0: 那你买共有农地的话，也有那个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啊、哦，这个很可能你买到很高兴买。对，咱讲低分的啊，嗯，你好像标得到，但是买不到，因为有优先。购买人会优先去买，这很麻烦。嗯，还有最近很多就实质法务部啊、行政执行署啊、宜兰分处啊，就是拍很多，就是欠政府税收的也蛮多的，
1: 也蛮多的
0: 哈、哦。因为我说法拍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地方法院是私权的那个增值的，跟他帮他讨；
1: 对，
0: 另一个就是欠政府税收哈、啊，政府去。拍卖那个欠税大户啊，嗯嗯，欠税大户当然大家就讲，哎，就是一些欠税的，但是有一些哦，也有一个那个诈骗集团哦，嗯，诈骗集团那个被政府抓了，就要吐那些骗的房地产，还有人拍卖酒都有，
1: 对，
0: 车子
1: 还有名车，哎，对，之前都有看到哦，哦，那啊、这个都是因为诈骗所得哈、哦，然后被拍卖这样子，
0: 嗯，因为我有讲哦，这个比较特殊的产品哦，除了那个。名车之外，还有渔船、游艇也有，还有
1: 太，
0: 还有虚拟货币，嗯嗯嗯嗯，这个都要小心了、
1: 哦。是
0: 啊，这个就以上说依然比较拍卖的特殊产品，所以有时候大家都跑去地方法院去捡那个法拍的比较便宜的，但是也没想到说那个法务部行政执行处、哦嗯、那边也可以去捡到比较便宜的。
1: 对，所以都可以去注意了哈、哦，都可以注意，嗯。嗯，
0: 然后第三，就买法拍就有风险了，因为你有超额利润就有超额风险。嗯嗯嗯。好，这个在宜兰买法拍屋你要特别小心了、哦。嗯嗯。因为我们都有可能在宜兰县、哦、各个乡镇用很便宜的低于市价来买法拍屋。
1: 对。
0: 但是我们常常讲、哦、法拍市场水很深。
1: 对。
0: 水很深就是说你要注意，尤其宜兰又跟其他县市不一样。
1: 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要请邱明邦老师跟大家来做讲解、哦、
0: 嗯，因为宜兰夏天有台风，嗯，啊，平常也有地震，有解的有解，地震带。
1: 对对，有解
0: 的有解。啊，冬天哦又常常下雨、哦、啊，这你就知道这些的有五大的主要风险跟注意事项，就是你要买宜兰的法拍有五大的主要风险跟注意事要跟大家分享。
1: 好，这个我们就得请大家 要做笔记的哈、哦。那我们明邦老师哈、哦、要一一的来跟大家讲解在宜兰购买法拍屋的五大主要风险跟注意事项、
0: 嗯。第一个哈、哦，很明显刚才有讲，买法拍屋是可以，但是你的不动产产权调查。

0: 有现场勘查，还有钱，嗯、最主要是钱，
1: 资金调度。
0: 哎呀，非常重要。
1: 对
0: 啊，你资金调度风险，你不要那个基本的投标保证金有办法付，结果你标的太多或写错了、嗯，结果又被那个后来的尾款没办法支付，可能就你保证金，顾名思义就是你没办法履约的时候就会被没收，嗯、这个就很大的问题哦。
1: 对。
0: 因为总价20%很大的钱啊，假设我们标1000万的法拍屋，你要缴20%，正常是20%的那个保证金，就是银行本票就是200万。如果这200万被没收，哦，是很多人基本工资好几年的基本工资啊，会很痛苦啊。所以一定出刚开始标的人啊要注意，
1: 对，
0: 因为短期资金很大，而你得标之后哈、啊，依法律规定。7个工作天要全部缴剩下的那个
1: 7到8成
0: 尾款，哎，尾款，因为每家大部分的法院是那个保证金是总价20%，少数有一些比较特别是30%，可是大部分都是20%，好啊，但是你尾款不一定80%，不是说我底价1000万，我标1000万就中了，没有，有些人会1000万加个数日啊，或是1099999，或106666啊，就会加一个，或是用不动产估价哈、啊，投资报酬率说这个房子可以有多少的租金，他会给他算，就不是那个底价多少标多少就中了，因为那些标回来这几样去标哈，不要干单哦，
1: 对，不要干单，
0: 有竞争的部分，然后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讲钱嘛，买房地产就是要钱嘛，
1: 对，
0: 啊、第二个房。屋况的瑕疵风险，
1: 对，第二个是屋况的瑕疵风险。
0: 哎呀，法院不担保你瑕疵担保责任、啊，因为依强制执行法第69条、啊，买法拍屋买的人哈、啊，度物的那个房地产物权的瑕疵哈、啊，无担保请求权了、啊，也不能事先看屋，但是法务强制执行署有些会开放让你去看屋，
1: 对，有些来，
0: 你只能看外观，也不能去了解屋内内部。然后还有里面隐藏装修成本，依然比较常下雨啊，
1: 对，
0: 潮湿啊。一般如果房屋屋龄超过25年以上啊，都会有那个渗漏水或壁癌或水电管线的问题啊，
1: 这个一定有的。
0: 啊，依然过地震在常常有了
1: 有了有了，
0: 都刷壁损是正常的啊。
1: 对哦，
0: 所以你房屋结构有没有比较重要？剪力墙有没有皲裂啊？你看外表很难，
1: 外观很难看得出来。
0: 如果你交屋之后买到海砂屋或严重的渗漏水屋啊，就是老阿厝啊、老水厝啊，那个地自立自强爱地修理，
1: 这就有自行认赔哈、哦，自己修缮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点哦，屋况的瑕疵风险。再来，
0: 第三呢、哦嗯，我们新手就要买产权要点交，不要去买不点交。
1: 对，
0: 我们。已经标了30多年，改买不点交。我们去调查，哎，一样的人，我们大概都认识啊，大概知道他的状况。
1: 嗯嗯。
0: 所以你新手一定要买点交的啊，不点交跟产权纠纷的哈、啊，最好让那个比较懂得去
1: 高高
0: 去
1: 做。哎、欸，
0: 所以我们在法拍屋公告会写点交跟不点交。
1: 对，那这两者主要的差别在哪里？跟大家说
0: 点交就是你买到之后哈、啊，就算里面有状况，法院哈、啊、经过你呈报之后，过一个时间要赶人或干什么哈、
1: 啊，来帮你排
0: 处理啊。不点交你就自立自强去处理的，
1: 完全要自己去处理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所以要小心了、啊。
1: 对，
0: 这时候有些不点交就常常会发生，就是屋内有债务人自住，
1: 对，
0: 或是莫名其妙的人
1: 暂住在里面，
0: 就有人交说他就那个海蟑螂、
1: 海
0: 蟑螂，或者那个左脚刺龙，或右脚刺凤，那双腿都是龙凤腿的人、
1: 都龙凤腿，
0: 让你压力很大的人，或是租约哈、啊，
1: 他们常常会跟你讲说要个走路工了、啊，
0: 对 对, 對，搬迁费的，
1: 哎，搬迁费，嗯，
0: 哎，所以这些哈、哦，法院只给你权利移转证明书，可以给你房地产过给你，但不负责里面的人呐、啊、干人呐、啊、或其他的事情。
1: 是
0: 啊，一般我标哈、哦，因为我在民国90年就 标了蛮多的法拍屋、嗯、啊，那也买了几间法拍屋哈、嗯。因为我们家比较大，就我法拍屋都做租赁型的，租人家。
1: 对，
0: 那房客就做屋奴20年，那我就20年后那个。

0: 就我没卖，就是我的月退俸。如果一次卖，我就我的一次那个的钱就拿到了。不过我的房地产要都给自己的小孩，我的小孩比较辛苦
1: 对，你都是做那种长线的啦，哦，不是做那种短线进出的这样。
0: 对，所以哦，有时候人情世故啊，搬迁会啊，这个
1: 对，
0: 有一个状况啊，我曾经去买法拍屋啊，那个屋主哈，那个债务人的妈妈啦，在那讲说，谁敢标，我就要死在里面。哦，我很害怕，那时候很年轻，还没有结婚哈，啊，也很怕讨不到老婆，就不敢买。
1: 不敢买，
0: 结果过一阵子，我看被人家标了，啊，他也没在那边投放钞票。所以有时候你去买那个债务人啦，会讲他要在里面
1: 这样
0: 做危那个。
1: 威胁的，
0: 对，意外死亡，意外死亡那个就变凶宅，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哦。
1: 对，
0: 若变凶宅是不能贷款了，房屋会折价。
1: 对，
0: 不过嘴巴在头上讲比较快，要做很痛苦。
1: 很痛苦，
0: 啊，我
1: 没
0: 也
1: 错。
0: 不鼓励那个欠钱的人去自杀了，啊，就是人嘛，讲讲都人造得啊，重
1: 对，
0: 新
1: 好。
0: 开始就又一个开始就对了。
1: 好，这个是宜兰的这个法拍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哈？我们讲到第三点，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邱明芳老师再跟大家来分析后面的两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邱明芳邱老师啊，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也是地政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啊，算是有非常专业的啊学养跟实务经验。那今天呢他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宜兰的法拍屋市长哦。那刚才我们的邱明芳老师已经不厌其烦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这个宜兰法拍屋的五大主要风险跟注意的一个事项。那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有三大重点哦，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有没有做下笔记哦。那没有做笔记也没关系啦哦，重复的来回复来收看我们的 YT 哦，日光大道。那还有两点再请明芳老师跟大家进一步来说明。
2: 跟大家实物分享哦，基本上我买那个有人住的哦，一个是干靠盖储房怕的，
1: 对，
2: 所以有人住也没关系啊，你就给他钱嘛，
1: 嗯哼，
2: 又给他钱他才可以去租房子啊，
1: 对，
2: 啊这就搬迁位，但是搬迁位要看状况啊，你的标总价还有这个你还没有去拍之前就要把这个成本列进去，
1: 对，要变成你的成本之一，
2: 对，你不要那个不给人家钱就是。经济不好房子才会滑牌嘛。
1: 对。
2: 啊你给他一些正常那个像宜兰啊，如果你租金一个月10000多啊，假设是一个家庭15000啊，押金2个月，这样就3个月的钱啊，50000块都可以租到很好的房子。而且啊因为他已经变滑牌屋了，就没有房地产啊，
1: 对，
2: 经济弱势啊，还可以去申请租赁补助啊，
1: 嗯，
2: 所以这些的东西我们可以辅导他，跟他讲，但是也要给他钱啊，
1: 对，
2: 没给他钱他就不搬啊，如果要家具要搬到租屋处啊，
1: 嗯，
2: 就也要有那个搬家公司，基本上我是给他钱分两笔款，就是你先给你一笔钱，
1: 对，
2: 先签约，
1: 嗯哼，
2: 啊，然后你搬走了再给你一笔钱，
1: 对，
2: 然后给你两笔款，然后我做的法拍都没有纠纷的，不要给他感觉就好像很残忍啊，高高在上啊，像阿霞弟啊那样干靠，就是干靠盖红换你怕呗，
1: 对，
2: 啊你要把这些搬迁位要列入之前买的那个成本进去，
1: 对，算是你的成本之一啦，那这个这个要时常想到说世上苦人多啦，
2: 那还有一个优先购买权哦，有些你不要买共有的部分觉得很好，可能你就被优先购买权处理。尤其是有一些你买那个原住民保留地哦。
1: 哦，这个可能在宜兰也比较多哦。
2: 对，那个要原住民的那个身份才可以买，要注意一下。
1: 是。
2: 那有时候你去买那个公益大厦，有人欠很多管理费哦，啊，管委会就会在大门那个电梯贴啊，你来拍没关系啊，人家之前欠的钱你要给他还
1: 、
2: 啊，所以这个钱你要列入成本啊，你不要去跟他讲什么法律，我们哦买到便宜就要乖乖的，不要去让人家管委会困扰。
1: 所以对
2: 前手欠的管理费，你一定要把它列入你购买的成本。
1: 成本，
2: 卖不要一拍就跟管委会总干事保全就吵吵闹闹，这个。我们要得人和和谐最重要。
1: 对对对对，没错，这个很重要哦。因为不要叫跟压围。
2: 对对对。那我谢谢老师那个这个谚语第一次学的，我下次要跟那个家人讲。
1: 嗯。
2: 投标前你一定要查原屋主有没有欠管理费啊，或其他的东西都要列入你的成本。
1: 嗯。
2: 好，

0: 尽量你去标法牌屋，因为那些的总干事会好意跟你讲，这个人是跑路的，
1: 嗯，
0: 还是
1: 对实际的状况，
0: 嗯，或者是凶宅，
1: 嗯，
0: 哦，他都会讲啊，所以你凶宅大概不太会讲，一讲他就没有人要拍了，好，他讲我都会问说啊，钱怎么买法牌啊，就欠钱走了，你要干单啊。啊，如果说哎，或者是某某就要小心了、啊嗯。这个举例、嗯、
1: 是，
0: 还有邻里的环境很重要、啊那个。
1: 对，这个第五点啊、哦，邻里环境跟嫌恶设施。
0: 那讲千金买房啊，万金买邻啊。
1: 是。
0: 隔壁如果是嫌恶设施，有些人哦很喜欢换那个资源垃圾啊、炸弹啊，或附近是坟墓啊、哦。有时候你要进去看呐、啊，哎，窗户打开就看到坟墓或是一些失色的宫庙神坛呐、啊。
1: 嗯嗯。
0: 啊，前一阵哦，有一些那个很热闹、很吵的部分，也要小心。
1: 欸，台湾真的很特别哈、哦嗯，常常都会有，不管是在一楼啦，有时候是在楼上，都会有失色的那个
0: 公庙、啊。
1: 公庙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
0: 所以我再次去买一个，客户要买法拍嘛，
1: 嗯，
0: 啊、隔壁就是公庙，
1: 嗯嗯，
0: 那说可不可以买？可以啊，你的职业，你去坐办公室没关系啊。你不要住在那里啊，你可以买便宜就好了。
1: 嗯哼嗯。
0: 后来他就是做那个公司办公室。
1: 是。
0: 嘿。嗯哼。所以你处理他会要定人头啊，就是要跟他和谐啊，里长啊、连长啊、嗯、管理员、保全啊。
1: 是。
0: 但是你去之前就卖个单头啊。
1: 对。
0: 他站着啊，站着医疗这里，你看后一家。
1: 对。
0: 啊。那如果有凶宅债务纠纷，也要调查清楚。
1: 嗯嗯。
0: 啊，给大家的建议，刚才有讲哦，你就是要买点交的，
1: 对，
0: 你刚买的人就点交产权清楚，这个就好了。
1: 嗯嗯。
0: 不要想要做那个超职业表现的，
1: 超职业
0: 就是去买那个不点交有那个人的纠纷的那个不要买。
1: 对，那个就是要叔叔有练过的，
0: 要一个那个要有。团队的，
1: 嗯嗯，
0: 其实我去看法拍屋，我都先付钱给那个，我带个女生，成熟的那个女生，
1: 哦、
0: 嗯，大概四五十岁，因为你不能带二十岁过去，不太像嘛，到五十多岁啊，我会给她一些那个，嗯、请她吃饭或一些红包，
1: 嗯、
0: 这样，因为我们又不是长得很帅，又没有头发，会怕那个法拍屋。就是债务人会吓到，带个女生去会比较好。
1: 哦，真的是比他柔和一点、
0: 啊。对啊，比较我们看起来不是那个要表示很和善，我可以帮忙他。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很重点一句话。
1: 对，
0: 我来这里是帮忙你，
1: 哎，
0: 因为我至少给你搬迁会，
1: 是
0: 其他没有。
1: 嗯 哼，
0: 给债务人，
1: 这解决你的问题啦，
0: 哈，
1: 帮你解决问题。好，嗯，
0: 啊、如果你没办法去处理啊，代价很惨痛啊，就有小偷的。占用室啊，还嘎抓、啊，还蟑螂、啊嗯，
1: 还蟑螂
0: 啊，龙凤腿的流氓啊，那个很危险啊，
1: 对
0: 啊，这小心啊。
1: 对，
0: 啊、如果最后就跟他讲，你新手就买点胶就好，
1: 嗯嗯嗯嗯，不要不点胶的了哈、哦，不点胶的那个真的是难度太高了，这样子哦、嗯。
0: 还有一个陷阱，你钱要准备好、啊
1: 嗯哼，
0: 没准备好那个。最后付七天没办法付钱，可能违约金会被没收。
1: 嗯嗯嗯，
0: 这又再强调一遍了。
1: 嗯，
0: 金熊重要。
1: 对，啊、
0: 那最主要就是在写法拍屋那个开标哈、啊。
1: 嗯，
0: 这不是开玩笑，有些人很紧张啊。
1: 对，
0: 一千万多一个零变一亿、啊。不过那个是以大写为主了、
1: 啊，
0: 尽量写都写大写。
1: 嗯哼，
0: 因为零很快啊。
1: 对，
0: 啊、就是你在拍卖。总价填写表单，又讲到实物的问题、哦
1: 嗯、
0: 你不要太紧张、哦
1: 嗯、
0: 最好有一个团队、
1: 嗯，
0: 不要把那个五百万变五千万，
1: 对、
0: 啊、本来五百万就很高兴，
1: 嗯哼，
0: 最好都写大写，就你 填表单都要写大写、嗯，比较不会多一个阿拉伯数字的零，
1: 对、
0: 嗯，那你买太高就可能你的保证金就会被没收了，
1: 嗯嗯、
0: 啊，你就要请专业团队帮忙你。
1: 对，
0: 还有你不要去买到那个凶宅啊！
1: 嗯嗯，
0: 凶宅待遇老师你怎样安怎了？
1: 我未晓讲诶，
0: 诶，个鬼压厝，
1: 鬼压厝，
0: 有你讲待遇诶哈，啊，鬼压厝，
1: 嗯嗯，
0: 鬼住的房子，
1: 对，
0: 鬼压厝就是凶宅。
1: 好、哦、好，那哎，考你一下，
0: 嗯，
1: 脸书的台语要怎么讲？
0: 哇，我们这样讲，哇，不要。
1: 叫名册，
0: 名册、哦就是，谢谢老师。
1: 脸书嘛，那名册。
0: 所以你有时候你自己要去查有没有海沙屋。

0: 屋啊、虎舍屋啊、
1: 归、
0: 押处、凶宅啊，法院的调查、不保证100%准确啊，你自己也要去调查。所以说，所以你看那个拍卖那个资料啊，很重要啊、你自己也要去现场问东问西，问人很重要。
1: 对对对，
0: 你不要那个

0: 宜兰南方澳很多就房屋所有权人是私人的，可土地是国有的，南方澳渔村那里，
1: 对，
0: 哦，或者你买到法定空地，
1: 嗯哼，
0: 哦，这些都很危险的事哦。我再跟大家强调三个东西，这个一定要记住。
1: 对，
0: 好，我跟那个朋友啊，跟学生都讲，第一个，你买的房地产法拍一定要产权清楚，
1: 对，
0: 可以银行贷款，
1: 嗯。
0: 甚至也不要说去借什么租赁那个什么，那个也很贵啊，对对对对，那个怎么那个也是很贵啊，
1: 嗯，
0: 要去借民间的地下的高利贷，
1: 那个都很高，很
0: 对啊，赚都不够付利息本金，
1: 对，
0: 最后就是那个以后会有人后手接手，
1: 嗯，
0: 买房地产只是个商品，
1: 嗯，
0: 因为之前有讲啊，那个我们是三宅一生啊，
1: 嗯，对，
0: 跟父母亲住一个房子、
1: 嗯、
0: 出社会工作又
1: 一个房子、嗯、
0: 以后可能你退休又买一个房子、
1: 嗯、
0: 男生买三间房子或住三间房子以上不同的房子很正常
1: 不同时代的需求、嗯、
0: 房子是产品、哦
1: 嗯、
0: 我也不是投资客我是正常的买卖、嗯、可是男生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嗯、所以你要考虑到房地合一所得税这个税是很恐怖的税、嗯、都要想好、嗯、
1: 对
0: 好那、欸
1: 对我也常常碰到有一些就说哎他真的那个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你觉得说哎怎么会这么样的离谱这样子齁、哦、所以是不是你讲的有些是有屋无地啊这种状况在法拍市场常见吗
0: 有房屋没有土地
1: 嗯嗯
0: 就他常用那个新闻报纸都会报道出来
1: 嗯
0: 这个一般齁、哦、我就跟他拼投资报酬率
1: 嗯哼
0: 一定有厝无地嘛可是那个地方很好
1: 对、
0: 欸，假设一个月可以租一万，
1: 嗯，
0: 他拍五十万，那我就跟他赌四年，四年过了就好、哦、那个地方要地点很好，很好租赁，
1: 嗯
0: 嗯嗯，啊，那你大概那个投报率要很高，要
1: 对对对，
0: 一年的收金收益还原网的租金投报率要超过20%以上，
1: 哦，
0: 啊、你有该博啊博啊赌、嗯、啊赌那个收到的租金，
1: 嗯，
0: 五年以内不会被发生状况。那赌对了，你就后面都赚
1: 赚的，嗯 嗯。
0: 因为那接的那个就是拍卖建物的那个部分，而且建物会折旧啊、嗯，那个有些房子都五六十年折旧，几乎就很少的钱，
1: 嗯。
0: 可土地就是其他人或政府的，
1: 对，好，
0: 嗯。那反正哈、哦，我每天都收到很多人都打买卖契约或事情已经做了，所以单来了才来问我。我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买卖事情，
1: 嗯，
0: 啊、你应该是还没有做就来请教我，
1: 对，对
0: 等到你屁股被烧到，
1: 对，火烧屁股、
0: 嗯、起大水泡，
1: 嗯，
0: 才问我说怎么这个税怎么处理，
1: 对，来不及了，
0: 哎、所以你买法拍屋也是啊，买房子都要请有人，嗯、尤其老师有讲啊，避免诈骗，你不要太相信房仲那个特约
1: 代
0: 地震师啊，
1: 嗯，
0: 他有时候都不讲。我有一个国中同学就讲说，哎，那个都没讲啊，我房子是公益出租人，结果不能一年内出售，不能用自用住宅土地增值税，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应该这么大的决定，应该是要先问再来，等到税单出来或房地合一所得税很高的税单出来之后就很麻烦。
1: 嗯，没错。
0: 那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1: 哎、嗯，
0: 你资金哦买到没有用的。不动产、啊、你要送人家人也不要借你也要成本
1: 所以
0: 你
1: 要即使再便宜送人家也不要
0: 对、啊、就老师讲说避掉那个陷阱的坑子、啊
1: 嗯嗯、
0: 你投标前要仔细要看不动产的地基图啊建物、嗯、土地成本、
1: 嗯、
0: 还有它 不动产的分区使用不要买到公共设施保留地、
1: 嗯、
0: 或者道路用地、
1: 嗯、
0: 产权事是全部、啊土地跟建物一并拍卖
1: 是
0: 最后又讲三遍产权清楚银行可以贷款、
1: 嗯、
0: 一定有后手可以借这个很重要
1: 对
0: 说买法拍屋的本质就是要赚钱、啊、
1: 嗯嗯嗯
0: 可是它高风险高报酬
1: 对
0: 其实是可以买、
1: 嗯、
0: 可是你买新手不要去挑战有纠纷的不动产的物件
1: 对
0: 第一件
1: 没错
0: 要产权很清楚、
1: 嗯、
0: 土地建物合并拍卖确定点交
1: 嗯哼
0: 大概你就可以避开 90% 以上的陷阱的那个洞了。
1: 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哦、嗯哎、非常高兴、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哦。

0: 这个宜兰县政府的顾问，也是宜兰社区大学的专任讲师邱明芳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宜兰法拍屋市场非常详尽非常深入浅出的跟大家做一些说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笔记那都是很实务面的那我希望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收获。今天非常感谢邱明芳邱老师再度在崩里当中呢到我们节目中的现场，谢谢明芳老师，谢谢。
1: 谢谢张新民老师，各位听众跟观众，你们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跟收看。今这一节的有法律的跟实务，
0: 对，
1: 要多听几次，
0: 对，
1: 一定会让你大赚钱。
0: 对，可以重复收听啊，重复收看。好，那谢谢明芳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板，板板过来，板板。

0: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了，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云林县交通公务局也是王令尧局长了。
2: 是，
0: 那么我们听到是咯，我们要赶快来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 Hello
2: 大家午安。
0: 当然那么说到了云林斗六啊，哎呀，这个外环道的人行道拓宽改善啊，是大家有感哦，这怎么样来去重视这些行人通行的安全空间，包含了怎么样保护他们的安全的一个观念，我想请教一下，尤其是这个是要一步一脚印，我们云林县如何去推动啊？我相信这个要做短期不可能，这一定要慢慢一点一点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2: 是，
0: 嗯，
2: 你说我们如何推动齁，那当然就是一个一起的办嘛齁，那我像我们斗六市有，我刚刚我们之前我大概就是办了，我之前也说过我大概办了三期嘛齁，三期那分三期一段一段来推动齁，那我们改善的齁，这个这三期改善下来将近7公里处啦，那大部分也整理了很多有关我们一些齁，我们包括我们人行道啦，路口改善啦齁，就有32处齁，那还有一些那个岛头齁改善就有98处，那侧沟排水沟的清淤有128处，那人生孔包括自来水啦，消防栓啦，中华电信啦，宽频啦，下水道我们有77处，另外我们把整个行道树齁，整个强剪修剪，我们也修剪了300-400株啦齁，
0: 那真的差很多，
2: 对，那就是针对那个行人庇护岛的部分，我们就把它放大一个行人平等区，让路口的行专线齁退缩，人行道齁尽量给它再拓宽齁，那也设置一些停车可跟公车带齁，那有些路口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左转专车道齁，那车道哦，整个车道这样子的一个改善之后，哈、哦，那整个对我们未来，哦，我们一些哦交通有安全上有很大的提升，减少一些车祸事故的发生。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因为云林县一直都过去从营建署一直到国土管理署哦，他们在推动这个人本环境建置的同时哦，我们常常在讲到刚开始的时候宽度不足，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公共服务设施，不管路灯、红绿灯、指示灯、公车站牌啦、消防栓、电箱太多啦。
2: 对，
0: 我觉得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建置最大的两大困难哦，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因为哦，云林跟其他县市不大一样，好，它的这个困难度也不大一样，尤其是它的年长者的族群很多，你怎么去保障他们的通行呢、
2: 就是说我们刚刚我讲过，就是说我们整个路口岛头设置跟路口的行穿线的设置哈，我们要给他注意的哦。那我们常常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杆线哦，因为杆线设在人造啦，电箱设在人造哈，豪士设在人造，还有一些哦，还有那广告牌一大堆，这个要去把他们移除掉，都是要经过很大的一个协商啊，哦，就是要跟民众好好协商哦，跟商家好好谈，甚至我们要让出哦公共的空间让他们来使用哦。
0: 那你们在设计这个人行道上，没有遇到挑战吗？譬如说，
2: 有啊，
0: 你宽度不足啊，
2: 有商家坚持你就是我这边就不让你做啊。
0: 到现在还会这样吗？
2: 有一部分是这样子，造成就是说我们只能往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大学路，我们那个云科大旁，然后中山路上哈、我们只能做一侧的人行道，另外一侧都是商家。那一侧我们去沟通，就是商家如果在他门口做的话，原有的停车格或者原有的路线会不见。那不见他们有时候哦，就是客人来停等哦，就造成会影响哦他停车哦购买的欲望哦，所以他们会集体商家会有一些哦意见哦、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啊，最困难的地方，你要跟商家协商，要兼顾他的生意不要受影响，因为只要不好停车就当然会有影响了。
0: 那你怎么回应这些那个老人的需求？因为你知道他们有时候 要说服他要有一定的责，一定要的责任呢、欸。你要公会搞，爱做会搞、欸，他会跟你这样讲、
2: 啊。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还要继续沟通上下的部分、啊、那如果我们都尽量用，比如说靠近学校这边，我们学校就是去沟通学校，推脱围墙，围墙拆掉，往内缩，
0: 嗯，
2: 把空间弄出来。那如果道路一边有安全的行人道，至少哈、哦，我们哦老人家，我们行人还有一侧可以走，
0: 嗯、
2: 哦，那要。那透过我们的行川线到对面的商家，他可以透过行川线走到对面，哦，那店员找一个入口适当的地方，有一个好、哦、有一个庇护的一个哦站，就是小型的一个庇护区啊，好、哦、让他在那边停等，沿着好、哦、商家的哦门口啦，就是一个安全带，可以让他们走到商家去，好、哦、用这种方式，就是你一边哦一边的人行道做单边，但是这个部分内政部。营建署他们是不是很满意的、
0: 啊，嗯，
2: 他们都希望说两边的行道要做出来，
0: 嗯、
2: 哦，啊，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困难的地方，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0: 嗯，了解，而且我觉得很重要、哦，就是如何的让大家可以很清楚了解，对不对？
2: 是。
0: 然后呢，改善之后呢，你怎么去处理原本你被占用的空间呢、啊？因为有住户、哦、有店家呢，你不要忘记哦，他有时候给你哦设计停靠区、啊，尤其是，哎，没关系，上有政策，我下有对策，嗯。
2: 实际上，这个也是哈、哦，这个地方政府最困难的地方啦哈、哦。那我们现在市区的部分，市区道路的部分，哦，依照我们的自治条例管理规则哈、哦，我们是由乡镇公所来处理。
0: 哦、
2: 那以斗六市区的情形哈、哦，
0: 嗯，
2: 这种情形他们
0: 怎么改善他的应该
2: 他们是很有魄力在排除这部分的、啊哦。
0: 你等于是把他的车道瘦身呢、欸，你不要忘记了，对吧？我们那个现在都讲求瘦身啊，对吧？
2: 对的，我们应该这样讲哈、哦，就是说为什么是瘦身呢、啊？就是说我们尽量就是把空间哦，
0: 嗯，
2: 哦就空出来给哦行人来用哦，比较哦来做人行道，比如我们市区道路。车道我们规定都是 3.5 米哈、哦，就 3.5 米一般的哈、哦，但最低可以3米，
0: 嗯，
2: 哦，市区可以最低可以3米，哦，我们有时候就利用哦这个车道收身哈、哦，把多余空间出来给哦给我们一些哦人行道来使用啊，就是看我们车道宽度够不够，尽量哦朝这方面。来规划来满足、哦、各方的需求啦、
0: 哎、嗯是哦所以呢听到这一段哦大家就可以了解说哦其实你看哦我们整个虽然升格为公务局、哦、我觉得当局长也不简单啦、啊、因为但是还有人就会说那你怎么样来

0: 来让我的厂商跟我的员工哦，跟我这个乡镇公所哦来去做一个沟通，还有我们里面很多管线管道哎，哦，这个部分哦，你怎么去说服大家？局长，
1: 这个哈、哦，这个就是说大家有共识的哈、哦，你车道就这么宽哈、哦，那车道可以规划大概几车道哈、哦，那人行道能不能规划出来？哦，我们要去找想最近这个，就是你要去规划好哈、哦，你要利用哦，比如说既有的公有地，或者是学校用地，或者是公园用地哦，等等，哦，这个一边哎，刚好像我们学校周遭的一个哦，周遭环境的改善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你靠学校都愿意围墙打掉，
0: 嗯，
1: 内缩嘛，啊，内缩我们可以做立威里也好，重新做围墙，我们都会把它复原，但是它多出来的那、嗯、哦那些空间就可以让我们做我们的人行空间，或者是哦那些杆线呐、啊、哈、哦，就是电筒哦那些台电的那电箱啊哈，都、哦、移植到。它的哦，它那个往内缩啊，那把空间就是空出来给、嗯、哦行人使用哦，那等让我们确保我们这些行人的哦这个行人空间对，让它更安全啊。这个就是我们目前这样做都还蛮顺利的哈、哦，因为现在学校校长也好，我、哦、不管国立大学或者是国中、高中、国小哦，只要这个周遭，他们都很愿意配合。
0: 嗯、
1: 也没什么大问题，
0: 没错、欸、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局长也做到一个这个跨隔离水道桥梁的开通啊，这是最近哦这个看到
1: 了、啊、对，桥嘛，
0: 对，为了健全的交通路网，我看看你分流那个麦寮地区往返那个六轻车辆，
1: 对对对、欸、
0: 这真的倒是实力哦，
1: 是
0: 这是也是我听说也是协调不少时间，因为你那里面还有台塑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这个案子真的是还不错，我觉得这是成功案例耶，你是不是也可以讲一下？嗯，因为我发现他们在上下车哦，上下班呐、啊，那个车流哦、嗯，他们很有感。
1: 是啊，这跨那个我们那个跨隔离水道桥啊，那可能叫云二桥哦、
0: 嗯，对，他们叫云二。
1: 哎、欸，它是选这种云二乡道云二路线
0: 哈、啊，
1: 六轻往外连外道路啊。
0: 跟特意
1: 那道路的部分，我们已经开辟了大概10公里接到云山了嘛，哈、嗯，已经通了。可是它隔离水道桥大概700公尺才刚完工、嗯，它好像今年大概三四月完工。那一直就是说，他们把它封闭起来，哦，完工之后封也不开放，民众就哦就
0: 生七七。
1: 对对对，你也知道嘛，哈、嗯，就哦就生
0: 不行，对啊。
1: 那台塑的理由是说。他这条道路是没有公，是没编号的，没公告的，都是就在里面没有的，然后道路系统没有的哦、嗯，所以他们如果开放之后哈、哦，他们因为它属于工业区，属于他们台塑的哈、哦、管理的桥梁，如果他没有公告为桥梁道路的话，他们保险公司不受理啊，所以他就不愿意开放、
0: 啊，
1: 他说：“哎、欸，我开放万一在那边哈、哦、那个设施有什么问题的话，保险公司不赔。”
0: 嗯，
1: 哦，所以他说暂时没办法开，那后来他来找到我们这边嘛，哈，找到县政府。那因为这个土地哈、哦，因为属于工业区，那是管理机关是工业区，理论上工业区也是可以公告，哦，他可以、嗯、哦，他可以发文给我们，请我们公告。可是跟工业区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他们比较不清楚这个行政程序，那都大家就是僵在那边，就一直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开放，那民众就生气气呀，哦。
0: 哎、嗯、呦，
1: 给我做热啊！你们开红鞋冲啊？
0: 对呀、啊，真的会耶。
1: 所以这个就反映到这边，我就很简单，我就跟他们会看完之后，我就跟哦工业局的他们的、
0: 啊、
1: 他们的那个卖了管理局的哈、哦，
0: 嗯，
1: 啊管理局，我跟他们讲说，哎、欸，你们哦发个公文给我们，说你这个哦要已经桥梁完成了，需要我们把它公告为、嗯欸、道路哦道路用地。
0: 哇，那好聪明 哦！
1: 对，那他们就在大概2个礼拜前吧，那我们收到，我们很快的就已经给他公告了，所以他们就在好像大概
0: 没多久啊，
1: 没多久
0: 之前，真的很快
1: 耶。他隔天他们就去办理哦，开放公车，哎、哦，啊，这个就是横向联系的，有时候就是不懂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主动来跟我们申请，那我们也不知道他会去把他封起来，我们这种榜一，我们才主动去找上他说，哎、欸。啊，你唔开放那个厕所，伊讲有这個问题啦，伊讲爱阮公哥在使，阮公哥啊，就紧嘞啊，阮就甲你搬嘛。
0: 真的，
1: 哎、哦、啊，就很快就让他 哦，公告了，他就已经开放通车。
0: 哎，你真的是个大 key man 了，因为今年这个六月哦，云林县政府真的完成公告以后啊，开通之后啊，
1: 对，
0: 你看哦，你整个连外道路的分散车流大幅改善。
1: 哦，那个大幅改善了，它云山很恐怖嘞，它早上上下班是20000部车，你空拍哦，我云山
0: 的、那个。我看过啊，很恐怖啊。
1: 对，花园桥那时候在改建，我就去空拍，那个早上跟下午在下，那个都要交管的嘞，他们
0: 你知道哈、哦？跟我们这边那个新北要来台北一样，那个叫做车流瀑布。
1: 车流瀑布，而且他还要那个首页的那个机动性的那个变更车道，你知道吗？那他早上要变一次，下午要变一次，而且交管哦好几个路口都
0: 换。对，那这要花很多人力，我不
1: 骗。对，按照车辆很多，他说上下班有20000部车在那边进出
0: 要哦，这个不是开玩笑。
1: 所以他云二一他分流之后，哇，那分一半走了。但你看云山那边不是交通就变便利很多？
0: 什么便利？大家都跟你举手叫好，拍手，掌声鼓励鼓励啊！
1: 是。所以我们赶快帮他公告啊！他们都
0: 有。他说你哦，神速神速！我说这个叫做神队友，不叫神速。
1: 对啊。
0: 哇，所以你就知道哦，什么叫做神队友？就是今天陪伴我们大家云林县交通公务局啊，汪洋局长。
1: 我们的 slogan 就是。公务上场，使命必达、
0: 啊。真的，真的，一级棒！那我们要非常谢谢是是哦，我们汪立尧局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局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1: 拜拜，谢谢。
0: 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呀。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林荣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南区分署，由林厚明分署长呢出席了台南市的新市区干式滞洪池的景观再造暨人行步道的新设工程。那么这一次的开工典礼呢，那这一次分署长也特别透过这个节目里面包含了现场，也说明了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还有城乡风貌跟创生的环境营造计划。那么这个部分呢，补助了台南市政府新台币1690万元。那么针对了新市区的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还有就是周边的人行空间进行系统性的改善，那也包含了新设的人行道、增设原石，还有就是完善的无障碍斜坡跟引导设施。那这个部分呢，也以这个人本还有就是安全无障碍的一个核心为理念，全面的来串联在地的人行空间，包含了路网。那预计在明年的1月底就可以完工了，大幅来提升学生跟周边的居民的通行安全跟环境品质。除此之外呢，也特别讲原先的湿地重划之后所设置的公园兼滞洪池的空间，跟临近的国道8号的连外道路跟市区就是新市区的重要干道，在周边就是少了一个完整的人行步道跟完整的完善无障碍空间，所以在路口的安全风险性就偏高。完工之后呢，就会获得实质上的改善。除此之外呢，这个工程呢新设了人行道有 474.5 公尺，改善人行空间有2428平方公尺，美化绿地的部分有 1.05 公顷，透过整个人行道的铺面还有植栽跟工程，我们整个休憩的一个空间设施，包含了新式滞洪池的设计，还有照明设施跟无障碍的斜坡引导设施等等改善。那么在基地的一个周边退缩了4公尺，规划增设 2.5 公尺宽的人行道跟 1.5 公尺的绿带空间，也全面的改善步行环境跟景观品质，整合了周边的地块人行系统，串联整个完整的连续人行路网。最后也特别讲永续提升人行安全，提升道路品质的 2.0， 包含了均衡的城乡村里道路的改善，还有城乡风貌跟创生环境的营造计划，还有生活圈道路系统的建设计划，这些到115年已经补助台南市超过169

0: 有1亿元。那么未来呢，中央也会持续的跟地方来密切合作，加速来去改善交通瓶颈，建置无障碍的友善空间的道路环境，守护呢我们各族群的用路安全。那么也谢谢大家共同的参与，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各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跟着悠悠乐翻天来到了马祖卡路，一次要收藏就是在我们的马祖一百亮点，呼叫大家来哟。好的，当然呢我们有六大秘方的，而且今天要解锁的就是最梦幻、最疗愈、最神奇，有三大秘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相信大家呢看到梅花鹿就会很开心，一个被疗愈的感觉。另外世界级的方块海你知道在哪里吗？以及呢我们要带大家有一个视觉心灵上的飨宴，还有美食很重要，所以沿线呢有小岛，有这个奇景，有打卡的热点要陪伴大家。那马祖这一次也入选了我们台湾观光一百亮点哦，一定有它的关键所在。所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就过来，跟就过来。我们来赶快找找连江县交通旅游局旅游管理科的吴炳生科长，我们赶快让吴炳生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炳生。
3: 哎，大家好，大家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2: 是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让这个炳生科长来告诉大家，关键就在于它实在是太美了哦，就是爱马祖，所以呢，不一样的文化深度、独特性，带大家来到海岛旅游，所以也入选我们台湾观光一百亮点，对不对？
3: 对，谢谢。那马祖之所以能入选，那最大的关键在于它无法被复制的独特性。那这里马祖这边不只有绝美的海岛风光，那更是一座活生生的历史以及地质的博物馆。那有别于一般的海岛度假，那旅客可以在马祖看到完整的战地军事遗迹，那以及世界级的地质景观。那这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保存良好的闽东传统建筑啊，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秦壁聚落，那更在这次的评选中，那一举拿下了全国十大亮点的殊荣。那这几年我们也持续推动马祖国际艺术岛，那我们将艺术文化跟岛屿地景做一个结合，那非常契合现代人追求慢旅的需求，那自然成为国内外啊旅客高度关注的观光胜地。
2: 嗯，而且呢越来越多这个国外的朋友都会自己选旅岛，第一个呢就会想到马祖这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到底呢这个马祖这样的一个深度体验跟慢旅很符合现在一个国内外国际旅客的关注除了关注之外，还真的实际上来体验，尤其是我说到了非常疗愈了，也就是我们的梅花鹿，不用去日本，连他们自己日本人来到我们的大邱都觉得天啊，怎么那么的可爱。其实大邱岛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岛屿，很有它的具有这个魅力性，对不对？
3: 对，大邱岛最大的魅力就是人和自然间零距离的互动。那岛上的野生的梅花鹿非常亲人，那当他们在林间或草地会主动靠近，那个画面

0: 面真的非常疗愈。那除此之外，那大丘岛还保留了旧聚落的遗址，那让这个座无人岛更充满一份神秘的历史感。那沿着整个环岛的生态步道漫步啊，那可以欣赏到辽阔的无敌海景。那夏天夏季的时段，搭船参加相关的赏鸥的行程。那我们看着成群的神话之鸟在海上飞舞，那在这里旅程不仅是可爱又疗愈，也能感受到蓬勃的自然的生命力啊。
1: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啊，来到这边哦，可以让大家，除了看我们的这个很可爱的梅花鹿，而且呢，通常我们要到大丘的时候要登岛，其实它就是跟人跟自然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怕人，然后可以看看它整个以前的军事驻守的一些痕迹，另外还可以看到燕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我们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对。
1: 嗯，而且在我们大丘拍照有一些必拍的哦，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告诉大家，他也是拍手，应该是说拍照的好手啊，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
0: 我们来到大丘啊，最经典必拍就是梅花鹿加上无敌海景，因为它是一个无人岛屿啊，那四面相当辽阔啊。那当鹿群在青翠草地上的时候呢，然后背后啊，趁着蔚蓝的台湾海峡，那画面当然是具有自然，那又有故事感。那非常推荐用找那个岛上的相关的军事据点或者防空洞作为背景，啊，能拍出具有浓厚的相关的氛围的作品。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那夕阳那更是绝佳的拍摄时机。那金黄色的光线洒在草原跟鹿群身上。那真的跟电影一样，那建议大家多蹲低身子，然后换个角度，那都有不同的惊喜。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其实呢，你自己如果想要变长腿妹的话，你一定要蹲下来拍，好，从下往上，或者是把你的手机倒过来，好，倒过来拍，或者是呢，你想要让自己呢，感觉上就很像王美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一点钟的方向，或者是11点钟的方向都可以。好，这个可以让自己呢，不用自拍棒也 OK 啊，真的好。然后呢，另外呢，就是非常棒的，刚刚的这个我们科长讲到了哦，这个我们的地质公园呐，这个一定必看。而且现在我们也培育了非常多非常专业，自己本身呢，我们的这些导览人员就是一个人物了，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马祖地质公园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精雕艺术品，因为常年会受到海那个强烈的海浪侵蚀这个风化作用，那在马祖形成极为特殊的地貌。那这些景观，那不仅在视觉上非常震撼，那也有高度的地质教育的价值。那整个区域呢，那我们可以近距离触摸观察那个岩石的节理纹路，那感受到千万年时间累积的力量。那对于喜欢自然景观的人，那这里不只是一个打卡景点，更是一个没有屋顶的露天的博物馆。
1: 哦，胡先生说你自己本身是马祖人吗？
0: 我是马祖人，对。
1: 你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了，他只差没有讲那个福州话给你听。胡啾啊，胡啾啊，跟你讲啊，待会我们两个讲到胡啾，你就完全听不。不过倒是真的，他讲的真的是不是盖的。像我们这一次呢，上礼拜我们日本这个马管处跟我们的临江县政府就带着我们一群这个国内外的媒体，包含我们日本的非常著名的就是我们在日本代言的部分，他们自己走访的时候就觉得超好拍，超好吃。然后回去了还跟我讲说胖了2公斤，我说还好啦，你回去呢侵蚀一下就马上那个2公斤就不见了。尤其是他觉得说天哪，怎么这个不只是好看好拍，而且人很 nice 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刚刚一直人家说方块海现在看得到吗？诶，他不是，好像是在马祖的离岛，对，没错，他不是在南竿北竿啊，不是南竿，也不是北竿啊，也不是东引啊，到底在哪里呢？
0: 方块海在我们的西莒的昆丘沙滩，那它是世界唯二、亚洲唯一的一个自然界的奇景啊。那它因为它形成的条件非常严苛，那必须在特定的潮汐风向及地形导致下洋流交汇下，那海面上会形成像棋盘一般的一个一个的碗状的波纹。那目前全世界，那亚洲我们是唯一，那全世界是唯二，那它整个海面上呈现规则交错的。

0: 烂纹的时候，那整个画面就像几何艺术，非常震撼。那这个特别建议大家可以从高处去俯瞰，能看得更清楚那个方格排列的壮阔感。那这绝对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梦寐以求、值得造访的一个画面。
1: 嗯，林小姐说现在看得到吗？它不是有潮汐？
0: 哎，它是有固定的潮汐。
1: 我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住下来，好，你不要用跳岛的方式，跳岛你绝对看不到200%，我跟你保证。好，那是可遇不可求。好，基本上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就因为我们是一个漫游，好，希望大家深度的部分，所以这么珍贵的东西，在我们的昆沙来讲，基本上呢，它就是有一个潮汐风向跟洋流，它基本上，如果你自己好拍的话，它不管任何的东西角，你拍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当你拍出来那个几何图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好像就是躺在那个方块海中，就是你自己要抓好角度啊，但是要小心脚步齁，你不要掉下去了齁，掉不要掉下去我要救你，这样不大好。而且呢来到这边呢还有就是看景很重要，美食也很重要啊，对不对？
0: 对，那马祖美食啊，我们是因为跟闽东风景跟战地机，那我们首推当然是老酒面线。那我们以当地的马祖的老酒做一个露菜，那汤头香醇又暖胃。那还有我们俗称马祖汉堡的鸡冠饼，那外酥内软，非常刷脆。那当然新鲜的海产也是重点之一啊。那像夏天的肥美的淡菜、佛手、海螺，那都是来马祖必吃的海鲜。
1: 而且是现在这个季节哦，齁，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很肥很肥。
0: 对，
1: 快了快了快了，下礼拜就开始了啦。你看已经开始有人下定了。好，这个真的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去卖东西了，真的。我跟你讲，我们现在都有直送，你都不知道那个旅展的每次呢碰到我第一件就是说，有这一次有吗？有吗？在哪里？在哪里？我说，哎呀，不是在马馆呢，那个反正不管你到马馆还是到那个连江哦，你就看得到了哈。这个大家都会互相支援，然后呢，我们都有很多的我们自己呢很多的特色小物，然后我们自己的还有很多的公仔，我们甚至呢我们的美食哦，都可以把它变成是饼干类了。好，这是就伴手礼类，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多狠了，我们叫狠角色，哎，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请大家齁来到这边哦，刚好淡菜海螺现在是马祖这个下个应该是说下个月真的就是肥美期哦。
0: 就是慢慢肥美。
1: 对，真的，而且很多真空的，你如果觉得怕带不回来的话没有关系，我们有黑猫，谢谢。
0: 有人动宅配的。
1: 哎，对对对，我们都是那个快速帮你宅配到，但是住宿要怎么选也是一个这个让他家每次一看到我就说那你推荐吧，住宿。怎么可以叫我推荐呢？对呀，
0: 住宿来马祖一定要体验当地特色的闽东的传统的食物的民宿啊！对对对对，那它屋顶上有独特的那个鸭瓦石，那它主要是功能是冬暖夏凉，那更有历史的韵味。那住在那个聚落的食物里面，就像走到马祖的文化里面。那当然有许多依山傍海的屋顶海景民宿啊，那清晨就可以在房间看到日出，那夜晚就可以伴着那个海声啊、海浪声看着星空。那如果大家喜欢交通便利，那可以建议可以选择南竿。那如果假如想要追求宁静跟放空的部分，那我们建议到北竿、莒光或东引，那这都是让你能彻底放松的选择。
1: 嗯，而且我们现在呢，不管在空域跟航域都非常方便，而且呢，我们都是以豪华级为主。好，让大家呢感受到哦我们的满满的诚意，而且我希望大家哦来到这边的时候哦，不管你怎么选，就是第一个呢，你要知道他们是一个会呼吸的房子。
0: 没错，
1: 而且我曾经放给大家听，大家以为说那个是那个什么什么风声，不是，好不好？也
0: 不
1: 还有人跟我讲说是你的打呼声，不是，一定是你醉了。开什么玩笑？我连我从那个东引到南竿到。都这个怎么可能真的杀得过我嘞？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跟阿姨们比了哈。对对对，我都很希望大家能够去体验一样，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酒的一个文化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东引有陈高 然后我们东引呢还做了东引的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先讲。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做了很多的剂量限量的，还有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冰品。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希望大家直接进入我们的酒厂去体验。然后我们到美食的部分，包含了我们的现在很多人喜欢去看看看我们，哎呀，晚上为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整个海边。

0: 会亮亮亮亮。诶，为什么窑炉也会有亮亮亮亮亮亮？其实我们现在呢，都已经让大家变成是一个环境保护之下的一个，让他们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开始晚上海岸线到我们的这个，到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的坑道里面都看得到，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1: 哦，那就是我们最近很夯的蓝眼泪。
0: 对，
1: 那它是一种夜光藻，那受到刺激的时候会发生蓝色的光。
0: 嗯，
1: 所以在现在这个季节，那其实它的量还蛮大的，晚上几乎都可以看得到蓝眼泪。对，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借由我们这个科长教大家，然后呢，简单讲就是呢，你只要呢这个时节来又不会太热，然后记得哦，拜托，就是不要喂我们的梅花鹿，好，要喂没问题，你只可能就是在上船之前呢就先准备好，好，不要拿你的食物去喂它。然后我们的旺季呢也差不多要开始了，所以那个住宿拜托提早订，好，
1: 住宿要提早订。
0: 对，然后呢这个机位船位也提早，谢谢大家。然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不想让大家插话了。因为我们两个在谁是谁，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对，那我们目前前往马祖的方式有搭飞机跟搭船两个模式啊。那飞机搭乘时间比较短，那我们在台北台中，那每天都有固定的定期航班，大概飞行时间大概50分钟。那我们在去年，我们针对南部的旅客，那我们也推了高马航线。那目前是每周一跟每周五各有一个航班，那飞行时间大概90分钟，那有效大幅缩短南台湾的乡亲来马祖的便利性。那假如要体验海上巡航的悠闲的部分，那可以选择从基隆搭新台马轮，那隔天早上就到马祖南竿。那我想，岛际之间呢，移动需要仰赖那个小白船、小的交通船。那建议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订好住宿、交通，那一定要备妥相关的资料。那我们在岛上也有相关的租赁机车，给大家安排这个更自由的行程。那这趟旅程，那我想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想真正慢下来的人，那喜欢在都会区，那我们工作压力也很大，那喜欢热爱自然生态、摄影及人文的旅人，那建议可以来马祖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的是由连江县交通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秉生科长，我们就让秉生科长带我们马祖，就是在马祖卡六去咯。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咯。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哟。你知道吗？其实呢，在六月份来讲，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呢，要来一场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哦。有些人呢是要来前台呢，哇，选一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呢，哇，热血一下。那有些人呢是会来做些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要让自己呢，一开始呢想说，哇，我应该要来好好的哦，来去轻松的放松一下。好，不管如何都 OK 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前进到我们的离岛的澎湖，没错。所以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以及呢，赶快来去找找我们许如云，我们的如云科长，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3: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哦，不管是你想要热血还是想要来轻松放纵一下都可以，因为呢前台呢也可以让你去好好的选择一个好地方，让你自己呢 relax 之外呢还可以轻松游，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世界自行车日。对，
0: 而且全台也对不对？
3: 对对对，我们之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管理处有推非常多的自行车的领骑服务啦，或者是我们九月会主办的一场 101K 的自行车赛。那当然在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这个系列活动里面，真的就不能缺少我们的世界自行车日。那世界自行车日大家应该不陌生，其实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年的就是环台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年是交通部跟运动部一起来极力推动，我们希望让

0: 20266月6号。
1: 真的，而且呢叫做嗨奇菊岛初夏。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盛会，以及呢让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鼓励大家呢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体验，而且听起来就感觉上这个路线好像跟其他不大一样，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没错，因为我们整个澎湖的路线其实非常的好奇啦，它就是环岛嘛，所以我们有一个菊岛多元自行车路线。那我们这次6月6号特别有规划了一条是要经过我们新落成的一个景观设施哦，叫中屯景观台。那我们这条路线是非常大众亲子路线，大概15公里。对，所以我们早上呢先从我们澎湖游客中心出发，然后会先经过游客中心后面的一个大片的森林，是生态教育跟游戏功能的澎湖休憩园区，然后进到东卫林区之后就会开始骑到我们的县道大路咯。然后县道大路经过中正桥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公本岛到西屿中间会横跨三座桥，中正桥、永安桥跟跨海大桥。那我们在中正桥的底呢，右手边我们有新落成的一个叫做中屯景观台休憩区。那它的造型最近已经有一些网红在打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体，然后螺旋状。我们是把它以澎湖的猪螺，就是那个
1: 草
0: 间带会捡到那个螺，
1: 对
0: 对对，猪螺造型，然后在中屯那边来做一个呈现。那大家只要上到那个景观台，就可以一览无遗我们中正桥或者是旁边的一些海啊，外海跟内海都是非常的漂亮。
1: 是哦，所以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猪螺壳的这个造型点哦，是在那个观景台，是中屯，是靠近哪里？
0: 我们在中正桥，从马公开始骑，然后开往西屿的那个方向，
1: 往西屿哦，不要错了。
0: 中正桥开骑过去之后的右手边，就是以前要进去中屯风力园区那边，我们在中屯有一个丝瓜造型的地景艺术的对面。
1: 先看好，你只要先看到丝瓜啊，就会想到那一只螺。
0: 对，左边看到丝瓜，右边就会看到猪螺。
1: 对，
0: 那那边就是非常漂亮，然后上到我们景观台也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不论是白沙或者是我们中正桥旁边两岸，就是整个丰富的一个世界最美丽海湾的场景。
1: 哇，真的，而且这个节奏可以属于慢节奏，好，我们不是拿来做这个比赛的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沿路看看，这边真的就是如果往西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物，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主打就是健康台湾系列活动，所以当然大家就是轻松骑，然后透过这一次的15公里，可能就对有骑自行车有兴趣，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挑战像我们领骑的20公里啊，或者是50公里甚至80公里骑到我们的西屿。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的贴心，我们就这条老少咸宜的这个路线，希望大家从游客中心出发，也可以到我们新盖的这个中屯景观台来做拍照打卡。
1: 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啊，每一次啊，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补给站啊，都有一些特色。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补给站的特色，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0: 好，那当然呢、我们
1: 怎么可以输人家呢？
0: 对，我们这么辛苦的从从游客中心骑到中屯观景台啊，我们一样会沿着海岸线秘境，最后终点抵达东卫石雕园区这边之后呢，我们就要大放送了。我们这次的活动拿出来的就是在西屿外安有一间非常厉害的挂包
1: 哦，
0: 澎湖的挂包跟
1: 台湾
0: 本岛的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们这边是用黑糖馒头去包卤肉的，
1: 而且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中屯那边大家都骑完 15K 之后，我们就会发给大家一人一颗。对，所以算是又能
1: 小小味道
0: 健康台湾，又能品尝我们澎湖的一个美食，也可以去穿梭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的自行车赛。
1: 而且呢这一次可以说让大家就是不用急，然后呢又有新的亮点可以让大家这个拍照。

0: 到哦，而且呢还有一些好康刚要讲到了，这是否澎湖的挂包哦，齁啊，爸当然不止挂包啦，对不对？我们绝
1: 对
0: 宝宝包君满意，尤其是我们这次还要准备参加礼，参加礼陈先生说需要报名吗？有要报名费这些吗？
1: 报名的话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介绍，说要在哪里可以报名。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参加有一个诱因，大家就会更想要报名，就除了可以去做15公里骑乘的运动之外，也可以了解我们澎湖新的这个观景台建设，还有品尝我们的万安挂宝。那我们参加礼呢，就是我们澎湖跳岛嘉年华的自行车水壶跟安全帽之带。
0: 哇，哎，这个是第一次，哎，就是通常人家不会去送那个，就是安全帽那个那种所谓的提带，有没有？
1: 哦，安全帽之带就是
0: 保护安全帽那一块外面那一套。
1: 没有，它是绑在安全带后，安全帽的后面。
0: 后面，
1: 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群体，就是大概20到30人的一个团体一起出去骑的时候，大家那个安全帽后面就会有一个橘色啊或是蓝色的这个安全帽织带，就有点类似识别带啦。那你们就有那种很有气势的感觉。
0: 哇，就等于是限定版的就对了。
1: 对，所以我们这次也有做了我们今年 101K 活动的安全帽织带，所以在6月6号我们世界自行车也送给大家。
0: 所以哦，请大家哦不要忘记，当然有吃有拿，相信大家哦，在怎么报名，报名很重要啦。林先生说报名啦，报名啦。
1: 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报名。我们现在呢，已经开放报名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报名的话，可以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我们的贴文里面就有一个我们有建了一个报名系统，进去报名就 OK 了。那我们这个总名额是有限制在150名，所以请大家可以手动手脚真的要快。我们希望让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一次6月6号自行车日的活动呢拿到好康，然后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访我们澎湖的一些大街小巷，骑车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然后去享受我们这边的海风美景跟美食，就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查询。
0: 没错，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如云科长哦，让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大家相约在澎湖见哦，
1: 见咯，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1: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0: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来

0: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在节目当中呢，聊到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就跟永续跟环保有关系哦。那我们常常聊到嘛，因为我们要来惜物爱物，就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就要开始好好考虑这个东西到底是我想要还是需要。那说到我想要把这些东西拿去做回收的时候，现在也有很多管道啊，然后也有很多比如说网络上的教学之类的。可是呢，有一样东西啊，我觉得是蛮多人容易忽略，或者是说我好像也不知道这些东西该怎么去回收跟处理它。那其实化妆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现在不只是女生，就是有一些男生啊，然后年龄层也蛮广泛的。只是呢，我们在化妆的同时，变漂亮的同时，你使用的这一些彩妆品啊，美妆产品，你是不是会觉得说有时候我就会不小心买错色号嘛，或者是买了之后发现不适合我，那这些多出来的彩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位来宾，那他是来自于宝岛镜香团的创办人林毅。那林毅呢，他透过了一开始宝岛镜香团是在做镜摊嘛，那后来呢再到现在他们有一个再生彩妆的计划。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聊聊关于彩妆到底要怎么样子让它变出新生命。那我们今天呢先邀请到了林毅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我们先请林毅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
0: 是，那林毅现在是在您的这个宝岛镜香团可以介绍一下它主要是在做什么的吗？
1: 好啊，宝岛镜香团是一个环保团体，然后我们就是致力于希望可以让做环保这件事情变得更简单更生活化。
0: 是，哇，那其实一开始就是有在做这个彩妆回收的嘛，因为我其实有看到你们的好像刚起家的那个理念啦，好像是以镜摊为主对不对？
1: 应该说我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就是环保的事情然后我一开始是做镜摊，后来慢慢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算是彩妆的东西，然后才开始做彩妆的这个再生。
0: 因为其实也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林毅您自己的可能像是采访之类的嘛，我就发现说好像您在踏入这个环保领域之前其实也摸索过蛮多不同的工作啊领域之类的，那当初为什么会对于环保是有兴趣的？
1: 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念中山女高，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参加学校的生物研究社，然后就发现我很喜欢出去玩，然后接触大自然，就觉得说我想要念相关的一个科系。
0: 是，
1: 那大学就念了师大的生科系，就是也是环境相关的。然后就是也是大四的时候吧，就觉得很无聊，课比较少然后就想说可以去号召同学一起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就觉得那好像就是可以跟环保跟环境有关系的事，然后就决定去净滩。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对于环境的关心其实蛮早以前，从高中就开始，然后慢慢的才去累积在这个领域的探索，那大学的时候才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就去做了。但也没想到一开始的时候去号召大家一起做环保，也没想到会做到今天。
0: 因为净滩这件事情好像很难想象说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有点像社会企业的这样概念，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是蛮需要去努力的耶。
1: 我觉得感觉任何领域都需要努力啦，
0: 但是
1: 不过就是净摊的部分的话就是就要跟一些企业团体合作来办这样的活动然后再去做更多的推广。
0: 是，那为什么当初一开始会选净摊这部分呢？
1: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想那么多，一开始的时候就

0: 很单纯的就觉得说想要找人一起去做环保的事情，然后希望可以多一点人，好像就景泰而已。
1: 确实
0: 没有想那么多。
1: 嗯，那时候你去了哪里啊？
0: 我一开始的话是我就想说我就是先设一个目标好了，就是一年可能办五次。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有写一个计划，还去申请了一些类似公益青年公益计划的这种经费。对，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计划书，就写说一年办五次，一次目标是30个人，就是希望可能就是一年就号召个150个人次这样，可能还重复啊。没错。然后我就开始在学校里面就是去邀请大家来进摊，然后蛮开心第一次就有62个人一起来参与。 然后第二次就来到了200人。
1: 哇，其实还蛮多的，而且一年办五次应该算频繁的吧，大概一两个月就要办一次了吗？
0: 对，因为扣掉就是前面的比较冷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四月以前是天气不太适合办的嘛，所以就大概是四月开始、然后办五次差不多到9月。对，那个时候是这样。
1: 是，那后来您进摊这件事情是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做的吗？
0: 对，
1: 可是毕业之后你有在持续吗？
0: 毕业之后都还是有持续的进摊，不过一开始它没有变成一个我的全职工作。因为我是念师大生科，然后我有修教育学程，
1: 是
0: 学校可以修教育学程的人大概是40%，然后我就有资格，我就想说我修修看，反正没有当过老师就不知道要不要当老师，所以我就去尝试当生物老师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先回到中山女高去实习，后来去兰屿高中任教。然后兰屿回来之后，在兰屿的体验，我就觉得说哇，如果一辈子在这里好像有点太狭窄了。没有没有好坏对错，但就是好像这不是我想要待一辈子的工作跟地方。然后就回来台北，然后就先去外面上班一阵子之后，才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全职的工作这样。
1: 变成全职的工作是您自己突然有想到，或者是说有点像自然而然的变成这样子的吗？
0: 好像没有到那么自然而然，而是我在外面上班之后就发现哇，原来职场就一团混乱，哦，原来职场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我去哪里都找不到我适合的工作。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今天真的找不到适合的工作的话，我不应该再去跟人家要一份工作，我应该要自己去创造工作，而不是一直去寻找下一份工作。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先试试看好了，那如果真的失败了再说，反正我就先做做看，那如果没办法就下次想办法，于是我就做了，结果没想到后面就还蛮顺利的。
1: 因为讲到净摊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的印象可能会比较像是它是一个比如说志工啊，比较跟公益有关的，可是要把它变成一份全职的工作，这个想法当初是怎么开始形成的？
0: 那个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完整诶，但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开始进摊，然后开始就有企业找我们，然后就说诶，那你们可以来帮我们办进摊活动嘛，然后会有一些费用这样。然后就开始接了一个两个三个，慢慢越来越多这样。
1: 所以其实蛮多企业跟公司行号是会很愿意做这件事情的。
0: 我觉得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个时候现在还是有啦，只是多跟少而已。因为其实进摊的整体社会对于净摊的观感跟氛围，其实3年前、5年前跟现在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也在大家的体验的过程中扮演一个角色跟一个选项。
1: 是，不过毕竟啊，它的目的还是以永续啊、环保的这些理念为主嘛，所以说宝岛净香团现在除了净摊之外，你们还有做哪些事情呢？
0: 我们还有做像是彩妆再生计划这个，然后其他就是做一些相关的环保议题推广，大概这三个专案：净摊、彩妆再生计划，还有就是议题行销。
1: 是，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林毅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最主要啦是因为我在社群上，就也是刚好那时候我在清理自己的一些东西，那我自己也是就是很爱乱买东西嘛，然后有时候可能就看到哦，比如说哪个广告啊，哪一排的什么东西很好用，结果买来发现啊不适合，但那时候我就有一点烦恼说哦，这些不适合的东西我应该要怎么办，感觉拿去二手转卖掉吗？ 嗯，它毕竟是一个有一点贴身的东西，我又觉得好像是不是不太妥当之类的。那时候我就刚好看到再生彩妆岛这一个可以去回收二手彩妆的计划嘛，可以请林毅来介绍一下这个计划它现在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0: 好啊，我们叫做彩妆再生岛。
1: 是，
0: 嗯，然后我们的就是进行的方式就是大家会捐自己用不到的可能彩妆品像或彩妆保养品这些东西给我们，然后我们整理分类之后会

0: 让它来做二手拍，以及就是送给一些需要的人，
1: 是
0: 大致上是这样子。
1: 当初是怎么想到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0: 当初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开始，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去师大的毕业典礼演讲，然后我讲完之后，就有记者来采访我，记者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需要一些彩妆？你看起来应该很穷吧，我可以送你一些。”我说：“
1: 怎么这么没礼貌？
0: 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每一句话我都很意外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啊，你要送我，那你想要怎么讲我都可以吧，反正你送我东西就是真的。”然后我就跟他约了一个时间，想说去他的办公室拿。然后我去了之后，就发现他办公室有大概15箱彩妆吧，然后我就说：“哇，
1: 好多，
0: 真的蛮多的。”我就问他说怎么那么多啊，他就说他办一个活动，想要帮弱势妇女化妆，然后想要募大概500个可以给这些妇女，结果一募就来了5000个。然后我就说哇，那我可以号召网友去海边订摊，每一次都可能100-200人，那我应该可以号召网友来用这些二手的彩妆吧，就是感觉海边都可以100-200人的市区应该不难吧。
1: 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来帮你办一个就是二手拍啊，那就是看到时候怎么样，然后就是把这些东西卖掉，也不要放在这边，不然真的就是没有用这样子，
1: 蛮浪费的。
0: 很可惜。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就办了第一次的彩妆二手拍，然后就来620个人。
1: 哇，
0: 我说我吓死，
1: 还蛮多人响应的。
0: 对啊，很多，而且我们是办在他的办公室，就像这样子一个大楼里面的13楼，所以你也不会路过，你就是真的是
1: 听到消息来参加。
0: 对对对，就知道这个活动专程来的，不会是说你可以这个路过的。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哇，原来这个这么有机会可以减少这些浪费，真的太好了。所以我就办了，隔年我就办了第二次的二手拍，然后隔年就来2000个人。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好像很有机会，所以第三年我就再租了这个国中礼堂，对，我就想说要让人就是进得来这样子，然后第三年就来了1000，我们就改成报名制，就变成1400个人。对，还是太多了，
1: 还是太多了。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对二手彩妆有兴趣，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蛮多人会跟我一样啊，就是不小心买到一些可能不适合的啊，就这种情况还蛮多的。我就很好奇你们这些二手彩妆是怎么募集过来的
0: 啊？就是让大家捐给我们，寄给我们。那募集的方式大概有几种，第一种是邮寄，就是比如说邮局的、快递的，然后就是 Seven 的这种超商的都算是邮寄的部分。那我们邮寄就收件的方式就刚刚提到的邮局、快递、超商我们都有收，超商就店到店。那接下来就是轻送，就是可以直接拿到我们的门市就是来送这样子。
1: 是，那通常募集到的类型你有算过说哪些类型可能比较多啊，或者是说好像哪些类型的彩妆大家是蛮愿意捐出来的？
0: 我们有做一个算是浪费大调，然后就发现就是会被浪费的彩妆品的比例基本上大概就是各个东西可能18%到23%不等，就比如说香水被浪费18%，眼影被浪费23%，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彩妆品它都有一个比例的浪费。
1: 是，
0: 所以其实每种东西都有人捐。
1: 因为像是我自己啊，我自己比较容易买到不适合自己的，可能就像是一些唇膏啊、眼影这一类的，就是有一点色彩的东西。我就想说啊，可是因为有一些彩妆品啊，它好像是属于比较有点贴身的，比如说唇膏是会涂在嘴唇上的嘛，可能大家在捐赠或者是购买的时候会不会对这方面有一点疑虑啊？
0: 我觉得每个人能接受的东西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对，那总之无论如何我们的这个专案是我想看怎么说，就是它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那时候办二手拍的时候，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些浪费的当下，我发现太多东西都太新了吧，就是大家会觉得说用过，对，是用过，但是可能它就刮个2下，然后你就会觉得如果这个东西用过，假设它原价彩妆随便一个可能原价就500好了，那它假设你随便刮个2下，我就会觉得哦，这个如果卖个什么250好了就超划算。
1: 确实，因为它只是刮个一下而已。
0: 对，但就是刮的定义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能接受的那个东西的状态是不同，且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些浪费我就觉得哇也太新了吧。所以我就是我之所以会办二手拍是因为我发现浪费很多，然后很多都很新，然后好像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帮他找到新的主人。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

0: 蓝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宝岛进香团的执行长林毅。那我们今天聊到的呢，就是宝岛进香团这几年在执行的二手彩妆计划，叫做彩妆再生岛哦。那就是要募集一些二手啊，或是你只用一点点就没有要用的彩妆品等等，来去做募集。那可是呢，刚才我其实有一个疑问的点，就想说哦，彩妆品它是一个比较贴身的物品嘛，那会不会大家担心哦，可能有一些卫生的问题呀？但是其实刚听林毅的分享啊，诶，感觉好像不是大家都会那么的计较或者是担心吗？
1: 每一个人能接受的二手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且我们有经历过了一系列的算是消毒啊、挑选啊这些事情，我们也后续都有持续的在做，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还是会有一部分的民众会有疑虑的。那关于这样的卫生问题，我们大概会有两个可以分享的点，三个啦。第一个就是大家的接受度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来我们的门市，你就可以现场看到，你就可以做挑选，挑选你觉得适合的一个状况。再来是，如果你觉得任何类型的已拆封都是比较担心的，你也可以使用全新的，比如说像是面膜，面膜我们就会卖三个月内到期的是10块，那如果三个月以上的到期是15块，就其实也是很便宜、很实惠的价格。那如果你介意，你就买面膜啊，或者是一些全新没有拆的东西就都可以。
0: 是，就是包装分开的感觉会稍微比较卫生一点啦。
1: 我觉得就是看每一个人的那个
0: 标准吧，
1: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很新，然后就会觉得它好像也不至于会有卫生问题，所以就是卫生的那个线它是一个很直化的东西，甚至有些东西它可能状况不太好，但我也会觉得可以用，但有些人可能觉得不行，它就是大家自己觉得评估，但我们就是会让大家来现场鉴赏，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有先挑过一次，消费者按照他们自己的需求也会再选择一次，所以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是还 OK。
0: 嗯，因为毕竟二手彩妆主要还是以不要去浪费啊，然后以永续为主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一些比如说二手拍的时候啊，也可以用一个比较放心的心情嘛去看它啦。那其实我很好奇说，因为你们开始是做比较像市集的这个感觉，然后到现在是有实体店，中间的这个转变啊，我比较好奇说一开始是怎么让大家去知道哦，这边有彩妆的二手拍啊，然后募集到这么多人愿意来购买的呢？
1: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的二手拍，我们就是在网络上一样是宝岛进香团的社群上面发问，
0: 是
1: 对，然后后面我们就做了一些倡议吧，就是在讲大量浪费这件事情，就是彩妆品的浪费是很容易出现且量很大的，然后我们就把募集到的所有东西摊开来拍照，我觉得是这样子浪费视觉化的一个过程，让大家看见了，然后大家愿意来支持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
0: 因为毕竟我觉得大家要看实际看到那个现场才会很有感说，说哦，对，可能我家里有一些比如说粉底啊，我可能只沾过一次就丢在那边。我就很好奇说，你有没有遇过可能是来捐赠的人，他的带来的这些产品啊，其实还蛮多都是那种可能只拆了一点点，然后只刮过一点点那种，很多的，
1: 很多，而且甚至全新的也很多。
0: 是
1: 我们之前有统计收到的东西，全新的比例大概是44%。
0: 哎，其实还快一半了耶。
1: 嗯，蛮高的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显示一个很可怕的行为嘛，就是大家买了，大家认真工作，然后工作完之后我们消费嘛，然后我们消费之后买的东西常常是用都不用就被放在那里，有一天我们今天我们收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帮他找新主人来使用，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出现，就是我们也才是近十年内的产物。对啊，那如果在这之前这些东西就真的只能丢掉，哎，就觉得说哇，当一个人一个浪费是还好，但当十个人、成千上万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浪费的行为，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管是体系制度，或者是甚至是更多是人的情绪的一些综合的一个问题了。
0: 你们有实际去调查过大概每一年会有多少的彩妆品被浪费掉吗？
1: 我们有做一个，今年我们有做一个台湾彩妆的浪费大调查，然后目前算出来台湾被浪费的彩妆大概1.1亿个。
0: 欸，这个其实蛮多的。
1: 对啊，嗯，然后我们就去评估一下它的经济价值，大概是680亿。
0: 是，
1: 对，所以就是有这么大量的一些东西是真的被浪费的，然后被闲置在大家的可能化妆台上面。
0: 嗯，所以。

0: 那我觉得现在有这样子的处理的管道啊，而且不是把它可能回收掉之类的，是让它让给更需要的人啊，或者是说让它有一个再利用的空间，我觉得其实都是蛮好的啦。那我就想说啊，诶，除了像是这样子的二手拍，如果说你们募集到的彩妆品如果说已经过期的，你们还是会收吗？
1: 我们会收，应该说我们现阶段没有特别募集过期的，因为我们想说先把没有过期的先处理好，但还是会有些人捐给过期的啦，然后捐过期的，以及我们就是募集到没过期的，如果他的状况没有到那么好的话，我们也是会把它拿去送人。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没过期的，就是放在门市这边帮他找新主人，过期的就是会送给一些就是相关的人，相关可以觉得也可以使用的人，像是大体彩妆师，然后志工，然后移工朋友，或者是一些拿来画画的小朋友的上课等等这些东西，就是相关的一个再利用，只要我们能做的我们都会去做。
0: 这种过期的或者是说品质比较稍微比较没那么好的，它的需求量算是很大的吗？你觉得？
1: 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去年有经历过一个搬仓库这样，然后就是我们甚至还有办免费市集去送这些东西，还蛮多人愿意收的耶。
0: 是，
1: 因为过期其实蛮多，有时候也很好的，状况也很好，所以就是还是看到这个东西，还是回到这个东西的状况，大家有没有觉得它可以再被使用？反而过期不过期，我觉得可能是第二件事了。对啊，甚至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个人啦，先不要讲大众，但我自己个人是会蛮偏好一般的人，就是来拿过期彩妆，然后拿来试在自己的脸上看色号或者是什么。那如果你觉得可以透过就是可以不，如果你觉得很不太确定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因为彩妆品的细节真的太多了，像是颜色、质地，然后或者是它上脸之后，可能一两个小时跟一整天的感觉都会不太一样。我自己是非常推荐，就是来跟我们拿过期彩妆，然后上在自己脸上感受一下，然后再去买或者是再去探索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就是确定是需要什么东西，再去用原价买它的全新的东西。
0: 所以你们也蛮推崇说可能在现场买这些二手彩妆的时候啊，是可以真的试用在脸上。
1: 我们没有开放使用，因为我们是就是怕会有卫生的问题，以及又让这个东西的使用价值变得更低，所以我们是过期彩妆都是免费送，然后你可以狂用，但是如果是没过期的，我们就是让你现场电商购买，可以打开看，但是不试用这样子。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就是这个东西刚好有一个过期的，你就可以用这个过期的，体验了之后觉得 OK 就可以买那个没过期的，甚至如果你买到一些东西，如果你觉得真的很需要这个东西，然后你觉得你会用完它去新的就是再去品牌那边买，我们也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提供给大家一个低成本又可以尝试，然后也可以探索自己的一个场域跟一个机会，然后最终就是希望可以减少浪费，因为大家如果对自己不熟悉，就很容易买东西的时候买错，就不精准消费带来的后果，其实也是整个地球跟整体的环境要一起承担。
0: 这个也是我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啦，因为现在真的很多，比如说彩妆产品也好，或是可能其他领域的东西也好，它也许比如说社群的行销啊，或者是广告打很大，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看起来好像蛮好看的，但买了之后发现不适合。
1: 对，很容易不适合，
0: 真的会这样子。
1: 我们有做一个，就是也跟大家分享，我们有做那个台湾彩妆浪费大调查，今年我们有做了一个数据，我们有把所有的填问卷的这个民众分成就是极端值，分成极端值出来抓出来看，就是我们有做了彩妆大户跟极简主义这两个领域的人，比如说彩妆大户他可能是要拥有100个以上，极简主义可能是平均拥有的就大概25个以内这种部分，那多数人的平均一个消费者，应该说平均一个彩妆品的使用者，他的平均持有数量是58个。所以就是只要你有在化妆，你可能就大概有60个左右的彩妆，包含刷具，没有包含保养品。
0: 是，
1: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很容易的。
0: 我想一下，好像真的差不多。
1: 因为你可能腮红底妆就3-5个，然后你防晒什么，就
0: 对，我也会。
1: 对啊，因为真的，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大家真的很多，而是如果你真的要化好一个妆，你有一个固定的尝试成本嘛，你就是会有这么多东西，这是很合理的。那再来就是我们就去研究可能极简主义者，就是 持有物品数小于25个，

0: 的人们，他们的就是购买行为出现的状况有什么，然后就发现极简主义者最容易出现的购买问题就是容易买错，所以就显示了今天不管我今天是有很多的需求还是我其实已经极简主义，市场上其实缺乏教导大家去选择到自己正确的东西的这个部分，大家多数的彩妆品牌都是在鼓吹大家买更多东西，而不是教育消费者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1: 嗯哼哼，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彩妆产品吧，好像是类型越出越多的，
0: 超级不管是质地、颜色，甚至比如说什么粉饼、粉霜名词嘛，然后这种很多的不同的东西，就是都是推陈出新，包装这些都是。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其实还是回到质地跟上脸的感觉，也不是说它长得越好看，名词越多，它就会。越适合你，对，越适合你是不一定的，或甚至也不一定是越贵就越适合你。
1: 但这个计划当中啊，会包括说，诶，会不会像这一些来购买的人去倡导说，我们尽量就是精准的消费啊，然后挑选适合彩妆品的吗？
0: 应该说，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是就是让他自己来看。应该说，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品牌，我们不是彩妆品牌，然后我们是环保团体，所以我们的角色其实跟彩妆品牌要去做的事情不太一样。我们在门市比较是先让消费者自己看，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从我们的陈列，因为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浪费的议题，所以我们陈列的量是非常大的，就是相对很丰富啦。对，所以我们就是会主要是会让大家自己逛，然后非常的哀人友善，比较不打扰。那如果他有需要可以问我们，我们可以帮忙做一些分享跟推荐，这个样子比较是让大家自己先去思考。而且不管别人再怎么分享，不管别人再怎么推荐，最终决定的还是自己。那精准购买这件事情的责任永远都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比较多是在社群上面先做这样的一个
1: 宣导
0: 或者是所谓环境教育嘛，
1: 是，
0: 然后让大家来的话再去带着自己需要的东西，甚至我们会说你可以带着你本来就用就是适合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来这边买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嗯哼，那如果他挑选的时候，诶，他突然挑了很多不同类型，然后拿了一大量怎么办？可能在二手拍的过程当中啊，他的消费可能还是有一点，没有那么的精准啊，或者是你觉得说，哦，他买这么多真的用得完吗？你们会是去跟他，可能会阻止他，或者是跟他聊聊天之类的吗？
0: 应该说每一个人的购买行为我觉得都是需要被尊重的。
1: 是。
0: 那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观点比较像是说，就是人要改变他可能会是需要经历一个陪伴的过程。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疯狂购物仔，跟我今天是一个极简主义者，没有要大家都从疯狂购物变成极简主义，但至少从疯狂购物变成买需要的，我觉得这样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件事了。那我觉得如果他今天还是在我们这边比如说实行疯乱买，但他其实会知道他买的东西是已经是有人用不到捐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他在回去的思考跟体感上就有差了。那这件事情如果他就是连续个几次，我觉得跟他去买一般的正货，不是正货，他去买一般的
1: 专柜，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感觉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有时候有点像是今天可能被提醒了一次，这个改变不会发生；被提醒了两次，这改变不会发生。但或许提醒到了，可能三次、五次、十次，不知道。那有一天，我觉得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那如果看很短期，它可能不会有调整；但如果看长期，像我们也蛮多志工朋友，他们可能都有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对，我觉得还是会有差异的。但是不要急，也不要觉得说你好像就又乱买了，你是错的。但就是其实所有消费行为都是需要被尊重的，他只要有选择这样的行为，也选择我们这间店，不管他是因为便宜来的，还是因为尝试成本比较低，还是因为我们比较多样化，但我觉得他就是已经开始对于这个议题有认识跟了解了。
1: 是，毕竟要建立一个永续的概念，还是要逐步开始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宝岛进香团的执行长林毅，聊到了关于他们的彩妆再生计划。而刚才呢，其实我提到了一个有一点奇怪的问题哦，就是跟所谓的精准消费有关嘛。我刚才会提那个问题是因为说我看过我自己有一些朋友很喜欢买二手的衣服，可是他最后还是会回去买了很多，然后又不穿，可能就是马上丢掉之类的。所以说我可能会觉得如果我在消费二手彩妆的时候，但我还是比较这样子大量购买的话，是真的对于他的可能环保概念是有影响想的吗？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11: 了解了解，但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去纠正嘛，消费者，因为消费行为本身它可能是没有好坏对错，
10: 是当然我们、就是、个人的那个喜好。
11: 对啊，而且也没办法说你买了很多你回去就都不会用，因为搞不好它可能需要它就是需要这么多东西来探索，它可能就在某一个阶段这样。
10: 是，其实经过林毅刚才的分享啦，我就知道说因为毕竟彩妆再生岛的这一个计划，他会知道一定是会看到说比如说你们粉专宣导的可能彩妆回收的议题啊，或者是彩妆浪费的议题，我觉得光是碰到这一些初步的理念啦，他可能在心里就会觉得说好，我知道这些彩妆是被浪费掉，所以我买回去呢也不能浪费。
11: 对，但我觉得二手衣比较不会用浪费这个东西去做倡议嘛，甚至是比较多二手衣的店家都可能还是用时尚或者是相关的
10: 古
11: 着之类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但我们是完全倡导的浪费，所以我觉得立基点是蛮不一样的，所以好像不太能这么去比较。所以我觉得而且二手彩妆只有我们在做，但是二手衣到处都是。
10: 是，
11: 对啊，所以我觉得买二手衣这件事情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有一点习以为常的东西，但是买二手彩妆这件事情本身，因为我们就是已经带入了一个比较是醒思的观点，所以他会知道说这些东西是某一个人捐的，且他在减少浪费，但他如果又在浪费了，他可能自己会有，我觉得他是知道的，那他会去思考，只是可能不是马上就行动。 我觉得也非常能理解，人的改变都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12: 是的，没有错。毕竟我们现在提倡要讲做环保，可能很多人现在会有一点抵触嘛，因为觉得诶，环保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麻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改变啦，可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去做的、哦、好，那讲到现在的这个彩妆再生岛，它已经变成也算是升级变成了一间实体店啦、啊、能不能请林毅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实体店是在哪里啊，还有可能在店内的这一些消费啊，或者是说哦，我进去之后我可以怎么样子买到这些二手的彩妆呢？
11: 我们的店的位置是在师大夜市，所以对，就是大家只要愿意，如果有想要来的话，我们是地址是在泰顺街38巷36号。
12: 嗯哼哼，
11: 对，师大夜市最热门的那条街应该就是什么金星发世园盐酥鸡那边，我们就在它后面一点、
12: 哦、
11: 就是同一条街上面，只是在后面一点而已，所以就是往后走就会看到我们。
12: 是、
11: 嗯、没错。然后我们的店里面大概是有分就是6种类型的东西，甚至是6、7种。第一个是彩妆，再来是保养，然后香水、饰品、刷具，还有指甲油、嗯、还有一些化妆工具啊，像是海绵粉扑、睫毛夹，然后各式各样的化妆小物，这样
12: 是真的蛮多样的。
11: 嗯，所以大概这6、7类的东西，我们都有来，就是都有在店里面做替他们找新主人的这个服务。
12: 嗯哼哼，
11: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些东西的需求，且你没有到很急，那你也觉得可以探索看看二手的东西，也不用说来了就一定要买，因为我们不是彩妆品牌，所以没有任何的购买压力。你也可以就是来看一下，然后就是选择你需要的就好。如果你有任何卫生的担心，也可以去买新的东西。
12: 嗯哼，当初是怎么想到说，因为本来是比较像市集的这个模式嘛，后来是怎么转变成这间实体店的？
11: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办二手牌嘛，结果办了更多次之后，就会发现有一些人报名了之后却不能来，然后我们就问他说诶，你为什么报名了就不来啊？然后他就说他时间对不上。然后我们就发现好像这件事情是蛮常出现的一个事，好像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相对没有时间限制的场域，可以让浪费的这件事情更走到人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其实一直有想要开实体店一阵子了，然后也会觉得它需要一个契机，不管是我们的累积，我们对市场的了解，还有就是人们的一个捐赠的量，还有一个支持，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量，就没办法成为一家店的规模嘛。
12: 嗯哼哼，
11: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累积了几年之后，好像差不多到了，所以2025年就决定好像可以用实体店的方式去展现给大家。
12: 哦，所以说开到现在我们现在已经是4月底，录音时间是4月底嘛，开到现在差不多有快要1年了吗？
11: 诶，没有啊，就是4个月、
12: 哦、4个月而已。
11: 去年8月决定要开的，然后今年1月才开始正式的。
12: 哦，非常的新。
11: 嗯，非这正式的我们今年，我们去年8月决定要开，然后我就看房，10月搬过来，就从旧的仓库搬过来，11、12月装潢，然后1月就开了。但是我们1月是先做过路客的数据的收集，就是1月没有做任何的宣传跟行销，因为我们想要了解光是过路客他大概可以有多少的算是收益吧，还有完全不认识我们的过路客他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馈跟反应。然后没想到过路客的反应都超好，而且就是住附近的阿姨啊，然后一些外国朋友，师大那边蛮多外国朋友的，外国朋友也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计划。
12: 是、嗯、
11: 然后就是我觉得过路客的反应真的都很好，然后也有一些是本来就知道我们的人，然后就发现我们变成店就吓到，就冲进来说你们是怎样然后
12: 变成店了。
11: 没错，然后2月我们才开始发文去跟大家讲说我们开店了，欢迎大家来，然后开始寄信给过往的这个消费者，邀请大家可以来，就是选择如果你有这个需求都可以来选择你需要的东西。
12: 是，
11: 所以我们就开了4个月，然后行销了3个月这样、
12: 哦、就是
11: 两个月多来，还没到4个月。
12: 是，就也要努力让大家知道这里有那个就是你们的计划，
11: 应该说有这样的一个永续，不能讲说100%永续啦，但就是相对永续的一个消费选择。
12: 是，
11: 那如果你有一些本来就有这样的需求，欢迎可以来看一下。
12: 哦、嗯，是。那当时你们开始在做，就是前面都是做过路客的嘛，有没有收到什么比较特别的？因为他可能反应觉得哇，这个二手这里居然有这样子的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11: 我觉得就是有客人是他来了之后，然后他就发在他自己的
12: 脸书
11: TikTok 上面，
12: 是，
11: 然后就有其他人从台中专程来，
12: 哇，专程
11: 就是没有到那么专程，但他比较是来台北，然后专程来我们店里，
12: 是，
11: 对，但他是从台中过来的，然后也有其他客人是就是发一些文在网络上，然后就是这个贴文有爆的这样，然后就再吸引更多消费者来，就觉得其实好像我们真的有找到一个大家的需求的点，然后我们也提供了大家一个算是还不错的解决方案，就觉得蛮开心的，对啊。然后目前的消费者回馈都还蛮好，甚至我们有一天就是一月的时候吧，我们就想说今天就不营业，我们就关门开会，因为没有地方去，所以想说你就在店里面开会吧，然后我们就有开灯，但是没有对外营业，然后脸书 Google Map 也都有改时间说今天不营业，结果就还是有个人就是进来就逛，然后就
12: 以为是开的，
11: 我觉得我没有跟他讲，我没有说我们就是今天没有营业，他就说那我可以逛嘛，我说但是我们会开会哦，他就说那没关系，我就说好啊，如果你这么想逛
12: 也太久了吧，
11: 就给你逛啊，他就逛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觉得最意外的事情就是大家其实会在我们店里面蛮小一间的，但他们可以逛可能半个小时，是15分钟半个小时是很常态的，就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好像很值得被一一看过，然后大家其实有一个挖宝的体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12: 嗯，您自己觉得说您抓到这些该说是消费者们嘛，就是大家来逛的时候为什么会停留这么久，你自己觉得你们做到的可能优点是什么呢？
11: 嗯，我觉得一个部分不是我做到，一个部分是不是我做到的事情是每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12: 是，
11: 所以就是每一个东西它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所以而且彩妆品很多都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东西啊，
12: 包装吗？
11: 包装很可爱，像是什么小花的眼影啊，然后什么有很多有一些角色联名的吧，
12: 哦，
11: 皮卡丘的防晒油，皮卡丘的腮红，熊大的腮红，卡纳赫拉的粉饼，
12: 是现在蛮多的，
11: 就是，对对对对对，就各式各样角色 IP 的这个联名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大家会想要看一下，或是想要用一下，不能讲用，因为我们不试用，会想要看一下，然后我觉得大家当下的这些体验嘛，跟他在翻找他的东西，这些东西的一个的过程，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然后大家会蛮喜欢的，会认真去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
12: 嗯哼，因为我自己啊，就是逛可能一般的药妆店好了，我其实也会逛蛮久的，因为这些品项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1: 确实，
12: 而且像是就是你们自己的这个实体的店面啊，一定类型又更多更丰富嘛，
11: 没错，
12: 所以说我在里面花的时间，的确也花得很多啊，然后可以让这些。也许啦，我真的可以找到我觉得哦，我很想买的感觉很不错。

错的，然后又是可以让他们获得新的生命，然后新的利用方式哦。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宝岛静香团的创办人林毅。那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就是这个彩妆再生岛的整个计划，从以前是市集啊，然后到现在有一间实体店哦。那不过啦，因为我们今天只要到了彩妆的，就是让它可以再利用，但是呢，我们要不浪费。

0: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生活当中啊，有什么样子可以避免说哦，我浪费了这些彩妆产品的诀窍啊，或者是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呢？
1: 我觉得其实追根究底就是回到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
0: 是
1: 因为其实化妆或者是保养或者是讲更大格局的打扮吗？
0: 嗯，
1: 就打扮这件事情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好一点，或者是让自己感觉自己对于自己的感觉是好一点的。
0: 嗯，
1: 那就会回到说你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使用什么样的东西，让你可以自己的状态是好一点的。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就可能要先去思考一下。
0: 是，
1: 对，那再来就是使用什么样的东西让我看起来是我喜欢的我。嗯，可能就要去找一些资料，然后先从模仿开始，通常都是先模仿，然后后面才更有自己的风格。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设定一些目标，然后就可以来选择这样子。
0: 嗯哼哼，我觉得不管是今天讲的彩妆，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可能衣服啊，或者是其他有的没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啦，还是要去想说，哦，我消费这一件东西，这件商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有计划性的消费，一方面是保护地球，一方面也是保护自己的荷包啦。
1: 嗯，但是如果是应该说有计划性的消费，真正重要的事情还是降低自己未来要处理这些东西的管理成本。
0: 嗯，
1: 因为所有东西你只要持有，你都要管理。
0: 是，
1: 那如果今天不管理，不能说不管理，就是如果今天持有了这个东西，然后又不要了，那丢弃、送人，或者是转卖，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它其实都是一个处理成本。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消费的时候会以为可能代价就只有买到这个东西的金钱，但其实代价并不是只有金钱，有你的心力，有你的时间，然后有你的金钱，然后有整个环境跟社会的代价，甚至如果你把它丢掉，你的税金你要缴税去处理这个被丢掉的东西。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见的就是稍微比较是第一步而已，后面还有很多的东西在我们消费的同时它也正在发生。那我们的角色就是想要提醒大家不要忽视后面消费的代价，而是不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消费不浪费，不要忽视消费背后的代价。
0: 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一段呢不只是彩妆啦，就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东西，
1: 嗯，
0: 真的就请大家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物品哦。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宝岛静香团的林毅，那未来目前啦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啊，或者是说诶，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彩妆再生岛有兴趣，或者是对于宝岛静香团有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去哪里找你们呢？
1: 我们的话就是如果是想要在线上联络我们的话，在脸书 IG 打宝岛静香团或者是彩妆再生岛都有相关的这个粉丝页，
0: 是，
1: 所以就是都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络。
0: 是，
1: 那如果想要就是来实体店逛逛走一走的话，我们的店在师大夜市泰顺街38巷36号，那开营业时间是1到4晚上7点到10点，5、6日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就都非常欢迎大家来。没错，
0: 那大家要找宝岛静香团的粉专，记得静香呢是干净的静，然后香是香那个乡镇的乡，
1: 对，乡土的乡。
0: 是的，就请大家要去搜寻咯。
1: 嗯，
0: 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林毅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彩妆再生岛还有宝岛静香团的资讯，感谢您。
1: 谢谢，也谢谢蓝天。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当中空中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5:15，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题的时间齁，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 Maggi 来跟我一起主持啦齁，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哎齁，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1: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0: 医学大学。
1: 对啊。
0: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1: 拍成影片。
0: 哎呀、啊。
1: 哦，是哦。
0: 嗯啊，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1: 对啊，
0: 对啊，
1: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0: 对。
1: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
0: 嗯
1: 啊，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0: 是啊。
1: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
0: 嗯，
1: 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哦，
0: 嗯，
1: 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
0: 嗯，
1: 有不同感受了、啊，
0: 不同的感受，
1: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嗯，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0: 是
1: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
0: 嗯，
1: 啊、我都是欧趴的，
0: 嗯，
1: 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
0: 嗯，
1: 那开就是一。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啊，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啊，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0: 人家在讲啦齁、
1: 嗯、
0: 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1: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嗯、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齁、
0: 嗯、
1: 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呐、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0: 是
1: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
0: 嗯，
1: 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0: 对
1: 啊、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哈，我常说、嗯，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0: 啊。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1: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0: 就是这样 啊。
1: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呢、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
0: 嗯。
1: 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哦、
0: 嗯。
1: 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0: 对。
1: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
0: 嗯。
1: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0: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1: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
0: 嗯，
1: 包括去研究的，
0: 嗯，
1: 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
0: 嗯，
1: 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
0: 嗯，
1: 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0: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1: 没有了，是研发、啊。
0: 结果是研发啦、啊、
1: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在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
0: 啊、
1: 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0: 对，
1: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0: 嗯、
1: 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0: 啊。当然啦，哈、嗯，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1: 对
0: 不对？哈、
1: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0: 嗯，
1: 啊，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
0: 嗯，
1: 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0: 啊，对呀、啊，
1: 对啊，
0: 那
1: 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 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
0: 嗯，
1: 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0: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
1: 啊。
0: 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1: 嗯，好。
2: 这么多年，我还是只喜欢你。

0: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齁，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
1: 嗯，
0: 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1: 对
0: 不对齁。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1: 对，
0: 药厂也待过，
1: 对，
0: 对不 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1: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0: 是
1: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0: 嘿，
1: 啊，然后要
0: 长得太帅，
1: 那倒不是，
0: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1: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0: 好，
1: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0: 对，
1: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0: 对。
1: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0: 当然当然。
1: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
0: 嗯，
1: 啊，那个是很早的时候，
0: 嗯，
1: 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0: 啊，哎，
1: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
0: 嗯，
1: 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
0: 嘿，
1: 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只好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0: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次你跟我讲说你会把脉，那时候我吓到，想哦，要求我啊，你怎么连这个都懂？
1: 因为我那时候有跑中医诊所，
0: 嗯，
1: 那我要用这一部设备的时候，当然也会请教医师，
0: 当然，
1: 然后再加上自己研读，
0: 嗯，
1: 那有一次这个设备商呢，他们在办活动，嗯，啊，那就一群人去做检测，我就默默在那边看嘛，默默在那边看，结果。啊，比如说我们经络有分肝经啊、膀胱经什么经络，然后它检测出来这肝经就特别异常啊，然后这个肝经跟膀胱经都特别异常，
0: 嗯嗯，
1: 那结果那个设备的检测人员就跟他说啊，你的肝有异常，你的膀胱可能不大好，
0: 嗯，
1: 那我看了之后我就也不戳破人家，结果那个人检测完之后就走过来，我就跑去旁边跟他说，我告诉你，你左边肩膀。发炎，嗯，啊，然后你呢？右侧膝盖也发炎。
0: 哎，
1: 结果那个人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刚才看你的那个数据，我刚才看到那个量导络的数据，我可以跟你讲，你不要担心，那只是发炎。那可能你这最近啊，可能有做什么运动导致发炎。
0: 嗯，
1: 那个休息一下，缓解之后，你再来做检测就会降下来。
0: 啊，膀胱跟肝经，结果是
1: 那个叫经络，那个不叫肝脏跟膀胱，
0: 哦，啊。
1: 所以有的人在玩设备根本不懂原理，为什么我会清楚原理？
0: 嗯，
1: 是因为我了解那个设备的一个原理，然后再去啊，读这个中医十二经络，
0: 嗯，
1: 啊，然后再去读它的一个原理，然后啊，用那个曲线图，然后有办法去分析出来说，结合中医的原理。那就有办法判断出这些问题出来
0: 哦，厉害呢！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哈，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1: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际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0: 对，
1: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
0: 嗯，
1: 那接触完之后理念，理念还蛮相投的，
0: 嗯，
1: 那就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0: 是
1: 怎么样去结合，
0: 嗯，
1: 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0: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1: 对，
0: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1: 康熙
0: 那个年，
1: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0: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1: 对，
0: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1: 对，
0: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1: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0: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1: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的，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0: 对，
1: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
0: 哎，
1: 早就没了。
0: 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
0: 嗯，
1: 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0: 对，
1: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
0: 嗯
1: 啊，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乐师同仁堂。
0: 对，
1: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0: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1: 对
0: 对，好，乐师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好、到现在都还有啦，对哈，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1: 对
0: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对哈，
1: 对。
0: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哈，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乐师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1: 对 对，
0: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啊，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来过嘛。
1: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呢、在方剂学里面呢、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0: 对，
1: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0: 对。
1: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0: 啊、
1: 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0: 啊、以前是驴皮嘛，
1: 对
0: 对不对？
1: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0: 哎呦，你这样解皮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1: 要懂啊，
0: 嘿，
1: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0: 对，
1: 它那个叫骨胶，
0: 对
1: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0: 哎、
1: 就这样子嘛，
0: 是，
1: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0: 嘿，哦，这救命
1: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0: 对
1: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
0: 嘿，
1: 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0: 嗯，
1: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0: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胶。
1: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0: 是，
1: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的能力增加。
0: 嗯，
1: 啊、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0: 嗯，
1: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0: 哦，
1: 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叫做这个明目丸
0: 啊。啊，有啊、哦，
1: 明目丸
0: 啊，哇塞哇塞！
1: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
0: 嘿，
1: 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0: 嗯，
1: 再加上两味，
0: 嗯
1: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0: 啊
1: 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0: 嗯，
1: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0: 是
1: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0: 嗯
1: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0: 哎、欸，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1: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0: 哦，安尼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2: 像牙，昨晚能懂 game， 能懂。

0: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味，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1: 对
0: 哈、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啊。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1: 对，
0: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1: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0: 啊，
1: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0: 嗯、
1: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哈、哦
0: 嗯哼哼。
1: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的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0: 哎、
1: 欸，我告诉你哈，
0: 嗯，
1: 这个有一个评估啊，哈，
0: 对，
1: 现在大概再经过个10到15年，
0: 是
1: 青光眼
0: 是
1: 的比例。
0: Hey,
1: 的成长幅度、
0: hey.
1: 大概会成长 40%。
0: 这么夸张，
1: 应该是有 40%到60%。
0: 哦、oh.。
1: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
0: hey.
1: 或者是开刀也好，
0: 嗯，
1: 青光眼无法根治。
0: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欸。
1: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0: 视网膜剥离，
1: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0: 对啊对啊，
1: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要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谓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0: 嘿。
1: 啊简单讲就这样。
0: 嘿。
1: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0: 有啊。
1: 非常高的风险。
0: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1: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0: 是。
1: 啊这个是轻微的。
0: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1: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0: 是。
1: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哈，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0: 嘿，
1: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0: 嘿，
1: 不能够在光线下，
0: 嘿，
1: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0: 对，
1: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0: 对，
1: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0: 嘿，
1: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0: 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1: 雾雾，
0: 就是这样。
1: 或者曲线，
0: 对，
1: 或者是这个曲折，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0: 这
1: 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0: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0: 对，它就是三原色。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最关键就是视网膜，
1: 嗯，
0: 微血管，
1: 嗯
0: 啊，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0: 啊，还有视神经，
1: 嘿，
0: 这些其实是现在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
1: 嗯，
0: 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老花，
1: 对
0: 啊，等等的这些、啊、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0: 那假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啊、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啊、现在呢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0: 90%
1: 你哪要看哈、嗯、
0: 90%
1: 哎、欸、那、欸、真的呢啊那你家带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0: 矫正
1: 他不带
0: 当然不带懒得带啊
1: 哎呀
0: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0: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0: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0: 欸啊、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0: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
1: 欸、
0: 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 ,30 秒啊拉到这里数十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
0: 啊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0: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喔啊、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0: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0: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0: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0: 没有齁、
1: 嗯。
0: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0: 那你说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0: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0: 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1: 嘿。
0: 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0: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0: 大概就这些。
1: 嗯。
0: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
1: 都有限。
0: 真的都有限。
1: 当然啦、啊、没有药吃啊我就想说眼科医生是最好搞的啊。
0: 对啊其实啊其实眼睛。
1: 不用开药。
0: 眼睛的营养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0: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齁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0: 对
1: 不对齁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就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1: 齁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喔、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0: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嗯、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0: 啊对
1: 对齁尤其是常晒太阳
0: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0: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0: 就去雷射白
1: 这个我知道齁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齁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0: 对
1: 齁这个也是一个重点齁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扶持这也很重要 对不对齁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齁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齁

0: 好，来来，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王丸，
1: 对，
0: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魔丸，
1: 对，
0: 对吧？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月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1: 对，
0: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1: 对，
0: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0: 对，
1: 那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0: 是
1: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0: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
1: 嗯，
0: 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1: 对
0: 哈，是我们的肾。
1: 嗯，
0: 第二个是眼睛。
1: 对，密集度很高。
0: 密集度很高。
1: 对
0: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肉给。
1: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0: 对。
1: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
0: 嗯。
1: 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0: 对。
1: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哈。
0: 对。
1: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
0: 嗯。
1: 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
0: 嗯。
1: 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0: 嗯，
1: 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呢？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
0: 哎，
1: 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
0: 嗯，
1: 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0: 从嘴巴进去、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1: 真的，
0: 真的
1: 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0: 那是这个
1: 叫做舌下吸收，
0: 舌下吸收。
1: 对，
0: 以前我听到有舌下吸收都是心脏的呢。
1: 其实也，我们身体会判读你进去的营养素，你哪里有问题，身体会判读把你送到哪里。
0: 对，
1: 当它进入到你的血液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判读。那你想想看，当我从这里，它判读出来，哇，身体就马上进去到血液里面，身体就马上判读说，这你给我的这些东西是要往哪里送，它就直接送过去。
0: 所以
1: 你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有很多这个血管，
0: 对，
1: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0: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1: 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0: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啦、饭后吃啦。
1: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0: 对。
1: 关键。

0: 是送进去多少。
1: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0: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1: 对
0: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1: 对，
0: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
1: 嗯，
0: 啊，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
1: 嗯，
0: 啊，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1: 啊，对，
0: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
1: 嗯，
0: 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
1: 嗯，
0: 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
1: 嗯，
0: 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很多，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
1: 嗯哼哼。
0: 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1: 对
0: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
1: 嗯
0: 啊，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
1: 嗯哼哼。
0: 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欸，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1: 嗯，
0: 那当然已经青光眼的我们不敢，已经青光眼的我们遇过的一个例子是怎样呢？是本来都已经看东西都已经暗暗的了，
1: 嗯哼哼，
0: 然后结果他使用到最后他发现说，欸，他现在看得到光线。
1: 嗯，哎，哦，这么厉害
0: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1: 是。
0: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1: 哎呀，
0: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1: 嗯，
0: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1: 是
0: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1: 对
0: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
1: 嗯，
0: 关键是进去
1: 吸收多少？
0: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1: 哦，
0: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
1: 嗯，
0: 你再吞下去，
1: 哦，啊，
0: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1: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0: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
1: 嗯
0: 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1: 嘿，
0: 啊，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到1cc 嘛，
1: 嘿，
0: 那直接两管2到3管下去，
1: 是，
0: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1: 就完全就不一样。
0: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的。
1: 哦，
0: 20分钟、
1: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然后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0: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1: 嘿，
0: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1: 嘿，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
1: 嘿，
0: 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他说怎么可能，我吃那么多，他也买很多那种胶囊，软胶囊，那种胶囊式的，
1: 是，
0: 他说我一次直接人家说什么3颗就有效，我直接一次给他6颗下去，我都没有那种感觉。
1: 不是那一天我也是哦，模特去那边，因为他就一直滴眼药水，就一直补眼妆，你知道吗？那我们本来是4个小时的棚，拍成6个小时，你知道有2个小时都在滴眼药水。那时候我就想说，哇，有没有叶黄素？赶快让他吃，你知道吗？他说他吃都没有效。那你这一瓶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拿去给他试用看看。
0: 真的，那个20分钟，就我那个朋友也是一样的状况。
1: 嘿，
0: 然后就结果这个下去20分钟，太神奇了，怎么可能？
1: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了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0: 了，没问题，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0: 全素的。
1: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0: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1: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0: 对
1: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0: 对，
1: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二三

0: 380。
1: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0: 对，
1: 它现在定价是380。
0: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两三 CC 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建议4到6管。
0: 4到6管。
1: 4到6，然后一瓶可以滴30管。
0: 嘿，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1: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0: 好好好。
1: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0: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2380 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哦、4760 哦。
1: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
0: 嘿。
1: 你就是2瓶。
0: 嘿。
1: 试试看就好。
0: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1: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0: 对。
1: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0: 对。
1: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0: 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1: 那？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0: 啊。对、
1: 啊。我们一样2380。
0: 嗯。
1: 那2瓶的话，我就你至少2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0: 对。
1: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
0: 哎。
1: 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0: 差不多啊，4760嘛
1: ，哈。那今天我有去争取，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0: 6折
1: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0: 2850多。
1: 对的，就对2850
0: 啊，就2800啦，
1: 2800
0: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1: 对。
0: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1: 可以。
0: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那个特性就这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1: 一罐开放试用，
0: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要给上几罐好，那消费者哦。
1: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那我跟你讲哈、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哈、
0: 对，
1: 给我一个请求啦，
0: 嘿，请求，
1: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0: 30位试用，
1: 30位。
0: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1: 我有难为之处啦。
0: 嘿，我有难为之处来为难之处。
1: 难为之处，30位好不好？真的。
0: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对不对哈？
1: 真的，我们要开始哈。
0: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1: 你看4管或6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4管到6管都 OK。
0: 对哈、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1: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0: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2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6折了哈，直接2800，2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3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1: 我刚才都900多块
0: ，
1: 差太多了。
0: 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30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1: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0: 是
1: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0: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香素有没有？
1: 那个也很贵哦，
0: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A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1: 是真的，
0: 对，
1: 对，真的。
0: 哎，因为呢，如果说是从油那个鱼身上抽出来的，可能有汞重金属，这个是没有的，哈、哦，所以它开2380是有道理的，
1: 对，
0: 对哈、哦，因为它不只是。是只有补眼睛，它对于我们的脑部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脑部的循环是非常好的东西，尤其是小朋友在学龄的时候，
1: 它会改善记忆力哦。
0: 对对对，
1: 它浓度很高。
0: 对 对, 對，小朋友在学龄的时候，如果说他要考试之前，你让他滴个几管，哎、那个考试是不得了的呢，
1: 哎、
0: 会改善的哈、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3瓶2800，让。

0: 好，来0800550123齁，刚刚电话一报下去齁，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1: 就两瓶啊。
0: 就两瓶2800。
1: 两瓶2800是啊。
0: 嘿、
1: hey,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1: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哈。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哈？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得健康嘛哈。来，我跟你讲，各给三十。
1: 什么没有啦，哪有人在
0: 鬼你自己贴啊，
1: 没有啦，没
0: 有啦，那也没有
1: 十位啦，
0: 十位要就给30位啦，
1: 不要，
0: 我跟你讲六六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1: 十位啦，我有，
0: 哎呦，我跟你讲不要这样啦、欸、你贴一半贴一半啦、欸、东西哪里有好那就不用怕、啊欸、对吧齁啊，你15瓶我15瓶啦、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1: 好
0: 啦，好，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哦，
1: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1: 对，
0: 好、哦，我是讲真的，
1: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1: 不是说什么 Omega 3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哦，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1: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啦齁，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1: 对
0: 齁，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1: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齁，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1: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齁过度疲乏。嗯，
0: 对，
1: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1: 那它的一个血管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1: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对，然后你看以前人家讲说叶黄素是什么，脚会更
1: 它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清道夫啦，
0: 对，
1: 它是一个血管中的乳化剂啊，
0: 对，
1: 啊就是类似洗洁剂的概念啦，
0: 嗯哼哼，
1: 啊，所以这个东西它进去。

0: 对，
1: 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哈，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哈，蜂胶很辛辣，这个会
0: 不
1: 会很辛辣？
0: 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1: 嘿，
0: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1: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0: 没问题，
1: 没问题的。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六十瓶，
0: 对，
1: 六十个，六十个名额。
0: 刚才那三十位不见，剩三十位，你不要乱加，糊弄我。
1: 好了，我们的粤式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好，就是这个粤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滴剂，好，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0: 用原理啦，然后
1: 对
0: 生物科技化，
1: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没有玩呐，对不对？
0: 太慢了，
1: 哎，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哦，只有今天哦，
0: 你不要超接哦，
1: 三瓶2800元，
0: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1: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0: 刚才就30就没了，
1: 哎，
0: 现在是30位，你不要，
1: 好好好好好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啦，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好
0: 好，特别强。
1: 好，来来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齁，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齁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0: 啊，没问题。
1: 齁，对，绝对是有帮助的齁，小题再讲你们就会懂齁，有帮助的齁，所以这个齁大家要提醒一下齁，来 ,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齁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0: 是。
1: 齁，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使用。
0: 是。齁。
1: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0: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1: 哎呀，你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 DG 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来百年的招牌月氏同仁堂，即马创新推出哈，咱的叶黄素滴剂，舌下吸收哈，合理哈，直接传导到眼睛哈。以前哈，咱拢是爱用胃吸收，咱即马免舌下吸收，你甲滴下嘴来，差不多干咩十秒钟哈，才甲吞落。我甲你讲，30分钟，目睭清清清明明明。囡仔人食，甚至是老大人，那是讲哈，吞咽有困难哈，还是你手术过后了哈，青光眼呐，还是讲白内障啦，还是讲你有老花啦吼，要顾目睭啦，来一罐都有够了。咱吼一罐呢是2380，两罐呢本来是4000多嘛，起码拍60%无够吼。来2800带回去，再开放一瓶做体验。咱这是吼特别版哦，是加强浓缩版哦，跟一般的拢无同款哦。所以呢，紧卡电话来0800-888-9900800-888-990，一罐提灯的体验，无效两罐提灯来2800，退好你来0800-888-990 0800-888-99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好，谢谢您收听我们在现场顺声广播公司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嘿，青山啊。
1: 哎，
0: 我今天刚看你来的时候精神奕奕 啊。
1: 有吗？
0: 有。
1: 哦，因为我今天起得比较早。
0: 比较早
1: 就精神比较好一点。
0: 哦，精神比较好。
1: 哎，对。
0: 昨天睡得好吗？
1: 还好。
0: 还好。
1: 哎，
0: 我昨天晚上11点多睡，因为我现在住我妹妹。
1: 你啊，我也是啊。
0: 我住我妹妹家嘛，
1: 哦，
0: 聊天啊，聊天聊，
1: 嗯，
0: 这几天最近都睡得很晚。
1: 嗯哼。
0: 但是问题来了，起得才很早。
1: 哦。
0: 哎。
1: 好啊，早睡早起嘛。
0: 睡得比
1: 平常少了一个小时。
0: 对对对。
1: 啊，下午补一补哈。
0: 下午我不睡觉。下午一睡觉，晚上就完了。
1: 啊，你这么严重啊？
0: 哎。
1: 啊，我不会，我随时累了我就去躺一下。
0: 太好了。
1: 嗯，
0: 就是有福气啊。
1: 谢了。
0: 哎，首先我们来欣赏快歌好不好？
1: 快歌。
0: 哎，嗯，什么歌？
1: 流水年华。
0: 谁来唱？
1: 展曼芳。
0: 好。
1: 似水年华还是流水年华？
0: 流水年华。
1: 啊，流水年华。好的，展曼芳。

0: 年华，流水，流水年华。
1: 对啊，我也印象中好像一直
0: 似水年华，
1: 年华如水，
0: 差不了多少。
1: 对对对，
0: 这个青山有一位朋友，哲三张先生啊，他要你唱一首《问白云》。
1: 问白云，好，
0: 这首我记得很多朋友点唱，
1: 是，
0: 好，你来唱哈，
1: 好。

0: Chris,
1: yeah, we have to look forward for our wedding anniversary.
0: Can you speak the Mandarin name, the song?
1: It's called The Moon Is Like a Lemon.
2: 什么什么女人
0: For... Can you speak Mandarin? The name, the song, the name?
1: I know, but hang on. I'll ask my wife to tell you the name.
0: Mm-hmm.
3: 青山老师好。
0: 是。
3: 你好。
2: 你好。哦。
3: 你好。
2: 哎，你说。刚才是您的。
0: 他想听一首什么什么什么七个女人呢、啊？
3: 不是，他说 "The moon looks like a lemon"， 就是我跟他讲的，叫第二
0: 像柠檬。哦，第二像柠檬。The moon looks like lemon。哦呀。
3: 刚才那位这个人是谁？我不认识啊，他莫名其妙拿我手机打电话。
0: 哦，这样子啊。你刚才说谢谢啊，他会听我们啊、华语歌曲。
2: 真是哎，我想不到青山，
0: 哎，
2: 你现在是国际性的。
0: 我没有了，是吧 ？Thank you 啊。
2: Thank you。
3: 啊，谢谢，
2: 谢谢 ，Thank you， 我会说
0: 啊。好，我们会安排来唱这首《月儿像柠檬》。
2: 好好，
0: 好吧，
2: 好。杨姐，你可以吗
4: ？OK。
2: 什么叫？
4: 等一下，
2: 刚才那位朋友还有，
0: 应该 C 吧
2: ？Amy 叔和他的先生大概要听《月儿像柠檬》。
0: 好，
2: 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厉害吧？马上就唱，对不对？
0: 现点现唱，
2: 对，
0: 新鲜的。

0: 月儿像柠檬，
1: 哎，好听。
0: 对，
1: 青山啊，
0: 哎，
1: 我们向朋友报告一个资讯好不好？
0: 好的。
1: 6月6号
0: 是
1: 6月6号，记得清楚，66大顺，
0: 66大顺
1: 这一天，
0: 嗯，
1: 我们在建设公司下午2点钟到4点钟，
0: 嗯，
1: 有一场群星讲唱会。
0: 是的，
1: 哎，要来的人有青山先生、
0: 吴信贤小姐、
1: 金鹏先生、
0: 李美琴小姐、
1: 杨艳妮小姐、
0: 展曼芳小姐、
1: 董玉君小姐，
0: 对，我们大家一起。
1: 对，那内容非常丰富。
0: 是，
1: 本活动为了收费性质、
0: 嗯，
1: 每位报名参加的朋友只要交300块。
0: 这300块呢，就是一些工本费、作业成本，还有清洁费。
1: 对，另外就是我们还要送朋友们一本《宝岛歌后记录侠》或者是《民谣歌王》刘福树的传记书，
0: 专书一本，
1: 专书一本。
0: 对，
1: 那因为需要人力物力作业成本，
0: 对，
1: 所以我们只收300块。
0: 对，区区的300元。
1: 哎，300元吃什么？哎
0: 哎，
1: 现在外面东西好贵耶。
0: 对呀、啊，
1: 像那些便当很贵耶，现在。
0: 现在一个便当要180、190。
1: 220。
0: 啊
1: 啊！
0: 你买那么贵的？
1: 不是啊，他是那么贵啊。
0: 啊，您大概买5宝的。
1: 不是，我买。
0: 我只有买3宝。
1: 哦，3宝多少钱？
0: 300、180嘛，190。
1: 那下次我还买3宝。哎，好像有电话好了。
0: 是。
1: 我们来接一下。
2: 喂，交通市国际电话。
1: 国际电话。
0: 好，你猜猜。
1: 喂。
0: 喂，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喂，
0: 哎，
1: 林凤贤，
0: 林
1: 凤贤，
0: 凤贤，
1: 凤贤啊，
3: 你要把歌先给这里，能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
1: 你上次不是哎，凤贤啊，你上次不是问我，你说你要来吗？报名电话，
3: 那我要来啊。
1: 我报名电话告诉你好不好？
3: 好，谢谢。
1: 赶快报名，因为只有70个位置，只有70个位置，2361，你记一下。
3: 哎，
1: 7231，
3: 嗯，
1: 转624，
3: 好，
1: 或者转六，或者转625，
3: 哎，
1: 专人就是先报到的，就马上记下来，就70个人，啊，
3: 好，
1: 赶快报名，哎呀，能看到你，好高兴啊，好高兴啊。
3: 好高兴啊！我们就和你见面了，大哥啊！
0: 是是是，
1: 太好太好，
0: 好的好的，
3: 对对，
1: 谢谢凤贤啊！
0: 好，
1: 拜拜，
3: 好，谢谢，
1: 拜拜。
3: 哎，我想今天听一首曲明杰的《一片痴心》，大哥唱的。
0: 啊，《一片痴心》，好的好的。
3: 对啊，很好听的，1965年。
1: 不要对我说话，不要对我说他。
3: 对对对，
0: 我问他对我到底是真情还是假。
3: 好听
0: 好
3: 听，
1: 谢谢凤贤，我们找谱哈。
3: 好
1: 好
3: 好
1: 好，谢谢。
3: 好，等一下给我唱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好，
1: 青山要找谱。
0: 我来不及哦，等一下。
1: 欢迎朋友啊，我们因为是人只有70位置，所以报名电话是2361 7231，
0: 然后转624或625。
1: 好，我们现在就有专人在接电话，而且我们以我为你歌唱的朋友为主。
0: 是的，
1: 嗯，好，那接着我来，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2: 我是秦山。
1: 哎，秦山啊，
2: 哎，
1: 我想唱一首《月下的祈祷》。
2: 月下的祈祷，
1: 祈祷
2: 啊，周璇。哎，

0: 这首歌我想是抗战时候的歌，
1: 很好听这首歌。你知道侯湘是谁吗？
0: 不晓得。
1: 他就是李后湘。
0: 哦，侯湘，李后湘。
1: 对对对，
0: 李后湘做了好多好听的歌。
1: 对，上海时期还有香港时期，
0: 对，
1: 写了很多好听的歌。
0: 林醒光，
1: 嗯，
0: 还有谁？李后湘，
1: 哎，梁月英，
0: 梁月英，
1: 对，
0: 还有很陈鹤辛，
1: 陈鹤辛，对对对，
0: 陈鹤辛，姚敏，
1: 对，
0: 填词方面那就是陈蝶衣先生，
1: 陈蝶衣是最高的，
0: 郝俊杰，
1: 嗯。
0: 这边就又张月英、杨秀初、庄建珍、蔡胜香、绿马小姐、黄日信，还有 Tammy 王、
1: 庄建珍、
0: 庄建珍、
1: 林凤贤、方腾畅、
0: 方灿
1: 啊，还有谁 ？Tammy 王、张月英、
0: 林品珍、
1: 林
0: 文贤、林。

0: 信霞，
1: 谢谢你们，
0: 真的。林信霞这说得好，
1: 是
0: 美丽的老师及帅气的两位大哥，
1: 哦，还可爱的听众朋友。
0: 哎，对对对，黄仁信啊，他说问白云好听，
1: 谢谢
0: 文贤也这么说，常凤丽。他说很开心看到青山大河。
1: 错了，詹凤丽，我们本家。
0: 詹凤丽，詹和常都差不多。
1: 好的。
0: 要用放大镜。
1: 好，是。
0: 好，还有啊，就是日语马小姐说，青山先生的《问白云》唱的底气不减当年，棒。
1: 汗颜，我很汗颜。
0: 青山，我告诉你，
1: 嗯，
0: 这么多听众啊，
1: 嗯，
0: 你真的不能不来。你不来，很多人很失望。
1: 哎呦，
0: 对不对？
1: 谢谢谢谢，我一定尽我的力量。
0: 主持人，米尔夏，米尔夏，吴珍丽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1: 是是，
0: 好，你看凤仙他们从香港来耶，
1: 真的哈，
0: 哦。哎，6月6号，米尔夏说，青山的英文能力很好。来，再露两手，露两手吧。How are you?How do you do? I am glad to see you.
1: See you every Friday, new time.
0: 还有呢 I can stop it.
1: I can sing in a beautiful song, a good song.
0: And
1: speak a funny.
0: 好，啊，修友说他好久没看到你，有。青山先生，你来了好几趟了啊！好，他说欢迎你回归。
1: 谢谢。
0: 李梅芳，你好 ，Amy Cole， 洪天进，洪天进，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看，你又来了。何英生，何英生，梁明达是我们高雄台台长。
1: 是是是。
0: 哇，他说他想搭高铁来台北参加我们的6月6号讲唱会。
1: 热烈欢迎！
0: 热烈欢迎！掌声！掌声！林凤贤，林凤贤，掌声！
2: 欢迎！
0: 哦，报名电话再说一下，来，报名电话。
1: 报名电话23617231。
0: 我再说一遍，23617231。
1: 然后转624或者是625。
0: 啊，朋友，就很，我们先以我为你歌唱为主，好。
1: 是。
0: 这边杨秀珠，你好，非常谢谢。谢谢你们，有你们才有我们，对不对，青山？
1: 是啊，是啊。哎，在这里啊，我要借这个机会，我要跟一位张先生说，这两次你都没有来电话。
0: 哎，
1: 你上次点了一首那个回顾，我想跟你讲一下，哦，因为这首歌呢，我唱完歌之后，我就出国了8个月，
0: 嗯，
1: 所以呢，唱片公司没有把谱给我，所以我到，嗯，所以我到现在我这个歌啊，我没有谱，找不到谱。
0: 我知道，找不到谱，
1: 嗯，
0: 张先生。如果你有办法找到谱，把它寄到公司来，或者，哎，或者还有什么方法？用赖
1: 网路查。哎，我们用网路查的。
0: 好好好。哎，哦，张先，抱歉，青山记忆还是不错，我都忘记了。
1: 是。
0: 好，接着我们来听金鹏要唱一首《偿还》，偿还还是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偿还，偿还都
0: 可以。
1: 好，金鹏。

0: 偿还》是金鹏先生合唱的。那我们再把我们这个6月6号我为你歌唱讲唱会再介绍一遍好不好？
1: 是的，
0: 圣声广播公司将在6月6日举办我为你歌唱群星讲唱会活动，邀请新山先生、
1: 吴敬贤小姐、
0: 金鹏先生、
1: 吕美琴小姐、
0: 杨燕妮先生、
1: 展曼芳
0: 小姐、杨燕妮小姐、
1: 展曼芳小姐、
0: 董怡君小姐、
1: 董怡君，哎，对，来分享我们歌唱人生以及这个演唱的经典老歌啦、内容啊、前因后果，
0: 哎，
1: 反正芝麻绿豆通通都有。
0: 真的非常感动的是，林凤杰，哎，
1: 是
0: 香港。
1: 他专程从香港飞过来，对，
0: 我不知道庄建正会不会来，也是香港，
1: 希望他能够来啊、
0: 哎、
1: 香港的朋友或国外的朋友，现在机票很便宜，现在淡季、
0: 哦、当然我们希望我问你车上的朋友台湾的朋友也能来参加，
1: 对，也能来踊跃，
0: 电话号码就
1: 是
0: 报名电话
1: 23617231
0: 23617231，
1: 然后转624或625。
0: 对，我们是有70个名额啊，我们以先后顺序。
1: 对，先到先得。
0: 先来，先来，先来。嗯、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吕美琴啊，美琴啊，
2: 哎，
0: 哦，不是，我们在听吕美琴，她这首歌比较感性，
1: 感性，
0: 性感，
1: 嗯，
0: 感性和性感不一样哎。
1: 对
0: 啊、哦，那我们先听一首比较抒情的歌，
1: 是
0: 董玉君小姐唱《一年又一年》，
1: 一年又一年，
0: 好多朋友点唱，还有林品啊、凤贤啊、庄建江、长虹姐，
1: 是
0: 好，请董玉君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我为你歌唱》节目。
2: 我是吴信贤，
1: 我是青山。
2: 好，在这非常谢谢李玉兰小姐，你说你已经报名报了两位。
1: 哦，真的那么快？
2: 哎，好，谢谢。
1: 好，
2: 李玉兰小姐，你现在很喜欢我们哈，你看了我们以后，你会很喜欢我们。尤其是青山，
1: 别赖我是不是？
2: 啊，在这谢谢吴真理啊！你说第一次听了蓝军唱郑丽君的歌，《偿还》，偿还
1: 啊，偿还啊，是是。
2: 何云生，哎呀，他说他很想看大家的庐山真面目，时间不允许。何云生啊，你住在哪里呀、啊？
1: 其实啊，我跟你讲，我们
2: 住台湾就很简单了。
1: 我们只能远观呐、啊，不能近看。你还可以，我不行了。
2: 我也不行了。我年轻时候还很好。
1: 我也是啊。
2: 好了，好汉不是一张脸。
1: 好，那我们要谢谢一位这个微微旺。
2: 微微旺啊，
1: 是
2: 听我们节目。
1: 对对对，
2: 谢谢微微旺，应该是女生吧？
1: 我想大概吧，我
2: 微微
1: 王微微嘛，
2: 王微微、哎、啊。还有杨秀珠，
1: 是
2: 哎，我们董事长说大家辛苦了，陈若明董事长，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你，
1: 谢谢，我们很开心的，
2: 哎，很开心，你看我们在胡说八道，还好了，
1: 啊，
2: 有分寸，啊，
1: 对，
2: 哎，你的妹妹来电话，她说，
1: 我的妹妹，
2: 哦，她报名了，
1: 哦，谢谢，
2: 张凤丽报名了，好，谢
1: 谢
2: 啊，
1: 哎呀，你替我们本家争光。
2: 哎，我来找姓吴的，吴生丽，吴生丽。
1: 好
2: 好吧，
1: 那我们要唱歌了。
2: 好，
1: 好，
2: 接着我们来听吕美琴小
1: 什么歌啊？
2: 哎，
1: 怎么写？抱着你的睡觉，哦，感觉啊，这是觉子啊，我会抱着你的睡觉。
2: 我和你说，不换你，因为我常常写字啊，我自己都不认识了。
1: 好，
2: 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抱着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好好，紧紧守着你的心跳，情愿让时间都停了，抱着你的感觉好好，只是还有一点烦恼，如果这是最后的拥抱，为何爱情总是结束了。

着你的感觉好，静静数着你的心跳，情愿让时间都停了，抱着你的感觉好好，只是还有一点烦恼。如果这是最后的拥抱，为何爱情总是结束了？

0: 抱着你的感觉，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
1: 是。
0: 哎，我的那个哦，哎，先生啊，
1: 哎，
0: 有朋友希望你唱一首《伴着你》，怎么唱啊？
1: 伴着你。
0: 哎。
1: 哦，这是很老的一部电影啊，《赤胆斗龙记》里面的一个英文歌。
0: 哦，《赤胆斗龙》就是西部的。
1: 哎，约翰·伟元演的。
0: 哦。
1: 我们初中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
0: 哎，我有印象，
1: 有印象哈、
0: 哎，让你唱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先生唱《伴着你》。

0: 伴着你，青山唱的、
1: 哎、
0: 理事会谢谢你，他说他已经报名了
1: 哦，真的、
0: 哎、朋友赶快报名啊，我们6月6号的讲唱会、
1: 哎、
0: 名额真的不多，只有70位、
1: 哎、因为场地的关系只有70位、
0: 哎、那我们报名电话是23617231，
1: 然后转624或625
0: 啊，欢迎欢迎。好，我们来听一首啊、哦，我们上个礼拜新加坡的朋友啊，
1: 是，
0: 就是叫做陈淑萍，
1: 对对对，
0: 他爸爸妈妈一会儿来看我们，
1: 对，
0: 他希望节目中啊，今天来演唱，他希望。

0: 我们还有点时间啊，再说谢谢。哦，杭州人也报名了。
1: 哦，
0: 哎，
1: 太好了，
0: 太好了，好，后面朋友赶快报名啊，因为名额不多。好，哎，我们两个还可以合唱一首歌。
1: 好啊，你说要唱什么歌呢？
0: 踏车小唱好不好？
1: 踏车小唱，
0: 好久没唱了。
1: 好，
0: 美琴，
2: 哎，
0: 哎，谢谢，吴信贤，
1: 秦山，
0: 祝福朋友们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礼拜
0: 五中午再见，
1: 再见，
0: 赶快来报名了啊！真的只有七夕。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网络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喝。

场，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蔡氏风光，我请董云君小姐唱蔡氏风光。

蔡氏风光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今天我们的小倩，带她母亲出国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那引用，我用这个来说。九九，谢谢你。湘月英、呼淑琴、洪天信、蔡余生、何云生、任文贤，好，湘月英，谢谢啊。李其生、李淑慧、何云生啊，吴生瑞、霍秀凤，娃不在了。好，我们先听歌啊，待会儿再回来了。吴生瑞啊，非常谢谢湘月英演唱的歌，还有呼淑琴所演唱的歌，待会儿为你安排。林锦霞

洪燕孙，谢谢你们。好，我们先杨艳艳小姐上来。江水悠悠，泪长流。

江水悠悠，泪长流，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边黄月笙小姐先唱一首《婚月回忆》。好，我来为您唱。这边我看到还有没有 YouTube 上面很多朋友啊，待会儿我看一下。好，我们现在先这一首《婚月回忆》，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别伤心，我两小微相依，今春又相惜，花开一秋

啊，这边有 YouTube 上的朋友啊，我们今天才看到艾米叔聊天雪落下的声音。好，我们准备一下谱啊，因为现在身边没有谱，找到谱唱人心。孙小姐要听残梦，谁会唱残梦？我们这是怀念老和新曲啊。嗯，黄先生刚才帮你唱了空留回忆啊，还有徐丽莹老师，我在 YouTube 上看到你了，谢谢您啊。嗯，还有双兰，谢谢您。有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朋友的话，请多原谅啊。好，我请小曼放下去唱一首《梅花梦》。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杰。金鹏先生，今天我们再来写一首《恋爱海的方向》。
2: 什么调啊？
3: 西
2: 哦。

0: 恋爱海的方向，是金鹏先生所唱的。这边林品先生你好，好久没看到你了，来听歌，谢谢啊。何先生，你说蔡氏凤凰没有听过，好，我们慢慢唱啊。吴生义、高士然、林锦霞，谢谢啊，谢谢。刘先生还有仙女啊，是不是仙女？我不晓得。CANE 这位朋友啊，谢谢。这边刘文贤、林品生，你要听一首《许我向你看》，麻烦写一下。董一新，董一新，《许我向你看》，写一下。
1: 许我向你看。
0: 哎，麻烦，麻烦，麻烦。好，郝世然你好，非常谢谢朋友啊。我们还有那个 YouTube 上也有，左云星，麻烦 YouTube 再回我看一下。好，我们来听一首，我们来听吕美欣小姐唱一首《秋诗翩翩》。

0: 很热闹，一般都以抒情歌的方式，俞美琴唱的和别人不一样，那就是不一样。
1: 谢谢。
0: 嗯，这边黄燕珍在 YouTube 上面演唱一首《心上人》，因为平常我们小现在的时候都是以脸书为主，所以很少看到 YouTube 上面的朋友啊，很抱歉。好，我们来听董文君来唱这一首《心上人》。

0: 心上人是冯欣小姐所唱的 YouTube 上面啊。艾米珠啊，你说怀仁老和也可以唱一些优秀比较新的歌曲，好，会唱我们印象啊，会唱印象。你说雪落下的声音李美琴唱最合适，美琴
1: 不敢当，我还是弹比较好，你们要唱我就可以弹。
0: 你要学啊，学啊，
1: 有会啊，
0: 会笑死你唱。我帮你找谱好不好？
1: 我家有谱。
0: 好好，艾米说下次李美琴小姐帮你唱，
1: 先许愿。
0: 这边啊，黄叶深小姐，你说为何今天直播间的画面跟以往不同？是不同，因为今天小倩不在嘛。刚才我说了，小倩出活了啊，所以不同的人做的就不同了。不过唱和差不多了哈。谢谢。好，我们来听杨艳怡小姐唱这一首《山前山后百花开》，胡淑琴小姐所演唱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今天才发觉 YouTube 上面也有我们听众留下的讯息啊，很抱歉。哎，米叔啊，你说我就是喜欢吴老师一锤敲进的 boy。 那么说好了，下礼拜我要听吕老师唱《雪落下的声音》。李美琴，哎，不，我不管了，你要学了。好，谢谢 M 叔的鼓励。双兰要听一首《百鸟朝凤》。好，那我来唱啊，《百鸟朝凤》。
2: 是这样吗？
1: 凤凰得病在山中，百鸟前来问吉凶，十姐妹双双来看病，八忙着请郎中，请天鹅来诊脉，气坏了药子向天冲，画眉在笼中憨着急，因何在下上不宽松。

孔雀盘前在山中，乌鸦前来报病凶。祝君长哀哀来呼啸，黄莺儿报号下一奔。祝诗席忙来相笑，呼唤了年老的白头翁。请那些厌世的沙和尚，敬那些鸳鸯再难逢。

这是白鸟朝凤，由吴敬贤先生唱的。任敏珍小姐，好久没来演唱了哈，今天要听一首《许我向你看》。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许我向你看》。

实我向你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嗯，这边有些朋友我没有护护到的话，请多原谅啊。因为山凤瑞，谢谢 SP Chan 你好，还有妙夏你好来了啊，坚毅晨，还有吴森丽啊，杨芳兰女士，杨芳兰小姐，马来西亚，杨芳兰小姐你好，好久没见到你了。

0: 乱心造。你说，白鸟朝凤，唱着很有趣，是一首好忙的歌，对啊，要说要唱。林凤贤，林文贤啊，锦霞，林锦霞，谢谢谢谢，谢谢这么多朋友，詹凤丽，哦，双月姐，你这眼睛两个礼拜之前就恢复了，刚恢复还是不要用太多啊，还是要节省着用。洪燕生也好，非常谢谢那么多朋友和梦鼓励。好，我请金鹏先生来唱这一首《五月情意》。
1: 五月快过了，赶快唱一唱。
0: 哎，对，赶快唱一下。

0: 最后不好运，难过是。啊，
1: 本来是这样子结束的。
0: 好些，好些。嗯，这边有一位孙小姐很抱歉啊，雅生残梦，我们生了找不到这首和和和谱，是崔平和和嘛？啊，孙小姐，抱歉，为您还唱一首杨艳怡小姐唱的。黄昏的街头，黄昏街头就是

0: 新鹏啊，
1: 是，
0: 还有点事，让我们俩来唱个叮咛好不好？
1: 叮咛啊，哎，那你先唱吧，
0: 我先唱，我什么调？
1: 你大概
0: 谢谢啊。
1: 我是希奇，你应该是
2: 头一唱。
1: 我的年轻一枚，
2: 唱过了对不对？
0: 唱过。
1: 在我是第二段希奇，他是第一段，他应该是
0: 啊。
2: 你唱 F。
1: 我唱 C。
2: 你唱 C
1: 啊？对，我唱 C。对，他可以唱 G。
2: OK
0: 我唱 C 下可以吗？
2: 那谁先唱？
0: 我先。
1: 他先唱。
0: 美心，接下来我看你弹一下。
2: C 调的。
0: C
1: G
0: C
1: G。
0: 再像一样，好，可以。吴敬先生在这祝您现场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我们来听。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今天是第九集了，我现在心里想想筹措婚，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事情，我每天都要想，我礼拜一要说什么呀？有时候想到头昏嘞，真的会头昏。上一个礼拜我们讲的是星星是我心，星星是我心拍完以后就拍，第二集。叫做星星的互相，在拍星星的互相这个时候，我得到了金钟奖。当时我非常兴奋，我觉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所以上了台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拍星星的互相，听众来信。说要我演秀秀，很多很多戏都是要我来演秀秀，所以领导也就找我，又找我演秀秀。那怎么办呢？头发在假发，妹妹头，黑边眼镜，学生服，这我造型出来，我怎么看都不顺。后来我就假发我不要戴，我还是用自己头发。然后垂直一点去拍，然后，那谁演我的男朋友啊？名字我忘了，马景涛那是第一部戏，有一个镜头是他一面穿，就是要结婚，他妈妈，他婆，就是我的婆婆啊，很凶，不希望他儿子对秀秀好。这场戏就是他穿衣服然后讲话，你相信吗？拍了十几次都没有货，后来过关了。所以领导演他戏啊，只要他觉得不满意，他绝对是让你 NG，绝对让你重来，他不妥协的，而且。朋友，你有没有发觉？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上 YouTube 去看一下我们的《星星是我心》或者《星星互相》，每一个镜头都是一个画面，都是一个画面。你看得出来，前面有布景，后面也有，它是立体的画面，灯光也很漂亮。所以，您导演的戏出来绝对是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他本身是学美术的，好，那拍《星星互相》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很年轻嘛，所以怎么熬夜也不怕。很多词台词非常多，有时候剧本一来，我一看“秀秀”这词，我一看头都昏了。那么多，怎么背呀？我的天啊！真的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睡不着，就在背台词。因为你不背的话，你不可能演得出来嘛。而且你还不能乱背，你少一两个字是没关系。如果你少一句、少一段，重来。很累很累。说到星星是我心。小冰冰的新妈妈、新爸爸是吴国梁和钱璐。我们拍小冰冰的家，新家是在阳明山，一栋别墅拍的，很豪华。听说隔壁一栋是王宇的房子，我们还到他的游泳池旁边去散步啊，黄昏的时候散步啊，拍戏没有我们的戏码。听说这个别墅的主人啊出国了，是他的佣人，就是工人啊，把房子就借给我们拍戏，一天5000块，拍了好多天啊，他赚了不少钱。好，戏上演了，他主人回来了，也回来了，也在看我们的《星星是我心》，他一看，哎，这房子好像是我的房子啊。
结果他气死了，就把他那个工人好像辞掉了，也不再借我们了，因为把他的花圃啊弄得，因为照明灯太热了嘛，有些花都死掉了。那怎么办呢？林福杰找你很厉害，他说没问题，剧本上改一下，写小冰冰的新爸爸新妈妈住台南，要搬家了。新爸爸为了生意，所以搬到台北。结果新爸爸的家就搬到台北，他的客厅就是在台视的总事长办公室拍的，蛮不老人的。领导也拍戏，真的，我敢说很严谨，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不好。

多少遍它都可以，它很有韧性。所以拍小孩的戏真的是很难，小孩子不好驾驭嘛，你骂了他就哭了，不要说骂他了，骂我也会哭啊，不，我不哭我就生病了。我拍了林凤介的戏，拍了好几部，还拍了一部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主角有崔小平、傅雷，我演的是大太太，李丽凤二太太，朱慧珍三太太，陈玉莲，港星陈玉莲四太太，陈玉莲好漂亮哦。不化妆也很漂亮，不像有些人不化妆，吓死人。陈玉莲不化妆很漂亮，拍的都很顺利。男主角是秦风，秦风也很不错，温文儒雅，也很礼貌。演女儿的是，好像是张玉林吧？是不是张玉林？忘了。那过年的时候就休息。休息，他就到美国去玩，到大峡谷，然后他就出事了，怎么办呢？他的戏已经拍了很多了，好了，就请一位演员来代替他，部分重拍，部分就用拉背的方式来拍了。这部戏还蛮大戏。本来是6月要上映的，结果因为要重新剪接啊，重新配、重新演，所以来不及。本来是6月8点整上档的，华视因为来不及嘛，所以就让包青天来垫档2个礼拜。结果一上演啊，不得了，轰动，一演演了2、3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就被搓下去了，最后怎么办呢？只有在礼拜六啊，还是礼拜天，我忘了，一次播个2集播出，和8点档的时段差不多了，所以啊，这部戏的运气也是不太好。《京华烟云》是赵雅芝啊。赵雅芝奇怪，港星怎么都那么漂亮？那脸小小的。这部戏很多演员，我演的是赵雅芝的妈妈。赵雅芝特别增光，叫做苹果光。其他人全部都是，都是，什么那叫什么光，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啊，光线放下一致，不要特别，就像有一位男歌星，有一年我们到高雄喜相逢演唱，喜相逢歌厅本身就有灯光，也很漂亮，可是这位男歌星啊，把。我们要上台的时候，舞台上的灯光通通暗暗的，只有一个 spotlight，其他暗暗的，就是很不热闹，感觉就是灰灰的感觉。然后等他最后上台，啪一下，灯光全亮了，还有冒泡了，还有冒烟了，什么都有，就他一个人。其实他的想法是错误的，要好。大家好，红花还要绿叶配，这绿叶是枯绿叶，那怎么配呢？所以那档的生意并不好。赵雅芝用配音的，所以声音跟我们声音也是怪怪的，合不起来。所以我觉得。演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也不会那么容易上戏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容易，

让你觉得看起来很多人会觉得啊，这部戏拍的不错，可是行家看起来就不行了，声音也不对，灯光也不对，不就是以前的事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听一首《又是细雨》。

又是细雨，这小河晚上清还不错。我大多数拍的是林富杰导演的戏。有一次，中视的制作人找我拍了一部《爱情急诊室》，导演是香港人，年轻，对演员都很客气。其实啊，拍戏的时候，导演千万不要太客气，必须要严厉。所谓名师出高徒嘛，你脾气太好了，演员就不怕你啊，就会乱演啊。有时候开玩笑，我觉得我演的这部戏很不值得，太不值得了。这部戏我的主场戏是在南澳渔港。啊，拍这戏还熬夜了，拍了半天，我不知所云，我不知道我在演什么，真的完全不知道。好几个演员都像在开玩笑，也不按剧本来，害我接不下去。安心亚还不错，中规中矩的，很认真的演，真还不错。嗯，而且呀、啊。要去拍的时候，我路不熟嘛，是往那个南澳渔港，从瑞芳还是金花石，我搞不清楚。到那边以后，有两条路，左边是海线，右边是山线。我带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助理，乱指挥，没办法，我就下车问了路人。偏偏，我问的是一个欧巴桑。他就往右边一指，我就跟着他的手指就开过去了。看了半天啊，遇不到两部车，没有人，山上，哇，转来转去，山上又往山下，往山下，我就说，哎，好好好，山下快到了，又上去了，然后又转，哎呀，绕了将近2小时。才到南澳渔场拍片，迟到了好久啊！晚上还住在附近的饭店，拍到凌晨3、4点吧，一个回影都看不见。左边是海，恐怖兮兮的。晚上熬夜，精神不好，我正好跑到海里去，这是我最难忘的一部戏，不敢再乱接戏了。马来西亚也播了《星星是我心》。那之前我先到新加坡唱，有两个档期，一个新加坡，一个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是我一个人去作秀，吉隆坡是和东东湾佩佩啊，参加他们商展会和香格里拉的夜总会演出。因为马来西亚才播完《星星是我心》嘛，所以邀请我们，到吉隆坡演出。在新加坡演出最后一天，吉隆坡的商展会的主办人两个人到后台来看我。并且说，明天啊，你到吉隆坡将受到热烈欢迎，和新加坡是不同的。哎，果然到了吉隆坡，很多人欢迎我们。尤其到了商展会，一大堆人跟着我们跑，跟着我们走。那香格里拉夜总会本来是演一个礼拜。因为场场客满，一天两场了，场场客满，所以又加了一个礼拜。在吉隆坡香格里拉夜总会演唱的时候，我开场，是我开场嘛，我背对着帷幕，那幕一拉开，我慢慢转身，慢慢转身，用很慢的声音，slow slow 唱。南屏晚钟，
唱了两首以后，然后佩佩唱热线你和我，哇，这小妞很会跳，而且声音很粗，唱的不是很好，但是非常可爱，唱作俱佳。弯弯中中陆续出来，然后就脱口秀，小孩子脱口秀唱童歌，一人一首，什么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着老太太，要我忙很愉快，你说坏头奇坏不奇坏，他们咬字比我还不清楚，那么小皮球香蕉比如什么，反正他们小孩会唱的。台湾有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和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明年一定回大陆。还有什么金箍棒银箍棒，爷爷打呼奶奶唱，一唱唱到大天亮，两个孩子没有地方放，一放放到锅台上，滋儿滋儿喝米汤，喝半碗留半碗，留给爸爸将不傻。王婆婆在烧茶，三个欢迎来喝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的妖精说闲话。啊，这是我用背的。

我全部用背的，因为我前面演了14场，14天2场就是28，我当然就会背了。节目非常精彩，而且很紧凑，大概一场1个半小时还要过。我们中间还轮流换衣服啊，那一场唱完以后，因为观众非常热情，就排队呀，从后台的左边进来，我们就坐到那边跟我们合拍照，一直拍了大概40多分钟，刚表演完又要拍照，很累，但是通通都很高兴。每一个人拍照的时候，我们都会笑，笑的嘴巴都歪掉了，可是觉得很有成就感。第二次我们又去了，当天晚一家叫做名字忘了，那这一次啊，加上小冰冰了，更热闹了。我们演出是白雪公主，又是连满2周，到商展会也上台团体唱，而且我们真的走到哪都有人围着我们，然后有华侨请我们吃饭，他们很奇怪，吉隆坡很喜欢在外面吃饭，空旷的地方吃饭，然后因为这些人就在我们旁边围着我们看我们吃饭，你说你吃得下去吗？真的是。很难忘的回忆，真的很难忘的回忆。这是在吉隆坡。看看时间，好像差不多了。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青烟》。吴敬轩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一11点再来聊一聊。我记得什么，我从情操而出，没有掩饰，没有隐瞒。好，我们下礼拜一十一点再见哦。吴敬轩祝福你平安，拜拜。我们来听青烟。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我们要来带大家到大鹏湾亲子乐悠游。哇，有来到大鹏湾的朋友，除了我们来自己畅游骑游之外呢，我要带大家来体验一个，你知道吗？其实大鹏湾很多的科朋，你有去感受过他们养殖的好时光吗？好食有两种哦，可以吃，然后又可以呢把那个时光，把那个记忆点留下来哦。所以呢，我们要来赶快快哟、哦！哇哦，这个13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请大家哈、哦，这个手脚要快，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就对了，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亲子体验活动。对，听到“免费”两个字，哇！而且呢，真的快速快速。不过，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主要就是呢，让

0: 大家呢有那种小时候的记忆，而且在大鹏湾风景区里面呢密密麻麻的柯棚啊，你可以知道哦，这边呢可以踩的柯架走到对岸，你敢不敢呢？哎呀不要害怕哦，我们要亲自带大家跳到故事里面来担任这个小小侦探哦，然后呢用玩的方式去感受到来到大鹏湾真实的一个记忆，重点都是边境啦，还有可以拿还可以接驳啊，也还可以体验，然后把满满的回忆带回去。你看，安内五号不，真的很好，对不？好，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一起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仲基回来了，哈喽。
1: Hello， 也好，各位听
0: 众
1: 们，大家好。
0: 哇，这一次真的很厉害哦，而且呢，还大家还标注免急、免急、免急，哈，免费，哇，大手笔耶！等于是呢，这个还可以接驳，还可以把这个满满的回忆带回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亲子活动。哇，而且呢，沿线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故事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嗯，就瑶瑶宣传的太到位了齁、哦。
0: 满了啦，我知道啦，刚刚你最近在写
1: 的养殖时光齁、哦、它是一个那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正在这个试验的一个组合性的一个环境教育的课程啦齁、哦。那因为真的实在是内容太丰富了齁、哦、又不用钱、嗯、然后又可以体验到养科文化很多的，又可以让自己亲子之间度过一个非常快乐、非常有意义啊、有教育意义的一个休闲时光的一个课，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已经真的是秒杀了。哎呀，
0: 哎，这个对大家说声抱歉啊。不过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听众可爱耶，他说：“那我们如果自己去不行吗？”我说：“可以，
1: 可以啊。”因为环境教育有很多的课程，大部分是一个非常低碳，而且适合很多这个。我们永续的活动推广的地方，说明也有环境教育这一块的一个推广。
0: 嗯，
1: 那所以说我们这次来不及参加的，可以听听看我们的介绍哈。
0: 嗯，
1: 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这个网站上去查询我们相关的环境教育课程。
0: 嗯，
1: 那也可以来做客制化的规划。
0: 哦，听到哦，两个字，客制化，对不对？
1: 对，
0: 客制，客制。
1: 对，透过这样的推广，让更多的好朋友们来了解到台有大鹏湾的环境有多么的好，那跟周边的人文故事啦，还有一些自然景观的结合，怎么样让我们大小朋友来大鹏湾玩的是又好玩，然后又有知识点，然后又有知性哦。嗯
0: 嗯，是，而且这一场这个养殖时光体验呢，跟一般的这个亲子活动，就像刚刚这个副座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好朋友哦，我觉得我们好朋友很可爱。我通常那个邀访我们的郑仲基来的时候，我都会提前先在一两个礼拜，就一当天的活动就要让大家报名先预告。这样的话呢，我发现比较少客诉哎、欸，真的。真的问我那个台北办事处常会接到电话，对，所以我们每次讲的都是人家点进去都已经没了，所以我现在学聪明了，我就在那个悠悠告示牌就先讲，好，然后呢再对，然后呢再对先卖先点先赢，然后再来告诉大家课程有哪一些。那当然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养殖时光体验，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突发奇想哦，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教育哦，来让这些亲子关系更密切，然后跟一般的亲子活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副座？
1: 是，那其实你们的环境教育是一定要根基在这个在地的一些人物跟过去历史故事跟自然景观这样的一个课程才会比较容易吸引人。
0: 嗯、
1: 那以大鹏湾来讲，其实要一个知道，我们在大鹏湾管理处成立之前，大鹏湾的湾这个单我们叫单口囊袋型的这个细湖哈、哦，它就是一个出口，那里面是海水，那像一个袋子一样的一个细湖，它其实是很多生态的聚集。那在早期呢？曾经在日据时代也是一个空军基地，然后一直到后面我们慢慢的发展出来到到我们大鹏湾管理处成立之前是一片的柯棚。
0: 嗯、
1: 那它所以它是很这个水质啊非常的营养也非常丰富，所以很适合做这个柯的柯的养殖。那所以以前的真的是满满的湖面都是养柯的人家齁、
0: 哦。嗯，
1: 那后来大鹏湾管理处是为了发展我们的观光，那渐渐就把这样的柯棚的这个渔业养殖已经把它收起来，到现在只剩下游湖，那做湖面的这个游湖观光，

0: 但是呢，其实在地很多人还是很多人是需要这样养科这样行业的一个支持生计，而且其实科这件事情在台湾的美食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哈。那像我们去南部会吃藕带啊，哈什么的，很多什么藕啊煎啊，哈，这都要用到科这种生物。那其实所以很多人知道吃起来很好吃，可是都没看到科长什么样子哦，也不知道它科的生长过程。那科壳怎么样去再利用？所以我们其实这样的课程就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环教课，让大家大小朋友啊，大朋友带着小爸妈带着小孩子啊，一起来了解他美食这个科的来源，那怎么养殖的？那是透过怎么样日方式长大？那怎么采植啊？然后也能够去做什么样的美食？那有一些我们利用一些我们这个鱼肺的，像是科壳哈。来怎么样做一些我们的一些创作跟那个学习啊？那所以这是我们规划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环境教育课程啊。
1: 真的，所以这个没有报上名的没有关系啊。吴先说下次还会再开吗？或者是说他们也可以跟着一起，他们自费没有关系？
0: 哦，目前因为他是为了我们的环境教育，一定要有一个环境教育解说的品质，他一定要透过解说跟互动，所以他大概都20人。左右会一组，这样才配一个环教老师啦，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为了掌握这个环教育的品质，一定是一个有掌控人数的，所以其实没关系，没有报名到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管理处的网站环境教育有很多相关的课程
1: 可以去报其他的。
0: 那这一次的应该算是一个示范的活动，算是一个一开始我们先试验看这样的课程，所以会不会操作起来有没有困难啊，然后客人们喜不喜欢啊，亲子有没有学习到什么啊，我们来修正之后，那未来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环境教育的一环哦，所以这是各位可以以后来期待看看环境教育会啊，就如果发生有新的这样课程，赶快来再做后续的报名。
1: 就是我们会先提供给大家，大家不用担心哦，只要锁定或者是锁定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 FB 也可以，对不对？
0: 是的，我们的网站啊，环境教育跟我们 FB 都会在做推广哦。
1: 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齁，这个好好的听一下。那当然呢，我们整个的一个课程中齁，不是只有大朋友吸收，小朋友也可以吸收，而且可以亲自去摸。而且为什么大鹏湾这样子的科鹏海齁，它是有一个历史性的，而且整个活动中我们希望小朋友他就是一个侦探员，对吧？
0: 是的，那其实的环境教育的设计就让小朋友能够很好很简单的透过做中学学中做齁，然后去了解到说这个他在接触的这个科的一些，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设计让小朋友可以去了解科的一个养殖过程，所以这次是用小小侦探任务去让他去探访说过去养殖业有哪些工具，那怎么养殖的，那可能他所以让是用让他从碗里面像一个侦探一样去探寻这个过程中呢，引导他去思考，那小朋友来讲跟家长会跟着一起来参与嘛，他就会透过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互动，可以了解说哦，原来我们现在在吃的这个美食啊，跟养科文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是一个活动上的一个设计，让大小朋友能够好好的参与其中。
1: 是，陈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一个环教课程都是在这个周边，那请问一下这个周边来讲大鹏湾哦，他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顺游的景点，然后有哪一些比较特别的可以看到很多的美照都是在这附近，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
0: 是，我们其实在我们这个环境这样一个课程里面啊，这样活动里面其实就是在大鹏湾的湾域哦，那我们在湾域里面除了，所以如果你在这次客人来不及参加没关系，我们欢迎做很多的比较低碳旅游方式，像是我们可以骑自行车环湾，那我们环湾过程中就有像我们的跨海大桥啦，我们的彭村湿地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上教堂还有我们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来顺游，那可以来透过这样一个自行车低碳旅游方式来探访我们在地的一些景点跟文化湿地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这边很多招潮蟹啊那等等那个湿地的生物啊，还有红树林都值得慢慢来探访哈。那当然，这个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啊，像我们东港，你一定要吃美食啊。这个坐我们这个低碳那个骑脚车之后，可以到我们东港去吃我们周边很棒的美食，像我们王船文化馆是探访文化，东龙宫这个信仰文化，那等等都其实都可以丰富我们整个大小朋友的一个这个行程哈。那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哈。

0: 个初二参加的课程来不及没关系，我们可以啊，他们自行车啦，我们的景点，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啊，东龙宫啊，王船官们都可以来好好的安排一番哦。
1: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刚有提到了一个说是免费，然后也包含了有餐盒，然后还有体验，那个餐盒的特色是什么？
0: 是我们
1: 他说是面包。他说是面包，
0: 当然是我们要结合在地的食材啊，那所以你刚刚讲的科，你可能就会在里面品尝到，那我们那些在地风味的一个元素的东西，一定会来放进去我们这个餐盒里面。那你就要玩在地，也要吃在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餐盒的设计上一定要包含在内的。
1: 嗯，不要把它当作是一般我们去的那个发表会那个，不是啦，不敢啦，那个不一样的哈，都一定
0: 是从外面简单的买过来的那个面包啊什么的那种。
1: 他刚刚就写说是面包红茶，不是啦，这个是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哈，来到这边就是吃在地玩在地，对不对？好，当然呢，哇哦，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虽然额满了，不过没有关系，也让这个副座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那么来到这边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交通的部分？
0: 其实我们来到我们这边呢，当然欢迎大家多搭乘我们的台湾好行啊，环线非常方便，也可以再转乘到小琉球，搭我们小琉球的好行。那其实整个过程中都可以作为一个地摊的旅游来探访我们大鹏湾跟我们周边的一个景点齁。
1: 嗯，
0: 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这边啊，住宿过一晚之后来探访我们的大鹏湾的晨昏的美景齁。
1: 嗯，
0: 我们也有夜间的一个环境齁，可以让大家流连忘返。那当然我们现在也要我们顺便打打广告，我们现在屏东县齁，屏东县政府也在推我们的屏东旅游购购节。
1: 对。
0: 还直到10月30号，如果你这边住宿把发票留下来1000块就给抽奖。是哈，那就抽很多大奖，像汽车啊等等的啊，都的大奖都可以来让大家来这个消费过程中还可以来抽大奖哦。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的郑宗基，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在大鹏湾体验一下亲子活动，等我们呢，我们就大鹏湾见哦。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编剧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通通找瑶瑶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回到我的故乡，搭乘我们的纵谷时光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绿点酒庄哦，还要记得哦，来到我们的故乡哦，来体验我们部落文化之外呢，哇，这个大家都想到了，酒庄会想到哪里？想到欧洲，但是在我们这个台湾来讲呢，酒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在我们的花莲花东纵谷哦，从我们的金针山一直到在地，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穿越我们整个南区哦，我们是属于在南区，用这个慢酿的生活方式呢来体验。其实旅游旅行哦，可以闻到了很多的，不管是芬多精也好，花香也好，最后如果呢属于喝到了这一口土地的味道哈，我知道你们要讲说我家的小米酒，不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会发酵，除了会发酵之外，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要带大家搭这个时光机的同时，就是来到玉里，有花海，有农田，当然还有我们的部落文化，还有一个到我们的酿酒世界里。大家会想到，天哪，不会吧，在这边会有，是，这是在南花莲来讲很有故事的地方，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变成风景，变成是一个酿成一杯酒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来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也是这个绿点酒庄哦，我们的陈思化，我们的思化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4: 哈

0: 家好，我是绿源酒庄的世华。
1: 嗯，是，大家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同族的？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什么族都有。好，维族只有两种人更多，叫做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对。所以呢，轻松，对，轻松一下，轻松一下。他什么族不重要，现在是因为我们要搭上了我的时光机，不是夸张，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想到酒庄，欸，在我们纵谷既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请世华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0: 嗯，我们绿点酒庄呢，目前是酒厂是在瑞穗，天河酒店的附近。
1: 嗯，
0: 那酒庄的话，我们是位于在玉里刺客山上。
1: 对
0: 对，
1: 嗯，
0: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商品呢，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推广花莲这么纯净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用好山好水做的酒，然后所以专门就用花莲特色的一些农作物去做成的一些酒品。
1: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金针山的金针花就可以做咯？
0: 没错，我们现在金针花呢，哎，它有三个商品，一个是用金针花做的气泡饮，它是没有酒精
1: 啊，这个我喝过，好喝，
0: 嗯，不错，就很多人都不知道，都会问我说金针花是什么味道。
1: 哦，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特别特别非常，我跟你讲，我连金针花啤酒也喝了。而且人家
0: 对
1: 人家还是特地呢，那个我叔叔还那个，因为美玲琴那个我叔叔刚好要上来台北帮我带上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喝了就知道，嗯，Oh my god，嗯，真的赞，欸，那个是那个绝，那个味道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无法形容，那个要自己喝才会知道，因为它跟一般的啤酒酿那种什么自酿香酿，哦，那个，完全是不大同的，有一种花气，花气，对啦，想到有一种花气，可是讲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自己喝过。
0: 对，
1: 讲到重点了，对不对？我突然想到，就是那个花的那个味道，因为大家会想说金针花，我有吃过啊，金针汤，就马上就第一个给我金针排骨。我说拜托，有点水准好吗？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酒厂 ，OK， 酒庄 ，OK，
0: 对，
1: 所以才会赶快请这个丝袜特别讲到，而且还选在这个地方，欸，哎，这地方是你以前就住在这里吗？
0: 没有诶，欸，其实我们就是我跟我们的酿酒师，我们俩都不是花莲人，也不是玉里人。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花莲就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1: 哦，
0: 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在玉里刺客山上？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酿酒师说，他就这个画面有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境里面。
1: 你知道他们那就等于是不是台湾人哦。因为
0: 会，对，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因为那里真的很不会属于，就有点就是属于美国乡村或者是欧洲，好，哦，那种酿酒庄园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问说，哦，你的酿酒师应该不是台湾人对吧？
0: 没有，他是德国人。
1: 哦，难怪。
0: 然后，既然会把那个刺客山的这个地方，然后出现在他小时候的梦中，所以就有点像是命中注定，感觉是这个地方选择了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方来。
1: 哇，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酒了，是人。既然讲到了人，所以呢，你们是什么时候才到了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南花莲？哎，我们南花莲已经是靠到鹿野，靠到台东了，你知道哈？
0: 嗯，没错。
1: 对，是不大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呢，啊，在这边哦，就是说，既然会爱上它，就变成说你就变成说你要变成是这里人哎。
0: 嗯，真的，我们是2019年，就是对2019年的时候移居到刺客山上来这样子。
1: 哇，
0: 然后到现在大概7年了嘛，
1: 习惯了吗？
0: 有啦，习惯了，就是前面的后面这三四年就开始慢慢的习惯了。
1: 哇，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酒不是好喝，应该要来听他们的故事，因为两个人是完全不同调性的，而且可以说，哦，把这个我们花莲的在地农特产，它做成那么精致精酿，然后有那种花气，哦，真的让大家可以来认识一下你们两位，而且两位这样子的这个组合很特别，从一个旅人到一个背后应该让自己。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
0: 应该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也没有到做不下去的感觉，可是就会有一些挫折嘛，因为这几年的天灾特别的多。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其实在推广起来就特别辛苦。
1: 嗯，
0: 对，尤其是我们赤科山产业道路，其实在
1: 很小啊，很小条啊。
0: 对，在111年的时候，刚好个玉里大地震，就也是震垮了不少的地方。
1: 对，
0: 然后慢慢在修，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内修好，就是每年都在修复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的，对，这个推广的部分，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
1: 所以你把这个人。人时地物，然后把它装到这个瓶子里面去。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她刚好听到有

0: 也买得到吗？
1: 嗯，有的，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里面有一个专柜。
0: 嗯，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华山。嗯，
1: 对，现场所有的酒品都可以试喝。
0: 哦，
1: 然后那边也有金针花气泡饮。对，
0: 而且呢，金针花不是只有吃得到、看得到、闻得到、好摸得到，
1: 好还可以喝得到。
0: 对，这才是重点。而且告诉大家，我刚刚只是两种，它其实不是只有两种，它是系列系列。它特别地方在哪里啊？
1: 你是做
0: 金针花的？嗯，
1: 对，我们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喝到金针花啤酒，然后金针花气泡饮是没有酒精的，然后还有一个金针根蒸馏酒，用金针根去做的。
0: 嗯，它就是比较高浓度的，
1: 高酒精浓度。对，
0: 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白酒一样哈。
1: 啊，嗯，
0: 不一样，对不对？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完全不一样，对对对。那因为它是根部嘛，所以它有土壤的味道，它闻起来就是有点像人参味。那它喝起来呢，就会有那种回暖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觉得你很。有被补元气的感觉。
0: 嗯，陈先生说他喜欢这类的，他说除了金针花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在华山试喝得到？
1: 有哦，其实刺客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农作物叫小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用邮局去做，就是它是台湾原生种的邮局，然后我们就特别弄把它做成了一支蒸馏酒。
0: 嗯，它也是高那个酒精成分高的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齁，先讲。
1: 嗯，
0: 好麻烦。我们那个华山哦，那个搭高搭那个捷运很方便，谢谢。
1: 好，
0: 不要喝醉了啊。嗯，你试喝完以后就麻烦就直接买单，谢谢。
1: 对对对，感谢支持，感谢。
0: 哦，对对对，这才是支持一下我们丝袜哦。而且呢，我觉得那个小邮局也很厉害之外，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推，就是柚子利口酒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瑞穗出柚，对不对？啊，
1: 对，
0: 在地的柚怎么可以浪费呢？你知道我们瑞穗的柚子啊，是那种前段带酸带甜，后段带香气，你知道吗？
1: 对，嗯，没错，
0: 因为我是爱吃鬼，嗯，
1: 不是，大家都以为瑞穗的最有名就是牛奶，
0: 啊，不。
1: 对，
0: 爸爸，
1: 其实最有名的像是柚子，还有凤梨。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就住在那个土凤梨村，就是凤梨村这样子。
0: 就是那个飞行伞掉下来，小心不要掉到他们那个凤梨田哦。来，用坏的麻烦哈，那个请大家哈自己掏钱要给人家修复一下，真的。
1: 对，就是凤梨这边有凤梨，就是凤梨也蛮有名，因为也是维热山丘也是在这边做气做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咖啡，午后的咖啡。
0: 嗯，
1: 还有午后的茶。
0: 哇，
1: 我们都有相关的产品，
0: 所以在台北呢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专卖店，什么里面五花八门的都有就对了。
1: 对，就是关于我们花莲特色的，尤其是瑞穗跟玉里嘛，
0: 嗯，
1: 我们的大本营就在这边，所以我们会研发相关的产品，就是因为我们跟小农的关系。
0: 嗯，哦，我真的真的就是一个小农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样貌，把它变成是一个酒的文化的探索。而且我觉得啊，如果喜欢喝调酒经营的朋友呢，其实刚刚有讲到蒸馏酒就是经营。很像我们国外在调酒的这个菌一样，如果你喝出来，你那感觉那个味道哦，真的你可以加入到很多的水果里面来去做一个调酒，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当然不只可以推单喝嘛，就是有做一些调酒，喝起来就比较活泼一点这样子，然后还可以搭餐，
0: 嗯，
1: 不同的餐点。
0: 嗯，
1: 配搭不同的酒
0: 哦，
1: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礼盒啊，就是
0: 也是在华山嘛。他说你网络上可以订吗？
1: 网络上可以订啊，就加入我们官方 LINE。
0: 你的官方 LINE 也是你刚才讲的行动吗？
1: 不是，官方 LINE 的话不能用手机，
0: 因为你可能要用搜寻字好了，搜寻字会比较快。
1: 对对对，
0: 快
1: 搜寻绿点酒庄就有了。
0: 好，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个绿点，就是绿色的点点啊，会了吧？
1: 对对对，
0: 好，
1: 没错，
0: 绿点绿色的点点，这样比较好记。好，
1: 对对对，
0: 你打，对，我觉得你这样记是最快。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瑞穗，或者是玉里，你就一定点得到玉点那个绿点酒庄。好，这是最快的方式。
1: 瑞穗酒庄，反正那个 Google 就会告诉你，就是。
0: 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绿点酒庄，也是我们可爱的陈思华。我们的思华呢，会陪伴着大家，不要忘记了哇，无酒精、有酒精，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精酿的哦，请大家赶快来点进去就对了，或到华山来找我们，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绿点见喽。

0: 谢。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智，
3: 我是超群。
1: 哎呀，最近讲话真的是很性感。
3: 有大家听到你声音的另外一种表情，另外一面。
1: 真的吗？你讲的真的是太过正面了。感冒还没有完全的就是消散了，但是其实已经好多了。最近就发现说这个天气一直忽冷忽热，然后呢一下就是又很蒸腾的那种感觉，然后突然有点希望下雨，但是又不太想要。
3: 雨还是很重要啦。
1: 对啊，就是那种心情啊，或者是那种身体的状态，不断的在这种影响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发现感冒好了之后，差不多那个过敏又差不多来了，
3: 接二连三啊。
1: 痛苦啊。不过呢，就是在这个痛苦的人生当中，日子还是要继续过啊。
3: 对，
1: 而且其实也没这么痛苦啦，我们的节目怎么会痛苦呢？
3: 对，就是会去挖掘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是一些节目内容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咯。
1: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公司的二楼嘛，有一个日明药中西医诊所，对不
3: 对？
1: 他们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一路聊聊诊间悄悄话，
3: 就是慧俊主持的。
1: 对，就是我主持的。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听一下哦。然后呢，这一次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认识了，哇，我觉得很棒的人。然后呢，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的议题呢，也是我会觉得非常想要分享要给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那我们先介绍他出场好了。
3: 好，我们介绍今天的受访者呢，是女性灵活共创共善协会的夏新华 Teresa。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resa。
1: 好，我为什么要先介绍 Teresa 出来呢？是因为呢，我觉得她真的是我心中哦，就是觉得如果说到了快要退休的时候，哎，31岁就想退休
3: 了。太早太早了。
1: 想要退休的时候的一个样貌。对，因为我觉得说现在的人其实想得很远嘛，对不对？像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就在想啊，我20岁的时候就是20几岁我要成为什么样子。然后呢，可能现在30岁就会想说啊，我40岁想要财富自由。
3: 都会先去规划未来啦。
1: 对对对。然后其实呢，这几年哦，大家都探讨了蛮多的议题，就是关于第二人生。所以呢，我就也想要请 Teresa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齁，之后的这个第二人生的分享，他是怎么去规划打造，然后陪伴别人打造他的第二人生。但是在聊 Teresa 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这个我们超群的妈妈。
3: 哦、OK。 因为我妈妈她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退休，就是离开职场。她其实前面呢都没有想过说她有一天会离开职场。所以对于后面的生活都没有特别的想象这样子。可是呢她在假日的过程中，她其实都会去参加一些就是合唱团。她已经参加了大概10年以上，所以从合唱团里面认识很多朋友之后，就会邀她开始渐渐的去什么看电影啊，或参加展览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那他从退休开始呢，这些朋友们聚集在一起之后，就开始会有什么各种课程可以上，甚至还可以出国去玩。
1: 对，
3: 我妈妈大概从退休之后到现在大概半年以上的时间，已经出国去了6趟7趟。
4: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妈妈退休之后反而不太管你，对不对？
3: 对。没错没错，
1: 失宠。
3: 但是他出国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我蛮鼓励他的，而且因为我现在有在上班嘛，所以偶尔呢他的旅费上面我就会给他一点资源。
4: 哇，太棒了。
3: 一部分一部分。但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现在可以利用时间，然后很快乐的充实自己的人生的话，他搞不好就更健康啊，就不会说每天都是愁眉苦脸啊之类的这样。
4: 没错没错。所以你在妈妈身上有看到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退休后生活的一个例子。
3: 对，没错。
4: OK。
1: 然后我就觉得这故事实在太棒了，就觉得哇，这样子的人呢跟分享很适合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做。
4: 好像上次慧俊说你妈妈好像也是这样嘛，齁。
1: 我妈妈其实退休的状态嘛，她就是一边他们其实退而不休吧，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只是说就是在这个经济上比较没有压力的状态下面继续执行他们的工作。对，就是不是说为了一定要让小朋友要上学啊什么啊，因为毕竟我跟我姐都大了嘛。所以我们都可以自食其力。也自食恶果。没有啦。所以呢他们相对来说在经济上面就比较轻松一点。
4: Okay.
1: 赚的反正就是自己的零用 用钱，每天当当股民这样子。
4: OK，
3: 对对对。
4: Okay. 嗯，我谈到我自己的第二人生，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 trigger 点，就是我在30岁的时候，那时候进入电信业，然后我在进入电信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公司的一个agency 是澳美广告，澳美广告的 AE 有一个大概比我年长大概10岁左右的女生，然后我进去没多久之后她就离职了，我蛮 surprise 的，然后她就跟我们聊天就分享说，诶，她的第二人生，她本来的设定就是把她的人生 career 分成两半，嗯，前面一半就是专业啊冲刺啊发展啊，后面一半她想做的是公益，嗯，对，所以那时候我在30岁的时候，我就一直 keep in mind 这样子的概念，就想说，诶，其实我自己的第二人生好像也要思考一下说，没有了这样子的职称我要做什么，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然后上次跟慧君有提到嘛，我们有看到一个研究报告，慧君应该还记得嘛，就是对人的幸福指数随着年龄成一个 U 字形。那超群要不要猜猜看那个最低点，
3: 最低点的年纪吗？
1: 最不快乐的，
4: 对，
3: 最
4: 不幸福、最
1: 不快乐
4: 的年纪，
3: 是现在正在工作的30几岁吗？
1: 我们都好不快乐哦。
4: 没有，那他可能不是 U， 他可能是趴在地上的一条线。好，没有，是48.3。
3: 哦，48.3。
4: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好在离开20年工作20年的场域，在电信业就是48岁、哦、然后但是我其实倒不是不快乐，只是那时候会稍微思考一下说，诶，其实我就是要这样做下去吗？这也是一个很熟悉的舒适圈、嗯、然后就是开始有很多跟自我的对话，
3: 是，
4: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又想起了30岁听到的那句话、嗯、对，然后回想过去，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个时间点，就想说，诶，我是不是可以把我在职场上面20-30年学的经验可以应用在其他的地方，所以就开始展开了就是人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专案。好，那所以我就思考到如何把我在企业经营的这30年的一些人生智慧能够是不是可以把它应用到人的生命的一些专案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其实有了一些想法，但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要创立生命树或者是创建协会，就单纯的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应该要离开现在的舒适圈，然后去做一些转换。对、嗯、大概是这样。
1: 可是我蛮好奇的，就是我们在就是想要说投入到下一个阶段的

0: 之前嘛，我们一定会在想说啊，我钱够吗？然后呢，我真的想要做公益吗？的这个转换点，因为我可能自己现在搞不好就是处在这个状态嘛。我们开始慢慢的有累积了一点点财富之后，哎，你们讲财富好像很多一样，
1: 就是要先做预备啦。
0: 对，累积了一些，可是你知道未来嘛，还要退休后啊，对不对？那就会觉得说，这个转换点到底是怎么样去推动的呢？
2: 你的意思是说那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财务面能不能够支撑我的任性，
0: 对对
2: 是吗？好，其实说真的，我没有，我一直以来到现在，我其实都没有做什么太多的财务上面退休的准备，所以其实这一点我不能当好的范例，对。但是我的观念其实就是，随着年纪增长，你会觉得说，其实有一些钱是够用就好，然后你也会去想说，你是不是能够把你的钱用在你觉得自己觉得喜欢的地方，所以不见得每一个人退休都要像大家想象那样子，就是一定要每天都跑出去玩，其实哪有这么多地方可以每天去玩嘛？
0: 而且其实蛮累的。
2: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纯粹只是想说，我认为我自己有那个 confidence level， 我可以就是离开，然后而且我当时离开并没有不工作，对，我其实马上就去接了一些新创的顾问案，然后就做了大概两三年，在疫情前其实我接了蛮多就是新创顾问案，然后跟年轻人工作，对，所以其实那段日子我自己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以前在职场上你当主管嘛，然后其实大家就听你的，然后其实在跟新创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人在谈三年到五年的plan，
1: 都是当下一年两年这样子，
2: 他们就是 try and error 就去做嘛，反正失败了我们就换，对，然后跟年轻人工作，我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以前你在企业里面的时候，你当主管其实什么事情就用嘴巴交代下去就做出来了，但今天去做顾问的时候跟他们就是要卷起袖子从零开始做，所以那两三年其实是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我其实觉得从年轻人的身上就像两位一样，其实就学到很多的东西，对，对，
0: 那这样子职场的转变应该其实蛮快乐的吧？
2: 蛮快乐的，对，对，蛮快乐的，因为我觉得以前在大公司其实就讲究 KPI， 其实每天都是被 KPI 追，新的市场、新的顾客、新的策略，那在新创做其实有一个好处，所有事情都会是机会，反正你去 try，对，那大不了就失败，就再换一条路嘛，其实好像也没有太大负担，你也没有什么要经过千层啊，一个策略要经过三个老板千层才能做，对，对，
0: 真的，但我听了却觉得好焦虑，我一直在想说啊，钱这样钱不会烧完吗？
1: 就是说，就是我，因为我跟慧君的个性有一点点会希望说，要先未雨绸缪，或者是说未于未来的一些方向，可能要先做一些什么样的基础准备，不管是技能上、资源上，或者人脉上，或什么都到位之后呢，才开始。对，
2: 我了解，我了解。其实你们这样子的观念是对的，然后但是因为其实我前面自己也累积了一些钱啦，然后再加上其实我的两个孩子那个时候都已经分别开始要准备上高中，然后准备考大学，所以我自己的盘算是大概就是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可以独立了，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大概就是算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很 OK 的，对对对，
0: 你知道我有一个这个国小的同学哦，他的妈妈们也大概也是就是思考了一下之后，他就在他就是比如说两个小孩子念国中毕业的时候，他决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他就出国去念设计了，服装设计，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好酷的妈妈哦，所以我其实也觉得是说，不管你现在是在职场的哪一个阶段，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其实对你的人生永远都是好的，有时候我们就是裹足不前嘛，因为会觉得说现在很安逸很安定，还是就先别接受挑战了，反正我慢慢越来越年纪大了这样子，那其实我就想问了，就是从过去在这个电信业，然后呢后面陪伴年轻人嘛，在新创公司，那现在在这个我们的课程，比如说在协会里面呢，我们带领大家做什么样子的活动吗？ 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课程可以帮助我们这个45家的团队的成员呢？
2: 了解，我先补充一下，其实从顾问一直到成立协会中间还有一段时间，那段时间蛮有趣的，是我们刚好碰到了几个女生，我们的生命阶段还有价值观其实还蛮一致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要创业，对，然后我们就去那个中央图书馆，对，在中正纪念堂的中央图书馆，就是 book 了一个研究小间，是有两个大玻璃的，我们就每个礼拜在那边讨论商模，我们就想要创业。那时候想创业做什么呢？想做50家的创业平台。我们就去思考说，发现身边周遭的女生随便问一个都有梦想、想做的事情，可是可能这个人懂法律不懂其他的，那另外一个人懂行销不懂法律，然后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能够做一个这样的平台，把大家的资源集合在一起，对，然后变成一个比较有温柔啊有力量的一个
1: 团队，
2: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讨论这个商模，可是那一年刚好我们是从2019开始，然后面临到疫情，
1: 是，
2: 那疫情之后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
1: 没错，
2: 然后我发现疫情其实对于整个产业的生态也有很大的改变，那时候开始就是数位转型，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观察到 YouTube 开始越来越多了，
1: 没错，
2: 对对，然后大家就开始用自媒体啊干嘛的，所以就是
0: Podcast，
2: 对对，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被关在家里两年之后出来整个生态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还是不是要用原来的 business model 去做，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说用协会的形式，因为其实我们想做的共创共善其实它是有一点非盈利组织的想法，
0: 对，
2: 我们想发挥的影响力，我们也认为说其实它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呈现，不一定是一个盈利用途的角度，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伙伴就决定要以协会的名义去创建，对，所以那个时候中间有一段这样子的过程，那后来才去创建协会。那我们协会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协会都是45家的经营，所以我们其实现在里面的理监事啊，还有就是团队成员啊，都是在各行各业的经营，对对。
1: 哇，要能集合这么多的意见想法跟大家的一个共同的那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协会有六大宗旨，好，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让45家的女性在第二人生的时候能够身心灵发展都很好，能够全人教育，有能够继续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希望她能够有财务韧性，对，好，因为财务韧性就像两位刚刚担心的嘛，你一定要有财务支撑，你才能够很好的第二人生，
0: 有韧性才能韧性，
2: 对对，没错，然后再来就是像刚刚超群提到妈妈，好，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社会连结，对，那最后两个宗旨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长寿生产力，就是你即便是第二人生，你还是可以贡献你的所学，并且可以透过长寿创业，在超高龄世代，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看看能做些什么，对。
0: 我们今天其实时间有限啊，我们简单的先就是分享到这边了。我们下一集呢，就是下周嘛，隔周的时候呢，我们会再邀请 Teresa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继续帮我们分享。
2: 好啊，
0: 从她的这个哇，从第一人生到第二人生。会不会接下来要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人生呢？其实都不知道嘛，因为其实人生的阶段，看你怎么自己去让它变得更精彩，然后它也不一定要分阶段，或许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流动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你就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精彩。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之后呢，广告之后进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2: 谢谢。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

0: 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不出。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1: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3: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不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4: 我是超群。
3: 哎呀，我的喉咙回来了，
4: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我！其实我觉得今天也是我另一个恭喜，
4: 嗯，
3: 是什么铃？
4: 就是我们的千错万错200集了。
3: 哇塞，我觉得这真是个里程碑耶。
4: 因为我们是周更节目啦，所以说一年最多也就52集。
3: 对啊，
4: 这样子就不小心的走了快4年的时间。
3: 好可怕哦。
4: 对，
3: 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不知道第几档以年来计算的 Podcast 节目耶。
4: 真的齁。
3: 我第一档是从这个别叫我文青开始嘛，
4: 嗯，
3: 然后后面有几档就是比如说客户的节目，
4: 对，
3: 然后后来我们自己开了千错万错的这个节目嘛，
4: 嗯，
3: 那之前其实一开始在做第一档别叫我文青的时候，就是有节目剪完就上，嗯，所以大概就是一周全盛时期可以上到3集左右，欸，
4: 全盛时期
3: 超疯狂的，
4: 哦，
3: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的 partner 离职了嘛，
4: 对，我觉得节目能不能够做久这件事情就取决于就是你的 partner 还在不在。
3: 所以其实我更觉得一些很厉害的状态就是说，很多人他们其实是用斜杠的人生在做这件事情，
4: 嗯，
3: 然后甚至说你看像我们认识的 Vicky and Pamela 他们更厉害，他们甚至就是每一周会视讯然后录节目，
4: 哇，
3: 他们都在美国嘛，
4: 对，
3: 然后住不同的地方，
4: 嗯，
3: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佩服所有的这些 podcaster 他们在这个创作上面的这个热情吧。
4: 对，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是留给我们是主角啊。
3: 留给我们啦，200集。其实我们就最近呢有问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想问我们的，来一个 QA 集，有没有？
4: 是是。
3: 然后可是我觉得在讨论 QA 之前哦，就是我最近呢其实每一周都会一样的收听我们千错万错的节目
4: 哦。
3: 然后呢因为我们最近有讨论到一些比如说啊，有没有出嫁之后要不要帮你留一个房间在家里啊，嗯，然后呢或者是有讨论到一些跟家有关的相关的议题。
4: 是，
3: 我最近一直很想找你聊聊什么是家
4: 哦，
3: 但没关系，我就不一定要用这一集讨论。因为我觉得这个值得就是花一个单集的时间可以聊聊这个议题，
4: 嗯，
3: 因为我觉得哦，就是从大家可能出社会以前到出社会以后，像我北漂嘛，
4: 对，
3: 所以呢其实已经独居很久。这样讲好奇怪。对，就是其实不管是在外面租房子或者是大学的时候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一路到现在，我觉得对于家的这个想法我真的一直在变耶，
4: 嗯，
3: 什么样子的定义是家呢？
4: 哦，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应该说因为我从小就是住在家里面，
3: 对，
4: 跟家人相处在一起，就是说同住的人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我其实不会特别去思考说什么样子叫做家，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嗯，在外面租房子嘛，然后呢就是跟同学住，我会发现他们多多少少都会讲说啊，我要回家咯，就是把这个回家继续延续下来。
3: 对，
4: 我想说哎呀，你家不是在高雄吗？不是在那个彰化吗？啊，怎么会用回家？他说那是老家
3: 啊，哦，老家。
4: 对啊，他现在所长期居住的地方那个是他现在的家
3: 哦，
4: 所以他就会用一种就是现在进行式跟过去式，或者是我现在就不住那边嘛，好，哦，去做一个区隔，所以他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程度上的不同，老家现在的家这样子。
3: 其实我对于家这个词汇哦是会有那种认同感我才会称为家，欸，因为像我都会讲说，嗯，哦，我家跟我的住处
4: 哦，
3: 对，我会分得很明确，
4: 住所居所的差异。
3: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是你知道念了法律之后就觉得啊，很多词汇要用得精准嘛，
4: 嗯，
3: 所以我就会说这是我的住处，
4: 对，或者是
3: 就不会说这是我家，
4: 或什么户籍地址、通讯地址之类的。
3: 对，因为就会觉得很怪，就是我的心中可能没有真的认同这个地方是我的家，
4: 嗯，
3: 对，它只是我一个暂时的住处，
4: 对
3: 对，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哇，其实家这个 名词它代表很多很多的意思，所以我就想说我最近哇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也觉得蛮特别的，
4: 所以就可以从那个说文解字去看啊，家这个字呢其实上面就是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屎，
3: 要养很多猪、
4: 这个、对，就是说你会在这边生根定居然后你会把你家的动物都养在这里啊，你会把你的财产都放在这里啊，放在一个屋檐下的感觉，
3: 所以你看家里就是要养猪才叫做家，
4: 歪楼了其实就是说你会在这边长期居住，然后把你的所有的身家财产啊，或者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都放在这个位置的，或者是住在这里面的，假设是人好了、哦、家人嘛，就是住在里面的人是你觉得是可以在自己归属范围之内，或者是你要受到你这个家的保护好的这个范围内的。
3: 所以你要知道、欸、那个人家在竹狱里面说我杀猪养你啊，这是一个多么重的承诺、啊、
4: 好哟，
3: 有养猪才是家、欸、然后他愿意杀猪养他、欸、嗯，对不对，
4: 没错，好，所以大概就可以把这个概念啊或者是定义啦、啊、都先定义清楚，不过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啦、啊、所以说我们就尊重每个人对于家的一些定义，不过是蛮有趣的，很值得讨论。
3: 对啊，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下我们收到的一些问题哦，其实没有很多啦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很好回答哎、欸嗯，首先呢就是做了200集对于买房的看法有什么改变吗？
4: 对，
3: 哇、哦，这问题很大又可以很小，
4: 其实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因为我蛮之前一段时间频繁看房子，
3: 对，
4: 那看的感觉就会觉得哇每个都好新奇哦，好新鲜哦，那个感觉呢是建构在房价会一直往上涨的时候哦。如果说房价开始停滞甚至往下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什么动力，
3: 你就没兴趣了，就开始看0050 0056 00878
4: 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再加上说很多建商他都不认真盖房子、oh. 就可能在销售的过程中跟你讲说有什么样的好处，但实际上有些朋友真的买了，或者是已购户群组大家就会讨论、嗯、然后发现说真正拿到的不管是实际的坪数空间，实际的那一些装潢的一些内容、嗯、都变成诶好像变掉了，就变成你可能要跟建商有另外的一些诉讼啦、哦、或者是去要求啦 argue 啦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
3: 这四年嘛其实也是房价从很热到突然冷掉的一个阶段、嗯、我觉得刚好也是又是一个循环的，跟股市一样，
4: 是
3: 只是股市刚好反过来。
4: 对，
3: 然后呢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是说，我觉得有时候齁我们真的不能说大家为什么对于买房子这件事情都不想要讨论，或者是说不想要很深入的去探讨，或甚至是做功课，因为我觉得原本我们买房子是一件很令人期待的事情，可是往往我们到了暗场，然后就会面对很多那种
4: 打量
3: 啊，什么话术啊，然后他一直想骗我钱啊，然后呢讲话只讲一半啊，或者是说就很拽啊，
4: 对，
3: 我都觉得天哪，我花人生这么大一笔钱，然后呢去给你就是
4: 塞宾
3: 嘿，然后你还要给我脸色看，我都觉得凭什么？
4: 不过因为到近几年房市比较冷之后，就是代销他们的态度会比较改善了。好、哦，确实是有改善，只是我会觉得说，在这样子比较冷的情况下，你更必须要对于这些房产的资讯啊、知识啊，有很好的去理解。

0: 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的去精挑细选。再来我觉得如果它本身是风评好的，在房市比较冷的时候才能够更凸显它的价值。
1: 嗯嗯，我觉得想法改变倒是没有到太大的改变，就是我还是会想要拥有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然后是我可能下班后是属于我的空间。那至于说买不买这件事情，我还是想买，所以其实我没什么改变。然后再来就是说对于房市的这个期望我其实对它一直没有太大的期望，即便可能我们从看很一直在涨，或者到现在这样回过头来，我觉得可能也是年纪到了，就是你开始不太会因为这些数字的增减而感到非常的起起伏伏的心情。对，因为开始就觉得稳定嘛，再加上其实我买房子想要的那个房子的心情并不是说我要投资它，我当然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得失心。
0: 对，就是说把它当作刚需，是你真的要在那里生根定居，居住在里面的一个心情，而不是说把它当作投资商品。因为投资商品的话，常常就会想说什么居高思维啊，涨多了就要出清啊，还是说什么高点调节 啊，常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1: 甚至我也不是房东，所以对我来说，这些房什么租赁市场的这些起伏或者是政策，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但虽然会影响到我在外面租房子的心情
0: 啊，对。
1: 但是对于买房这件事情，就相对的没有影响到这么多。
0: 是
1: 好的，再来第二题，有没有想要邀请来上节目聊聊的来宾？
0: 哦，
1: 蛮多的吧，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我好忙哦，平常
0: 200集之后呢，可能就是要就是有另外一个趋势啊，就是真的要邀请来宾来上节目。
1: 也不一定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聊也蛮好听的。
0: 才不会有太多不可控的一些
1: 内容。也不会说到不可控啦，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大家有大家的想法，只是拿出来讨论嘛，那只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去做邀访的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一个节目里面呈现不同的观点也都蛮重要的啊。有些人觉得说不需要买房子啊，你买房子根本就是盘子啊，就像我们那天分享那个 Dcard 的那个一样嘛。光一个男一个女就可以吵成这样了，
0: 是，
1: 那更何况是大家都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然后或者是说家里身底身家到底多深都不一样啊。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邀访来宾这件事情还是会想做啦。不过真的我觉得像那个超群齁，可能一天真的闲下来的时间可能没有五分钟。
0: 我们彼此彼此
1: 工作性质不同啦，所以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他都要做账，你就突然叫他去约访，他是觉得我的账都还没结束之类的。
0: 是 OK，
1: 好啦，我可以理解你啦。
0: 好，还有第三题啊，第三题是说有没有未来要出一个实境看房的特别单元
1: 来帮我拍啊。欸，我可以去啊。
0: 哦，
1: 但我没有摄影师 啊，
0: 所以你需要一个就是可以懂得你哪个镜头瞧得最漂亮的那个角度的摄影师。
1: 没有，我不可能用公司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太花时间了。因为如果你要动用到公司的资源去做的话，那钱来啊。
0: Oh.
1: 对吧，我不可能就是做一个啊，如果要自己做的话，那真的就只是缺一个摄影师啦。对啊，
0: 就还是要考量到一些实际面。
1: 对啊，
0: 不过这个建议是蛮不错的，
1: 我觉得蛮好玩的啊。
0: 对
1: 对，就跟那个104自己也有出短影音一样。哎，不是104啊，叫做
0: 591啦。
1: 591搞错数字。
0: 那591他后来的转型，他从一开始是小资组嘛，小白，他后来转型就是那种高单价豪宅类型的。
1: 对啊，那个主持人也是我同学。
0: 抓到一个新的领域，然后诶，这个比较好赚这样。
1: 我觉得他很棒诶，那就是那个主持人他就是从买房子之后，他突然对这件事情超有兴趣，所以就去应征了。
0: 哦，
1: 超酷的。
0: 是。
1: 对啊，那再来呢，我觉得下一题哦，就是有人问说预售屋现在还是好贵，房市这么冷，为什么还是一直创新高呢？
0: 这个很正常啊。
1: 诶，
0: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后面开的期数或者是你后面卖的价格比前面还要便宜的话，那前面的人都会抗议哦。
1: 啊，也是呢。
0: 诶，而且呢他就说，诶，你为什么那个后面越卖越便宜，那我晚一点
1: 退钱。
0: 对啊，或者我要那个什么宁愿付你 15% 的那个违约金，我也不要买了。
1: 那你就付 15%， 这样我还赚 15%。
0: 不会啊，
1: 对建商来说应该不痛不痒吧。
0: 不是，因为你如果前面退了，他还要再想办法卖掉。在房市热的时候，他可以说，哦，我把你 劝退，然后我再卖给别人。可是现在是冷的时候啊，再加上说建商他在持有一些空屋余屋的时候是会有一些成本的，
1: 对，
0: 好，税金也变贵了，然后银行利息啊还是要照缴，
1: 而且他可能需要一些现金周转吧。
0: 是的，
1: 如果说这个

0: 房贷一直没下来，
1: 对，
0: 他也没钱缴呢。
1: 所以说现在的话，你要要挟他啊、就是说要退户，对来说是一个压力啊、所以他当然怎么样都不可能啊、房价一定要盯在那里啊、不可以往下掉。
0: 哦，哇，这真是一个很深的水的感觉。
1: 但是他可以送你装潢，送你设计师，送你所有的家电，送你有的没的，但是就是要把价格盯在那里。
0: 嗯嗯，好，下一题呢，就是在讲到说我们看房子看了这么多年哦，然后也谈了预售，谈了蛮多年的，那到底对于就是预售的条件，就是我们看房子看中的条件有没有改变？
1: 我觉得其实没有改变，然后
0: 真的没有变欸，
1: 应该可以说可以去听音歌的那一集、
0: 哦、
1: 我们常会觉得说好像灵魂装错了身体、
0: 哦、
1: 什么意思？他的条件可能这个建商很用心，可是因为他在音歌太远了，我们就不会想要买。可是如果他今天在公司旁边、价格就很贵
0: 啊，对我就想买了但是买不起。
1: 对，所以说就会有一种灵魂装错那个身体的感觉，就是有没有办法什么东西条件都 OK 但是价格也很 OK 呢？
0: 对啊，我觉得人生就是不断的在有很多的 wish、但是这个 wish 呢，你就要学会去排先后顺序，然后能不能折中。
1: 对，
0: 因为你硬碰硬永远你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
1: 是，然后你说意外的惊喜嘛，就是哇这么好这么高的设备，这么 OK 这么赞的建商，结果怎么会选择在英歌这个地方设计呢？
0: 哦，真的，我还是想要破屏车位。
1: 是，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啊。
0: 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聊过啦，就说我想要破屏车。哎，其实我们想要的都写在那个千错万错的那张封面上面了。
1: 嗯嗯 嗯, 嗯。
0: 对啊，所以其实好像真的没有变欸。
1: 对。
0: 嗯。
1: 就是始终如一，然后发现这样子的产品又越少，所以就觉得、非常的诶，就是稀有啦，非常
0: 稀有
1: 啦，
0: 稀有啦，跟那个日本的压缩机。好啦，其实就是简单的回答大家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的几个问题哦。如果说大家以后有兴趣想要随时提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提问。如果你想要我们讲出你的名字的话，那当然更欢迎了哦。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200集嘛，希望大家呢还是可以继续支持收听我们哦。
1: 好，那我们千错万错呢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千错万错 IG， 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后台来跟我们聊天互动。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的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2: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 Ruby，
1: 我是小鱼。
2: 那其实啊，我上个月刚从釜山回来，
1: 没错。
2: 所以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还有小鱼一起分享一下我这一趟釜山之旅的回忆喽。
1: 哎，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其实我每次出国啊，韩国都会在我的名单之一里面，但每次都会被东京这样子压下去，
2: 就是要去迪士尼。
1: 对，没错。所以我就真的很好奇，这次去釜山，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觉得还不错的地方？可以让我就稍微考虑一下这样子。
2: 嗯，那我觉得先说结论好了，因为以韩国来说的话，首尔之前有去过，那釜山这次是第一次。哎，先说一下，我这次去釜山的那位朋友是前年跟我去首尔的同一位朋友，所以我们两个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对比这样。那我的结论会是釜山比想象中的更舒服而且很适合放松，所以我这边是推釜山的。如果你真的要去韩国的话，我会先推釜山。
1: 好，
2: 那首先呢，我们就先从美食这件事开始聊起。毕竟我觉得出国吃什么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一趟的釜山之旅可以称作是美食巡礼哦。
1: 嗯，
2: 完全没有地雷。
1: 太厉害了吧。
2: 对，
1: 可能完全一个难吃的东西都没吃到。
2: 我觉得只有吃到普普通通下次不用再吃的，但没有吃到难吃的东西。
1: 哇，
2: 对，所以非常的幸福啦。
1: 嗯，
2: 那首先要推荐的第一间呢是一家韩式烤肉，叫做八三蟹制。那它是一间在釜山市区的店，其实最近他在台湾人这边还蛮红的，我们当天去排队大部分也都是台湾人。那前年我跟朋友去首尔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吃一间大家推荐的烤肉，就难吃到爆。而且他在那个韩国的 Never Map 的五星评价很高，结果我们现场去发现原来也是一样的套路，就是五星会送一些小东西。
1: 哦，所以他是洗出来的。
2: 对，那因为呢其实他好像也有找一些台湾的网红来业配，所以我也不说是哪一家，反正真难吃。那天吃完非常失望，不止难吃，服务态度也不好，也不便宜。那当我们那时候在找要去釜山烤肉，其实有点紧张，很怕发生跟上次一样的事情，
1: 怕重蹈覆辙。
2: 对，然后我们就乖乖的爬攻略，因为它真的很热门，而且它不能定位，所以我们还在开店前提早半个小时去排队。
1: 那有很排很久吗？
2: 还好，我们大概是第三组到现场的，
1: 所以其实等下来应该没有很久。
2: 就是一开门之后就陆陆续续带进去，等于我们是第一批客人啦。那这一间呢，全部都是由帅哥店员帮你代烤的。
1: 哇，
2: 对，真的蛮帅的。

0: 赏心悦目
1: 对，赏心悦目，然后烤的也很棒，就是那种五花肉，韩国最有名就是五花肉嘛，
0: 哇，
1: 就是表面都金黄焦香的这样，然后小菜也都很好吃，而且我最印象深刻是有一个是腌制的辣萝卜，但它不是一般那种方块，它是一条一条的，然后最酷的是它有混冰沙在里面，所以它是冰的
0: 哦，
1: 然后就有点冰冰脆脆，因为烤肉比较油腻嘛，配着那个吃就觉得哇很清爽，
0: 很
1: 好吃，很
0: 解腻这样子。
1: 对，所以那一餐呢，我觉得终于平反了我们两个对韩国烤肉的这个之前不好的印象。
0: 嗯嗯嗯嗯。
1: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去尝试了一个是算是我们这一趟旅程最贵的一餐
0: 哦，
1: 是韩式烤鳗鱼。
0: 哎，我其实很好奇那个烤鳗鱼，因为我对于鳗鱼料理的印象就是日式的那种刷一层酱上去这样。
1: 对，那其实我们两个以前也都只有吃过日式的鳗鱼饭、
0: 哦、
1: 而且我们两个都很爱鳗鱼，所以想说这一次去韩国想要体验一下不一样料理方式的鳗鱼。
0: 嗯，
1: 我们就找了一间店呢，它是标榜他们是自己养殖的鳗鱼，然后也是现杀，当天现杀的、
0: 哦、
1: 所以其实真的蛮新鲜的，然后因为低消的关系一个人一定要点一条，所以其实是非常大份量的一餐。
0: 哇塞，那你们最后有吃完吗？
1: 有，我们最后吃完，但真的是饱到不行，
0: 饱到炸开。
1: 然后我觉得韩式鳗鱼蛮酷的地方是，我们是点一条酱烧，一条盐烤。那盐烤就是想象中的那样子。
0: 嗯，
1: 酱烧我们原本以为是像日式那样照烧甜甜的，
0: 嗯，
1: 就它是比较偏咸的韩式辣酱，没有很辣啦，就是、哦、但是红色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它也是像你想象中的韩国料理一样，会有非常多的小菜，然后生菜啊，腌的泡菜啊，腌洋葱这样。
0: 哦，所以它就可以这样子搭在一起吃。
1: 对，然后让你自由组合，排列组合。
0: 好赞哦。
1: 对，等于你每一块都可以用不同的搭配来吃。
0: 那这应该每一口都是不同的味道啊，挺酷的。
1: 对，
0: 没有什么吃腻的感觉。
1: 对，然后我们觉得 MVP 是有一个有蒜头味的辣酱，还是辣酱、哦、跟一个甜甜的腌洋葱。
0: 哦，
1: 嗯，就觉得搭配起来真的很不错，而且哦，这件也是那个店员小哥帮你现烤剪，那剪到
0: 怎么样？
1: 就还不错。
0: OK OK，
1: 然后而且是它是用真的炭
0: 哦， oh.
1: 它是用炭火，所以也多了一个炭火的香气。
0: 哇，
1: 嗯，那这一餐呢，一个人来到了1400多元台币。
0: 哇，
1: 其实蛮贵的，
0: 真的有一点欸，因为在台湾国内1400多已经是可以吃一些那种
1: 好吃到饱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两个都觉得真的很好吃，也很值得去尝试，但是可能一次就好了，毕竟真的不便宜、啊、
0: 嗯，确实确实。
1: 那再来呢，我们这次也去了传统市场，叫做福田市场。
0: 嗯嗯，
1: 那我们其实是冲着一家里面的饭卷店叫做明朗饭卷而去的、哦、因为它好像是一家当地人也蛮有名的饭卷，都要小排队这样、嗯、然后我们那天去吃觉得哇 CP 值很高耶、欸、那一条饭卷大概是4000韩元，大约是90台币左右、
0: 哦、
1: 很大一条，料非常的多，
0: 哇，
1: 其实还蛮有层次的。然后我点的是泡菜尾鱼口味、
0: 嗯、
1: 那很酷的是它的泡菜不是那种红色的泡菜，
0: 那
1: 是白泡菜，就是它只有酸味、欸、它没有辣味，
0: 好酷哦。
1: 对，其实还蛮清爽的，然后我们两个都蛮喜欢的那一餐、
0: 嗯、
1: 那同时因为去了市场嘛，也体验到了一些当地市场的文化嘛，但当然我也不太确定那一间市场是不是真的是超级传统的那一种。
0: 嗯嗯，
1: 可是因为是釜山嘛，就看到很多新鲜的海鲜，
0: 哇，
1: 然后或是那种晒干的鱼干、嗯、或是各种腌制的泡菜，就觉得哦真的很酷耶，我觉得去一趟还是挺不错的，虽然我们只买了饭卷，但是也去、
0: 哦、
1: 等于说了解一下当地的风情这样。
0: 嗯，因为其实多少看一点韩剧的我就有看到一些那种市场拍摄的景色、嗯、然后我就会对那边的想象觉得哇，那感觉是一个很就是人声鼎沸然后非常热闹的地方。
1: 是，然后最后呢想要分享一间呢辣炒年糕，叫做猎奇家辣炒年糕，那它其实是首尔开过来的
0: 哦，所以它算是那种
1: 连锁店。
0: 嗯， 嗯，
1: 然后那天呢我们就是鼓起勇气使用了外送平台、
0: 哦、
1: 结果发生一件非常惊险的故事，让我们至今仍然汗流浃背。
0: 请你娓娓道来。
1: 是，就是呢因为我们这次住的饭店是一间算是商务的饭店，不是那一种度假型的饭店。
0: 嗯，
1: 所以它是一栋非常大的 L 型的大楼、哦、然后 L 型大楼的左边是饭店，右边好像是公寓，
0: 那这样很其实很容易送错、欸、
1: 对，所以呢我们就真的送错了。哦哦，其实我们没有填错，因为那两边的地址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有标注说我们是 hotel、嗯、我们也把我们饭店名字打出来，也选了说我们要在楼下跟他面交、嗯、然后但是我们还是有填房号，因为想说如果他进来那个饭店一楼的柜台人有问的话、哦
0: 问嗯、
1: 结果呢我们就在楼下等啊等，都没等到他，结果一看到他完成订单的照片，他竟然放到了同样是3103号房，照片完全不一样。我想想完蛋了，怎么办怎么办，他是不是送到旁边的公寓去了，可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旁边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结果我的朋友超厉害，他直接拦下一个路边的外送员。
0: 哇塞，
1: 就他刚好来送我们饭店的外送刚好出来，我朋友就拦下他，结果他也听不懂英文，然后我们的英文当然也不是非常流利、我朋友就跟他说Dobogi, Dobogi, Miss, wrong place, 这样了。他就真的好像听懂了，我们就给他看那个照片。他就想了一下之后，就带我们到另外一个入口去，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输一输，然后就上去了。
0: 欸、
1: 然后我们就在电梯里很紧张，很紧张，想说第一到底是不是这，第二我们是可以这样直接闯进来的吗？
0: 对
1: 对，结果上去一上去31楼之后，一看那个门一打开，就发现哦，其他的门都是照片里的同一个门，所以就是这里了。我们就赶快冲冲冲冲冲去拿，再跟他说谢谢。然后后来搭电梯下去，因为31楼嘛，有一点时间，我就跟我朋友说：“哎、欸，我们要不要给他一点小费？就是毕竟我们耽误了他的时间，而且这根本不是他的订单。他还这样帮我们找，我们想说给他2000韩元，大概是50台币左右，其实也不多，就是心意嘛。结果他就说不用不用，可是我们真的觉得。还好有他，不然我们真的完蛋。我们最后就跟他说，go out, drink, drink, 然后他就哦 ,drink, drink, 就是韩式英文,OK, OK,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那个便利商店就请他喝一杯能量饮料这样。
0: 你们好可爱哟。
1: 对，然后后来他还用翻译跟我们说，就是因为这两边地址是一样的，所以可能外送员没有看仔细就搞错了。然后他也祝我们就旅途顺利，就来欢迎来到釜山这样，我们就觉得、
0: 好暖心哦。
1: 对，非常感动的外送员小哥，算是一个非常惊险的故事哦。
0: 哇，但出门在外有遇到当地人这样那么热情的协助，我觉得真的是会有一股暖心的感觉这样子。
1: 对啊，那总之呢，哦，那个辣炒年糕非常好吃。
0: okay,
1: 有点辣，我们点的是玫瑰口味，最近韩国人流行 Rose 口味的各种什么意大利面辣炒年糕。
0: 那稍微解释一下 Rose 是什么，
1: 稍微有一点奶油番茄味
0: 哦
1: 的辣炒年糕，就相对原本的来说没有那么辣，但量真的很多，我觉得3个人以上吃可以。我们2个人吃没吃完，但真的很好吃，推荐。
0: 我觉得在这么经历一个苦难寻找这份食物后，然后又再吃到好吃的食物，应该会是300分的美味。
1: 然后再来呢，就是大家如果有看韩剧或者是韩国文化，都会知道他们是人手一杯冰美式咖啡的那种感觉。
0: 哦，我知道。
1: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喜欢其中一间连锁的咖啡，叫做 Mega Coffee。
0: 嗯，
1: 它呢就是标榜 Mega 就是什么都很大
0: 啊。
1: 对，它的一般尺寸就已经很大一杯了，它还有那种超大杯，真的就是一手无法掌握的大小。
0: 哇，
1: 对，那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我们其实前年去首尔也都是喝这一家，所以我们就点了也是老朋友什么美式啊，蜂蜜美式啊，只是我朋友呢他就很想尝试一个东西叫桃子美式。
0: OK,
1: 算是这几年出来的一种新的饮品。
0: 嗯，
1: 那这个点法呢是选桃子冰茶加一份浓缩
0: 桃子。 OK, 所以就喝下去会有桃子的味道。
1: 对，然后可是我之前在查网络上的人分享就说很甜，所以我没点，我不敢点，但是我朋友点了。
0: 真勇敢，
1: 结果你猜猜看。
0: 因为我本人不喜欢很甜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饮食习惯感觉很接近啊，所以应该是不好喝吧。
1: 对，超恐怖的。就是你一喝下去只喝到糖浆的味道，
0: 好可怕。等一下，那个黑咖啡的味道全部不见吗？
1: 就是只有糖浆的味道，很恐怖，而且是那种甜到头很麻的那种甜。
0: 哇，
1: 然后非常的令人惊讶，甚至连冰块融化了之后都还是很甜。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去韩国遇到这种不能调甜度的饮料，就
0: 先不要，
1: 先不要。对，因为我们平常大概在台湾都是喝一分糖微糖，这样子的，非常甜。而且我们发现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哦，有的 Mega 它甚至柜台会摆一罐大罐的糖浆，让你可以自己再多压几下。
0: Oh my god！
1: 就无法理解，因为韩国人说真的身材都蛮好的，
0: 好好想要关心一下街上的韩国人他们的饮食习惯会不会被甜到爆开、啊、
1: 对，所以大家不要尝试好了我的结论是不要尝试，就乖乖点美食就好。他们的美食我觉得相较于台湾比较淡
0: 哦，
1: 可能是因为比较淡所以才能一直喝吧，但我自己是喜欢那种比较淡的味道，所以在那边真的是甜甜都

0: 可以再加一份浓缩啦，我觉得会比较还原像在台湾那种味道吧。
1: 哦，原来原来，挺酷的啦。
0: 对，那这一次呢，我们除了老朋友 Mega Coffee， 我们也去尝试了星巴克。
1: 哦，
0: 是。那呢，因为就想说，我们既然都去韩国了嘛，不要点那种一般的什么美式啊、拿铁那种台湾喝得到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呢，第一轮有两轮，先说有两轮，而且是同一天。有两轮
1: okay.
0: 第一轮呢，我朋友点了韩国限定的草莓优格饮、
1: oh?
0: 然后我点的是韩国限定的经典奶茶、
1: 嗯、
0: 结果呢，要猜吗？
1: 好，我猜猜看、嗯、草莓优格，依刚刚的经验来说，它该不会都是草莓糖浆的味道吧？
0: 好啊，那奶茶呢？都给你猜。
1: 奶茶，奶茶很难不好发挥耶，我猜应该算好喝吧。
0: 好，结果呢，就是奶茶超甜。
1: 哎呀，
0: 对，而且我已经跟他说了 less sugar，、
1: 哦、
0: 还是很甜。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帮我调，但真的很甜。还好我只点中杯，所以我、
1: 哦、
0: 然后有很多冰块，我一下就喝完了。嗯，然后我朋友那杯草莓优格超好喝，
1: 好意外。
0: 它的优格，它是因为它是冰沙，
1: 嗯，
0: 草莓优格冰沙啦。它优格的部分是完全没有甜的，就是一点点微酸的优格冰沙，
1: 哦、
0: 然后再加上草莓，应该是果酱，
1: 嗯嗯嗯，
0: 有甜的草莓果酱，所以其实把它拌在一起之后是非常顺口，然后也不会太甜，真的很好喝。
1: 是啊、哦，
0: 对，所以我喝了我朋友一口之后，我就赶快逛街的路上把奶茶喝掉之后，我又再去买了一杯草莓优格冰沙，
1: 买得好。
0: 对，我只能说，那一杯会让我想要再去韩国。
1: 哦，真的假的？这么夸张？
0: 真的很好喝、嗯、
1: 啊！所以他那杯是只有韩国限定才有。
0: 对，
1: 哦，那真的只能去耶、欸，
0: 只能去耶、欸。对，然后呢，再来讲一件更恐怖的事情。
1: 哦，
0: 韩国的星巴克的自助区也有放一大罐糖浆。
1: 他们到底都喜欢吃糖啦？好可怕哦！
0: 对，我们就是无法理解啦，但是
1: 尊重，
0: 尊重，尊重，当然，
1: 尊重，尊重。
0: 那以上呢，大概就是我们这一次算是吃的部分。
1: 嗯，
0: 那因为可以分享的真的太多了，而且我真的很想让小鱼去一下除了东京以外的地方。
1: 谢谢你。
0: 所以呢，还会有下一集，下一集就是会讲一些景点啊，或者是玩乐的部分。
1: 嗯，非常的期待。所以如果大家对于釜山有什么好吃的美食，或者是有一些有趣的旅游经验想跟我们分享，也欢迎到我们三站聊不完的 IG 跟我们一起聊天。
0: 那这一次呢，刚刚提到的食物照片我也都会发到 IG 上，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试吃一下，用眼睛的试吃。
1: OK OK、嗯、谢谢你。
0: 那也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还有追踪今天不上班的脸书。
1: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0: 拜
1: 拜。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佩，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有人曾经为你写过一首歌吗？我觉得用音乐来记录爱情，哇，真的是太浪漫了。金嗓子歌后周璇《永远的微笑》这首歌曲的背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永远的微笑》是陈歌辛在1940年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歌。陈歌辛他的儿子陈刚说，他爸爸说，妈妈呢就像是蒙娜丽莎一样，有笑的脸庞，有那种望不到底的新的宝藏。她是爸爸深秋的春光，黑夜的太阳。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充满着浓情蜜意。哇，听众朋友，是不是很令人羡慕呢？接着我们就让蔡琴《永远的微笑》延续这份情谊。

除了永远的微笑，传唱到今年2022年将近有70年的绿岛小夜曲，它也很有故事性。这首歌曲是在1954年由周兰平作曲，潘英杰作词的歌。那它的旋律呢，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富含有浓厚的中国曲风。当年呢，周兰平他认为说，世界各国呢都有小夜曲，可是呢却没有国语的小夜曲。于是啊，周兰平就创造了绿岛小夜曲。那这首歌曲呢有很多的版本，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很知道。最早演唱这首歌曲的歌手啊，根据台大沈东教授他的考据哦，是宝岛歌后纪录侠。而紫薇则是因为唱了这首歌而大红。据说呢，周兰平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正忙着追女朋友，是一首向女朋友表达爱意的经典情歌。绿岛小夜曲它的意境自然纯净，有小岛，有月光，有夜晚，有大海，微风，流水，还有椰子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爱情。

我想对于周兰平先生这个人，或许很多人对于他是很陌生的，但是他的歌曲真的是陪伴无数的听众长大，在岁月的滚滚洪流当中，至今依然典雅，有着扣人心弦的隽永。而真正的爱情，其实年龄从来不是问题。大陆歌手汪峰，他的情史还算丰富哦。在2004年，17岁模特葛慧杰因为节目关系认识了汪峰之后，不顾16岁的年龄的差距而坠入了爱河。在浓情蜜意的时候，汪峰写了《我如此爱你》送给葛慧杰。歌词唱着说，亲爱的你，看见岸边那只鸽子了吗？在潮汐中孤独凝望着，像一座雕像永不破碎，那就像我，是的，那就像我，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因为我站在这里。

这是汪峰的《我如此爱你》。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哦，会创作、会唱歌的人，好像是特别能够虏获芳心？总记得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啊，有个同学呢，他就很会弹吉他，也很会唱歌，而且歌声是很嘹亮的那一种，唱起情歌来又是深情款款的，总是有好多的女同学围绕在他的身边，就是很有一种魅力。那么在西洋歌坛当中 ，Richard Marx 他也算是一位情歌圣手。他集作曲、填词、演唱还有音乐制作于一身，他的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Right Here Waiting 相信你也知道的。那么这首歌曲的第一段哦，是影子，是电话引起的悲伤，那第二段呢是回忆，甜蜜或者是酸楚的过去，至于第三段呢是期盼，是期盼早日重逢。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是 Richard Marx 在一次巡回演出的时候创作的。在1989年，因为他的妻子辛西亚去南非拍片长达3个月，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前去探望他，他感到非常的思念。这个时候呢，这 Richard Marx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哎，你郁闷的时候啊，会写出最好的歌曲。”于是啊 ，Richard Marx 他就坐在钢琴前，在一个很强烈的冲动之下，就用了20分钟就创作了这首歌。

这是 Richard Marx 的经典情歌 Right Here Waiting。 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每每舞会时刻慢歌的时间一定会播的歌，那个氛围哦，真的是很浪漫。而据说呢，这首歌在波湾战争的时候在美国也成了亲朋好友们分别的时候相互告慰互助平安的歌。那接下来呢，同样是一首宗庆学生时代在舞会慢舞的时间呢一定会播的情歌哦，也就是 Casablanca。 这首歌曲的创作者跟演唱者都是 Bertie Higgins。 这首歌并不是电影 Casablanca 北非谍影的插曲，很多人都误解了，而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 Bertie Higgins 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感而发所写的。这歌名用的是电影的名字，是他在当时为他的女朋友所写的。因为呢，这1982年的 Casablanca 这部电影呢是他们共同喜爱的电影，那这部爱情片呢让他们看得如痴如醉，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 Casablanca 给他的女朋友。那他的女朋友呢就非常的感动，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求婚，最后成为他的妻子。

哇，经典就是经典，而且让人百听不厌呢，同时还会在心里有更多的悸动，就如同我在听这首歌曲 What Are Words 一样，这旋律优美而带有点忧伤，演唱者 Chris Medina 他的嗓音真的是很有穿透力，而歌曲的背后一样有动人的故事。这首歌曲的主唱 Chris Medina 他曾经呢是星巴克的服务员，在2007年的时候他和相恋八年的女朋友订婚，订婚两年之后他的未婚妻因为车祸脑部受了重创，康复之后他的智力只有剩下两岁，生活是没有办法自理的，但是 Chris 他不离不弃，一直守候在他未婚妻的身旁，而且呢为了要赚更多的钱让未婚妻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Chris 参加了美国偶像这个节目，虽然呢最后仅止步于全国24强，但是啊这首充满爱的歌已经牢牢地烙印在大家的心里了。在歌词当中唱着，不论你在何处我都会在你身旁，不论你去何方我都会一路相伴，不论何时，只要你轻轻呼唤我的名字，我就会出现。我信守每一个誓言，因为如果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去，这样的我还算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听的歌曲，这是Chris Medina 他的 What Are Words。 那么在歌曲当中，爱的承诺是有多么的坚定呢？相信听众朋友感受到了。而把 Chris Medina 他的爱情故事谱写成歌，真的是让人感动连连。希望听众朋友这首歌也触动了你的心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0: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他不是歌手，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啦。他同时在私底下好像也是一名 DJ。我们欢迎呢，萧达谦。
2: 嗨，大家好。嗨，三三好。
0: 你的 AKA 叫做
2: AKA DJ Echo。对，
0: 其实萧达谦，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哦，应该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很常听到，他到底是谁？其实他是浪人记的策办人，
2: 有很常听到吗？
0: 蛮常的啊，
2: 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0: 没有吗？
2: 对，好像还好，还好，还好。
0: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你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到音乐季策展这件事情。
2: 是是是，
0: 尤其浪人季一直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2: 今年会是第八年，
0: 然后从2019年开始。
2: 嗯，对。
0: 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就是2019年浪人季的开始好了，因为达谦你好像不是台南人，对不对？
2: 嘉义人。
0: 你是嘉义人，那你为什么要去台南办一场浪人季呢？
2: 因为我高中大学都在嘉义做音乐季，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季叫觉醒音乐季
0: 啊，
2: 然后等于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参与幕后策划这件事情。
0: 我手上还有未来票哦。
2: 啊，没关系，因为我没有入股，所以跟我没关。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在里面就是一个算是核心角色，但我是负责影像、视觉跟设计那类的。
0: 所以你那时候以前小时候就是跟着言庭宪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一起，没有跟啦、啊欸、就一起在嘉义组成这样的团队，然后只是就是说他比较主动想要作为一个负责人的角色，所以他自己先开办的公司这样，
0: 嗯，
2: 然后就后来就觉醒，一路到我16年办完结束之后就北上来台北了，然后觉醒就到最后就到19年结束了嘛，
0: 嗯，
2: 对对对，过程是这样，嗯。
0: 所以那时候结束你就马上想出来办一场音乐季这样子、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办的时候是18年公布要办19年、
0: 哦、
2: 然后只是我在觉醒十周年之前我浪人季就办了、
0: 嗯、
2: 我办在五月，然后那时候觉醒好像七八月吧。
0: 可是你那时候想办的那个发想是什么啊？
2: 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将近十年间10年到20年之间我看到了很多社会运动或者是一些学生运动、嗯、然后刚好是在我的大学时期到刚出社会、嗯、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跟着一起亢奋的青年嘛、
0: 哦、
2: 对，所以我对这些事情都很相关议题跟相关的社会上的讨论的东西我都有在 follow 这样，那其实我就觉得说去音乐季的人大家都很在意社会议题，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做点什么，
0: 嗯，
2: 那也刚好看到有一些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的一堆武士们，这样
0: 武士，
2: 嗯，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剧，他是其实是一个剧团，那他假日就在表演，可是他平日会在东京街头捡垃圾，然后穿武士服捡垃圾
0: 哦，
2: 所以他们就是用手上拿着夹子，然后很像拔刀术一样，然后他捡垃圾的时候就说：“哇，我要降妖除魔，这样恶魔退散，这样。”就是我就很喜欢这种很中二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群浪人跟我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很贴近、哦、所以我就开始想那我是不是可以办一个活动叫浪人摇滚，原本是想要叫浪人摇滚、嗯、然后我另外一个活动叫野人祭，那野人祭我也是想说是不是叫野人摇滚这样，其实这两个品牌是我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想到的，然后因为当时在觉醒我就是算也蛮创意发想的一个角色，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很多很有趣的什么控窑记、
0: 嗯、
2: 就大家一起在台下控窑这样，然后等唱完之后再把挖出来吃，或什么乌鱼记，因为嘉义就是东石那边有盛产欧鱼记这样，然后我就说办个乌鱼记好像也不错，就是有很多点子然后开始注入在我身上，那我自己就觉得说那我好也想试试看自己办音乐记是怎么样，
0: 嗯，
2: 对，然后就到了19年就我就跑到共寮，
0: 嗯，
2: 办第一场浪人祭，其实浪人祭第一届不在台南
0: 哦，是在共寮，
2: 对，然后因为那一次办完之后就也赔上了不少这样，然后就开始 弥留之际啊，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有满腔的热血，但好像都把事情搞砸了，嗯，这样。所以我19年原本办完之后是有想放弃的念头，嗯，但因为我在台南读书，对，我大学读台南应用科大，嗯，然后那边其实有结交了很多很有趣的朋友，对，我就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以及我觉得我跟台南比较熟悉，就决定第二届浪人祭在台南举办这样。
0: 欸，那你这样回头看过去，那个像第一届那时候在共寮举办，你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
2: 我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蛮不成熟，就是我会把很多事情揽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懂得怎么分配。嗯，我会觉得不放心把球传给别人，所以会有一种事情都卡在我身上，其实我交代的很不清楚，然后把一些画面跟一些想象跟行政流程都想得太浪漫了，所以有些时候就会变成说，欸，观众可能会抱怨说，欸，你为什么我要去买个吃的，我去美食摊位买个吃的，为什么要先租个环保餐具？就是我那个时候有发行一个东西叫餐具券，嗯，就你要先借餐具，你要先借到餐具，你才可以去摊商那边去买你要的食物这样。但是摊商就也很生气，就说，消费者都已经到了摊位前面了，他因为没有餐具，他就不想消费了。哦，那这个你谁要负责？你有收我摊位费，嗯，这样。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推广，因为浪人祭它是蛮主打环境友善、
0: 对
2: 环保的成分这样。那一开始在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商业模式是这么的明确，在一个封闭式的付费场域内是做好这些哦，例如说你要提供环保餐具，然后你要有水源去洗你的餐具，嗯，你下一餐还是要这样去接住这些食物这样，嗯，那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想得很透彻，我可能那个时候认为我想得很清楚了，但是我在交代发布这些讯息，不管是自己的团队内或是对外的观众，他们其实不了解我要干嘛这样，哦，对，所以我觉得蛮失败。那当然很失败还有亏钱吧，就是我那时候阵容其实也要得不错，嗯，那个时候还有魏如萱、宇宙人，然后啪胖团、哦、无网周社、拍戏少年，嗯，哇，就是
0: 很多还蛮大咖啦，
2: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哇，我已经准备了这么多了，嗯，结果来的观众数可能 不到一千人，嗯，可能就不到一千人这样，那我就会觉得啊，我到底在干嘛？然后，
0: 第一届就是售票了嘛，对不对？
2: 对啊，第一届售票又受伤。对，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做得很累，然后同跟我一起做的志工们也很累，嗯，然后我是真的就是在沙滩上气到哭，这样，啊，就是气哭，然后趴在沙滩上，然后就为什么我搞砸了这一切？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很自责啊。就是办完那一次之后就超级自责，然后原本就想说要放弃了，但我在想办法继续度过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刚好去了也是一个嘻哈的音乐厂牌上班，对，就是刚好应征到海选被选中了，嗯，对，我想说欸，我这个烂履历还会中这样，嗯，那但去了之后我也是去了大概半年快一年的时间，然后里面的主管就跟我说欸，你要不要继续办浪人祭啊？

0: 搞不好会成功欸，就是试试看。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想说，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调侃我这样？对，然后，
1: 是两个字的嘻哈品牌那个厂牌吗？
0: 哎，
1: 红色的那个牌，
0: 啊，因为我喜欢他，很喜欢他们家的音乐人，然后我就好，我就想说，试试看好了。那他都这样讲啊，反正我也要离开这里了，这样。
1: 台南算是你算主场吗？你自己觉得？因为毕竟你在台南也算生活4年，
0: 不敢讲主场欸，我会觉得它是第二个家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台南人的地域性很强。
1: 我毕竟也在台南那个念书过，
0: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一个家里人到底要怎么样打进，不是就是你知道台南不是你自己的家乡这一块，
0: 台南真的是不容易欸。
1: 对啊，
0: 其实是层层关卡，然后每一群艺文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所以有些人是认识但没有互通，就是他们并不是，他们是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那我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我有限范围内去认识该认识的一些资源，跟或许是人脉也好，或许是厂商也好，其实是一点一滴。但他其实我第二季的时候，因为遇到疫情，
1: 嗯。
0: 我连续3年遇到疫情，那让自己很幸运，都是这3年来都是疫情后的第一场音乐季
1: 哦， oh.
0: 所以我们其实爆红是因为这样红起来的，就是疫情后大家不知道
1: 闷坏了，
0: 憋太久，然后就来浪人季嘛。嗯，我觉得当时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当然还是有找蛮多台南团的，
1: 嗯，
0: 但是台南，我始终不是在那个圈子去混过，这样我认为，所以我有点像是空降到了安平这个地方，所以我一路上我真的是披荆斩棘，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是麻烦。
1: 嗯，
0: 对，就是即使到现在，我也觉得有些事情我会觉得处理起来很麻烦。
1: 嗯，
0: 那它不会是台南的音乐，音乐体系也好，或是音乐的各个圈圈也好。反而是地方上的势力啊，
1: 嗯，
0: 就是他怎么理解你，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办在这里很削钱的活动吗？还是什么立场存在？他可能不够了解你，你要做很多的解释，或让他们看过、知道过。
1: 可是一直到现在，你说现在今年是第8年吗？还是第7年？
0: 对，第8年。
1: 第8年，然后你每一年都还是要处理差不多的一些这样的状况吗？没有一年比一年还要更简单容易的策办吗？
0: 总是会有那种风声说，听说有人要找你怎么有的没的哦，就是还是会有这种啊，但、实际上我们又没怎样，也没什么好怎样的，所以其实你搬到现在，你还是会有记忆犹新，就是会有这种层出不穷的事情，但现在好像也比较少，这两年有比较少，我也没听说过什么，然后大家现在也是 peace and love， 卖拜头卖脑，对对对对对。
1: 你刚才有提到说，像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季其实还蛮多是免费的，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各地也不断的一直在开花，有这样音乐季出现。因为你浪人季是售票的嘛，你会因此感到焦虑吗？
0: 超级焦虑啊！其实台湾的售票音乐季都很焦虑吧，就是你免费的音乐季活动遍地开花，各县市政府他们或者是这个大环境的需求需要这样的KPI 或是可能性，大家知道在乐团或是独立音乐文化之间可以产出这样的效益，大家都在效仿这个可能性嘛。
1: 嗯、
0: 啊，原本是演唱会都变音乐节了啊。
1: 对啊，
0: 对啊，啊，原本是什么？它的命名方式就变音乐节，演出形式跟舞台的排序都很音乐节。那这个东西它是趋势没错，但它真的很影响付费音乐季，尤其是当我们邀请了台湾的演出乐团，假如说我这个音乐季有康斯坦的变化球，有灭火器，有美秀集团，就是这三组啊，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到我的付费音乐季演出，可是隔壁有一个免费音乐季也有一样的阵容，
1: 对啊，对啊，
0: 那为什么要听我的？
1: 我觉得现在状况真的是这样欸。
0: 对，然后我找更独立的音乐人，更酷的，或是更有一些不同音乐曲风脉络的音乐人出来啊，又有观众会说啊，我这个可没那么懂啊，我为什么要
1: 又太 indie
0: 对，然后要你要找国外的音乐人， 很多人就自愿扮演。

0: 唱会跟专场，他干嘛要唱音乐季？哦，就他们的心态会觉得，我来就是我来为有的收入的考量嘛，我总不可能都唱音乐季。那很多日本的乐团或是一些 ACG 哦，唱动漫的一些音乐人，他们其实档期早在一年前可能就先定下来了，所以来回周旋这个过程中，他有时候你光沟通寄一个信过去说想要邀请他，他可能拖了三四个月才回你。那有些日本艺人你可能没有关系链，你要去到他所在的城市，你可能要跑到东京，你可能要跑到大阪，
1: 你就亲自去见面，
0: 亲自去，对，哇，你可能要去到其他你认识的海外音乐季的后台跟他们去认识，他们才对你有印象，才会放下戒心，然后中间最好要认识一个一两个 promoter 的角色，他们才敢唱你这个音乐季。他们真的很怕你来了之后需要的硬体器材根本讲好了，结果没有，
1: 没有符合他要的那个标准。
0: 对对，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刚好卡在一个时代非常尴尬的时间点。就是我觉得2024年、2025年、2026年这三年之间，2024可能还有疫情后的红利在，可是2025、2026大家都是军备竞赛，就每个音乐季都在想，我到底要找什么样的演出艺人、演出团队？对，因为这个已经不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已经不是品味跟市场你怎么去取平衡的。当你学会取平衡之后，你要被一波趋势影响，到底你的平衡要怎么拿捏？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事情。
1: 那浪人季每一年的主题跟选择阵容的时候，你们的标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标准在啊？
0: 我觉得主题跟演出阵容有，它一定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没有这么必然，就是基本上还是看当年音乐趋势发展，我们应该可以选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的受众听到啦。
1: 那我们先以2025年那时候的那个是什么？
0: 2025的窘境就是在于我们想要找的日本艺人可能有十组吧，十组都没办法来。对，然后我们是经过很多关系链找到更多的方案，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在选择上不会是
1: 你希望什么他就会来这样子。
0: 对，那个有时候是你还是要经过市场上的这个供应链的检验啊，就是这个供应链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它是你有什么样资源你组成什么可能性这样。啊，去年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组到我们当时当下最好的排序组合了。对，有一部分的观众说是浪人季的铁粉，或是本来就对于音乐比较深究的乐迷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说，哦，浪人季是一个最有品味的音乐季，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策展团队的选团跟标准。对，我觉得有时候听到这些我们也很开心，但更多时候也会希望这个音乐季它在商业上跟推广上是并行的。对啊，去年真的是商业上做不到，做推广做得到，就是做这些不同曲风样貌跟类型的乐团推给新的观众朋友去了解，我觉得是有达到目的，但是商业上确实没有太多组的演出艺人是可以大力反映在票房上，那个是确实会发生的事情。
1: 我记得你们去年好像还有邀请到泰国，是不是？
0: 对，
1: 泰国的乐团。
0: 泰国乐团，其实我觉得以前，例如说好十年前的音乐季场景，我觉得大家会对于多样性的 digging 或者是去了解各种曲风的可能性的乐迷朋友，其实占蛮大众的，就是会有一种，我跟你讲，我听过这个乐团，他线上音乐的版本，我听了我觉得蛮好听啊，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去看他现场的演出？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看的，或是我看过他的影片，我觉得这个没看会很可惜。大家会有这种共识，但现在的音乐季场景很常是，你有没有听过哪些台湾的知名乐团？会变成说现在的乐团已经来到了那个高度，已经来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条件，会变成本来不是参加音乐。

0: 季的人，很少参加音乐季的人，他因为某个乐团来演出，啊，很知名台湾的乐团，那他也跟进来演出，
1: 嗯，
0: 对，那个状况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很常讲，以前能唱 Legacy， 我们就称之为大团，可现在大家会说，你要唱到北流才叫都大团。对，那个定义跟基数不同了，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基数是一个更广的基数，不是我们小时候2015之前的那样的音乐季，它可能真的是大家去挖掘音乐
1: 新的，
0: 对对对，就想要去探索一些酷东西，
1: 对，
0: 因为当时有一个东西叫做主流音乐，大家认定的唱片工业时期的主流音乐，大家会因为有这样的对比之下，我们想要找一些更酷的音乐，
1: 更独立的，
0: 对，更独立的音乐场景。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这个唱片工业时期的产物已经消退了，现在是更多也是用串流或是更碎片化的这个媒体或者是社群的网络来产出的这些音乐人，包含着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大红大紫的独立音乐出发的音乐人，这样。那现在有部分的客群是在这些乐团之下被吸收了，等于是我认为啦，就是有部分的光谱已经是听台湾的音乐，台湾的乐团的音乐，
1: 有点类似饭圈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有一部分的呢，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持续听 K-pop， 他就是也没有在听台湾的音乐，嗯。那有一部分的就是听抖音，
1: 哦，
0: 对，就是原本的那个华语流行受众已经被切割
1: 很细耶，欸，
0: 对，不同类型了，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音乐人或是一些乐团已经满足了这个我所说的这些群众，
1: 嗯，
0: 那这些群众源源不绝的，他其实一直进驻到更多免费的音乐季场景，然后认识了更多的乐团。我觉得在大方向大环境是好事，但免费音乐季不是只是冲击我们付费的音乐节，它同时也冲击着这些乐团这些独立音乐人的专场演唱会。我觉得从2025年起，更多的消费可能就是会被分化掉，就他可以在家里玩 PS5，或他可以去钓虾场钓虾，去 KTV 唱歌，他不一定要去看专场演出或是演唱会演出，那他也会觉得我要看一些艺人的演出，我就去免费音乐季看就好了，反正我也知道他下一次要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干嘛去买他的演唱会的票。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都有潜在备受冲击的危机，但我不晓得这个大环境跟状况下多少人去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多少人去探讨这件事情。对，那我其实比较堪忧的是，我觉得真的不止独立，不止售票音乐季，我觉得所有的音乐朋友都可能要去想一下未来台湾的音乐发展。
1: 嗯，
0: 对。
1: 可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哎，就是一个演出机会，
0: 对
1: 吧？
0: 对，这个是很两难的事，啊，
1: 这很现实层面
0: 啊。对啊，你到底要在这两三年内狂唱所谓的标案式的音乐季，还是说你想要不想趋于市场，你想说我的音乐作品，你必须买票进来看才看得到。当大家唱这些免费音乐季的时候，他们也红了，
1: 嗯，
0: 他们也在话题上了。但你没有这样选择的乐团，你会在话题上吗？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超级两难，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好像是蛮重要的思考的议题，这样，嗯，对。
1: 那你自己觉得从浪人祭然后跟台南之间这些在地的关系，你自己有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关联跟影响吗？就除了人之外，文化那些呢？
0: 其实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冒牌者症候群有点体现在这个时候，嗯，就是我知道我不是台南人，所以我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够在地吗？
1: 你会有点心虚吗？
0: 我之前就问那个啊，阿基啊，
1: 哎，
0: 我就问阿基，饶舌歌手阿基，我就问他说，哎，你会觉得我不够在地？我说没啊，你这阿基啊，你干嘛，
1: 嗯，
0: 觉得一定要怎样才是怎样？就是不用把这个当作是你的烦恼这样。而且他认为啦，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虽然跟在地的关系有些东西是蛮扣合的，但其实还是满足不了不同的人跟不同的群像，对，那我也在想要更好，对，但同时我也知道我不是台湾人，所以我自己也会怎么讲，我自己会有这个问题啦，对，但
1: 虽然你不是台南人。

0: 把11月的时间可能先留下来。那浪人季呢，今年我会做很多的实验跟可能性。那我们今年也跟台南大学合作，做一些像官产学合作啦，其实有点像是说我们在浪人季的，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南部办公室，然后我们会带台南大学的学生一起去规划那个基地，然后也会去做更多的可能性跟探讨。
1: 那、你说你们办公室吗？
0: 对，我们会有一部分的人会去、会去台南上班，然后哇，要做的事情好多、
1: 移居哎，你们要让女员工移居台南？
0: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南部人啊，
1: 哦，就回家工作、啊。
0: 对，然后所以大家也觉得回去的暖阳就是自在
1: 啊，
0: 对对，
1: 真好，
0: 对，不用去感受这个阴郁的
1: 台北
0: 的天气这样。对，那有部分也是很多啦，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开始往碳盘查、或是一些碳足迹，在想说浪迹现场能不能做哪些更友善于环境的事情、也都还在实验，然后跟学校一起来研究怎么发展这个可能性。所以浪迹今年也会有一些可能会是影视相关的合作，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一直往前走的。那我觉得去年到现在，我觉得有越来越多跟我们理念接近的伙伴加入了浪迹这个大家庭。那我们一直在怀抱着理想，看这场绿色实验室或是这个音乐季能不能产出各种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今年浪迹会做很多有趣的实验，大家可以期待看看。这样，
1: 达谦，你的公司叫做笨到策展，你真的觉得策展这件事是一件很笨的事情吗？
0: 我觉得当然可能也有聪明的策展人吧，但我觉得因为我书也读得不好，然后以前有一些什么，我因为我是技职体系的学校出来的，所以我那时候是读观光科，那时候考很简单的调酒丙级证照啊，或是什么餐旅服务证照，那种都其实丙级不难，就是你好好学，
1: 你要备好那个
0: 对
1: 学科，
0: 我两个都没过哎、而且我是整个全校系上只唯一一个没有过的人，
1: 哇，
0: 对啊，所以其实我就是老师会很傻眼说你为什么没过，然后我曾经也因为玩乐团，然后考了八科都不及格，这样，对，就是我是这个状况，但我不是叛逆，我只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过程中我也都在探索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到最后当然谱出的结论就是做音乐季，但我觉得我就是在把我这些经验塑造成，哦，我真的是笨到在做音乐季，因为我不一定是很聪明的那个人，或是想法很透彻的那个人，但我因为以过去的跌跌撞撞，导致我现在对于每件事情都更敏锐、更谨慎，是因为这些成长的过程带来给我的经验。然后笨到策展，它有一层意涵，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什么大智若愚啊，就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要表现你好像很聪明，但是笨一点。感觉让人家感觉笨一点，好像也比较能亲近彼此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往更好方向前进的团队。但，也希望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同感，我觉得也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音乐季。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是很聪明的天才，大家都是一样，就是会有不同的缺陷。对，所以。浪人季可能是你不错的选择，这样。对。
1: 那如果第一次参加浪人季的朋友，你会希望他可以在浪人季带走什么样一些体验吗？或是感受？
0: 我觉得音乐季就是，每一年的音乐季都不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是一份集体记忆，就是只有当下一起去的人才有共同的记忆跟回忆。我觉得你就是要带走的那一份当下的情怀跟浪漫，然后你在音乐上得到什么感动，这个是浪人季想要带给大家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三天感受一下台南的这一份浪漫跟喜悦，然后今年的浪人季，对啊，很好很棒的啦，真的。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

0: 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主持人玉璇。很多人呢可能在压力大或者是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还蛮喜欢用精油来疗愈一下身心哦。那今天的来宾呢，他其实不只是制作精油，其实也很坚持说要从友善种植开始做起，甚至呢开启了一场关于咖啡渣回收的这个循环计划。今天邀请到的是陶植物精油工坊的老板刘念祖老板来跟大家分享。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轩，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这个老板哦，其实前面一开始跟大家前面一开始跟老板稍微闲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查了一下资料，知道说老板之前的经历跟可能做精油这件事情有一点远，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吗？
1: 我其实不是本科系出身的。那我当初会做精油，其实算是走投无路啦，就是中年失业。
0: 根本没有到中年吧，三十二岁
1: 那个时候。但我那时候在中国大陆工作。那时候因为疫情裁员，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公司就直接帮我们说要解散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灰溜溜回台湾。
0: 可是没有想说要再找另外一份相关的工作。
1: 有，但台湾的薪水就是很感人。对，因为我回台湾之后递了大概100到200份的履历。
0: 天哪。
1: 对，但因为你知道男人我们有老婆有小孩。薪资太低，说真的很难养家。非常非常难，还有房贷车贷。在台湾找工作其实蛮难的。真的，而且你又在中国大陆工作一阵子之后回来台湾，其实台湾的薪资跟产业结构跟对岸其实
0: 差很多。
1: 对，
0: 其实因为本身不是做类似的工作嘛，但是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跳脱，或应该说那个当下决断点是什么，觉得说我好，那我来做做看。
1: 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家，我很幸运。因为我们家有地，阿公跟妈妈有在种水果。那我妈妈是种澳洲茶树。然后还有种很多香草的植物。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做精油，我后来转业的第一件事是卖水果跟卖菜。
0: 但当时怎么会想到说还有精油呢？
1: 精油其实是妈妈在自己会蒸馏精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如果说我来做这个产业看可不可以。所以那时候就机缘巧合就开始做这个。
0: 所以一开始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1: 是的。
0: 然后后来因为可能之前的工作经验也让你觉得说好像有一些能力可以去让这件事情更推广出去吧。
1: 是，
0: 应该也是有这个关系。
1: 对，那加上本身我自己是嗜好是做 whisky， 还有烈酒。还有一些啤酒。那我自己的嗜好啦。
0: 对，
1: 所以在蒸馏上面的工艺我其实研究大概多少年，我看一下，大概18年。对，我在蒸馏还有做酒方面我也是玩了大概10几年。
0: 可是蒸馏酒跟精油这个相似度很高吗？
1: 蛮高的。
0: 是啊。
1: 但我觉得蒸馏酒比蒸馏精油还要复杂。
0: 所以对你来说精油算是小 case？
1: 不是小 case， 是换一个赛道，但它是比较单纯的一个赛道。
0: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精油整个提炼的过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1: 是。像我们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主要我们的精油都是以蒸馏为主。所以蒸馏就是说，像一般来说精油有分最基本，我先讲最基本的，其实还有很多。最基本的精油萃取方式有分，第一个是冷压法。像水果类的精油一般都是用冷压的方式，就是把水果压烂之后，然后让它沉淀。那我们收集它上面的油，然后过滤之后直接装瓶。一般来说你们在化工行或者是美妆店买的甜橙，柠檬或者是果皮类的精油大部分都是冷压。那它的就是需要加那个基底油下去做稀释，才可以做运用。 那再来就是我们家最常用的就是蒸馏，
0: 嗯，
1: 蒸馏我们就是把水果搅碎打烂之后，我们再用高压下去做蒸馏，
0: 嗯，
1: 对。那其实很多厂商不喜欢把水果类玩蒸馏的原因是因为它原物料的耗损会很大，
0: 嗯，
1: 但因为我们家种了
0: 很多，
1: 对，完全卖不完还有吃不完的柳丁、文旦还有柠檬，对啊，今天主持人可以试闻看看，嗯，就是
0: 对, 对, 对，
1: 其实我们原物料很多，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那干脆我就直接用蒸馏油来做我们的卖点。
0: 哦，因为你们其实有很多的原料，比较不怕耗损。
1: 哎，对，而且我们很难涨价啦，因为，嗯，因为我不是进口的，
0: 嗯，
1: 所以我没有办法像很多说什么撑不下去了，我们要涨100块、200块，没有，我们六年来价格都是这个样子。
0: 嗯，可是那个蒸馏法跟刚才说到冷压法，成品出来使用的感受度会有差吗？因为我刚才试抹了一下，我会发现在手上不会油油的。
1: 哦，对，蒸馏油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它已经把所有的不安，算是说不稳定因子，嗯，全部都藉由高温高压把它消挥发掉，
0: 嗯，
1: 所以留下来就是纯粹的香味。
0: 嗯，
1: 所以蒸馏油它其实跟冷压油比起来之后的特点，它的不同的点就是说，蒸馏油它的味道比较单纯，
0: 嗯，
1: 对，它比较直接，你可以直接的闻到这个水果它原本的香味，
0: 嗯，
1: 那冷压的油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欸，它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味道，
0: 嗯，
1: 对，会依季节的不同它味道会可能会你可能感受会不一样，然后再來就是它外面的，嗯，像一些厂商会加基底油，
0: 嗯，
1: 所以你在使用冷压油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说，欸，怎么那么油，很难吸收，
0: 嗯，
1: 对，然后甚至会灼伤。
0: 哦，
1: 对，嗯，啊，蒸馏油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哦，当然也是有灼伤的几率啦，
0: 嗯，
1: 但是相较于冷压油，其实蒸馏油是更安全，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它味道会更纯粹，
0: 嗯，
1: 所以蛮多调香的老师跟芳疗师都会使用我们家的
0: 精油
1: 来做调香，嗯，还有他们自己做一些教学使用，
0: 嗯嗯，因为我自己很常用到的精油就是抹在身上然后就觉得好油，就吸收不进去的那一种，
1: 是
0: 那种其实也是制作过程所导致的关系吗？还是可能跟成分啊什么也有关？
1: 这个的话应该没有挡人财路啦我可以讲好，
0: 嗯，
1: 一般来说台湾的精油就是你买，嗯，很多都从国外进口的，
0: 嗯，
1: 那它是一路从原油一大桶，
0: 嗯，
1: 然后一路分装分装分装分装分装，
0: 嗯，
1: 分装到我们末端消费者手上，欸，就是你手上那一罐，
0: 对，
1: 那在分装的过程他可能已经转了好几十手，
0: 嗯，
1: 但是每一手都想要赚钱，
0: 哦，
1: 那他要怎么赚钱？他就是稀释它，
0: 嗯，
1: 那一般来说稀释精油最好用的就是第一个加脱臭橄榄油，
0: 嗯，
1: 它就是油渣，橄榄油榨油之后的油渣之后，哦，它再把它做脱臭，
0: 嗯，
1: 脱臭之后再把它加到橄榄油里面，
0: 嗯，
1: 那有些是加比较黑心的棉籽油，
0: 嗯，
1: 然后有些是加就是比较有良心是甜杏仁油跟荷荷巴油，
0: 嗯，
1: 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如何判别精油的纯不纯，其实你把它抹在手上，
0: 嗯，
1: 如果是那种真的油到不行的，哦，那很抱歉，它可能就是调和油，
0: 哦，
1: 对，它可能有稀释过了，
0: 嗯，
1: 那再來就是如果说你要判定它纯不纯，第一个你再抹在手上20秒内到30秒内直接吸收的，
0: 嗯，
1: 那就是纯精油，
0: 哦，
1: 然后再來就你可以看标示，
0: 嗯，
1: 一般来说纯精油的标示会写 100% pure，
0: 嗯，
1: 对，就是100%，
0: 嗯，
1: 没有添加其他的，嗯，那如果说它有添加其他的它应该都会写，那依照政府的法规，
0: 嗯，
1: 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会有标示的。
0: 哦，所以如果买那些大厂牌，有时候觉得太油了，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1: 对，那他可能标榜说他是按摩用的，
0: 对，嗯，
1: 对，你可以问清楚。但如果他写 100% pure，嗯，但是他又油到不行，
0: 嗯，
1: 欸，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个品牌到底是在搞什么，
0: 嗯，
1: 对。
0: 但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每一次看到像这种精油，其实都非常的小罐。有想为什么都是这么小罐，没有想说要做可能大一点的？因为像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像身体油啊等等的，它可能都会有50ml或是什么更大一点的 size。
1: 是啊，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台湾的消费环境。
0: 哦，是哦，嗯，
1: 对，因为台湾精油跟芳疗的品牌，
0: 嗯，
1: 我要说应该有上百吧，
0: 嗯，
1: 基本上超过上百个品牌。
0: 对，
1: 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也有推大墨数的，
0: 嗯，
1: 大容量的，但其实老实说卖不好。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比你更大墨数的人更多
0: 哦。
1: 对，我们最常遇到就是很多阿嬷他们会说，哎、欸，我在澳洲买那个哦几罐哦500cc 的澳洲茶树精油、哦，我用了4年，用了5年，
0: 嗯、
1: 哦，我都用不完，
0: 嗯。
1: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为了新鲜，
0: 嗯，
1: 就是说精油它很容易就是因为放久产生油耗味，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变质、嗯，所以我们家最后我们决定就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取消了50ml。20ml 甚至是100ml 的产品线，我们全部做5ml。
0: 嗯，
1: 就第一个新鲜，第二个消费者可以随时就是更好入手。
0: 嗯，
1: 对，其实这个这是我们的策略。
0: 哦，因为小罐可能相对价格也是会比较便宜，
1: 对，比较亲民，然后也比较安全。嗯，像我们家的瓶子很难摔破，
0: 嗯嗯，
1: 但如果你是20ml 的瓶子，啪，中间就断掉。
0: 哦，对，大的比较难承受、那個。
1: 是的，然后摔坏之后、嗯，第一个我跟你讲，消费者不会怪罪自己，很多消费者
0: 瓶子很烂，
1: 你们瓶子好烂，
0: 嗯，
1: 但他远远不会说他们的错，
0: 嗯，
1: 所以5ml 瓶子你要怎么摔，其实都很难破掉，
0: 嗯嗯，
1: 这也是一个比较黑暗面的，对对对，
0: 策略方面，
1: 对对对。
0: 那实际上精油有。觉得好像比较好的使用期限吗？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把它用完、
1: 啊？我们希望就是开封后，
0: 嗯，
1: 就是3个月内。陶植物精油工坊，我们精油的特点都是当月生产的，
0: 嗯，
1: 我们的油绝对都是当月的。欸、通常隔了一个月，比方说现在是1月了，
0: 嗯，
1: 但如果这油放到了2月，我们就会全部拿去做其他的用途。举例来说，我们会拿来做肥皂，
0: 嗯，
1: 那肥皂就仅限于我自己用，
0: 哦，對，没有要量产、
1: 哦，我们没有卖肥皂，嗯、也没有卖那些，对，我们只专做精油，
0: 对，
1: 那我还会把其他去做一些做实验，拿去我们的实验室去做其他的运用，然后甚至是销毁，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油通常不会放超过第二个月，
0: 嗯，
1: 所以我会建议消费者开封后3个月内用完，
0: 嗯，
1: 那没有开封放在阴凉处可以放1年。
0: 一年，
1: 对，
0: 嗯，没有开封的话，所以你一打开，其实3个月就要赶快用。
1: 对，然后建议就是不要在高温下、嗯，就是放在高温下，
0: 嗯，
1: 因为高温的话使用的话，其实精油在那个环境容易变质。
0: 嗯，
1: 然后每次使用完，建议用酒精布擦一下精油的那个
0: 盖子吗？
1: 盖子跟它那个低频的那个嘴。
0: 嗯，
1: 哦，因为你有时候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嗯，
1: 那皮肤氧化，皮肤的碎片油脂氧化之后，就会产生油耗味。
0: 嗯，
1: 这就是精油很多很多精油油耗味的来源，就是我们的体液。
0: 哦，
1: 不是说我们家油有油耗味。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是
0: 大家的身体
1: 上面的，对，所以我会建议保养或者是使用精油，最好用酒精擦一下它的瓶盖。
0: 哦，
1: 使用后，对，
0: 嗯，那我们刚才其实都是说到产品为主嘛，其实当然很重要的源头其实也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像刚才老板有特别提到说，在好像三峡跟花莲其实都有地来去种植嘛，当初怎么会分这么远啊？三峡跟花莲的
1: 哦，那就是阿公的问题了。
0: 哦，是，
1: 那他的我是借用他的土地，
0: 嗯，
1: 对对，借用他的土地在种植，
0: 嗯，
1: 所以我也算是一个佃农了。
0: 嗯，
1: 对，比较幸运的佃农。对，
0: 这样子不是常常要两边跑来跑去？
1: 是我，嗯，我基本上每个礼拜有4天的时间都在花莲，
0: 嗯，
1: 对，然后我只有要摆摊跟出摊，就是推广精油的时候，我才会回台北。
0: 嗯嗯，
1: 还有今天来上节目，我才会回台北。
0: 就比较有其他的活动的话，不然一般就一半一半。
1: 对，一半一半。
0: 嗯，可是分两地，两地的这个像是天气状况啊，然后跟土地啊什么，会不会有一些落差，导致说，哎，好像会有一些种植上面的困难呢？
1: 其实还好，我觉得台湾蛮小的，
0: 其实还好，
1: 对，其实差异不大，
0: 嗯，
1: 但我觉得北部就是雨太多了，
0: 嗯，
1: 花莲还蛮快乐的，嗯，花莲就是风调雨顺，哦，水果种得很好，
0: 嗯，
1: 像在三峡我们的柳丁就很容易生病，
0: 是太湿了吗？
1: 太湿了，
0: 嗯，
1: 对，然后还有附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喷农药，
0: 嗯，
1: 然后附近很多很多其他农场如果有喷农药，他们的虫就会

0: 跑来这边，
1: 对，说哦，他们的水果有毒哦，那来吃这一家的没有毒，等于说我们就会变成很多病虫害比较严重的地方。哦，
0: 可是这样也是一个成本呢，就是你要去挑掉这些东西。
1: 对，其实是，但我们其实后续我们在创业的第二年，我们有做一些生物防治的研究跟投入。对，那所以现在我们农场其实算是维持一个算是生态平衡的状态。
0: 那因为刚才说到种植，然后像平常种植的话，肥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看老板好像还蛮喜欢自己研究怎么样去做一些有机肥料的。
1: 对，研究肥料是我另外一个兴趣。
0: 兴趣吗？
1: 对。
0: 为什么啊？怎么会突然有这么强烈的好奇？
1: 其实一开始我在做精油的时候，开始决定下定决心我要种田的时候，我是采用是惯性农法。所以惯性农法就是该用农药用农药，该用肥料用肥料。但是我到农会去看，哇，那肥料有够贵的。对，然后肥料种类又很多。
0: 对，
1: 然后农药它还就是说很危，我刚是看到那个骷髅的图案我就觉得
0: 有点害怕吗？
1: 对，我就一定要玩那么危险的东西嘛。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去研究一些精油作物的文献。那其实我是去看一些澳洲很多农业期刊，他们有写到就是说咖啡渣。对，我是看到期刊上写咖啡渣这个东西，我才发现它的用途其实蛮广的，可以用在做精油作物的使用。那因为精油作物一般来说它喜欢酸性的土壤，以澳洲茶树为例，它喜欢酸性的土壤。那如何让肥料变使用酸性的肥料，那最好的是用咖啡渣，因为它是偏酸的。
0: 咖啡渣加入到泥土当中嘛？
1: 对，它其实就是让我们会先发酵过后，不能直接施洒。我们会先让它发霉，就是收集进来的咖啡渣会先让它长出霉菌。那到后来我又研究说，我们空气中有一种菌叫木霉菌。那我们就专门去培育这个木霉菌。然后加速咖啡渣的分解跟那个消耗。
0: 所以整个流程就是从拿到咖啡渣开始，然后让它发霉吗？
1: 对，
0: 然后就发酵过后再加入到有机的肥料当中。
1: 直接我们会拌在土壤里面。那因为植物它跟人其实不一样。我们人有手。我们会把食物抓到嘴巴里直接吃，但是植物它是需要靠微生物分解之后的代谢物。它才会去吸收这些代谢物，所以你直接撒其实没有意义。对，就是纯粹就撒好
0: 就放在那边而已。
1: 对，最后就是也是坏掉。最后也就被其他生物吃掉这样子。对，
0: 所以把它一连串的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是，
0: 除此之外呢，其实最近好像这半年来的计划就是跟深恒昌合作吗？
1: 对，
0: 对，这个合作是在机场的咖啡渣是这样子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这个是他们深恒昌来跟我们公司洽谈，就是他们老板很希望去推广就是 ESG 的理念，企业 ESG。那因为他们在想说机场一天产生的咖啡渣其实蛮大量的。对，那如何去有效的把这些咖啡渣，就是我们俗称的城市有机废弃物，重新进入循环。
0: 对，
1: 因为以往他们可能就是用厨余，
0: 对，
1: 厨余把它倒掉。那台湾处理厨余很多时候是用焚烧的，因为非洲猪瘟之后很多厨余就是各县市很多都是直接烧掉。
0: 对，
1: 那烧掉其实它会制造更多的脏乱，然后更多的污染。所以当初他们公司的想法是说，如何可以更友善的去解决掉我们机场所产生的这些咖啡渣。然后因缘际会就找到我们公司。对，
0: 算是很幸运的。
1: 他们我们很幸运啊。因为他们量够大。
0: 所以这个量大不大其实对于你们来说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我们每一次去收，我们其实希望就一次收可以收一两百公斤以上。这样其实对于我们在出车的成本其实可以下降。
0: 桃园的这一个合作是基本上在三峡的农场来去实行吗？那花莲这边呢？
1: 花莲的话我们跟在地的一些咖啡馆，然后还有食品工厂，因为他们说不要讲他们，所以对，基本上他们的食品工厂他们是做罐装咖啡的。那他们其实咖啡的渣的量也很大。
0: 所以其实有跟各地的像咖啡农或咖啡的店家来合作使用这当地的在地的一些咖啡店的一些咖啡渣。
1: 是，像在三峡我们有跟 7-11, 就是他们的加盟组。然后还有全家便利商店。然后还有 Kama, 就其实康马其实帮助我们公司非常多、
0: 哦、嘿嘿，但是这样子其实人力也还蛮重要的吧，因为要去收这一些咖啡。

0: 雷达应该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对，我们每天都会规划固定路线。对，我们就是当初我们一开始我自己在收，我自己一个人在收，我就觉得好可怕。因为有时候收一收拖吊车就来了。
0: 是哦。
1: 对。那很危险，所以我们
0: 其实咖啡渣蛮重的耶。
1: 很重，然后会有些很臭。其实我们在收咖啡渣的过程也可以观察到，这一家咖啡馆的咖啡豆品质好不好。对，我们就是朝友善的方向。就第一个所谓的友善，就是说第一个对环境友善。就我们在生产跟种植的过程，我们不会污染环境。这是第一个，环境友善。第二个就是生物友善。像我们就不除草。完全不除草。我现在的农场是完全不除草的。那所谓不除草，不代表说让它任由它荒烟蔓草。
0: 对。
1: 我会控制草的高度。对，那你不除草的好处是什么？昆虫就会出现。昆虫它会帮你去吃掉其他的昆虫。它会形成一种很奇异的生态平衡。那昆虫的生老病死会在草丛里面，在树上面产生，那它所产生的代谢物跟化合物，它其实就会变成植物的养分。对，这其实一开始蛮痛苦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转换之后，我们发现病虫害大幅度提高。就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澳洲茶树苗就快速的被瓜牛吃掉。
0: 而且澳洲茶树好像并不是说特别好种的。
1: 大家说很好种，
0: 是，
1: 但其实大家在台湾不好种。因为台湾有一种外来种生物叫做非洲大瓜牛。
0: 对，
1: 非洲大瓜牛它很喜欢去吃澳洲茶树的幼苗。尤其是你一种下去，
0: 它就会来了吗？
1: 对，你就看到它来了。然后我看坊间有很多人说，你可以养萤火虫的幼虫去吃它，巴拉巴拉巴拉这一些。对，但我到哪里找萤火虫？对，这一个问题。好。然后一般我们过去是怎么处理？是喷瓜牛药。但是经过今年累月的累积，台湾的非洲大瓜牛已经进化到就是瓜牛要杀不死。对，
0: 他们基因已经
1: 它已经突变了。它的机动力比过去高很多。我们观察下来，就是两年前的非洲大瓜牛跟两年后的非洲大瓜牛，它的速度其实在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什么都吃。对，
0: 其实对于这个种植人来说算是一个蛮麻烦，
1: 算很痛苦。像我跟我太太最崩溃的一次，就是我们农场我们有种绿薄荷。对，我们被吃掉了快将近半甲地的绿薄荷。
0: 太多了吧。
1: 对，就是有一次下雨，我们两个很开心，就说我们好久没出国了，我们去日本吧。啪，一回来，哇，那个绿薄荷田整片被吃完。
0: 哇，
1: 对，
0: 哇，很多哎。
1: 整个就那一次就整个苗就损失了嘛。因为它不仅吃太大便。非洲大瓜牛还有黏液，它黏液会带菌。所以那一批薄荷全部都。
0: 这样就整个地要重新整理这样子。
1: 是的。所以到后来我们发现咖啡渣其实对于非洲大瓜牛的防治很有帮助。对，因为非洲大瓜牛不太喜欢爬在咖啡渣上面。
0: 是哦。
1: 对，它会很抗拒，它会绕开，会有击毙的效果。但就是你要撒很多。但至少我们发现有它怕的东西。对，然后后来我们也研究出用非洲大瓜牛加咖啡渣泡肥料，打开就体育罐头的味道。
0: 天哪。
1: 对对对。
0: 看起来有点可怕，但其实是应该很好用的肥料。
1: 蛮好用的，对，因为非洲大瓜牛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为它自己就可以生小孩。瓜牛它其实可以自己自产自销。它一次产卵大概250颗到300颗。然后周期就是一个礼拜。
0: 那它就是一个人可以疯狂的无限繁殖。
1: 在不使用农药之后，其实我们遭受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非洲大瓜牛。它是满山遍野的，算是一个大自然的反扑吧。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每天的工作就捡瓜牛。会捡到哭出来那一种。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它开始出现平衡了，就是掠食动物开始出现了。专门吃非洲大瓜牛的，我们应该是说动物开始出现了，结果我们发现是猫。
0: 是哦。
1: 很奇怪，是猫会
0: 是附近的，像野猫。
1: 附近野猫会去吃，然后还有一些蛇，还有一些爬虫类。对，因为我们开始不喷农药之后大概半年。我们发现开始吃它们的物种开始变多，然后还有红火蚁。对，三峡的名产就是红火蚁。对，红火蚁也会去攻击非洲大瓜牛。对，所以莫名其妙就是那一阵子非洲大瓜牛突然出现好多好多，我们发现壳都是空的。然后开始出现很多蚁丘。在我们的
0: 它其实就变成一个生态链在农场当中。
1: 对，你慢慢观察蛮有趣的。然后到后来发现 蚁丘变少了、嗯、为什么？因为蚂蚁太多了，蚂蚁太多他们会互相攻击、嗯、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有施撒咖啡渣，咖啡渣有会产生木霉菌跟黏浆菌跟其他的细菌，反而会感染到红火蚁身上、嗯、所以我们现在农场红火蚁也变得很少。
0: 哎、欸，那这样咖啡渣其实在农场当中非常的重要、欸、
1: 对，它其实是固菌的一个很重要的有机质，
0: 对、就是、
1: 对，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嗯、
0: 对于红火蚁来说，
1: 对它红火蚁也讨厌它的味道、嗯、那我们怎么防治红火蚁？像以往我们三峡是喷药，嗯，区公所会过来喷药，喷、嗯、完药插一根旗子，嗯，哦，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没有死掉，他们只是搬家了，
0: 哦，换个地方，
1: 对，然后拓得更大，嗯，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液态氮直接灌到蚁窝里面，当然液态氮成本太高了、嗯、但后来我们的防治方法就是，诶、欸、我一发现蚁丘，好，我用铲子把它挖开，嗯，然后蚂蚁就开始涌出来了，
0: 对，
1: 然后那个洞我们就把它倒咖啡渣、嗯、倒发霉的咖啡渣进去，然后再把它土盖起来。
0: 可是用咖啡渣的这个效益的时间会不会比较长一点呢、啊、
1: 比较短，
0: 哦，反而比较短，
1: 因为毕竟它是有机质、嗯、有机质它其实不止细菌会分解它、嗯、昆虫也会吃它，像有一种昆虫叫黑水虻，嗯，黑水虻会去吃咖啡渣，对，它的幼虫会在咖啡渣堆里面繁衍。哦，你有看过黑水虻吗？
0: 好像小小的、嗯、
1: 对，它其实就像蛆一样、
0: 嗯、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在吃咖啡渣的过程你会慢慢听到那个嚼咀嚼
0: 会有声音哦，
1: 对，我老婆很讨厌这个对，但是我们农场很多黑水虻、哦、我自己也有在养殖黑水虻，
0: 就主要也是为了要运用在堆肥上面，
1: 对，处理堆肥，还有就是它的虫壳、嗯、它的卵，它就是羽化之后它的壳，它其实有几丁质、哦、它可以去作为就是我们植物固根还有植物它的强化植物结构的一个效果、嗯、其实我们在农会学到很多，我们有一个团体是农青，新北农青跟三峡农青、嗯、那里面就一堆你的学长，嗯，就他们真的就是真的在务农的，嗯，然后有分两派，嗯，一派就是很友善农作的，一派就是惯行，哦，那我就当然是找那些
0: 友善农作的，
1: 对，因为惯性都会跟你讲，哎、欸，你要用什么药，用什么药、嗯。可是那用药到最后，我其实都觉得他们身体都不是很好。哦、那反而那些有机的或者是友善的、嗯，他们身体都很快乐。嗯，对他们教我很多。嗯、
0: 那另外来谈一下，就是桃植物精油，其实有种植很多不同，就味道各种不同味道，大概有哪一些款式？
1: 我们目前我们家的座右铭就是说，一定要我们自己种的，嗯，我们才会去提炼。嗯，所以我们家绝对不会去做批发，或者是去买人家的油来转售。对，这第一个是我们的原则。那我们目前公司有13种精油，嗯，那分别要念吗？
0: 大概比较热销的可以
1: 比较热销就是最基本款的澳洲茶树，
0: 对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就是甜橙，嗯，然后再来就是文旦，嗯，然后柠檬，然后还有绿薄荷。那我们也陆陆续续从希腊跟英国引进了香蜂草，嗯，对，香蜂草也是我们最近很受欢迎的一款精油，我们大概种了4年，嗯，我们才把它产品化。然后还有依兰也是我们台湾其实东南部其实蛮多人在种的，嗯，那怎么把它变成精油，这当初我一直想要做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农场也蛮多依兰的、嗯、大家比较喜欢的比较稀有的是栀子花，
0: 嗯，哦，栀子花蛮特别的，
1: 是的，栀子花跟艾草，嗯，这两种也是我最近因为很多芳疗老师都在敲碗，他们是希望我有没有办法做出栀子花精油，嗯，所以前一阵子就是我栀子花大概花了3年吧，尤其是花类的精油，我是开始接触怎么提炼的时候才发现，哇，做花的精油真的好累，嗯，好辛苦，对，嗯，这辈子不会再做了，没有啦，但很多我的客户跟客人都很喜欢，我们还是会做啦，嗯，但其实真的做这个很累，嗯，它的萃取方式会远比一般的还要复杂，
0: 花也不好种，欸，
1: 花其实我们都种很好种的花，
0: 已经相对很好种了，
1: 欸，对，嗯，我们目标就是找说它是量大管饱，嗯，就它像栀子花就很好种很好长，嗯，满山片也都是，嗯，对，但是它唯一的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众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节目当中我们会聊聊动物的话题哦，要了解如何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实践的动物福利还有动物友善。那我想对于大家来讲啦，最常见到的应该就是野鸟，就你不管走在路上啊，或者是你随便去公园都可以看到很多，而且鸟就很好认嘛，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比较熟悉。不过呢，我今天要来聊到的这个都市会出现的野生动物，野生的哺乳类啊，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好像知道这个生物，可是我真的没有对它没有很了解。可是呢，它其实啊就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的这个动物就是蝙蝠。那这个教育部的正音词典是说蝙蝠啦，那不过没有关系哦，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秘书长徐昭龙先生。那我们先请秘书长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徐昭龙。
0: 是，那秘书长您在这个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您是算是创立这个学会的人吗？
1: 算啊，对，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创立。
0: 是，那现在其实至今算是蛮久了，大概几年啦？
1: 我们2010年创立的，所以到现在大概有第16年了。
0: 哇，也算是蛮长的一段经营耶。就很好奇说，平常啊，学会都是在以什么样子的活动为主啊？
1: 我们学会呢，就是就会办一些像什么到校推广。我就是到各个学校去介绍蝙蝠给大家。那等到天气回暖的时候会办一些赏蝠活动。
0: 是。
1: 那如果遇到像这种春季，然后蝙蝠还没有出来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办一些蝙蝠的文化之旅。
0: 是。所以说蝙蝠学会的主要，应该说你们主要的服务项目嘛，其实好像还蛮多是接触到民众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蝙蝠这物种就在你我身边呐、那多一点认识的话，多一点了解，那其实你可以认识到它，发现它，其实对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讲是一个帮助。
0: 因为大家一起了解的话，就可能有这些帮忙，比如说它受伤的时候啊，我学会怎么样子正确处理嘛。不过呢，其实，在聊今天我们要讲蝙蝠之前啊，其实想要先问问秘书长啊，感觉您的，因为从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喜欢蝙蝠的，就很好奇。您跟蝙蝠的算是缘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应该从小时候吧，就是小时候，其实我一半时间都在台中乡下。好，那在台中乡下好玩的地方就是你会去田里面跑，傍晚的时间就看到一堆动物在飞，然后有些蝙蝠呢就会住在旧的那种房子里面。那其实以前在乡下你就什么都想抓。我们什么鸟啊，什么动物都抓，哇，什么萤火虫，什么蜻蜓，全部都抓。但是唯一要去抓蝙蝠的时候呢，都会被长辈给阻止。
0: 为什么呢？
1: 他说：“这个好奇的动物不能抓啦。”
0: 哦，
1: 说好奇呢，别再有别个了呀。所以就觉得很好奇，可是，在

0: 求学的过程中呢，不管问老师、问自然老师、问什么老师，哦，蝙蝠嘛，顶多是夜行性而已，
1: 嗯，
0: 啊，就都没了，嘿，所以对他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奇。
1: 那到后来啊，您是怎么样子成立这个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而且是以您刚才介绍的，很多都是跟民众接触有关的。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想说，我们很多野生动物的保育，如果说都是来自于像什么高山，或是你到不了的地方，你比较没有感觉。
1: 是。
0: 可是以台北市来讲，其实很多民众都会去不小心，捡到蝙蝠，或是看到蝙蝠在飞，所以我们觉得说，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的保育是可以从你我身边开始，然后又从台湾可能人口比较稠密的台北市开始，它可能比较相对都市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开始，然后让大家知道原来还有一群野生动物就在你我的周边，
1: 嗯，
0: 那这样的动物慢慢推出去，我想这个城市的人会对他有所了解，那你了解他之后，知道他的习性之后，我觉得你的所作所为可能都会让这个有那个城市会走上更自然更友善环境的一个部分。
1: 是，那刚好讲到这个啊，我们当然就要先来了解嘛，您说台北市算是蝙蝠很多的地方吗？
0: 对，
1: 那总共有几种啊？
0: 我们台北市大概就我们有从民众发现跟我们自己的调查里面，台北市大概就20种左右了。
1: 20种左右，那全台湾是几种？
0: 全台湾包含外岛大概40种左右。
1: 那所以说台北市大概就有一半咧。
0: 对，没错。
1: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是台北市的环境比较特别吗？还是，
0: 我们台北市不错的地方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很高的山，但我们旁边有山，周边都是
1: 山，
0: 对，都周边都是山，加上台北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水郡啊，那些都有，所以像那些郡道里面跟森林旁边，森林里面都住了很多的蝙蝠，然后再加上台北的一些老旧建筑还算多啦，
1: 嗯，
0: 虽然它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老旧建筑多，所以这些蝙蝠有些建筑的缝隙可以稍微住一下。
1: 嗯，
0: 嘿，所以它的那个数量稍微种类稍微多了一点点。其实像我们台北市的各大公园呐，
1: 是，
0: 其实你随便抬头看，傍晚看，大概都有数十只、数百只以上在飞行。
1: 哦，那我们刚好电台附近是228公园嘛？
0: 对，
1: 就我们公园那边也会有吗？
0: 哦，非常多诶，那个反而是我们经常如果有那些记者朋友或者是电视台想要拍城市的蝙蝠，我们都带他们去那个地方拍。
1: 哦，
0: 对，你就在傍晚就看到，你可以边取景看到公园，然后另外一边可能看到就是星光三月大楼啊，附近那些大楼啊，蝙蝠就在城市上面飞来飞去。
1: 哇，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台北市应该可以看到的野生动物，我觉得应该算是多的，哦。那刚才呢，我们跟秘书长聊到了，就是台北市其实还蛮多种蝙蝠的嘛。那其实现在还是想要来问问秘书长，就是关于蝙蝠的一些小小的介绍。因为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些它可能会栖息的地方，可是呢，其实大家刻板印象中感觉会觉得大部分啦，蝙蝠好像都是住在洞穴里面，但实际上到底是如何呢？
0: 嗯，以台湾大概40种左右的蝙蝠来讲，它可能大概10种住洞穴，
1: 10种有住洞穴，
0: 对，大概可能其他30种就不是洞穴了。
1: 那他们住在哪里？
0: 他们可能就住在树洞、树皮裂缝啊，然后甚至有些利用人类的那个屋檐缝隙，好，所以才会在都市里面也有，公园也有，那，我们到山区，你看我们的很多山区都有蝙蝠在飞，那其实那个洞穴其实是不多的，
1: 嗯，
0: 那反而是树很多，好，所以有些国外的专家都会讲说，些老树枯树其实不要去处理它，它可以提供野生动物栖所用，你把它移走之后，野生动物就没地方住了。
1: 哦，他们是比较喜欢，感觉听起来都是一些比较可能可以躲啊，或者是比较阴暗的地方吗？
0: 动物啦，天性
1: 哦，是啦，
0: 对，因为毕竟我不像我们人类哦，动物有太多的敌人们了。
1: 嗯，
0: 它如果不小心一点，可能就被吃了，被抓了。好，所以都要躲得非常好。
1: 那他们的天敌是谁啊？
0: 都会区里面来讲，其实有些猫头鹰。
1: 哦，
0: 虽然不多，
1: 猛禽类
0: 对，猛禽类最近有被比较多民众发现，就是一些外来种的八哥
1: 哦，
0: 会来抓。那因为本来他们是应该遇不到啦，
1: 是，
0: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城市的光害其实蛮严重的，
1: 是，
0: 好，那光害严重之下，那让那些鸟类原本该休息的鸟类变成在晚上还看得到，
1: 嗯哼哼，
0: 那蝙蝠在傍晚出来的时候，哎，他就可能遇害了。
1: 哎，发现你了。
0: 哎，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有自然界的天敌，像蜘蛛也是，有时候蜘蛛会结网嘛。
1: 嗯，
0: 像我们的人面蜘蛛就那个网比较强，所以就有时候蝙蝠不小心会被黏住。好，那洞穴里面会比较多敌人的部分就是蛇类。
1: 嗯哼，
0: 哎，我想很多人想要听到蝙蝠洞就进去，可是我们很多低海拔的洞穴，蝙蝠的最大天敌是龟壳花。
1: 哇，这个有毒
0: 对，但是你今天进洞。

0: 雪，你都以为龟壳会很好的在地上给你看吗？还是不是？它可能在很多岩壁那个岩石缝隙里面，
1: 嗯，
0: 有可能在你的头部的高度。
1: 哦，
0: 所以进洞要真的小心，最好不要进去。
1: 哦，那刚才啊，我们聊到了蝙蝠的，诶，像是它栖息的地方，它的天敌嘛。那我刚才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您说有时候蜘蛛也会吃蝙蝠嘛？那它的体型是不是有的很大，有的很小啊？
0: 台湾目前最大的就是台湾虎符一级保育类，在东部比较容易看得到，然后它的体重大概可能就400公克到600公克。
1: 是。
0: 那我们台北市啊，其他地方就是吃虫子为主的，吃虫子为主的话，台北市最容易看得到就是台湾夜鼻蝠，在洞穴里面，它的体重大概40到60公克，就差了10倍了。
1: 如果用手来比较的话，
0: 大概一个成人的手掌的1/3，不大，因为其实绝大部分的蝙蝠大概就是我们一个拇指的大小。
1: 哦，
0: 大概就是，
1: 啊，好小哦，
0: 都是在10公克以下。
1: 哦，
0: 哎，所以就是10公克以下，像我们平常在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在那个公园看到那种小型的，它通常体重是大概4到6公克。
1: 嗯，我之前其实有在网络上看到那种，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蝙蝠，它体型超级大，
0: 哦，
1: 就感觉有一个人的身高。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也是有这种的吗？
0: 哦，当然那个我们也收到很多，那会被大家传的齁，以台湾的天性就是只要假消息你一定都收得到。
1: 是。
0: 齁，哦，对，所以那是假的。全世界最大的蝙蝠的体重可能还不到2公斤，比你们家的猫猫狗狗还轻的时候不可能拉到一个人这么高。
1: 嗯。
0: 齁，哦，你看它可能变纸片人了。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假讯息在传啦。
1: 传播。
0: 对，特别是像蝙蝠的部分，多是一些要让你惊吓让你害怕的东西，它传的更多。
1: 嗯，而且刚好讲到这个啊，我觉得蝙蝠这种生物啊，它有时候在人类的文化里面嘛，我觉得好像蛮多面向的，像是刚才秘书长也有稍微提到嘛，就是你以前长辈会说蝙蝠是它有个福字嘛，
0: 嗯，
1: 感觉是一个很福气的生物，
0: 对，
1: 可是好像西方文化会把它变成很像比如说吸血鬼啊，就感觉它形象还蛮多变的耶。
0: 对，就是在东西两边大概文化的差异啦，我们都是以福气为主嘛。
1: 是。
0: 好，哦，那如果是在台北市的朋友觉得还蛮幸福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是庙宇很多的地方。
1: 哦。
0: 好，哦，啊，如果真的有空的话，就像最近的龙山寺。
1: 是。
0: 你要搭个捷运，你进龙山寺的门，龙山寺龙山两个字上下各有蝙蝠在看着你，点香的地方还有四只蝙蝠在看着你，整个石柱都是蝙蝠，一堆蝙蝠在看着你，大家都在准备赐福给你，这是古人的一个对于蝙蝠的尊重啦。
1: 是，
0: 哦，那当然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蝙蝠就代表这种神兽啊，所以它会在神的周边，然后这样子。那当然在西方，他们通常就是可能在16世纪那时候，可能像黑死病爆发那个时候，都觉得，
1: 嗯，
0: 哎呦，洞穴很可怕，那蝙蝠在里面飞，他们就很惊吓。所以它代表蝙蝠，代表比较邪恶的那一方。
1: 哦，
0: 对，所以在各个地方对它的那个想法和解读都不太一样。对，
1: 我觉得啦，就意义毕竟是人类赋予给他们。
0: 嗯，
1: 不过我们还是要用科学的角度去看待蝙蝠啦。那如果说我们换成科学的角度来讲啊，这个生态系食物链里面会有不同的角色嘛？那蝙蝠它在这个里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定位啊？
0: 蝙蝠其实在全世界的蝙蝠大概总共1500种左右。
1: 是，
0: 好，那其中大概有1%左右是大概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比较可怕的，它是脊椎动物，青蛙、鱼，还有只有3种的以血蜴为食，在中南美洲有而已。那有大概20%左右是吃
1: 花
0: 蜜、
1: 嗯、
0: 花粉、传花授粉的，吃果实的。
1: 是。
0: 那剩下的70%都是吃，我们只要会写蝙蝠两个字就知道跟什么关系。
1: 哦，跟虫吗？
0: 跟虫子有关系。对对对对对，嘿，所以那我们学会最近这几年开始陆续在做蝙蝠的食性，那我们再来就从台北市开始，让他知道台北市的蝙蝠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就发现在台北市，不管是在中正区或者在内湖那种比较有山的地方，蝙蝠其实对蚊子，然后果蝇类、蝇类、蛾类，齁，然后甚至有些蝙蝠还会吃到小黑蚊。
1: 哦。
0: 对，那我们在别的县市有去分析过，就是我们有一些蝙蝠是季节性迁徙的。
1: 是。
0: 那有的蝙蝠我们推测是来自东南亚，它就是夏天来到台湾，然后可能冬天就离开台湾回去东南亚。那些来的蝙蝠会吃我们很不喜欢的荔枝蝽象。
1: 哦，这个也是前几年有新闻还蛮大的。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蝙蝠在默默帮我们吃掉这些我们不是很喜欢的东西。
1: 是。
0: 对，那特别像蚊子来讲，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认识蚊子。 哦，那一般我们在像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二二八公园看到小型那个蝙蝠在飞的那。

0: 那种，它一只大概可能就是一个五块钱那么重，
1: 是，
0: 可是以它的食量来看，它一个晚上可能要吃到1200只蚊子，它才吃得饱。
2: 哦，面纹大师，
0: 面纹大师。所以你只要看到你家附近有个10只、100只，你就算算看它有多少蚊子被它吃掉，你就必须要感谢它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去访谈一些耆老啦，都会跟我们讲说，以前蝙蝠真的很多很多很多，那多到就是以前的他们甚至以前没有太多听过什么登革热啊什么，对，并没有
2: 相关的疾病，
0: 对，甚至连在农业上药都不用那么多。
2: 哦，
0: 更早期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前，可能那时候台湾农业社会就是可能会自己种东西，可能还自己施肥，用自家的肥去施，还不用去买那些
2: 化学的肥料。
0: 对对对对，那时候大家都说蝙蝠很多啊，那反而现在就是你用了很多各种药剂之后，反而害了这些会控制昆虫的蝙蝠，那它变少之后，你就必须要买更多的药去控制昆虫。
2: 那其实它对于人类来讲，也算是我觉得算是有好处的嘛，就互利共生的概念。
0: 它好处大概多于坏处啦，
2: 是
0: 对。那就是即使连我们现在的科技有没有，就像简单的超音波健康检查、倒车雷达，都感谢它。
2: 会研究他们的，
0: 因为它有超音波之后，人来开这样的研究，好才知道，哎，可以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那未来的太空科技要靠他们，就是美国 NASA 之前有提到，就是在10年、15年左右，要从蝙蝠的渡冬机制
2: 是
0: 好、哦、去让人类有办法去做太空旅游。
2: 哦，
0: 就让你可以就是整个是冷冻起来，然后但保有知觉的去完成你的太空旅游。那就要靠蝙蝠啦。
2: 是，哇，真的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动物诶。
0: 对啊，所以你才像为什么那个英雄电影里面的蝙蝠有没有蝙蝠侠、
2: 哦、是
0: 完全靠科技。对不对？
2: 哇，太酷了。可是呢，刚才我们有稍微聊到说像是您讲说比如说西方以前有黑死病嘛，
0: 对，
2: 然后看到蝙蝠就觉得哎呦是不是它好像带来病毒之类的。那其实拉回我们最近的新闻好了，就应该是今年吧，好像也没有过去多久，就是有一波的新闻叫做利百病毒。
0: 对，
2: 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是讲忘记哪一个东南亚国家，然后有人吃了椰枣吗，然后吃了之后就得到这个传染病。然后就有人说啊，这个所谓的利百病毒好像是蝙蝠身上会带源或者是会在它身上的嘛。然后在更前几年好了，就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也是有人说可能是因为蝙蝠身上有这些病毒嘛。那其实好像换到现在，大家会对蝙蝠有一种有点刻板印象的感觉吗？
0: 对，没错，的确是。但有一些想法，就是蝙蝠本身就是会有动物嘛，跟人一样，本身本来就有病毒了。
2: 是，
0: 那也因为有一些，因为就是我们人类的开发，我们把我们的范围拓展到
2: 它的栖息地，
0: 我们本来不该去的地方。
2: 是，
0: 那本来遇不到的病毒，我们遇到了，就传给我们了。好，所以这是一个人要去思考的地方。那利百病毒一开始就发生在马来西亚那边，然后他们是在胡夫吃的果实掉下来之后被猪吃到，猪吃了之后生病传染给人，人再传出来。
2: 是，
0: 好，那如果你想想看，如果说那个地方没有人类生活，没有养猪，这本来就是
2: 生活在那里，
0: 对，百千万年就有的一个物种，然后把它共存在一起，那人类进到那地方去了，就是得思考一下，是我们的开发要这么的多，好，因为你越开发到原始的林子里面去，你遇到的挑战可能会越多。那再来就当然就新冠病毒这部分，一开始大家都剑指蝙蝠嘛，可是到现在没有任何一只蝙蝠身上检测出新冠病毒。
2: 哦，这个是误传吗？
0: 绝对是误传。
2: 是，
0: 那发现它病毒里面有太多，有人提到了，就疑似是不太自然的东西。好、啊、然后当然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更早之前，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遇到过的 SARS。
2: 哦，我知道，
0: 对，那个的确是来自蝙蝠。
2: 哦，
0: 啊，不过那个来自蝙蝠在大自然界其实本来没有遇到这个病毒，因为那时候爆发，我爸主持人记不记得，他在广东。所以那时候国际团队跑来台湾跟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有没有跟中国一样，在市场里面然后买得到白鼻蜥，买得到鼬花，买得到蝙蝠，买到各种野生动物。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在各野生动物身上都找不到，但是当那些动物被放在市场里面，动物之间的交流之下，病毒就出来了。所以其实人类也让原本遇不到的动物遇在一起， 那病毒在这些动物之间在就是
2: 无限的传播培养，
0: 就出现了。所以就也代表就是说我们要对大自然保持一点尊重啦。
2: 嗯，
0: 好，然后这些不该在遇在一起的动物就不要让它遇在一起，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当然从这些病毒其实也让人类我觉得从 SARS 那时候人类束手无策到现在新冠，马上就有新的一些科技可以让我们去解决。
2: 是，
0: 那其实对人类来讲是个好处，就是说未来人类面临到新兴的疾病的时候，人类会更有想法，那新药的研发可能会加速很多很多。那当然又回到刚刚提到，就是蝙蝠让我们去外太空旅游嘛。你现在地球这个多东西我们都还没办法理解，可是未来人类如果去外太空旅游的时候，他遇到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但这边学到的科技一定可以帮助他们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通常要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2: 嗯，
0: 对，因为原本大自然不太可能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保持一样一样，就是我们尊重大自然，就像各位我们看到蝙蝠不要去抓，
2: 是
0: 蝙蝠洞不要进去，对，也就安全很多了，
2: 就也是要尊重它的自然环境。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它在像是都市，就应该说有人住的地方啦，它如果会受伤的话，应该说人为因素或者是因为人盖的这些建筑物而受伤，通常比较多的原因会是什么？
0: 蛮多，就是我其实在都市里面受伤比例蛮高，是被猫。
2: 哦，
0: 猫大家我想都知道，他们还蛮调皮的。
2: 嗯，
0: 哦，他们还蛮会去抓动物的。哦，那另外就是有时候那个蝙蝠在我们住家附近，它可能不小心躲在窗户边。啊，可能开窗不小心就压到它，
2: 嗯，
0: 啊，可能手就受伤了，
2: 是
0: 啊。当然有些人会因为蝙蝠飞进家里面很害怕，拿东西乱打它，想把它赶走。那它不是本来要伤害它，但就是不小心的，所以也有这些不小心发生的意外。
2: 嗯，哇，看起来好像我觉得它生活在都市里面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0: 啊，就跟我们一样过马路都
2: 要小心。
0: 对，
2: 哇，那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了就是学会在推广的这些跟蝙蝠有关的议题嘛，那当然我觉得讲到野生动物很重要的就是要讲救伤这个部分嘛。那我要怎么判断说比如说有一只蝙蝠飞进我家好了，我怎么判断它是需要救伤或者是送到专业单位的？
0: 通常如果它是飞进来，你看到它飞进来就代表它是没事，
2: 是
0: 就让它飞出去就好。如果在地上的话，会请大家看到在地上的蝙蝠，就是有提醒，就是小心点哦，你不要直接手去接触它，你可能戴个手套去把它抓起来就好了。
2: 嗯，
0: 那这时候你可以联络像台北市动保处，然后他们可能可以提供你第一时间怎么去救援这只动物，那动保处再跟我们联系。
2: 嗯，
0: 嘿，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个蝙蝠资讯站上面有一些简单的救援的介绍，
2: 是
0: 所以或许你看到这蝙蝠没什么事，你傍晚让它回去就好了，你不要大白天把它放出去。
2: 哦，因为蝙蝠是夜行性，
0: 对对对，你说蝙蝠好像都很害怕不怎么动，对，因为它是
2: 白天
0: 它要休息，因为出去很容易可能被它的天敌遇到，
2: 是
0: 所以等傍晚的时候再进行就好了。
2: 嗯，那其实像是比如说野鸟救伤啊，有时候会遇到那一种就可能他们育雏季的时候会有很多雏鸟，那蝙蝠的话也会有这种状况吗？
0: 有，我们其实在过去几年都很多民众就会看到蝙蝠宝宝就迫不及待把它带回来，那我们这几年就开始告诉民众，就是如果你真的发现蝙蝠宝宝，你真的先带回来，但是等傍晚的时候你把它带到你发现的地方，因为通常宝宝的移动能力不强，妈妈一定在附近，只是因为白天妈妈不敢出来，或者是碍于什么原因没办法出来。
2: 嗯，
0: 那蝙蝠资讯站有教你一个那个协助蝙蝠宝宝回家，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在你捡到，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大楼附近捡到，在这一侧你可以在我们一个成人举手的高度，在上面可能粘上，就是把那个厨房的纸巾粘在那个墙壁上，四角粘紧，然后等到傍晚天黑之前把蝙蝠宝宝挂上去。
2: 挂上去，
0: 对，因为其实蝙蝠它们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的脚勾东西是最轻松的，
2: 是
0: 你只要把它放上去，那就不要理它，
2: 让它安全待在那边就
0: 好，然后你人离开，
2: 是
0: 那把那个地方如果没开灯你就不要开灯，本来要开灯你就照原本的样子就对了，那人一定要先离开，
2: 是
0: 那很多朋友都会通偷在旁边偷看，很担心嘛，那真的是这几年因为这样的原因，很多朋友很兴奋，他们帮助到蝙蝠了，妈妈飞过来就把宝宝带回家了。
2: 哦，
0: 嗯，因为妈妈一年就生一次，平均就一个宝宝而已。
2: 哦，他也是一次生一胎的。
0: 对，一次生一胎，所以 宝宝不见，妈妈其实
2: 很紧张，还是会找一下，
0: 对对对，一定要找一下。哎、嗯，所以妈妈绝大部分都把他们带回去。
2: 是，嗯，那我要怎么判断他是小宝宝啊？因为不是有一些蝙蝠也蛮小的吗？
0: 对，那通常小宝宝在他刚出生的这个季节，民众最容易捡到的时间，大概就是他还没有毛。
2: 嗯，
0: 还没有毛的时候呢，它的大小大概。

0: 进来是到你住家里面或者是其他办公的地方的话，你记得就是把其他的门先关起来，
1: 不要让它关起来，
0: 不要让它跑到各个房间去。那这时候呢，你记得就可以把你的那个窗户都打开。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在窗户的，就是它打，假如说你希望引导它从窗户飞出去，你可以在就是站在对象，然后你可以轻轻挥动毛巾，把它轻轻的往窗户那边把它赶过去，对对，让它知道窗户那边可以出去。
1: 是
0: 啊，但你家没有纱窗啦。要纱窗拔掉，然后铁窗也都没有才行。
1: 有缝缝让它出去。
0: 对对对对对，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蝙蝠你发现它飞飞飞太累了，停在什么窗帘，停在哪边上的话，你可以拿个盆子把它先罩住，然后再用方法。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把它弄出来，带去户外野放就好了。
1: 是。
0: 对，那如果是你在看到宝宝的话，哦，就是真的就是先带回来，因为毕竟宝宝在地上，它可能不小心被的动物或人踩到，大概就没命了。你可以先带回来，等到傍晚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做个简单布置，让妈妈把它带回去就好了。
1: 是。
0: 好，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发现蝙蝠是真的受伤了，你当然就是，如果你可以愿意当蝙蝠保姆的话，蝙蝠资讯站上面有教你怎么样照顾的方法，那也可以跟我们联络。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照顾的话，你可以先联络一下以台北市来讲，或各县市政府可以联络一下动保处。
1: 那这边也提供给大家可以拨打的专线啦，就像是各县市市民热线1999，这个很简单嘛。那还有像是有一支是全国的动保专线，叫做1959。那我相信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嘛，要不家里有电话，就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是你真的不知道送到哪里去的话，那就是先打电话，然后他相信里面专业人员会跟你讲要怎么做处理哦。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蝙蝠保育学会的秘书长徐昭龙徐秘书长。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要请秘书长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蝙蝠嘛，它其实不只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它对于人类来讲其实有很多好处，会带来很多福气嘛。那您觉得说一般的民众啊，我可以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为了蝙蝠的保育啊，为了生态去尽一份心力呢？
0: 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想要做蝙蝠保育这一块，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先参加我们的活动，先真正认识它。
1: 是。
0: 好，然后我们会跟你评估，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在家做蝙蝠，如果不行的话，学校老师很建议您带学生们一起做蝙蝠，再挂在学校，然后让学校成为蝙蝠一个安全的家，然后去观察蝙蝠，了解蝙蝠。那甚至你可以带他们或跟着我们去附近的庙宇去走读一下，看一下就在我们周边的蝙蝠的文化。
1: 是。
0: 好，那你当你发现他们的存在的时候，我想在可能在有些修剪树，或者是要砍树，甚至是房子在改建的时候，甚至是邻里什么大消毒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想到他们。
1: 是，
0: 那当然有些学校知道，有些学校为了做科展，连消毒这件工作可能暂时不能做。那获得的资讯是，原来不消毒，把蝙蝠保护住，那个蚊虫的被除的效果还更好一点点。所以有时候都可以大家可以一起因为每个人的环境跟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1: 是
0: 啊，真的就是先建议大家可以就近先了解。那当然也很欢迎，就是有学校或社区你对蝙蝠有想要更了解的话，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到校到社区去跟你们做介绍。
1: 是，所以说我觉得要喜欢它，或者是要去保护它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去了解这样子的动物啦，因为它很可能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就是非常感谢秘书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的，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邻里动物志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

0: 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点冷清哦，因为在这里呢陪大家喝咖啡闲聊的只有我 Claire， 还有我们控台上的 Manson。
2: 这样就蛮热闹的啦
0: 就我们两个啊，就是在空中陪大家。那因为我这一阵子啊有参加一个2026台东博览会授权商品在桃园机场快闪店的一个记者会，那应该算是七月份台东博览会的一个暖身的宣传活动嘛。所以我在会场中就看到很多丰富的影音介绍啊，让我有进一步的机会去了解台东这个地方。那因为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跟 Casey 在聊那个旅游梦想清单，
2: 是，
0: 然后就聊到台湾旅游，然后我就被 Casey 笑说，你没有去过台东，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2: 真的要好好规划一下。
0: 对，我只去过花莲。所以我那天就看到很多那个影音介绍在现场，然后看到很多他们的物产啊，还有一些活动，那天也有一些表演活动，然后我记得礼拜六礼拜天他们还有安排那个手作，还蛮有趣的。
2: 那我这边想问一下，你那天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什么？
0: 没有，他们那天就是请了花莲的原住民的朋友啊，小朋友大概是中学跟小学都有，就一起来唱歌表演，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2: 那个氛围很棒。
0: 然后他们现场就是有很多那种叫影音导览机，就是不同的主题，包括吃，包括风景，包括他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所以其实应该是经过的旅客，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去听那个语音导览。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为什么叫快闪店，其实没有，就是在应该是第二航下第一区啦，不是全区，但是整个第二航下的第一区，在免税店的那个台产店里头，
2: 是
0: 每一个店里头都有台东博览会的商品的专柜吧，应该说，所以才叫做快闪店嘛。
2: 对
0: 对，等一下我来介绍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里面东西还蛮多的。
2: 好哦。
0: 对，然后呢我就突然想到好奇了，应该这样说，因为我觉得台东这几年呢很有活力，那个活力是台东的人口不多嘛，对不对？它只有20多万人，那它的腹地很大，它大概是全台第三，那相较于西部的话，它的交通是比较不便利的。对，所以它的产业就是比较难聚集了。所以以前大家都觉得台东是一个比较发展落后的地方，但是很神奇的哦，去年2025年在经济日报在县市幸福指数大调查里头，在全国22个县市当中，它脱颖而出，它居然是全台湾最幸福的城市。
2: 我也要搬过去了
0: 对，然后我以前不理解，但是我那天听到他们的介绍，然后看到他们的导览，我真的觉得是诶，因为应该怎么说，很多的都市吧，县市都是追求那种大型建设，很多快速成长嘛，
2: 先进，
0: 但是台东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把自然文化跟生活重新去整合，然后在永续啊或旅行啊或生活的幸福感上，它逐渐的展露出它的光芒。应该是说

0: 像我自己有一个朋友，
1: 是，
0: 对，他以前是台湾很有名的周刊的资深主编吧，
1: 哦，
0: 但是他这几年移居到台东，
1: 哇，好选择，
0: 好选择，因为他前一阵子有在帮那个台东南回医院吧，做一些招募啊什么之类的，啊、协助他们嘛、啊。那最近好像他也自己开始在台东发声，就是做一些 podcast 的影音的部分，
1: 哦，好赞哦。
0: 对，然后我也很好奇，那我会觉得说，哦，原来台东这几年在这个土地上，它是让安静还有充满力量的这种慢经济，
1: 嗯，
0: 我们说的慢经济开始实践成果，所以慢经济就是一种刚好的生活哲学，
1: 慢活，
0: 类似，对，然后你会发现说越来越多的那种离乡的游子搬回到台东
1: 啊，
0: 对，然后他们在家乡开始创业，所以这些都是还蛮特别的，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对台东印象应该是今年年初那个跨年晚会嘛，阿令的那个张惠妹的
1: 超有名的，
0: 那超有名，对。然后你就会充分感觉到说，哎，台东真的就是那种慢活精神。
1: 嗯，
0: 还有幸福感的那种具体体现嘛，就是他们整个就是在比如说大家都会在什么大巨蛋啊或是大型的那种硬体的广场做倒数嘛，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可是台东是选择在太平洋旁边的一个像让海风啊浪声啊成为演出的一个天然配乐，所以它其实是还蛮特别的，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慢生活哲学的山海台东。所以台东有什么好玩的你有印象的？
1: 台东嘛，其实如果我去台东的话就会比较少在市区里面，我几乎就会往山里啊或是海里跑，然后尽量可以看到非常棒的风景，我就会看好看满就是我觉得刚才有提到说在台东那边有一个慢的生活体现，
0: 嗯，
1: 我觉得很棒，因为其实说啦，在台湾的很多地方就像刚才说的就是要求便利便捷，所以你难免会有很多高科技的东西或是一些现代的建筑物啊等等的，
0: 嗯，
1: 对，你可能看习惯了，或是你在这些已经营造好的区域来说，你可能就习惯了这一切，然后你视它为理所当然，但是你真的到台东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没有那么多的就很先进的东西，就是捷运啊等，就没有充斥这么多现代的物品，
0: 哦，
1: 但是回归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啊，其实我们应该更要能体会到这个自然的重要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台东最近如果在推这种生态跟人之间的共存的话，
0: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0: 对，其实我有两个感想，一个是也许你在那边会感觉到时间的流动，我们平常在那个都市里头其实很匆忙，你没有感受到时间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时间在那边是，
1: 嗯，
0: 你会觉得它是在慢慢流动的，
1: 嗯，
0: 这是还蛮有趣的一个感觉啦，
1: 是，
0: 对，然后每个人的生活就是很自然，就是你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种风景，应该这样说吧对，可是大家对于台东的印象有不同的印象，可是很多人是从音乐出来的，嗯，所以我每次讲到，啊，台东，然后他们那天有放了一个重新录的一个影片，
1: 是
0: MV 啦，但是实际上就是沈文成，大家都会想到沈文成的一首歌叫《来去台东》。
1: 对，
0: 因为沈文成本身就是出生在卑南乡，就台东的卑南乡，他有一半的那个原住民的血统，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人生咖啡馆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沈文成的这首《来去台东》。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台东，然后呢，台东其实平常就有很多很特别的活动，譬如说，你知道那个元宵节的时候，他们有那个炮炸邯郸爷。
1: 嗯，对。
0: 对，其实炮炸邯郸爷这个活动，其实在台湾消失的时候是在日治时代消失的。
1: 嗯。
0: 但是呢，和元宵节活动共生的台东炮炸邯郸爷，是台湾在光复之后仅存的炮炸邯郸爷的活动，就只剩下他们有这样的活动。
1: 嗯，
0: 对，所以算是一种应该讲地方文化发展的一种特殊性吧。而且其实这几年那个台东的那个炮炸邯郸爷，因为走向国际化嘛，所以他每年举行的天数不太一样，大概就是5天6天，而且大概都是在元宵节前后啦，就是农历的正月15、16日。你有去看过那个炮炸邯郸爷吗？
1: 我超想去参加，但我又很怕痛，因为我看到每次新闻一出来嘛，就看到大家戴那个安全帽，有没有？然后在那里面冲来冲去，然后很刺激。
0: 对啊，对啊，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很有名的，就是那个很多人都知道，叫做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是不是每个人讲到台东会想到热气球？
1: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去朝圣一次，那个就是台湾的一个很特殊的这个嘉年华。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热气球一起升空，它那个平台其实很漂亮，
0: 就鹿野平台。
1: 对对对，那个
0: 鹿野高台，他们叫鹿野高台。
1: 对对对，就是它那个高台其实非常，它其实一个山的顶啦。对，然后就叫高台，大家就是比较像台地的某一个部分这样。
0: 对对对对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去踩点，然后去感受一下那个气氛。
0: 对，而且它大概都是在每年暑假嘛，热闹登场。
1: 是，
0: 而且是很多人夏日盛夏的一个一定要去旅游的一个景点了，应该这样说。所以它在2018年，其实它有获得那个国际知名的旅游频道、入选为世界12

0: 处最令人惊艳的热气球节之一。
1: 哇塞，
0: 对，还蛮特别的，对不对？
1: 对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也会提到的，就是叫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
1: 啊。这个我参加过一次
0: 啊。你参加过吗？
1: 我大概在啊，我这个好多故事可以讲。
0: 哦，真的吗？你讲一讲，讲一讲啊！我来先介绍一下稻穗这个艺术节好了，因为它其实到秋季的时候啊，池上就会有很多那个金黄色的稻浪嘛，就是那一年一度他们就会举办这样子一个稻穗艺术节。那通常你就会看到整个艺术节就是在田野里头展演这样子。嗯，那我最常看到是演唱啦，就是很多很有名的演唱在那里。嗯，就是它的背景就是那一片稻，就是秋收后的那个稻田。
1: 对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说，想想人生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那种怎么讲自然众古缭绕的那个景象当中去听音乐。嗯，其实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1: 超棒。
0: 所以你有享受过？
1: 先说来，它叫做秋收艺术节，然后它都会在这个表演完之后才开始收割那个稻。
0: 嗯，
1: 就是表演完隔天他们就开始采收了。
0: 嗯，
1: 所以在表演的当下他们都有机会在这个稻浪之间然后看这个舞台上的表演。
0: 嗯，
1: 然后我那一年是刚好遇到周华健。哦，好久没听他唱歌了。
0: 哦哦，
1: 然后哦，他总共会好像会有两场还三场吧。
0: 嗯，
1: 第一场是给那个村民唱。
0: 嗯，
1: 然后我那一年其实不是为了要去看秋收艺术节。
0: 嗯，
1: 我那一年其实是要去看池上有个纪录片叫稻浪上的梦想家，它其实就是在讲池上这个地方。嗯，然后如何改造，就是从原本的传统的农耕种稻这样，然后一直到现在打出一个颇具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个品牌。
0: 嗯，
1: 就是其实他们就在讲这个过程，然后跟一些稍微年长一点的这个农民朋友之间的一些沟通啊，然后大家一起努力这样。
0: 嗯，
1: 好，就我那一次其实原本是要去看这个艺术，就是这个纪录片。
0: 嗯，
1: 然后在池上这边会展出这样。
0: 嗯，是不是有很多艺术家我记得这几年都应该是移居到那附近创作。
1: 对，然后呢他那边其实有一个艺术会馆，我忘记他的全名叫什么。他就是一个艺术会馆。
0: 哦，
1: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在里面。
0: 哦，
1: 后来我那天问了一下才知道说，哦，原来现在很多人都在那边有点像驻村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在那边生活，然后并且为那边做一些艺术品，然后一些艺术的延展这样。然后那一年刚好，真的是刚好他就有这个秋收艺术节。
0: 哦，
1: 所以我就
0: 顺便听了周华健的演出。
1: 其实他就是村民。我那天刚好去的是村民场。
0: 哦，
1: 就是给那个
0: 当地居民。
1: 对对，当地居民的那个场次。
0: 嗯，
1: 然后但因为我没有票，所以我只能在那个最外围听，但其实也很棒了。
0: 嗯，听得到了。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一场我觉得我蛮印象深刻的是，真的就是跟刚才介绍到的一样，旁边都是就金黄色的那个稻子。
0: 嗯，
1: 然后呢就风吹来，你就会看到整片的那个稻然后弯头的感觉。
0: 啊，
1: 然后周华健在上面唱歌，哇，超享受的。
0: 我其实比较看到的是因为去年吧，但是我是看影片，我不是在现场，就是看了那个影音嘛。然后就是那个田馥甄的田调好像也在那里。
1: 啊，是。
0: 然后还有一次我看过的是卢广仲也在那边唱过那个一些演唱。然后我就觉得啊，如果可以在那种大自然当中，就你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然后听歌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1: 我觉得最有纪念价值的是，我记得应该是前年还对，应该是前年，就是刚好他们有一个周年庆。
0: 嗯，
1: 应该是十周年吧，有点忘记。
0: 嗯，
1: 然后他们请云门舞集。
0: 哦，那也很厉害啊。
1: 对，就在上面，然后做那个云门舞集他们的艺术表演。我觉得哇，那个感觉真是鸡皮疙瘩，但那场我没跟到。那场我买不到票。那场我买不到票。
0: 对，我们都在影片上看到了。
1: 对
0: 对，
1: 就有点可惜。但我说真的，如果有机会，
0: 嗯，
1: 然后你有这个时间，因为它大概都在十月那时候，
0: 嗯，
1: 一定要去一次，一定要去一次，就趁它还有在办的时候，一定要去一次。
0: 趁它还有在，
1: 我不知道它之后会不会继续办下去了。
0: 会啊，会啊，会啊。
1: 对，但我一直说就是，他还没有停的时候就拜托一定要去一次，这超棒的感受。
0: 对，然后我们讲到台东，其实因为台东靠太平洋嘛。
1: 对，
0: 所以一定是有冲浪。 所以台湾国际冲浪公开赛也是

0: 很有名的，在台东来说，它其实是被评定是亚洲最新跟最佳的冲浪比赛的场地。哦，想象不到吧？
1: 在台东的哪里啊？
0: 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因为他们我看一下哦，在台东的那个金尊渔港
1: 啊，
0: 那附近他们就会比赛，就是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冲浪比赛。
1: 嗯，
0: 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台东有很多活动，其实是已经在国际上很有名了。
1: 嗯
0: 嗯，所以台东我们其实会想到的是它很多原住民。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以前听过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很忙。然后呢，有时候心情，你知道在工作中都会有起伏，有时候心情会很down的时候，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很莫名其妙，突然觉得哎，人生很有希望。
1: 嗯，
0: 就是你心情就会突然好起来。其实这是一首卑南族南王部落的一个传统歌谣，那它大概的意思，其实它只是一个音声音而已，但大部分的意思都是在讲说大家一起快乐唱歌吧。那唱的人呢，我们今天选的是纪晓君，他本身也是卑南族的。那我们来听这首《南王喜之歌》。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台东有很多活动，就是大家有印象的。
1: 嗯，
0: 那其实我刚刚说我去参加那个记者会，他们其实是要推广2026年就是台东博览会。
1: 嗯，
0: 那今年的台东博览会是7月3号开幕，
1: 是，
0: 那它会持续到8月20号。那它整个串联就是整个台东县9个展区，就是很多地方都有展区，然后有10个策展的主题。很厉害哦，
1: 嗯，
0: 比如说有什么梦想东升，也有热气球，也有开幕音乐会，那也有这个夜光光雕，夜间的光雕秀，这可以去看。那周末周日好像听说有那个彩街嘉年华，就是有点像在游，诶，小游行吧，还蛮有趣的。然后所有的活动里头还有公益展啊，有声音的艺术节啊，啊，还有就是台东很有名的就是棒球。台湾的棒球起源是台东，哦，红叶少棒，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那个年代啦，
1: 有看过那部电影吗？红叶少棒，他就是在讲那个红叶小朋友打棒球。
0: 对，我们那个年代是看他们比赛，
1: 哦，啊，好吧，
0: 我们很小的时候，
1: 我没有办法跟到，
0: 你那个时候可能还在外太空。对，然后呢，所以他们今年就会有那个红土之上棒球特展，就是有一个棒球展，嗯，然后当然他们也有老城区，因为台东还是有一些老城区，
1: 是
0: 他们有一些老城区散策的展览，所以都还蛮值得大家去看，
1: 嗯，
0: 所以他们总共有23个主题展览，有200场的活动在这段时间。然后我刚刚说我们去参观那个机场里头，那目前呢在那个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第一区采蒙免税店，它有推出了21家在地的优质厂商，所以那里面有64款的台东特色伴手礼。
1: 嗯，
0: 我那天看一看，哦，好多伴手礼都很想要。但是其实他们比较有名的可能是有台东的红乌龙啊，有咖啡，你想象不到吧，台东也有很多不错的咖啡，然后当然也有一些糕饼点心啦，嗯，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台东还有什么特产，洛神花的产品
1: 啊，
0: 可能是蜜饯或果酱，然后有蜂蜜，有辣酱，就是用台东的辣椒，就是新鲜的辣椒去做的，
1: 嗯，
0: 辣酱，还有醋饮等等，所以其实都还蛮值得大家去看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旅行的时候，经过机场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那其实当然也有一些文化的一些公益的商品啦，对。然后我看一下那些商品哦，还蛮有趣的，很多都是小农或者是年轻的第二代、第三代回乡。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台湾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去，怎么讲，以前很多人都说啊，你去城市就不要回来了，对不对，很多我们那个年代啦，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说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回到家乡去做地方创生，或者是帮助家里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所以我那天看了一下，比如说里面有一个牌子叫什么女儿不懂茶，这个还蛮有趣的，它取名就叫女儿不懂茶，因为她是第二代的女儿，但她从小是在那个茶园长大，她是接手她爸爸这样子，那她也有她自己的理想，所以她那个包装就年轻化，那包装就很可爱这样子。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个红乌龙合作社，
1: 哦，
0: 他们就是那个鹿野，我们刚刚讲鹿野高台嘛，
1: 对，
0: 鹿野他们有一些小农一起共同合作的一个合作社的精神啦，所以他们去推广他们的商品，或还有就是怎么样让他们商品优化吧，或自然农法，这些就彼此的学习吧。
1: 我觉得后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像花莲台东这边，甚至可能是中南部，他们会把自己的产品在做包装，然后做整合，然后甚至有一个很棒的品牌在，像刚才这个女儿不懂茶，在推广出去，这是很棒诶，就是我们可能以为他们那边没有什么商业机会，但其实发展出来的却超乎我们想象。
0: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应该是说，其实我看到好几个都是茶叶啦，比如说什么云芳茶园啊，君玉茶园，东杰茶，就是好多茶的品牌其实都是第二代第三代，其实他们都已经在地很久了。
1: 嗯嗯。
0: 但是我必须承认，就是很多地方他们可能老一辈他们只知道怎么种茶，以前就是供应给别人，或者自己有一些，可是没有品牌推出去的概念，所以第二代、第三代接

0: 手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从行销的管道，比如说包装等等，但是他们还是有守着父母的那个精神吧，应该这样说。然后当然这几年政府在推的是那个自然农法，
1: 对
0: 对，就是会把一些生态的东西导进去，可能帮助整个茶园做更新吧，我觉得。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还蛮有希望的。其实在这些地方它也许不像都市这么繁华吧，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坚持，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支持的。
1: 我觉得有创新就可以看到生机，我觉得这都很棒。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湾人自己也蛮挺台湾人的啦，其实有时候可以看到大家都在介绍，哎，我这次去哪里玩啊，然后买了什么东西当地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品尝完，哎，不错哎，那我们来团购好了。
0: 对对对对，而且对他们有很多类似那种就是大家去团购他们的东西，
1: 啊，
0: 所以他们其实也需要有一个管道吧，去推广他们的品牌或者在地的产业，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管道。对，然后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以前我们去台东你会想到什么物产？
1: 台东嘛，东河包子。
0: 哦，小吃还不错。但有些人会想要吃上米啊什么之类的。
1: 啊，对，可以一定。
0: 或者是农特产可能就会想到释迦，对不对？
1: 啊，释迦。
0: 好像。
1: 凤梨释迦。
0: 对对对对对对，好像而且是国际有名的。我那天说哈，原来凤梨释迦国际有名，还真的很难在别的地方看到释迦，凤梨释迦这种。
1: 对，而且
0: 我个人啊
1: 我觉得那个口感跟那个甜度跟那个香味，我觉得已经是很难比得上的，就是其他很难比得上。
0: 或者是洛神花也是他们的特色。
1: 洛神花，讲到洛神花，真的你去台东那边的酒吧，我
0: 来讲一下。
1: 就是我上次去了一家，然后蛮有趣的，就是他用洛神花就是他自己做成洛神花的果酱然后下去搭酒，就是因为其实酒很多时候都会用糖浆嘛，那他就直接用洛神花的糖浆，然后再加一株的那个洛神花进去，就是已经在果酱里面那一种，然后还不错诶，那个整个香味出来很棒。
0: 我那天在现场就是我说记者会的现场然后他们就有那个点心嘛，
1: 对，
0: 就是那个很可爱的点心，它其实是用西式的那个达克瓦兹吧但是它上面有一个洛神花的算是蜜饯吗？算是已经做成蜜饯了，就是装饰然后就我觉得还有创意哦，
1: 很棒啊，
0: 很棒啊。然后以前我会买洛神花，好像我会把它泡水、
1: 泡茶
0: 或泡水喝，就是他们说好像对身体很好。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去买那个来喝，这样子
1: 花草茶就对了，
0: 类似吧，就是直接来喝这样。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鱼，旗鱼，听说他们那边的旗鱼很有名，成功旗鱼。
1: 对他们，其实你如果
0: 鬼头刀是不是一种鱼货这样？
1: 对，就是如果你去那边的海岸边呢，你就发现很多的居民的门口就会自己晒那个鱼干就是如果你之后有去的话，你觉得那个巷弄间就是有一些那个居民，他们就自己在门口用一条那个绳子这样吊着就晒就是其实这个平常你在都市里面根本看不到啊
0: 就很生活啊，
1: 对，很生活化，然后这种生活就是很朴实然后很舒服的一个地方这样。
0: 那台东你还去过什么地方？
1: 台东我记得有一年我特地去台东的一个叫做阿米斯音乐节，它办在都兰这个地方都兰它是一个算海岸边的小区域啦那我不知道它算镇还是算，就是我不知道是乡吗还是怎样反正就是它就是一区，然后叫都兰然后它就在都兰的海岸搭起一个非常大的舞台然后呢在舞台上面表演。那一次我去的时候应该是办到第三届吧然后舞台上有那个原住民歌手的表演然后左边就是我们面向舞台的左边就会有那个原住民朋友，他们就跳他们当地的舞，就是他们自己组里面的舞，然后就是看到他这边一个表演，然后另外一边一个表演，然后整个看起来非常的盛大然后他们当地也会一些小摊商嘛，他们就规划在另外一区，那你如果累了你就其实那个地你就直接坐着，就是沙滩嘛，然后可能或是你可以找草皮一点的地方然后坐下来，你看着舞台同时往后看就是大海

0: 对，所以我刚刚就说，其实他最棒的就是他的舞台就是在自然里头的感觉，对吧？
1: 对，然后真的是印象深刻，我觉得好棒哦！那一年我有去，我真的就是有感动到。嗯、然后哦，因为他的场地非常的大，
0: 嗯、
1: 所以他也好像我记得那一年也有提供给，就是有去那边听音乐会的，就那个音乐季的朋友、嗯、搭帐篷，你可以在那边露营哦。当天就是听说他们看那个星空都是非常漂亮，
0: 对，因为他们说因为没有污染，所以那个星空是很干净的。
1: 然后我住市区，
0: 你没有去住帐篷哦？
1: 没有，就我也没搭过帐篷啦。
0: 哦、
1: 然后哦，那一年我刚好，我真的很凑巧，有一个我以前去嘉义工作那边那时候工作的朋友，
0: 嗯、
1: 然后那天也有去，然后他们就住在那个都兰的那个民宿。就有点像背包客
0: 对、
1: 嗯、他们就住在那边，然后我就遇到，你怎么会在这里？对，然后我觉得啦，这个也算是、嗯、如果他接下来还有办的话，我觉得也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阿米斯音乐节、嗯、但我记得那年是谁啊，我忘记那年是谁办，苏米恩他主办，
0: 苏米恩，
1: 然后他说很累。对，我就办这种大型的，你要嘛就是要找厂商，然后金流来源等等，就很麻烦啦，所以他办的看起来蛮累的，然后他一直说谁有兴趣然后办隔年的就是请找他这样。
0: 好，那没关系，我们现在来听今天我们要播的第三首歌。那这首歌呢是王宏恩，他本身也是布农族，就是他本身是属于台东延平乡武林部落的歌手、
1: 嗯、
0: 就我们很多歌手都是原住民朋友嘛。
1: 是，
0: 那我们来听这首很好听的月光。

0: 好，那你刚刚讲到那个你去台东嘛，就很好奇，你有喝小米酒？
1: 我在那里喝到的小米酒反而是朋友请我喝的，就是有在地的朋友，然后去他家就是去玩，算去玩啦，然后他们就是很好客，哎，过来过来过来啊，给你喝一杯喝一杯。他们是什么啊？哦，饮料啦，饮料饮料。
0: 对，他们都称那个是饮料啊，
1: 饮料，喝水喝水。然后我就喝，哦哦，小米酒，哦，就很棒，就是他们自己酿的，然后味道也非常的好。然后他们会找你过来吃那个一锅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夹一碗给你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他说哦，你吃吃看。然后我就看那一块肉，我就有点
0: 不太敢吃
1: 、啊。然后后来我咬了一口，他说哦，这个是三枪肉啦。我就哦，三枪肉，有点吓到的。
0: 对对对，我觉得原住民朋友真的还蛮可爱的。那台东其实是一个多元的那个族群分布嘛，就是原住民很多。那台东县是全台湾原住民族群最多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县市。那我那天看了资料，他就说他们全县人口有三分之一，有近八万人都是原住民。那包括了他们族群也很多，像阿美族、卑南族、排湾族、布农族、卢凯族、雅美族，雅美族就是达悟族啦，然后还有格马兰族等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原住民族群的一个融合的地方。那他们其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阿美族有丰年祭吧，对，丰年祭也是好像还是一个很盛大的节庆，我记得。
1: 而且他们有不同的，就是自己部落的那个阿美族的就部落，然后他们都会办自己的。像我有朋友他也是阿美族，然后他就说他每年都要回到他的家乡，然后去参加这个盛会这样。然后可能要去帮忙搭舞台啊，然后去帮忙怎样啊，就是那活动都是他们自己自发性的在做，然后每个人都要回去帮忙。
0: 对啊，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怎么讲，凝聚力还蛮强的，我觉得。然后卑南族就我们最有名的，因为我们最常听到阿妹啊，他们是卑南族，然后他们就是有什么各种的祭典啊等等。然后雅美族的话就是飞鱼祭，因为就是达悟族啦哈。然后排湾族比较是在那个木雕啊这些东西。布农族很厉害，布农族他们有八部合音
1: 啊。其实蛮常
0: 非常好听。

0: 其实在表演会场蛮常听到这个表演。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是全世界有名的。然后我整个觉得原住民其实真的朋友都很可爱啦，他们很喜欢跟你讲那个有趣的话吧。嗯、不过呢，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歌好了，这个是阿妹唱的。阿妹最早的时候呢，他有一首张雨生帮他做的，但是你可以显现出那个原住民朋友的一种凝聚的感觉吧。嗯、我们来听阿妹的这首《姐妹》。

0: 好，我们刚刚说台东有很多原住民的文化嘛，就是你会感受不一样的氛围啦。
1: 嗯，
0: 那你自己那个时候在当地的时候，你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吗？听起来这样。
1: 没有，但刚好就认识这么个几个，
0: 因为他们比例很高啊，因为台东在地的。
1: 对啊，然后有时候可能骑车到花东，然后有车友，然后就会一起聊天这样，然后也会听他们聊一些部落的故事，或是他们会带你去平常人不会去的美景。
0: 哦，真的吗？比如说，
1: 就是上一次我的朋友就带我去长滨那边，然后看了一个非常。长滨应该是偏花莲啦，但我要说的是，就是他们就带你去一些平常人不会经过的小道，然后那小道可能会有一点偏，然后有一点危险，就是说可能特别陡，但是那个拍照跟看下去的那个景色是哇塞，你会就是很难忘的那一种，你可能隔年又想要再去一次那一种。
0: 我觉得东海岸最大的，我觉得风景就是。尤其是靠太平洋这一带，就是它是那个岩石直接到海洋，
1: 对，
0: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鬼斧神工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美景，是很特别的。
1: 我觉得，像我这几次去台东，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去租车，然后我会就是台东到都兰这一段的这个海岸啊，其实很多。休息区，它的休息区不是我们想象那种高速公路，然后有个什么卖便当什么，不是这种休息区，

0: 它休息区就是一个凉亭，然后给你停车，然后你可以看海。有一些休息区是有道路可以让你走下海岸的。
1: 哦，真的哦。
0: 然后我真的每一次都会去找这些，就是有一些休息区我都会特别住点，就是我觉得非常漂亮的，哦，我就会每一次去我都租车，然后骑到休息区，然后下去，然后看海，就坐在那个沙滩上，哦，然后就这样看海，
1: 嗯，
0: 就这样，然后过一个下午之类的，
1: 嗯，
0: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的是，就是我有一次到台东，然后我也是这样的行程，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在那个凉亭吹萨克斯风。然后我就觉得
1: 好浪漫，哦，
0: 就很浪漫。他可能有一点半练习跟半吹走了，然后我觉得，哦，诶，蛮有趣。我停下来，然后旁边刚好有一个小道，我就走下他的那个沙滩。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海水就是干净到让你觉得哇塞，
1: 就是世外桃源的感觉。
0: 世外桃源，但沙滩超烫，因为那天天气好，这个沙滩烫到就是你脱下来，你踩到是会烫伤的那一种。所以就是要踩着那个鞋子啦，
1: 嗯，所以要为什么要穿那个沙滩鞋或拖鞋
0: 之类的。然后我到那个海边哦，就是水里面的生物都看得一清二楚之外，
1: 嗯，
0: 我还看到海星诶，欸，真的我真的很少，就我可能也很少去海边了啦，但真的我那一次看到很清楚的就是有海星在这个沿岸，它那边其实蛮多石头，就是大大小小块，
1: 对，因为它比较靠
0: 对
1: 太平洋这一带，
0: 然后就看海星在移动，是移动，就游来游去，然后很多鱼啊，哦，然后石缝间就会有一些鱼在藏匿，这样就是很漂亮。然后那一片会让你觉得，哦，我真的应该在这里就停留下来，即便是一两个小时，我都非常甘愿。
1: 嗯，
0: 然后每一次就是经过那个岸边，就是那一条道路，就是台东到都兰这一段，
1: 嗯，
0: 我只要看到有这种休息区，我就会停下来，然后看看有没有可以下去的地方，然后去做个小探险。
1: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你感觉它没有被污染的感觉，
0: 对，就是很纯净，然后你就觉得哇塞，好像被疗愈了，被治愈了那种感觉。
1: 所以你现在相信我刚刚说，你在那边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流动，时间是流动的。
0: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认识的朋友，他们都是，嗯，可能在科技产业做了很久，
1: 嗯，
0: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辞职，然后就直接搬到花东去住，
1: 嗯。
0: 我认识了几个民宿的老板，他们以前就是对，就是以前都是科技产业的那种科技新贵啊，就是年收入很高，
1: 嗯，
0: 但他们就是突然有一天觉得，哎，身体好像不能这样再负担下去，而且觉得这样做下去对他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回归到这个靠近自然一点的地方，他们也不会到台北，也不会到哪边就是很发达的地方，他们就是到最淳朴的地方这样。
1: 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都市工作久了，我们自己啦，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但我自己以前是在做行销啊，那有时候压力很大，
0: 嗯，
1: 然后每天都是紧绷的，就是说你的时间对你来说就是每天都在忙忙忙忙忙，然后也不知道在忙什么，那压力很大，因为开会啊，老板要骂人了的感觉，
0: 是
1: 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感觉？但在那个地方，你突然觉得，哦，原来世界其实很大，你真的很放松，你根本不用去想这些事情。所以很多人到那边就被疗愈了，但不一定要去那边移居到那里啦，但是偶尔放假去个几天好像感觉也蛮好的。我是没有去台东，但是我去花莲其实类似的嘛，整个东海岸都是这样子。
0: 而且其实那边的土地啊非常的黏，嗯，非常的黏。
1: 黏？
0: 对。就
1: 是黏人的黏吗？还是
0: 你就是走过去以后你就会被留下来，
1: 哦，
0: 你的身体可能会留不太住，但你的心就被黏住了，
1: 对，
0: 就被留在那边。
1: 对，我觉得东部很多人是这样子啦，但有时候我们都说科技让都市化，然后让整个生活变得更方便，
0: 嗯，
1: 但是东部也许它没有那么都市化，
0: 嗯，
1: 它也许生活有时候也没那么方便，但是你突然会觉得你其实是可以随遇而安的。
0: 对，
1: 你会理解说，哦，原来原住民朋友他们其实相对的他们生活的环境没有那么好，就是他们要克服的事情其实也蛮多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都很乐观，这点还蛮特别，嗯，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啊，就是我们碰到

0: 过我觉得啊，也要是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多多去花东走走啦，因为、嗯、我记得去年吧，应该是去年，就是那个、嗯、天灾的关系，所以其实今年我去花东发现人少了非常的多，
1: 嗯、
0: 我觉得有点可惜啦，但嗯、有好有坏。好处是就是自然生态其实可以得到一点休息的时间，然后坏处就是其实有时候产业还是需要人去带起来的，就是你可能一些观光啊，一些需要购买的地方啊，对啊，就是需要大家去支持一下，你可能不用去，但我觉得也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就是台东啊或是花莲这边的这个产业。
1: 对对对对，就是用新台币让他们产业复苏应该这样说。然后对啊，然后我刚说的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台东博览会嘛、嗯、那7月3号开始到8月20号。是就是这等于是暑假这段时间啦，其实也许你可以安排个，你可能没办法在那边停留很久，可是去个两天三夜不三天两夜，我在讲什么三天两夜啊或什么，其实是蛮好的、或者你也不一定只在台东啦，比如说整个花莲也是都可以去一下这样子。
0: 那你要规划了吗？
1: 对，我就在问你们说要不要去安排一下
0: 你说再来一个两日游吗？
1: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他们告诉我那个什么博朗大道要去一下、
0: 哦，就是感受一下那个当地大自然跟你。
1: 对，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很难，尤其你在都市很难找到很空旷的地方，所以你的心境也是被狭隘住了。你懂我意思吗、
0: 嗯、
1: 你要看到一个很空旷的景象、嗯、你的心才会空旷嘛。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对啦，好啦，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就是慢生活哲学的山海台东，台东还值得大家去观光，也希望大家去支持他们的产业啦，帮助他们的、嗯、在地的一些产业的发展吧。
0: 没错，
1: 对。然后我们最后呢，今天人生咖啡馆要来播的最后一首歌，其实很有趣的，这是曾经在第11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的卑南族的朋友，他其实是个警察，所以他在那个、警界服务了30多年，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其实很擅长创作，那就是陈建年、嗯、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海洋。最后呢就是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再见咯，我们谢谢 Manson，
0: 谢谢，拜拜
1: 拜拜了。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放这首歌晚风，是由小百合子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听完这首歌之后，来介绍一出经典的港剧，也就是上海滩。上海滩是香港无线电视台出品的民国剧哦，这是由周润发、赵雅芝、吕良伟所主演。播出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啊，不仅是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还影响了后来华语影视剧的创作路数啊，带出了一股拍摄啊以民初旧上海黑帮争斗为背景的民国剧的热潮。这出剧在1980年在香港的无线电视首播，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举办了80年代十大电视剧集评选啊，上海滩是名列第一位的。那么剧情所讲述的是1930年代啊，光怪陆离的老上海，这个商会之间呢依然是纷争不断啊。初来乍到的许文强，这是由周润发所饰演的，他偶遇上海滩头号商会大亨，也就是冯静瑶的爱女，叫冯程程，她是由赵雅芝来饰演的。那么许文强跟闸北贫民区长大的丁力，这是由吕良伟所饰演啊，在无意中救下了冯程程，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而后啊，两人得到冯静瑶的赏识，决定同在上海滩来闯出名堂哦。那么许文强跟丁力啊，都对冯程程是一见倾心，三个人展开了一段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然而呢，几经磨难的许文强啊，他返家的时候发现全家惨死，为报这个血海深仇，决定重返上海滩。那么上海滩是以快意情仇的江湖复仇故事打动了很多的观众，作为影响了几代人的剧集啊，剧中不少经典镜头跟经典的形象都留在了观众的心中。比如像许文强在雪中为冯程程撑伞的场景等等啊，而这个黑帽风衣白手套的经典啊，许文强造型以及梳着两个麻花辫的冯程程的发型呢，更是成为观众对于那个纯真年代的集体回忆。好，我们来听这首主题曲《上海滩》，这是由叶丽仪所演唱的《上海滩》。

这是由叶丽仪所演唱的《上海滩》。《上海滩》这首歌，那么这个剧不但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啊，那个由周润发跟赵雅芝扮演的主要人物许文强跟冯程程呐，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周润发传神的表演，使得许文强这个角色呈现出了应有的悲剧气质，而许文强的悲剧结局呢，也激发了很多观众的同情呢。好，继续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珍妮所演唱的《海上花》。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宝贝》是由张惠所演唱的，相信你一定很喜欢的啦。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当时要给

这个专辑啊，这是江蕙呢在2010年6月15号所发行的专辑啊，总共收录了10首歌曲。那么这个专辑的制作人是由陈子红所担任呢。2011年，这个专辑获得了第2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啊。随着社会发展的融合，台湾流行音乐领域里啊，国语作品跟台语作品之间的界限啊，渐渐的融合了，无形当中推动了对台语音乐精细化的需求。那么除了音乐本身的进步，减少对日语歌的抄袭之外呢，也借用了逐渐开放和普及化的媒体推广跟传统夜市走唱销售系统的配合啊，开创了非常惊人的销售成绩，也唤醒了那些隐藏在各个阶层的台语消费者。那么以往台语作品关注弱势女性的小调风格以及社会不平的批评精神有所不同那么台语歌曲一改过去的悲情风格呈现了多样化的这种内容那么当时被给呢，就是以江蕙的亲身故事为背景，讲述了江蕙在出道的时候，为了要负担家计，到歌厅唱歌赚钱。小时候呢，要兼顾学业，还要照顾年幼的妹妹。那么小时候历经的酸甜苦辣种种滋味呢，到创作该专辑的时候所拥有的一切啊，让他是更加的感念在心里并且还能透过音乐跟听众分享自己的体悟跟感触当时被给以新古典概念交织出有喜有悲更富人情味的这种音乐故事融合了多元现代的曲风，那么插撞复古跟潮流的新火花江蕙他用歌声表达出自己对爱情对人生经历的无怨无悔，而歌声的情感丰沛而且细腻深刻又感人更是让人疼惜不已。好，现在我们就来听江蕙所演唱的这一首《当时要给》。

这是由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当席被给》。江蕙虽然是少年出名了，但是在成名之后也一直保持着温柔、体谅跟善良的形象。她向社会所传递，是正面的一个价值哦。她在歌艺上一直是很进取，一路呢就拓展题材，包括亲情、社会啊，都入了歌哦，牢牢地抓住了几代人的心弦，所以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现在再来听一首江蕙的歌曲《昂颂》。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吉吉秀和什么》，你一定不陌生了哈，这是由洪荣宏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让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从小成长的南方澳渔港，当年除了几条大街，有老瓦厝，大多数人家住的还是平房。我小时候的家是两间瓦片屋顶的砖造水泥处，还有一间上面铺马口铁皮的木造房屋。这种铁皮大家都管它叫 M 片。我平常就睡木屋的小房间，夏天 M 片被太阳一晒，房里特别傲热，倒是下雨天雨水打在眼片上面，叮叮咚咚的声音格外响亮。白天因为人多嘴杂或者有事忙着，听到雨声没特别感觉，往外头一看，不过就是想知道雨多大而已。以前对下雨天没什么

我好感，因为他常常坏我的好事。远足阴雨取消，出门满地泥泞，看热闹也不方便，遇雨就失败一半了。不过话说回来，年少时跟小女生搞暧昧，谈到彼此兴趣，也曾故作文青，喜欢雨中散步呢。忘了是在家乡的哪个夜晚，体验了落雨声的美好。应该是国小五六年级的寒冬，某些不能外出嬉戏的雨夜，平躺床上，睁着眼睛，百无聊赖的任凭雨水拍打头壳顶的铅片，有急有徐，有狂暴也有歇止。突然觉得自己像一场天公主办的落水音乐会现场，无烦无恼，竟然听出落水的美声，这是天意啊。而后的夜雨，不管是倾盆而下，或是淅淅沥沥，静下心来，无拘无束，雨声景不一，强弱有别的雨中旋律，就有了情意的连结。尤其天气越冷，雨势越大，在床上听雨打千片，格外有感。此刻如果听到外头小贩修霸掌的叫卖声，一股感恩的幸福感油然。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星雨》。那么住在这个延平处哈，真的是下雨啊，很大声呢。那如果换个心情啊，比如说你平常可能觉得很吵哈，很不舒服，可是你换一种心情，好好的去欣赏它打下来的声音，哎，这样也蛮不错的啊，好像在欣赏一个有节奏的。只有节奏的音乐会了啊、哦，这个还是有强弱的哈。哎，其实也蛮不错的，对不对？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房子住呢，换个心情看看啊、哦，不要嫌雨声很吵啊、哦。好的，说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已经又到了尾声了哈。我来介绍一首我的歌，其实我们的听众应该常常听到哈。这首歌叫《终不悔》啊，这是杨子健老师在新诗的写作当中融合了古典诗词的佳句片意啊，来创造一层典雅又具新意的诗篇。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那么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哦。也希望今天为你安排的歌曲你都会喜欢，能够开启明天的好精神。就来听这首歌咯，《终不悔》，由小百合所演唱。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这个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0: 过美。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和你分享怀旧金曲，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在这一小时呢，和你分享许多好音乐哦。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1点到2点，来听好音乐的时光。

这是蔡幸娟所演唱的歌曲哦，回响曲。来到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当然我们也在第一段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哦。今天的心灵小语是哪一段话呢？这是一个矽谷的投资人哦，纳瓦尔，他对于工作还有生活的理念，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像运动员和狮子一样生活，大部分的时间处于放松状态，但一旦专注起来，就能一击必中。大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人说我过得好紧凑啊，总被时间推着跑啊、几点几分到了，我要去做下一件事情，然后一下班呢，赶着回家啊、接小孩、接孙子，然后在路上还要买个菜哦，哎，晚上还得做饭，好忙好忙啊。为什么我们要像运动员跟狮子一样生活呢？你也知道运动员嘛，就说你平常也是要持续锻炼，但是呢，要一鸣惊人的时候，那一定是比赛的关键时刻嘛。在比赛的这个重要时刻呢，你就要发挥自己100%的力气。那狮子呢，在这段话当中也是类似的，平常是很放松的，但是呢，当他要猎捕食物的时候，他就必须这个一击必中，抓准时间啊、这个时机点要抓好，然后急速的冲刺，然后抓住这个猎物。所以就是一旦专注起来，要一击必中哦。这样说起来，这个平日的锻炼也是重要的嘛。如果我们没有平常锻炼的话，你没有办法在比赛的时候一鸣惊人。狮子也是啊，你没有过往的一些训练，你怎么在说，诶，猎物在你面前，你还可以抓住它？猎物也是聪明的，它也会跑，也会逃，也会反击。所以刚提到这个矽谷投资人哦，提到的工作跟生活的理念，放松的时候哦，不是懒惰，不是我很慵懒的我就倒在那儿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想，它是一种蓄力，养精蓄锐。我们很多时候是用力过猛哦，不想让自己放松，你觉得你放松就是懈怠了，你觉得你放松啊，哎呀，我就落后别人了。但是有的时候适当的休息是让你的大脑净空，让你的身体不要这么的紧绷，适当的休息让你蓄力，在你需要用力的时候你才可以一鼓作气。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呢？努力了很久，把自己绷得很紧哦，最近是关键时刻哦，最近啊这个业绩哦即将要来做一个记录了，所以我要在这个业绩哦这个登录截止之前哦，诶，好不容易啊再去多拉几个客户。你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就一定会有好结果吗？或者是这一个期间如果特别长，你会不会就是前面很有力，后面呢就有点虎头蛇尾，后继无力，反而在关键时刻你没有办法一鸣惊人。所以去判断情势也很重要，诶，现在是你要用力的时候吗？还是说现在你可以稍事休息？稍事休息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让你在这段时间养精蓄锐。我以前也是属于啊，诶，无时无刻都要把自己绷得很紧的人，我觉得啊，随时随地啊都可能有机会，所以我要提高警觉，我要时刻维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你说我如果刚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体力跟精力？一定是有的嘛，哦，这个二十几岁出头那时候也是充满热情。可是你真的可以撑很久吗？你可以撑个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十年吗？很难吧。你如果都不休息，这个精气神也是会怠惰的啊。那你就想，那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休息呢？就很怕，诶，我这时候休息的话，会不会这个关键的时刻跟机会就在我休息的时候出现？哇，这样子可就糟了嘛，你心里就会很恐慌。之后我就发现啊，你把自己绷这么紧，并且绷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超没效率的，既没效率也没效果，只是徒增自己的烦恼。如果你有就像憋气一样哦，你吸了一大口气啊，死命的憋住，如果你想要憋得又长又久，绝对不是你在吸那一大口气的时候猛力一吸啊，你猛力一吸反而气会进不去哦，你要缓缓的吸进去，让肚子鼓起来，

哦，然后再把这个气缓缓的憋住。这时候你的憋气哦，才可以又长又久。你反而太猛烈的时候啊，你那个气反而憋不住诶。气的那个量进的也不多，你自己又 hold 不住嘛，因为太用力了。把这样的生活经验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吧。你如果现在真的把自己逼得很紧，现在时刻真的是关键时刻吗？还是说是一个你可以稍事放松的时刻？你不要担心你因为放松会怠惰，通常会担心自己怠惰的人啊，都是对自己颇有要求。你不太可能会因为说我想要休息个一两天，你就真的变成一个废物，然后这个不是生产哦，是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你其实对自己的要求还是颇高，只是说你要让自己适当的放松。在这个所谓的放松时刻，是你蓄力的时刻，你可以运用这个时间去学习更多的事物，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转换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用不同的角度去面对未来的考验。等到啊，你要这个一鸣惊人了啊，这个即将要登台的时候，你才可以把过往你所蓄力的一切好好的发挥出来。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我们应该像运动员和狮子一样生活，大部分时间处于放松状态，但一旦专注起来，就能一击必中。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大家很熟悉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由巫启贤所演唱的《太傻》。来到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许多怀旧歌曲。那当然呢，我们也在空中哦，跟大家哦来读一些文章。像是这一次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出自《读者》杂志里面的文章哦。这段文章在分享哦，不是坚持，而是上瘾。哦，他在里面呢分享的哦，就是很多人啊都会想要的这个运动减肥方案。很多人坚持不下去啊，或者是三分钟热度。这个作者的视角啊就说，你真的做得下去哦，不是因为坚持啊，而是你上瘾了哦，才有办法往后走。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从这个作者叫做王潇的这个视角来了解一下。很多人问我该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能够坚持下去的运动和饮食方案呢？我的回答是，最好的方案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它的长是长进你的生活里，就像你每天刷牙一样自然，才可能真正持续。最理想的状况是出生在有良好运动习惯跟饮食习惯的家庭，习惯从小

养成最不费力。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环境，需要重新塑造自己。你可以把自己再养一遍，就像父母那样。给自己培养好习惯，也可以找一个习惯好的伴侣共同生活。在潜移默化影响当中，很多人有了孩子，也会为孩子改变自己。当这种力量足够强大，就能渗透进绵密的生活中。当一件事真正融入生活，它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意志力去维持了。我最先调整的是饮食。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的吃饱其实是吃撑。从那之后呢，我吃到不饿就会停下来，避免过度摄取。我天生不爱吃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爱吃肉，但即便吃肉也不让自己吃到撑，习惯就这样延续下来了。我是在生育之后才真正开始锻炼的，因为我不能接受镜子里的自己。很多人开始运动都是源自于一次强烈的刺激，无法接受自己断崖式的衰老或是变丑，体检报告亮起红灯，爱或恨都是力量。当你摸着肥胖的肚子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了，我这辈子总要瘦一次，动力就来了。有时候人就是在等某个启动的时刻。运动肯定是辛苦的，最关键是第一个月。第一个月一周坚持运动三四次，体态和皮肤的变化会非常明显。这种正向的回馈会推着你进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身体从长期不运动转向持续运动，通常100天内的变化是最惊人的。最难的也是第一个月，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驱动自己，就去寻找外力，拉上伴侣，拉上朋友，加入社群，让外力来督促鼓励你，陪伴你度过最难的开头。渐渐的，这种外力会转化成自己的内力。生活零碎，就运用零碎的时间运动，不妨可以尝试一下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是国际公认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每天跳15分钟，不只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减脂改变体态，还能提高心肺功能。它还有很强的后燃效应。早上起来运动15分钟，接下来8小时内的新陈代谢率可能更高。在一本书叫做《福格行为模型》当中有个例子很有意思。作者为了建立运动习惯，每次上完厕所就趴下做两个浮力挺身，上厕所就变成一个运动的信号，一天下来可以做很多个浮力挺身，这就是最小启动。如果你总是无法开始，说明你设定的动作还不够小，找一个最小启动的单元，绑定在一个日常信号当中就能上手，它能成为你习惯链条上的第一个环。所以啊，先别问怎么坚持，先去经历第一个月，去寻找外力，去定义自己的宝，去找一个最小启动的单元，然后把自己交给时间，以及那个必然会到来更好的自己。等到某一天你不再需要坚持的时候，自律跟保持健康就成为了你的本能反应。

李心洁的歌曲《裙摆摇摇》哦，这一首歌曲啊，真的是充满活力哦。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刚刚读到这篇文章哦，他

说啊，大家都有这个想要规律运动啊，或者是什么减肥的这个目标，但是总是很难持续嘛。最一开始真的是最难的，然后你要持之以恒，就要让这些步骤啊，就是触发这些运动啊，跟一些习惯的方式是渗透在你的生活当中。诶，我就想到哦，最近啊有个话题很热哦，大家很熟悉的歌手孙淑媚哦，大概这一两年间哦，她有蛮多的这个戏剧演出啊，综艺演出啊，甚至是这个唱歌哦，可能有做一些表演，然后大家发现哦，她45岁哦，虽然也不是年纪太大哦，但是她的外貌极其惊人哦，大家觉得怎么那么美，跟以前的她不一样。孙淑媚是年纪非常小，十几岁就出来唱台语歌曲哦，所以很多人以为她的年纪很大。那当然45岁确实不大啦，但也是叫做中年嘛。可是她的外貌很多人觉得就像那个韩国女团一样，身材维持得很不错，然后整个面部啊、妆容啊跟以前都差非常多，很多人立刻就想到另一个也是蛮冻龄的女歌手谢金燕哦。所以当时大家看到孙淑媚哦，诶，有很多公开活动，我觉得太惊为天人了，怎么可以维持着这样，马上在问啊，诶，她找哪一个医美医师啊他做什么手术啊，或者是现在有时候不见得是侵入性的手术哦，你可能打电波音波嘛，啊，或者是什么童颜针啊，或什么，现在医美的这个手法非常之多。也就在不久前呢，他本人也就公开的在他的社群上面讲说他没有做什么侵入性的手术，但是他有做牙齿矫正。他以前的嘴巴比较凸一点点哦，他做牙齿矫正，他说他要做这个矫正拔了7颗牙齿哦，真的蛮多的，如果以矫正的角度来看的话，7颗算多，但是好像也有医师说因为他以前的嘴巴比较凸，所以7颗还是撑得住，就是以前是真的有点过凸了，现在可以内收回来。那确实也有很多民众讲说牙齿矫正对于改善脸型跟面部是真的蛮有帮助，但也不是说要大家说为了自己的外貌就每个都说要去牙齿矫正啦，也不完全是这样哦。那他讲说，诶，他其实也有打电音波，但是电音波在台湾打其实不便宜。台湾的电音波因为强度比较强，跟韩国比较不一样，韩国比较是保养型的，啊，台湾的强度稍微强一点点，打一次大概可以 hold 半年一年，但是一次哦，你说要打在筋膜层这边，然后大概也要以万计价哦，看你的那垮的程度，并且这个是要提早打，不是已经垮完才来打齁。那然后他讲说，诶，他有规律的运动啊，然后健康的饮食，良好的生活作息。我就觉得真不容易哦。那当然因为他是一个歌手，是一个艺人哦，所以对外貌当然是蛮在乎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但是他这样45岁，然后一个身材体态的维持，然后我觉得自律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并不是说人生而懒惰，而是通常你要维持这样，你不是一两天哦，你是要一直维持下去的话，你的饮食上面其实是要蛮讲究的。并不是说一定吃的比较昂贵，而是说有些东西得忌口，量也要去控管，甚至讲说规律的运动。很多人为什么说，诶，规律运动在讲做不到，明明也就是一天运动个30分钟，但是你真的还是宁愿躺在沙发上，因为躺在沙发上真的太舒服了，你真的上班好累。所以你看啊，他难道上班也他不累吗？当然你说艺人作息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人在这个江湖打拼都是辛苦的啊，还是要让自己持续锻炼，那还真的是毅力跟坚持哦。所以我觉得有些人的你说外貌体态让人羡慕哦，他这个年岁哦居然可以维持这么好，真的是付出了很多。那很多人看到他那篇文章下面讲说他好吃这个胶原蛋白啦，他有讲他是个重度的使用者，很多人立刻在问，诶，你吃哪一家的或是打什么，反正就是会问哦。你可以感受到人皆爱美哦，并且大家也知道很多事情是辛苦的，就像刚刚讲运动啊饮食啊，很想要寻求捷径哦，就是能不能就是用最方便的方式，最快速的方式达到我要的效果，或像刚刚讲的哦，我不想运动，不想控制饮食，那我全部医美啊，那你就得花钱嘛，哦，那你有的时候医美也不要过度哦，就是说对身体也是一种伤害嘛，你自己要斟酌。所以这样想来，还真是
不容易啊。回到刚刚讲的，不是坚持，而是上瘾。你如果要走一个自然

然的路线，人必然会变老，但是你也在乎自己的健康，让运动还有就均衡的饮食融入生活当中哦，还真的是要慢慢来练习。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黄仲坤所演唱的歌曲。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这一段呢，也来分享读者杂志的另一篇文章哦，由曹宇所写的《请春入室》。春天哦，哎，把春天请进来哦。其实我觉得春夏秋冬就是给你不同的感觉嘛。你特别喜欢哪个季节吗？因为在台湾的话，现在夏季的感受一定是比较强烈的，并且会觉得夏季好像特别的长，这个气候变迁还真是明显。如果讲的话，春天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季节哦，但我觉得任何一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感觉，包含衣着搭配也是啊，诶，有些衣服就大概是什么季节穿的，那这个在台湾至少还有一点季节变化啦。你再例如说再往北一点走或往南一点走，可能就是都太冷或者是都太热，那衣着变化也不多，我喜欢有变化的感觉。先来读到这一篇啦，请春入室。春天要来了，我知道蕉河边的梅花已经开了。去年天一直冷，我一直拖到等到春风坐稳江山，我才匆匆跑去河边望梅。已经是晚梅，远望红的雾已经淡了，粉的烟也已经薄了，稀稀落落的。春天以梅最先，及早出场，为的是把主场让给他者。谦逊得掐得准时机，一不小心弄错就有可能适得其反。不知道梅是怎么算日子的，一次也不出错，千万次也不出错。融雪消冰，润物惊蛰，发花萌叶，凡此春事种种，不难看出春是在重新修复冬日里停顿的一切。

时间的路上，人生向老，也是人生向东。较之青春年少，人不免觉察到自己日渐钝化和缓慢，这大概也是一种冬化。我知道，我和每个冬天一样，需要春的意义，一年比一年更加需要，甚至一日比一日更加需要。不知大地是从哪里又一次请来春天的。春更接近于你一声令下令，是不可见的，春也是不可见的，唯有执行才能使它显现。万物与春私语，再将春讯透露，谁也没有见过春天，所有人见过的春天都是春风、春木、春山、春水，万物对春的转述。此时此刻二月的城，春风尚不明显，我想请春入室，只好请来春木。于是扛着一束远道而来的山姜子回屋，落地花瓶接待了他。花苞已在枝头，等等就要开了。我在等待春的涌现，也是想借鉴春天修复停顿的意义。我以为家人都会为这突如其来的春时而惊醒，可是竟没有人注意到这即将到来的春天。他们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对这树山姜子视若无睹。他们比我停留在更深的冬日，还没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春天。大地上的春天没有一起到来，每个人的春天也不会一起到来。

邝美云所演唱的歌曲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在这篇文章当中啊，请春入室哦，他说春天啊，它会转化成不同的形式啊，春花、春水、春木。春天当然不是一个具象具体的东西，但是它会幻化成不同方式呈现在你眼前。我自己觉得确实哦，春天也是给人充满希望的。虽然有人讲，哎，这冬天也有冬天的美，不过在文学上面啊，或者是人的感受上面，确实就是秋冬嘛，给人萧瑟，然后春天给人充满希望、活力的这个气氛。所以每到春天降临啊，你都会觉得说，哇，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之前不好的事情都抛诸脑后。我觉得倒也是会有这样的印象哦。我觉得在台湾生活是很幸福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尽管呢现在四季相对没有以往来的分明，但是我们还是有点季节变化，有变化嘛，生活就多了一些乐趣。春天有春天的景色，不同的花草植物，不同的香气，不同的气氛。如果以现在来讲的话，很多人讲说春天相对感觉很短，又很快进入夏天。那以台湾来说呢，夏天哇，这可就热啦。如果是中南部的朋友更是如此哦，很多人觉得好像生活在这个炼狱当中哦，像被火烤、被火烧哦。都会地方的话呢，因为这个热岛效应嘛，所以就算气温可能不高，你可能还是觉得闷热。所以这个短暂的春天呢，还真是珍惜。为了寻春，你可以去哪里？往山上走走。山上啊，虽然这个太阳公公高高挂，但山里面呢、啊、有这个树荫嘛，有的时候是有凉风的。这个风一吹起来，皮肤的那个温度被带走，你会觉得很清凉的感觉。然后春天的植物、树叶、草的味道，我觉得是很舒服的。这样想着还真想到处走走呢，跟大家分享这一篇《请春入室》。虽然我们家呢没有什么买花在家里插花的习惯，但是在家里面看到些绿植，或像这篇文章里面讲到的，把这个树木啊、小植栽啊放进家里面，看到这个植物的生长的变化，就像是春天来了一样，也是一个很独特享受生活的方式哦。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大家分享怀旧金曲。在经典留声机最后为大家选的是南方二重唱《野百合也有春天》。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呢，哇哦，这个天气哎一下子非常的热哦，然后突然下一天半天的这个大雨哦，这个半天呢，我记得从凌晨开始就被雨声吵醒哦，但下完雨后我就在下雨的时候反正就被吵醒嘛，我就开个窗户，发现其实意外蛮凉的、不用开冷气也可以凉凉的。好啦，这个房间可能就会潮湿一点，要加紧除湿这样。好，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呢一下非常热，热到38度吗？ 37、38度，好，这个非常热，国外甚至还有这个看到新闻说有60度的，我不知道真来假的，但我相信啦，有些地方地理环境的关系，有这个温。

度非常的高，加上今年这个状况，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就是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呢，小心中暑。我身边很多的同事哦，有一些人就是可能要在外面跑，然后呢，他就是下午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有点头昏昏的，我就要请别人帮他刮痧一下，真的有点危险啦。那除了刮痧可以急救之外，我们在外面奔波的时候呢，也记得补充水分哦。然后有机会挡太阳就挡太阳吧。虽然有时候我自己靠太阳，我也会去晒一下哦，但以自己健康为重。然后呢，好好的留意一下天气，太热，太阳太大，就多补充水分，不要让自己脱水哦。那个热衰竭其实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呢，再来天气变化也非常大啦。其实有机会，早晚温度也是非常大，所以提醒大家哦，有时候这个晚上温度大是因为在家里开冷气啦。好，这个大家自己留意一下，不要让自己着凉。然后，如果真的日夜温差比较大的地方的话，大家也留意一下这个温差，然后也不要让自己感冒了。但我想，这个夏天的这个温差反而，晚上入夜以后呢，这个温度反而比较适合我们吧，感觉凉很多啦。对啊，这个早上真的太热了哦。好的，大家在冷气房也是多多留意，至少加个外套哦。

好，那在这一周呢，除了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大之外呢，还有一件大事哦，就是我们的乐林广播营开张了。前面的这事情真的太多了啦，卡到了很多公司的活动啊，还有一些要报奖的事情啊。好，所以呢，一直延哦，延到这个5月25号，终于开张了。我想，虽然我们有延了一下，但是大家求学的这个心情啊，我觉得应该是。还是非常的热烈，就是非常的踊跃哦。所以我们在5月25的时候呢，看到大家都没有迟到，非常开心。好，我们还有这个位置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还可以再来报名我们的广播班。前面的部分呢，基本上第一堂课就是给大家体验，然后上一些知识型的哦。那我们的体验也不是说。哎，就是体验完就离开了，没有我们这个经理啊，我们的林经理还亲自的来帮大家听完一遍大家今天练习的内容哦，然后呢，再一一的去跟大家就是指导要怎么去发音啊，然后怎么念更顺啊，怎么咬字啊，怎么讲这种绕口令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其实你平常不会。就是你不会无缘无故跑去念绕口令啦，但是我觉得透过绕口令哦，你可以去把一些字句稍微在某一个地方做个断点，然后呢，你有个断点之后，你可能就会更顺的去把它念完。但当然啦，就是我们不可能说绕口令中间要一直停顿很多，但是透过某一些你自己。规划的这个字句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念起来的顺畅度绝对会比就原本的高很多，但这个就是要透过练习，然后需要有就是专家，就是真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工作内容，然后呢可能做了很久，就像你们会来上课的话呢，就会看到这些厉害的老师们哦，都是这个。行业里面数一数二厉害的，就可以带大家一起来玩一些文字啊，然后一起学习如何把这些文字变得更有意思。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月5月11号的时候没有放到沈文成的歌哦，这个国际沈文成日。好的，今天就来放一下这5月最后一天了。好啦，这个上一段我们讲到广播班啊，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因为进来广播班的前面第一届到目前第七届了，每一届的人的第一次录音跟最后一次录音基本上都会在我这啦，除非我有中间有休假或没有录，但那很少，我大概可能休隔最多两次吧，一次。好，反正基本上大家都会看到我。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看到大家慢慢的成长哦，像是一开始来的时候呢，拿到稿子其实都有点怯生生的，虽然前面会练习过了，但是上麦，就是到麦克风前面的时候呢，戴上耳机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体验咯。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从第一届到现在，每一个来参加的这个听友们，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的学员们哦，都非常的勇敢，就是他们其实蛮勇于挑战，然后呢去接受面前的这个挑战，尤其是我们第一次都会给什么挑战，绕口令啊。好，这个绕口令难吗？其实你平常如果看到绕口令会自己稍微绕一下的话呢，我觉得也还好啦，就是一些熟悉的绕口令，但是你真的要开始讲，我看的时候我们都看得懂，但是你要开始讲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舌头跟不上你的脑袋啊，脑袋每一个字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你的舌头跟不上那么清楚的脑袋，这真的就是要练习哦。所以第一堂课就是让大家来玩玩文字上面的这个有趣的事情哦，每一个发音字母都不同，但是音非常近，然后呢非常近之外，你可能会反应不过来，你看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反应不过来哦。让大家来挑战玩一下，就是在麦克风前面讲话，然后呢挑战有不要说我们用不到，虽然绕口令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在节目上面绕口令，除非有一些特别活

动，但绕口令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太会用到，偶尔可能广告会用到。好，就是这边就是要讲到广告。有时候呢，广告因为会有时间的限制嘛，然后呢，例如说通常广告都是做30秒，但是如果这个客户他们希望资讯再多一点在这个广告里面的时候怎么办？好，这时候就要请主持人绕口令了。好，这个绕口令的重要性就是你在赶时间的时候呢，这个绕口令真的蛮有用。当然现在你可以调快速度啦，但是有时候你的声音表情这些不是你调慢速度或调快速度就会出来的，所以你在一开始讲话的时候你就要带感情的去讲，让自己讲得更丰富一点，让大家听起来有点抑扬顿挫。那除了绕口令之外呢，还有这个心情小语。我觉得心情小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的内容哦。为什么呢？因为心情小语讲到心情嘛，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情绪的起伏。那这个情绪的起伏到底怎样呢？我们先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虽然许富凯很也有翻唱过这一首啦，但是我更喜欢伍佰的版本。我是伍佰迷。

好，这个前面讲到带入感情讲话这件事情哦，我觉得要分几种类型来说。第一个是你在录广告，或是你在配音，或是你在讲话。那三个我都参与过，我觉得最难、最难、最难的应该是广告或配音，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情绪满满，满到快要漫出来了。好，这要有点夸张，但你在做广告的时候，或是你在做配音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掺杂太多不必要的情绪进去，就是你没有办法加太多了，你只能在短短的这一行字里面，然后呢表达出它该出现的情绪，然后你又有时间的压力，哎，这是一件非常吃功夫的事情哦。我还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做到非常棒，但帮大家上课的这些老师们，他们都是经历过各种重重的挑战，好，他们脱颖而出变成老师。好啦，这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广播的前辈，所以他们可以带领大家用声音做出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哦。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心情小语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人在可能念同一篇文章的时候，他想要强调的地方却不一样。有些人是想强调在字跟字之间，或者是一些条列的讯息上面；有些人可能会是在叙述的时候呢，加一些他的情绪进去。就是这听起来很抽象，好，但是我觉得上过课的听众朋友或是这个学员们哦，就知道说，诶，其实光念一篇文章，哪一些地方需要加强情绪，哪一些地方的音调要怎么处理，这都是非常有学问跟有技巧的事情哦。所以平常我们不会，我们不会随便拿文章出来这样一直练啦。那我们只会用自己讲话的方式去念文章，但是有时候再加上你对这个文章不熟，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自己要讲什么话吧，但我们对于这个文章不熟的同时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到原本100%的你。原本你是一个稀奇古怪又搞笑的人，但是你在念这个文章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紧张，然后可能又会有不熟识的问题，所以你在发挥上面就没有那么的100%，你可能只有60分，但60分就非常厉害了。好，所以呢，这透过这样的课程，像那天上完课之后呢，由我们这个部门的经理啊，那个宗庆经理，他就带着大家到另外一个录音室去，一个一个听哦，听大家念些什么，然后呢，顺便带着大家去纠正自己的咬字啊，然后跟念的一些腔调，大家出来哦，收获满满呢。好啦，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这第一次大家，非常有兴趣，然后呢，非常有挑战力，然后也有就带着这种热忱哦，到最后一堂课，大家收获满满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神情了。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讲到广播班哦，我们广播班呢，除了我刚才讲到这个语言表达之外，因为我们正声在前几年有着摄影棚出现啊，我觉得非常荣幸刚好参与到就是摄影棚的开设，然后一直到我自己之前跟珊珊啊还有我们的当时的摄影师阿普一起主持了这个姗姗来迟哦，啊，当时的我好菜呀，我其实当时也没有上过什么正规的课程哦，然后就有点赶鸭子上架，好啦，就慢慢磨练嘛。那但你看姗姗真的就是非常有台风，然后扛得起这个，虽然他年纪比我小，但是他你看他就是扛得起整场，然后呢访问应对进退上面都是非常的流利而且非常的专业哦。我觉得从很多事情上面就可以发现出一个人的特质，但是有时候你只是一个没有地方展现而已哦。所以有时候呢，如果有机会可以给你展现的话呢，不妨来试试看。那我们在广播营里面也有一堂课吧，我记得好像一两堂，好，就是有课程呢，是可以到摄影棚里面哦，然后去看看，怎么拍摄啊，然后拍摄要注意什么。那一天大家都会盛装打扮，蛮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因为毕竟要露出嘛，就是你的这个状态、身体状态，大家都会看到，所以大家都会精心打扮一下。那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桥段，有点像是在那种什么电影颁奖典礼走红毯的感觉，大家争奇斗艳。好，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呢？还有访问明星的环节。那今年到底访问谁呢？哎，到时候就知道了。你如果很想要跟明星聊聊天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来参加广播演习营的。然后，但是呢，你一定会受过前面的专业的这个指导哦，然后。

我开始去锻炼自己如何访问，然后怎么准备题目，甚至呢，在访问前跟你的受访者要怎么沟通，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话题其实是他不想聊的，或是不能聊的？有可能，有经纪公司啊跟你说什么话题其实是不能提到的，这消息还没出来之类的啊。好，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可能就在事前跟来宾沟通啊，然后呢，诶，可能最近有一些新闻啊，但这些新闻也不能提到啊，等等的，这都是蛮重要的一环哦。然后呢，你事前的资料准备，你到底想要问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把自己当作是听众，所以我在访问的时候问了很多问题，都是我自己也想听的啦。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听众嘛，但我不能代表着大家啦，所以有一些问题还是要做一些取舍哦。你可能不能问得太深入，因为有几个问题，如果从中间进来，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步调。你也不能问得太艰深，因为太艰深别人也听不懂。所以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要做到你。我觉得理解程度大概要60%以上，但是呢，你在访问的时候，你要假装自己只知道30%，就是你要想办法把你查到那些知道的资料变成不知道，然后并且要问出那个，然后你要想办法问得很有意思，这样，这就是主持人，不是说作假，而是你要怎么引导听众跟你，因为听众没有办法。看到你做了什么功课，他也可能事前也不知道你要访问这一个人，所以一直到当时他才会听到你跟这个人的对话。但是呢，你都知道的，你要怎么问，对不对？你不能跟听众说："哎，不好意思，我今天的问题我都知道了，这今天没什么好问啊，对不对？"或者大家 call in 之类，当然你要 call in 也可以，但是很多时候访问是没有办法 call in 的哦。所以呢，你要怎么引导听众去认识？你现在访问的这个人，然后并且对他有进一步的了解。很多时候呢，除了艺人之外，很多的职业啊，来现场访谈，像现在访问很多职业的这节目里面，你就会感受到说，他就是在慢慢的一步一步带着你了解他的产业之外，也带着你去了解这一个人，因为。对我来说啦，很多时候有趣的是这一个人哦，因为有他，然后进了这个产业，或是他在这个产业辛苦了多年，然后让大家再重新认识这个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而且非常有趣的事情。

其实讲那么多，有没有觉得广播班很有趣呢？觉得很有趣就赶快来报名吧。而且呢，哦，我刚才还漏讲一个，赶快来补上，就是有机会呢可以跟着这个主持人一起上现场哦。但可能模式会比较是主持人跟你进行访谈啦，就是简单访谈跟聊天哦，然后带领你去聊你的你想分享的。那你可能会事前需要准备一些资料，但其实还好有主持人带着你，那个感觉跟自己一个人坐在麦克风前面上现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很好玩，很有趣。而且呢，在那个时刻全世界都可以听到你，只要他听这个正声广播电台，然后也可以上网收听等等的，他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诶，到回家以后这个跟大家炫耀多威风啊，对不对？上节目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诶，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来这个节目里面坐到现场的这个椅子上然后讲话的。你可能要有一些技能啊，然后或者是你是广播班的学员。好啦，就是一个体验的课程啦，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然后透过专业的老师带领，然后让你学到一些，我觉得也像是一个短期的夏令营一样，毕竟现在也是夏天。好，就是让你来学学，然后认识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学习的这种感觉，应该已经很久没有上过课了吧，对不对？好啦，来报名看看哦，现在还有一点空位。如果你听到的当下呢，你听到是凌晨早上就赶快打电话，如果你听到是礼拜日呢，请你礼拜一赶快打电话，礼拜日我们这没有人接电话啦，对，所以礼拜一早上这个我们一开门8:30一开门就可以赶快打电话了，就打电话进来报名，来玩玩看，然后呢体验一下你可能以前没有体验过的这个生活方式，没有体验过的专业内容，它真的是一个专业哦。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0: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聊到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首先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节目播出的这一周刚好是礼拜五，5月15号是什么样子的日子呢？那这个日子呢叫做全国儿童安全日哦。那儿童的安全大家都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一定很多人很重视，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可能在居家的环境啊，或者是在他们的交通或者是一些通学环境当中，是不是潜在着很多的危险？那这些危险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避免？而如果说遇到危险的当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做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一位来宾哦，他是来自于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他是执行长徐雅任。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徐执行长哦，就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关于儿童安全，那尤其是很重要的小孩子最常出现的嘛，就是一个是居家，一个是在去学校的路上哦。那首先呢，我们先请执行长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执行长。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娟基金会的执行长雅任。
0: 是，那讲到静娟这个名字，我觉得应该蛮多听众朋友都是觉得很熟悉啦。就大概在民国81年的时候，有一个幼稚园的火烧车事件，那当时这个事情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然后大家也觉得很遗憾很痛心嘛。就静娟基金会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吗，执行长？
1: 没错，就是静娟是一个老师的名字哦，她是林静娟老师。
0: 是，
1: 那在就是81年的时候，他们去校外教学。

0: 那在路途当中呢，就是发生火烧车的一个事故，那造成了23个人的一个罹难哦。那这也是台湾就是有史以来呢，就是最严重的集体儿童的交通事故。
1: 嗯嗯。
0: 那在这个事故之后呢，就是社会大众跟罹难者家属，那为了希望能够持续的督促这个社会对于儿童安全环境或者是对于儿童安全的重视，那成立的这个基金会持续的推动相关的议题。
1: 嗯，我很好奇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可能在不管是社会大众的讨论上或是一些可能政策的制定上，是不是有对于儿童的一些安全的部分啊，可能针对许多哦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细节，可能有在去做宣导啊或者是做立法政策的制定之类的呢？
0: 嗯，其实静娟当初成立的时候，其实就看到说很多的儿童安全的环境相关的法令其实是不健全的。那尤其是我们看到儿童相关的一个事故最高的部分主要还是在交通上面的一个议题哦。所以基金会这边呢，就是首先把所有儿童包含乘车包含走路包含教育的相关的一个法令哦，做整体的一个盘点，那再一一的去看到就是这些法规上面的一个问题，然后进行倡议去改变它。所以包含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他们上幼儿园要坐的幼童专用车，去校外教学的时候搭扶的游览车，然后还有在家里乘坐爸爸妈妈的汽机车，这些相关的法规呢，只要跟儿童相关的，我们都已经在这个法令当中去做了修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最根本啦，就是说如果你从最根源的环境面先提供相对应的一个保护工作的话，其实基本上儿童在里面即使出错也不会就是产生太严重的一个危害。
1: 嗯，我觉得其实家长啊或者是师长，就是大人的引导应该也算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就是成人的观念，就是说大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知道怎么样保护孩童。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交通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看到对于孩子来说杀伤力是很大的，可是往往呢这些疏失都是大人造成。
1: 嗯，没有错。而且啊，我就想说是不是平常大家可能带着小孩，比如说走在路上或者是有时候在家里啊，有没有哪些情境可能是当下大人觉得好像还蛮安全的，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事实上是有蛮多潜在风险的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常看到我们称为这个就是成人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哦，就是像是这个迷思的部分，然后我们常常觉得说像是我可能出去买个东西一下就回来了，然后呢或者是说呢其实只是很短暂的交通情境而已，是不是可以不用戴安全帽哦，就是这一些呢觉得说应该没有关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事故往往就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所有的风险点，对，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会比较让大家难以想象跟承受。所以我们就是说像这样子比如说把孩子独留在家中啊，好像近期也有发生这个妈妈可能去送哥哥姐姐就是上学或上补习班，然后呢把小的独留在家里这样的状况。可是我们往往去检视这样的案例的时候，都会发现说其实可能过往他都是这样做的，
1: 是
0: 就是过往其实都不会发生就是这么严重的结果，可是呢就是一旦就是某一天就是可能孩子的行为或者是情境上面的一个导入，让他就是陷入这个风险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整个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状况。所以这种就是对于儿童发展或者是毒瘤或者是交通维护这方面的一个议题哦，其实是不能有任何一点的轻忽，或者是觉得说应该不会发生，因为它有可能10次不会发生，但第11次它就发生了。
1: 是，而且我觉得因为小孩有时候真的是蛮难控制的、啊、就很难去以大人的角度知道说哦，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会不会不小心动到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会不会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嘛。可是呢其实我觉得大人的预防是一方面啦，像是如果是培养跟引导小孩子，他们可能建立一个观念是说哦，我在家里应该要保持安全保护自己，这个引导是不是也蛮重要的？
0: 我觉得这有两个层面哦，就是说环境面我认为是大人的责任，因为孩子他不太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比如说注意到阳台是不是有叠高的东西啊、或者是说窗户的开口会不会太大啊，这些议题哈，那所以我认为说这应该两方来搭配。第一个是成人有这个意识，知道说孩子的风险以及他的就是发展上面的需求，有可能会产生哪一些错误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在环境面应该要做到七成以上的一个安全维护。那另外三成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其实可以给孩子从小就有一些正确的知能跟观念。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大人自己也要遵守
1: 要有示范啦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成人的示范是蛮重要的，成人有时候自己可能无意识之间做出的一个错误行为，比如说最简单的是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可能秒数不够我们还是冲进去啊，可是这个示范呢其实就让孩子记在他的脑子里，他就觉得说下次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记得妈妈带我好像也是这样冲的，所以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冲过去。
1: 是的，所以说不管是引导啊或者是大人在环境上的预防就真的是很重要哦。那接下来呢想要跟执行长聊到了关于儿童安全的部分嘛，那我觉得就是婴幼儿然后再到儿童，他们最常在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学校，一个就是家里。首先在居家的部分啊，因为我记得啊好像一直有一些宣导说可能小孩子在家里你要帮他做一些防护，比如说刚才执行长提到的可能阳台啊窗户就是要做一个防护的措施，不要让他可能有掉出去的可能性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在居家室内环境当中还有哪些是蛮常见的风险啊？
0: 我们确实在数据上面是看到就是居家的部分是在这个幼儿发生事故的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场域，其实这也可以推论嘛，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情境嘛，在家里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可以看到像是零到一岁的宝宝他们比较常有的风险就是窒息，然后像是睡眠安全的议题或者是溢奶的部分。那如果是1到6岁的幼儿的部分可能就会是跌坠烧烫伤跟异物梗塞，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不同年龄层孩子因为他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所以面对的风险议题也会相对的不一样。所以其实在1岁以下其实真的他整个发展都还在成熟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睡眠环境啊或者是饮食的部分其实是需要我们成人来特别注意的。那1到6岁幼儿因为他已经开始学爬扶站学走所以我们特别针对这个跌坠的部分应该要在居家里面去做防护。那跌倒跟坠落呢其实又以坠落就坠落包含坠楼的部分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我总是告诉我们的家长我们认为说在坠楼这件事情环境面我们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也就是说呢今天真的是 我相信照顾没有100%的就是尤其是可能是1对1的一个照顾，因为大人可能也要去备餐啊，我可能也要去上个洗手间，所以总是会有眼睛不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所以当是只有1对1的照顾的时候，我认为环境的安全性就更加的重要。我们必须要去确保就是孩子今天出错的时候他也不至于发生最高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结果也就是坠落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窗户的部分还有阳台的部分是我们去防护的重点，包含这个开口都应该要小于10公分，然后呢去加装相关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设备，那最好是在这个窗边或是阳台边 也就是要净空相关的一个空间，就是避免无论我们的护栏做的多高，只要有这个小朋友工可以攀爬的空间，其实都会产生风险的一个结果。
1: 是，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可能是说，哦，就是小孩子他应该没有办法爬那么高啊。

0: 或者是说诶他怎么可能就是这样子越过去。就我这边呢想要提供一个我本身的例子啦，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家里那时候阳台没有什么防护栏，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其实还蛮喜欢爬上去的，就真的是现在想起来还蛮危险，我没有受伤真的是幸运啦。所以说真的啦，就是这么小的应该说还没有办法去控制一些，应该说明辨是非能力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我觉得居家环境的防护，然后尤其是阳台啊窗户这一些真的是很重要哦。那除了像是执行长提到的要防止他可能跌倒啊坠楼这个之外，我还突然想到一个啊，因为我记得啦，如果再更小一点可能就是婴儿的状态，我记得好像一个是观念说就是婴儿床好像不能放枕头或者是说不能放太多的娃娃，就是要尽量净空，这个是有什么样子的原因啊？
1: 因为在零到一岁的时候，孩子还在学习就是翻身，好，那所以在他的整个颈部的一个发展，还有背部的肌肉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其实在睡眠的部分哦，我们其实都是推广所谓的仰睡的一个方式。
0: 是，
1: 那过往就是应该大家有听过，大家就觉得说哦，我们要护头型啊，然后不要把头睡扁了。这样，然后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趴睡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可是趴睡实际上面对于婴儿的一个猝死的部分是产生很高的一个风险。所以仰睡，而且婴儿因为他的就是还在发展的关系，其实他是不需要睡枕头的。所以说有枕头反而会导致，比如说他在侧睡的时候，然后他趴下去了，可是他自己翻不过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婴儿床的一个净空，然后以及不用枕头的这个部分，是睡眠安全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0: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在婴儿床里面想说给小孩子可能一方面有人想要拍照啊，或者是说觉得好像可以放一些娃娃之类的，就这一些啦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好像真的是要蛮特别谨慎的耶。
1: 比如说我们其实也有看到那个误食的部分、哦、就是当小朋友开始会走会拿东西的时候、哦、像是一些药品啊，或者是像是洗衣服的这种彩色的胶囊啊，其实对于幼儿来说，他没有办法辨别他的一个是不是可食用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些物品呢，就只要是可能是有风险的，我们都希望家长可以放置在150公分以上的高柜上面、哦、甚至是如果是孩子可以触及的一个空间，可以打开的地方，里面有一些危险物品的话，也要用这个儿童安全锁把这个相关的一个空间把它做一个处置，那让小朋友不会直接的碰触或是打开产生误食的一个结果。所以其实在居家呢，防坠然后还有防误食跟睡眠安全的一个布置跟注意哦，是三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0: 嗯，就这边呢提供给大家，如果刚好有婴幼儿的人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些啦，因为他们的毕竟有一些的认知思考能力还没有到那么成熟，可是有一些呢已经会爬会走了，就很难确定说他们是不是会取得这一些危险的物品啊，或者是跟蓝天小时候一样像这样子乱爬乱走哦，所以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咯。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

0: 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徐雅任执行长，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聊到关于儿童的安全问题哟、哦、像是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婴幼儿在居家的睡眠安全，还有婴幼儿在居家呢有一些窗户啊或者是没有防护过的阳台，其实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有一些危险性嘛，所以说如果家中有这些婴幼儿的家长们呢可能是要特别的注意。而除了居家之外，小孩子们啊他们待的最多的空间，他们每天待最久时间的场域呢当然就是学校。而至于在学校校内呢，虽然说是一定会有安全的把关，就是会有师长嘛，可是呢如果说在校外，比如说我在通勤通学的时候，这些交通上的安全问题又有哪一些是可能潜藏的危险呢？好的，那除了居家的部分之外啊，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要跟执行长聊到的，就小孩子呢除了是居家的部分很重要之外，交通的部分啊也一样是需要去注重的安全哦。那首先呢想要先问执行长啊，就毕竟我们常常讲台湾的交通毕竟真的不是很好哦，就很多事故问题相当的严重，那这一些儿童们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大概会有哪一些呢？
1: 其实在我们刚刚讲完幼儿主要是在居家嘛，那其实只要到学龄阶段就是国小阶段到国中阶段的话，其实交通事故就是我们这个阶段对于孩子来说最有杀伤力的一个面向，因为孩子每天都需要有交通移动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儿童的交通事故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80%的事故都是在乘车的状态，就是乘坐机车或乘坐汽车的一个阳台。因为现在少子化，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呢或阿公阿嬷基本上都是以骑机车接送的方式来运送我们的孩子，
0: 是
1: 所以乘车部分的一个安全性呢其实就相当的重要。那这一块呢其实主要孩子还是被动的角度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们主要的安全稳固还是要把握在成人的身上，所以相关乘坐车辆应该要使用的一些安全配备我们也应该要在让孩子乘车的时候去做到。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行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孩子在社区里面行走啊或者是走一段路上学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行人的这一块呢我们如果去分它的主要噪音的部分，我可以看到其实70%的主要噪音还是在成人身上，也就是说不是在儿童身上，然后就是说可能是车辆不理将行人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未注意的一个情形。但是呢我们仔细来分析另外的30%了，也就是说如果主要噪音是在我们孩子身上而是角色是行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样态就是小朋友冲出或者是跳出到道路当中，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呢就会是卫衣规定穿越的部分，就是说穿越就是我们在讲的过马路这件事情。因为孩子的事故呢，交通事故如果是行人角色的话是60%都发生在穿越道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穿越上面呢我们就必须要去教导孩子正确的一个步骤跟方法。
0: 是，那延续刚才上一段和执行长聊到的，除了刚才讲的引导啊教导很重要之外，我觉得第一个家长要做的应该是一个环境的营造嘛，像是现在我觉得蛮多家长都是亲自的去接送，像这个车内安全的部分啊，执行长你有看到说有哪一些是家长们比较容易去忽略的吗？
1: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在讲行车的话，车辆的安全，如果是机车的部分的话，它的安全配备就是安全帽这个部分，然后大家就是唯一啦，就是可以去降低这个事故的一个结果的一个 防护用品。那在汽车的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或者是安全带的一个设置哦。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应该要从小让孩子就是习惯的一个安全配备。
0: 是。那除了这个车内的安全配备之外啊，我还突然想到，因为我也是哦，就是小时候啦，开车门的时候很不习惯先看来车再打开，像这样子的车上该注意的规则，是不是家长们也应该要去引导跟教导的呢？
1: 对，没错，我认为说这个部分也是分成两个层面，如果是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尽量是以成人就是使用车内的这个开车门的安全锁，就是由成人来帮他们判断，然后开车门是比较适当的。那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让孩子练习哦，你怎么样去转头去查看之后确认，然后才开门。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个当然也是需要成人的引导，因为有时候成人临时停车了不能够停太久，可能就匆匆忙忙叫孩子赶快下车，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一开车门然后事故瞬间就发生了。
0: 是，
1: 对，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应该要去先做一些引导，在相对安全的情境当中让孩子练习你要开车门之前怎么转头去查看后面，然后跟大人做口头的确认，确定了吗？好，我可以开了吗？让大人说确定的时候，你再慢慢的把门打开。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引导跟练习。
0: 是，就是不要觉得说快要迟到了啊，或者是可能要赶孩子下车的时候呢就没有注意到啦。那除了像是常见的汽车还有机车之外，虽然说这个应该稍微比较少啦，但现在呢可能有一些就可能像国小高年级好了，他们会自己骑自行车，就是现在 U-bike 很方便嘛，这个安全的部分啊是不是也是大家会容易忽略的啊？
1: 没错，主持人讲到一个最近我们很大的一个痛点哦，就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近期的自行车，包含这个微电车，也就是我们统整来说是慢车的部分哦，其实在儿少方面的交通事故是有在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在国小高年级的学生或国中生，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身形哦，就是已经可以这个骑乘这个公共自行车的一个步。那但是呢他平常呢他觉得他自己会骑是在休闲场域他是会骑车的，比如说他在河滨公园有练习过了，然后呢或者是他在旅游的时候有骑乘自行车，但是自行车如果骑乘到道路上面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他必须要去遵守相关的一个路权跟法规，那这个部分往往都是孩子没有被带领跟练习过他就已经骑上这个有速度的一个交通工具，所以风险就会这样产生。
0: 是，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有什么观念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吗？
1: 这块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应该要教导说，第一个就是他骑乘自行车是哪一些空间是他可以骑乘的那这个相关的一个标志标线号志的部分的一个学习就是应该要去跟孩子引导过。那第二个部分呢也就是防御驾驶

0: 你骑乘在道路上面的时候，有车跟车之间的一个互动。哦，那怎么教他们？就是说，比如说你前面有停一台车，你要从他旁边就是绕过的时候，你可能要预测到，哎，或许他可能会忽然打开车门。哦，所以你在造型的时候，可能需要跟车辆保持一定的一个空间，而且你在往外绕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到后方有没有相对应的来车，有可能会靠近。哦，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情境，应该要在一些安全教育的课程上面，甚至是自行车，最好都是有这个实际练习在道路上面骑乘的一个机会跟引导，再让孩子独自骑乘是会比较适合。
1: 嗯哼，我觉得这个除了小孩子要听，就是大人也要听啦，因为现在骑 U bike 可能真的蛮多的，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交通的部分。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是刚才讲的都是跟车有关嘛，那如果说今天我是就是孩子是行人的角色啊，诶，在可能比如说穿着上啊，或者是他在走路在看号志的这一些事情上，有什么事情是比较容易忽略，或者是说我们以大人的角度来讲就比较难去注意到的呢？
0: 嗯，在儿童是行人角色的部分，我们确实非常的重视小孩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穿越道路这件事情。
1: 是，
0: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来提供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口诀哦，就是停看听想。好，停看听想。那我想停看听前面三个大家大概是耳熟能详，然后比如说到底要停在哪里，要看哪里，要听什么，然后大家可能不是对于这个步骤上面不是那么明确。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穿越道路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教他停在正确的地方去做停等。哦，也就是说你不要急的哦，马上跑到这个所谓行穿线上面去停。如果你停在这个位置的话，你有可能会被这个转弯车哦，就是卷入内轮差当中。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是停在安全的位置。第二个是看哦，看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在交通过程当中一个必须要落实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左看右看再左看，哦，去确认有没有车辆要转弯，哦，或者是车辆在号志的一个管控之下是不是确实有停下来。哦，那你自己你看到的，你又没有被这个其他的车辆驾驶所看见，哦，这个彼此看见的一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就是听呢，就是听交通的一个声音，包含说，诶，我附近是不是有这个就是对，或者是这个救护车或消防车要经过了，哦，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先停止我们的一个动作，确认这个来车的一个方向，哦，再进行行走。那最后想的部分呢，也就是一个行动上面的前置的一个步骤。在综合这一些的资讯收集之后，我们要确认，就是想想看我们现在往前走的话是不是能够保障我们自己的一个安全。所以停看听想呢，是可以我们在平常孩子还没有独立行走在社区当中之前呢，带孩子练习的一个步骤，跟可以去做一个观察的一些面向。
1: 是，这边就是提供这个简单的口诀给大家啦，简单的四步骤，哦，就是停看听想。那如果说家里有儿童啊，或者是你会接触到小孩的话，就记得啦，提醒他们哦，在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署。

0: 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5: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1: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节目当中呢，今天邀请到的是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徐雅任。执行长呢，刚才跟我们聊到了关于儿童的交通安全嘛，其实在通学的时候看路上的车子很多嘛，但有很多事情是要去提醒我们家中的孩子们，或者是带他们出门的时候呢，比如说家长们开车啊，一定要记得帮他就是安排儿童的座椅，或者是说他一些安全的措施，也都是要把它确保好。不过呢，我觉得除了整个比如说家中的环境，就是家长的示范啊，还有家长的引导之外，其实我觉得啊，保护孩子们呢，应该是整个社会我们应该要守望相助。有时候你多鸡婆一点呢，搞不好能够帮助到其他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适时的帮助，还有我们在身为驾驶人的同时，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要去特别注意的呢？我们聊到了身为行人这个角色，就是我们最怕的就是被车可能不小心擦撞到，尤其像是刚才执行长也有提到的，所谓的内轮差真的还是蛮危险的。就通常啦，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事故发生啊，会发生在比较容易发生在哪一种路口啊，或者是有什么时间段是特别容易发生的呢？
1: 其实内轮差的部分哦，其实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个路口或交通繁忙的一个路口，其实呢就是风险相对就会比较高。那当然呢，就是就内轮差的这个部分，当然交通工程还是有它改善的一个空间，然后比如说它这个路口的弧度的一个设计是不是能够让车辆就是顺利的一个转弯。那在行人的保护上面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大的路口，它会在这个路口的转角处呢去设置这个护栏，那重点呢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行人不要冲出去，然后呢也用这个护栏来保障我们行人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在工程面呢一样要去做一个努力，可是在我们行人尤其是儿童安全教育的一个立场呢，我们更应该要去告诉孩子他的安全的区域应该是在我们的比如说实体的人行道，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骑楼的部分来等待穿越，是会比较具备安全性的。
0: 是。
1: 那这个区块呢，其实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路行，或者是道路上面不同的一个情境，所以非常建议我们的家长，就是尤其是在要升小一的前一个暑假的这个过程，带孩子在社区里面行走，并且有

0: 意识的去观察在路口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站在哪些地方。所以我看过那个日本的交通安全教育哦，他们在这个这个前面我们刚刚讲这个停看听响的一个步骤上面，他们非常讲究，就是让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先形成的，我们在讲运动员的这个肌肉记忆的一个概念哦。
1: 是，
0: 也就是说他应该停在哪些地方，怎么看，然后怎么听，他这个是形成一个内化型的一个步骤。所以当他要进行穿越的时候，他就自己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步骤去做应对。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朝这个方面来努力。
1: 是，就是从小去深化它，让这个习惯呢可以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做起啦。那刚好啊，讲到这一个部分啊，因为我其实有点想要换个角度来请问执行长，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轮差，它真的是蛮多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嘛。那如果说我身为驾驶的话，我如果经过比如说学校啊，或者是可能住宅区之类的，就是小孩子比较多的地方，我可能会有比较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吗？
0: 这一块呢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驾驶人他知不知道他现在经过了一个他相对必须要提高警觉的一个环境，也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医院附近啊，公园附近啊，或学校附近。那这些区块呢相对就是会有儿童冲出的可能，或者是儿童集体走动的一个状况，需要驾驶人来做注意。所以我认为说，首先呢我们未来在法令上面应该要有更好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驾驶人发现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韩国这几年就是在推动他们学区安全环境的时候，他们就做到了这个部分。好，比如说在地上的一个铺面，就是变成红色的铺面，让驾驶人知道说我已经进入这样的空间。甚至呢韩国现在也有做这个导航上面的一个连接，就只要他进入一个相对有弱势族群出动的一个地方呢，他就是会在他的导航上面去做一个显示。所以在驾驶人的部分，我认为说你只要比如说看到当心儿童或当心学校的一个标志，那你就应该要去降低你的速度，因为速度其实是会造成风险的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因素。
1: 那除了减速慢行是很重要的之外啊，刚才执行长您提到说可能是学校附近就是有当心儿童标志的这些区域是要特别注意的嘛。可是呢有一种情况是在放学的时间好了，就一定会有很多家长来就是来接送嘛，那接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的事故或是意外啊？
0: 对，因为接送的时候是整个交通需求跟情境的一个高峰嘛，所以确实从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点来看哦，也是在上放学的时间，还有加一个因为我们有补习的需求，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安静班下课或补习班下课之后，所以这些都是高用量的一个时期的时候，其实都是容易产生事故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是我们在接送的这个家长的部分自身一定要去遵守交通的一个法规，那不要去违规，那免得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你车上还有个孩子，那要承担的风险相对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学区附近的一个交通事故的盘点上面，其实政府也是应该要来去做一个努力。除了降速以外呢，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小朋友的走路上面能够有相对比较安全的实体人行道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们行走。那或者是其实我们也看到低年级的小朋友其实他在身体的一个控制上面以及侦测的能力上面，包含他们身高的部分其实是很容易被驾驶人忽略的。所以低年级的孩子我们也都会教导他应该要在有号之路口去进行穿越， 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
1: 是，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家长啊或者是驾驶人这个层面很重要去注意之外，我们可能政府的一些规划上啊立法上也是一样来共同努力去推动的嘛。
0: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讲说儿童交通事故

0: 要六成发生在路口，也就是他们要进行穿越的时候，所以在驾驶人的部分也一定要确实在路口做到停让行人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也才能够让这个事故能够降低，然后让行人的行动能够更加的安全。
1: 是的，所以这件事情啊，是我觉得是大家要共同来努力的啦，毕竟这个儿童们孩子们是国家的幼苗，就是未来都要靠他们了。那刚好讲到这个部分啊，诶，除了我们今天讲到了很多嘛，就是一个是居家安全，一个是交通的通学安全，那很多地方都是家长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我们再稍微角度扩大一点，变成整个社会整个一般民众都要注意好了，因为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啊，可能在路上看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可能受困在车内啊，或者是说你看到街边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做出了好像比较危险的行为，就执行长您会不会建议这一些民众们，诶，当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儿童小孩他们可能做了比较危险的行为，或者是说看起来受困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呢？
0: 我觉得这方面呢、啊、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孩子当成我们每一个人的
1: 当
0: 成一个，对，因为真的就是现在少子化的状况，每个人的未来其实都是要靠这些儿童能够顺利的平安的长大成一个成人。所以说其实真的现在要鼓励大家就是多鸡婆一点，多关怀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我觉得从这个社会氛围跟角度来做一个努力的话，会让我们整个育儿环境相对比较友善。因为过往呢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可能小朋友好吵，然后就是说对，然后反而会造成一些比较对立的一个状况。那但我觉得其实尤其是台湾人嘛，我们讲说我们最美丽的风景就是我们的人，然后就是我们的人其实对于彼此之间都是友善跟关怀的，那就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看到孩子哦，可能在车内不幸受困啊，哦，或者是说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他们这样推挤，等下下一步就要发生冲到道路上面的一个状况，就可以及时的哦去就是提醒他们。对，像我自己，我曾经就是看到一个小学生，他在回家的路上，但是呢前面就有行船线，就有斑马线可以走，可是呢他因为他的家就是在他正对面，也就是没有行船线的地方，而中间是双黄线，所以其实是不能穿越的。那我看到他已经有这个穿越的意图，那我就走到他旁边告诉他说，诶，我们一起到前面去过斑马线会比较安全的。
1: 是，
0: 那我就是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往前走。那孩子其实很可爱，有成人提醒他的话，大部分他会愿意配合啊。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带他穿越，那让也会觉得自己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心情很好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多一点点的协助哈，尤其是这个在路上，他是
1: 一个人
0: 独处的儿童，对，那我们都可以保持着这个善心跟协助去协力他们。
1: 是，我觉得多鸡婆一点，就是也许能够减少一些意外啊，或者是事故的发生啦。就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帮助彼此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竞争基金会的执行长徐雅任执行长，那跟我们聊到关于儿童安全的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那最后呢，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嘛，有一些是大人这一边要去做预防，那当然有一些是大人要去引导小孩嘛。那不过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里就想说，诶，那我平常应该怎么样子去教小孩，我要怎么样子去引导，或者说生活情境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及时的做教育，就想请执行长来简单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哦。
0: 那我们就是要提醒所有的大人，小朋友呢，他其实是在发展的过程需要很多成人引导跟协助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他可能会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而在日常生活用多讨论多演练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小朋友建构安全的能力。
1: 是的，所以说就请大家真的啦，我觉得言教身教都很重要哦，请大家儿童的安全呢也是大家一起共同去营造跟维护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很实

0: 实用的资讯哦，谢谢执行长，
1: 谢谢。
0: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执行长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2: 要为你歌唱。
3: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张淑娜所演唱的《请你记得我的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哇，虽然说上个礼拜有下大雨哦，但是呢全台至今累积的降雨为历史同期的六成。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之后，估计六月七号前后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可以解解渴啦，否则雨量太少对我们来讲真的也不是太好哦。那在这里呢有预估说圣婴现象将持续到年底，因此呢今年的台湾这个台风生成位置哦会离台湾远了一些，会比较遥远一点，也因此有比较多时间可以发展。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的强度会变得更强哦。好，这个当大家看到这首一定要看到后面那一句哦，千万不能只看标题，我们要把这个内文给看完。好，那刚才提到的圣婴现象又是什么呢？圣婴现象指的是赤道的中跟东太平洋海水每隔数年就会异常升温的气候现象，那通常会发生在圣诞节前后，所以这个秘鲁渔民将它称为说圣婴。那这个现象也会破坏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东太平洋暴雨哦。那西太平洋跟中南半岛则是干旱高温，所以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一下现在这个台湾，尤其不是要讲台湾啦，应该是说整个世界全球都是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虽然说我们台湾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区，不过气候仍然是会连带牵动的。好，温度偏暖，所以冬季容易出现暖冬。雨量变化呢，隔年的春季春雨通常会偏多。那台风呢，夏天秋天这两个季节的台风生成位置会偏东，而且生命期较长，强度呢也容易偏强哦。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大家哦，也许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现在整个地球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好，我们再继续听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薛岳所演唱的《你在烦恼些什么呢，亲爱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很烦闷的话哦，我想我可以推荐大家去听听音乐会吧。科学研究指出哦，现场参与音乐活动可以促进大脑释放多巴胺，还有呢降低压力荷尔蒙。短短20分钟的现场演出呢，就能提升 21% 以上的幸福感。透过共鸣跟社交连结，达到放松、充电还有调节情绪的方法。所以啊，看演唱会是会放松，而且呢可以让人这个心情能够提升，尤其你去听了一场你真的很喜欢的，不管是演奏家啦，或者是呢歌手啦，他们的演出，因为你很喜欢他，所以当你听到他所弹出来的东西，所唱出来的歌，有时候可以让你回味好久好久，让你呢想起当年的那个美好时光。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场演奏会，这是钢琴演奏，喜欢古典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节目咯。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

0: 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场音乐会。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是好满意音乐公司的巡演经理吴玉杰。Hello，
1: 嗨，思安，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像有一阵子没有来我们节目了，对不对？
1: 欸，其实蛮久了。
0: 对啊，
1: 因为前阵子那个活动卖的比较好。
0: 有点太老实了。好，但是我们今天同样也要跟大家分享是即将在我们六月份要登场的，而且是时间好像还蛮近的，即将要登场的这个钢琴演奏会，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哪一位钢琴家要来台湾呢？
1: 好的，那这位钢琴家呢，他其实是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在国际上的这个潜力新秀啊。
0: 到底多年轻？
1: 他我记得目前的话应该是20出头而已
0: 啊。真的哦？
1: 我如果我有点忘记是2004年还是06年生的。
0: 哇哦，
1: 对，反正就是非常年轻这样子。对啊，所以我相信对很多就是台湾的观众朋友来说，应该会觉得蛮陌生的。对，但是如果你是平常有在关注一些古典乐啊，或者是这个钢琴的比赛的话，那你可能就会知道这位就是我们的潜力大物这样子。那这一位人物呢，就是我们的伊娃。等一下，
0: 他的名字有点难念，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你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他的名字这么难念。
1: 因为他其实是个俄罗斯人，对，然后他其实名字是叫做 Eva Gavogian。
0: 哦， Eva Gavogian，
1: 对。
0: 然后你那时候好像提到说他其实是混血儿，对不对？
1: 他我其实不太确定他是不是混血，但是他有就是
0: 双重国籍的概
1: 念。对对对，他有两个国家的背景这样子。但他主要是在，他是出生于莫斯科，然后主要也是在俄罗斯进行他的就是生涯跟音乐活动这样子。
0: 而且他头发超长欸，他就是那种小女生会觉得是长发公主的那种样貌。
1: 对啊，他就是一个很梦幻的这个我们以前印象中的这种
0: 公主的样子。
1: 对，没错，没错，对啊。
0: 刚才玉姐说他是千禧年后出生的钢琴家，对不对？然后我发现说他的IG 就 Instagram 还有他的 Grace 上面就非常的精彩，因为他会发他巡演的一些记录啦。然后像前阵子我看到是他去刚去南韩演出完。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就是就跟一般年轻人一样到处打卡的概念。
1: 对，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就大家不要用就是很古典乐的概念去想这个演奏者，因为其实年轻世代大家其实都是跟我们年轻人一样的，就是非常喜欢用社群，那去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比赛演出或什么的话，也都很喜欢记录下来这样子。像我记得他在自己的 IG 吧，他有一个 hashtag 好像是旅人还是旅行这样子，
0: 哦，
1: 就 travel 了这样子，
0: 哦，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讲，他可以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进行演出跟比赛，应该也是他自己蛮喜欢的一件事情。
0: 他很乐在其中。
1: 对啊，是啊。
0: 那为什么大家会说他是新世代最瞩目的钢琴新星呢？
1: 因为其实最主要呢，是他在就是这个国际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钢琴比赛，就是我们可以用钢琴界的这个奥运来形容，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那他曾经在这个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里面呢，成为了这个最年轻的决赛者之一。决赛者哦，代表他在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达到，就是其他人可能大家苦练了好一阵子的这个技巧跟。

0: 境界啦。
1: 嗯，
0: 那他在那一年最后是拿到特别奖啦。对，但其实就是在那一年之后呢，就是很多人就有注意到这位潜力星星。那他之后当然就是他其实在他生涯中，他也已经拿了蛮多大大小小的钢琴比赛的可能冠军啊，或者是什么特别奖啊这样子。那也就是在那次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之后呢，就是世人就开始瞩目他，并且可能发现了他这一头就是好看的长发这样子。
1: 他其实很像那种长发公主啊。
0: 对啊，非常像啊。
1: 而且金色头发，金黄色头发。
0: 而且其实看他的社群啊，然后还有像我们有那个我们自己公司有 PO 就是他录的那个宣传的那个影片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那其实你看他这个人在互动的时候都会感觉到他其实是很年轻很有热情，然后应该算是蛮亲切的一个人这样子。
1: 哦，因为就无论我觉得他其实是跟我们现在的一般大学生的概念很像。
0: 对，没错，
1: 他因为年纪真的没有很大。然后再就是这一次他来到台湾是他第一次来台湾演出吗？
0: 没错，也有可能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对，因为其实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就是台湾虽然很多国家对台湾虽然是免签，但是俄罗斯的话对台湾还是要申请，就是你要有签证才能入台这样子。
1: 俄罗斯吗？
0: 对对对，俄罗斯国籍其实是这样子。
1: 哦，
0: 对啊。那当然就是他是那个为了工作嘛，那我们当然就是可以帮他申请就是签证这样。但其实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你是普通的俄罗斯国民的话，要进入台湾就是得要特别申请签证，就是不是像什么日韩的人们可以就是免签想来就来这样子。对啊，所以我猜也有可能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来台湾，
1: 所以从以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应该是吧。
0: 俄罗斯的话我记得是啦，但好像前几年好像之前也有免签，然后后来又被改掉了。
1: 嗯，
0: 对，反正签证的东西也是一直在改啊。
1: 嗯，因为你毕竟要帮忙处理这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那这一次那个Eva会在台湾哪些地方来做演出呢？
0: 他这次的话会在今年的6月4号在我们的高雄市音乐馆进行他的台湾第一场演出，然后时间的话是晚上的7:30开始，然后第二场的话呢会在我们今年的6月6号然后礼拜六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科技大学的这个世雄感恩演艺厅进行演出，那时间是晚上的7:00。欢迎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一睹这位就是像公主一般的这个钢琴潜力大物来台首次表演的话，欢迎你们来看。
1: 我想问一下高雄市音乐馆在哪里啊？
0: 盐城区。嗯，
1: 它是在那个高流附近吗？
0: 你不能说附近，可是它其实也没有到很远这样子。
1: 哦，
0: 嗯，就大概中正区跟这个中山区的距离吧。
1: OK， 所以这两个场地也算是你们在那个办演奏会的时候找到比较算比较特别的，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这一次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演出确定的时间比较晚一点。对啊，那就是大家可能最近会有一点，一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不知道啦，但是其实就是现在台湾因为演出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台湾的演出场地我们都是需要提前蛮久的时间去做 booking 的，不然其实我们很难就是 booking 到我们想要的场地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两个场地刚好是就是高雄市音乐馆，是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刚好还赶得上他最后的那个 last minute 的时间去做申请，然后就是再跟他拜托一下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台北科技大学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场地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其实蛮多人没有去过，然后其实就我去租界问的时候，他们也说还没有校外的人士来这边办过演出这样子。哦，对。
1: 但你觉得那个场地是适合演奏家吗？
0: 我觉得其实还 OK， 就是至少以他的钢琴啊，还有他整体场地的整个感觉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还 OK 的。
1: 哦，包含钢琴这部分也是跟场地来建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北科大他们自己有，哦，他们那个场地里面自己就有一架，就是还不错的斯坦威钢琴这样子。
1: 哦，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算蛮用心。但是我那时候在问他们说，他们说好像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们好像有个钢琴社。
1: 哦，
0: 大部分时间都是钢琴社在用。那我就想说， 哇哦，那设真的蛮好的。
1: 对啊，那规格其实蛮高的。

0: 对啊，就在一个小小的快四百的演奏厅里面，哦，一个社团每天可以在这地方做练习，哇哦，哇哦！
1: 我们这样给他爆料出来好吗？
0: 这也不算爆料。
1: 好，那我们来回到今天再跟大家介绍的这一场这演奏会哦，这个钢琴家叫做 Eva， 那虽然很年轻，可是现在在国际上的经历可以说是新世代最受瞩目的钢琴新秀。那这次他来台湾的主题是什么啊？
0: 他其实这次来台湾的主题其实很单纯，就是就是首度来台的演出，就是在这次的，他其实有点算是最近有一个小小的亚洲巡回这样子啊，就是像他刚去完韩国嘛，
1: 对，
0: 然后他之后六月的第一站会是去新加坡，然后也是我们办的。
1: 哦，
0: 对，然后他先去完新加坡之后，然后再来台湾这样子。
1: 哦，所以他会先飞新加坡。
0: 对，没错，
1: 然后再过来。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自己个人就是，因为你其实也看过很多演奏家嘛，对，那你自己觉得这一位这个可以说是钢琴界的新秀，他最特别，他的在弹钢琴的这个演奏过程，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他很特别的发现，或者是你觉得他这是他的亮点呢？
0: 我觉得他特别的地方哦，应该是在于说他其实是可以把技巧跟情绪融合的蛮好的一个人。对，因为其实我们看过算是蛮多，就是更非常资深的这些钢琴家啊，那当然就是这个我觉得无话可讲，就是他们更资深，所以他们拥有的技巧实力一定是更好，这个我觉得无话可说。对啊，但是就是像 Eva 他这个类型的钢琴家呢，他我觉得他完全把年轻的这股气息运用在了他的演出上面，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在听他的东西上面好像有一点死板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同时你也可以很清楚听得到他一直在丢出来的东西，这就是那种就是很像大家都会说音乐人很多时候第一张专辑最好听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会去太在意什么，你不会去刻意的想要去修饰掉避免掉什么，
1: 没有拘束，
0: 对，就是你会直接很自然的就是把你所用的东西全部丢出来，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某种角度来讲其实是很漂亮的事情
1: 哦。我因为毕竟有比较资深一点的钢琴家，他们在于很多呈现的方式其实是已经，也许有些人已经有他的 SOP，
0: 对啊，
1: 有些人可能已经是，我必须要说也不是说每一位啦，但是真的会有一些钢琴家可能到后面因为这个可能场次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甚至可能会有点消耗他的精神跟体力，但也因为伊凡够年轻，
0: 没错，
1: 他在这部分上我相信还是相当具有热忱，而且是保持热情。在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蛮意外的是他在经营社群这部分，其实他经营的非常好，
0: 对啊，
1: 再来就是他在每一次练琴的时候他甚至穿着非常居家的服装，没有化妆的样子，甚至头发也都还没整理好的样子状态之下，他也会把他练习钢琴的影片，
0: 对啊，
1: 抛到他的 Reel 上面。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是跟其他很多我们自己想象中的钢琴家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啊，没错没错，对啊，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未来就是古典音乐圈的一个趋势，因为其实这个音乐，古典音乐对大家来说都会觉得，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距离，跟有一点所谓古典嘛，就是就会觉得它有点古老，感觉是年纪大的人在欣赏，
1: 对啊，
0: 或者是有钱人在欣赏，就是它不是一个属于庶民化的东西。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未来这些古典音乐圈的大家其实会渐渐的在自媒体成熟之后往这个方向去走啊，就是把自己的东西用这种方式传递给更多人知道，然后同时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古典音乐没有那么无聊，就是可以，它是可以融合很多不一样东西在里面这样。
1: 那时候我在问你这个Eva的资料的时候，其实你那时候很快就说他有在经营他的社群，光是这一点是不是也是因为你在过去可能接触到那一些演奏家他们在经营社群这件事情上没有就是让你觉得很有趣或者是很特别，所以你这次才特别先跟我讲这件事情。
0: 对，其实是这样子，没有错。而且我觉得我有发现真的是年纪比较轻的演出者才会蛮喜欢经营社群，或者是蛮善于经营社群的，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有差，就像我们以前可能带了一些就是演出者，他们可能履历都很好看，
1: 对对对，
0: 拿过什么什么第一名啊，冠军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什么在哪里卖的场次都是什么座无虚席之类的，对啊，可是他们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可能对于经营社群，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就像每个人也有不一样的个性啊，比如说像什么梁朝伟非常会演戏，可是他好像也不是那种 喜欢经营社群的，
1: 比较低调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但有些人他们就是喜欢分享自己的生活跟事物在社群上面，对啊，那像伊娃就是这样类型的人，然后我也觉得蛮酷的，就是跟我们的距离感可以不用不会这么远。
1: 嗯，那不过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会觉得有没有经营社群跟接下来这位演奏家他的热度跟名气会有，你觉得会是一个等值的关系吗？
0: 我觉得其实会耶。
1: 哦，真的吗？
0: 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世代真的是就是自媒体真的太发达，而且这一定是未来的生活上的趋势啊。嗯，对啊，那我觉得就像前面有提到，就是这些古典音乐家们大家也不能再只是靠着就是我埋头苦干的练琴，然后我去参加比赛拿奖，就是光这样子就可以让自己红。嗯，我觉得
1: 不够。
0: 对，我觉得不够，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去靠一些不断的经营自己的社群，然后让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你看到你，那大家可能就会对你这个人或是对你的音乐有兴趣之后，那他们可能才会想要来买票这样子。
1: 哦，
0: 对啊，像伊娃虽然我们嗯，因为他很多时候因为他是俄罗斯人嘛，
1: 对，
0: 所以他其实很多时候在他的社群或影片上面他是讲就是
1: 俄罗
0: 斯
1: 语，
0: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也听不懂啊。对，但是有时候你看到他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他那个
1: 双手，
0: 对
1: 对
0: 对 对, 對, 對，
1: 一只手弹一个那个钢一架钢琴，
0: 对对对，你就觉得哎呦
1: 很
0: 强欸，这家伙有点料哦，哎呦，哦，不错哦，对啊。但是像这种事情，如果你不把它po出来，
1: 不会有人知道啊。
0: 对对对，哦，啊，如果你只用言语形容，就说，哎，我可以同时弹两架钢琴，人家就哦。对啊，所以我觉得自媒体其实真的也是在帮助这些音乐家跟这些表演者啦。嗯，对啊，当然自媒体一定也有它迅速崛起的坏处，但是以好处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在帮助这个圈子的大家有更多可以曝光的机会。哦，那我觉得大家就是要想办法要抓住这个机会，就是这也包含了就是台湾的就是古典音乐的各位各位正在这条道路上努力的人们。
1: 嗯，
0: 对啊，因为这个圈子真的蛮不好混的
1: 哦，
0: 就是真的很辛苦啦。
1: 好，说到这里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吴玉杰，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毒。

0: 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场钢琴演奏会呢，即将会在6月4号高雄市音乐馆跟6月6号台北科技大学这边登场。那这次呢，来到台湾的是目前国际相当受到瞩目、相当年轻的钢琴家，他叫做 Eva。
1: 没错，我们的 Eva Gavrojian。
0: 哇，这个名字实在是有够难念。
1: 这就是这个俄罗斯嘛，对不对？像你在看他的照片的时候啊，其实你说他是俄罗斯人，就会有一种哦，有诶，好像真的有一种俄罗斯人的感觉，有点像那种，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漫威，就是漫威里面他有一段是那个黑寡妇，他不是就俄罗斯人吗？
0: 对
1: 啊，不好意思。
0: 我回去补，回去补一下，
1: 反正就
0: 看一下这功课、
1: 啊。俄罗斯都美女啊，美女啊，
0: 对，确实啦、而且她是莫斯科，然后从小她就展现了相当卓越的音乐天赋，然后也参加了各个不管是欧洲或亚洲各大音乐节跟国际舞台。
1: 是的。
0: 然后因为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我跟吴姐聊到说，在这个她的社群当中，像是现在很红的 Instagram 跟那个 Phrase 上面呢，她也是相当的活跃，然后常常分享一些他去巡演过程当中，可能去到他们当地的一些观光景点啊，观光啊，
1: 对对对对
0: 等等，他也会就是像一般的少女一样打卡拍照等等。
1: 哎、没错没错，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亲民，要说亲民嘛，先不用这样讲，我们先讲比较生活化一点的
1: 啊，对对，
0: 古典乐音乐家，
1: 对 对, 对，
0: 毕竟我们从小对于古典乐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离我好远哦，甚至有一些音乐家，你会觉得你是根本就两个世界的人，
1: 对，没错。
0: 但这次这一位 Eva。她让我觉得她是一个相当可爱、很真性情的女孩子。
1: 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她带给大家的感觉，真的都是就是非常的生活化、年轻、可爱这样子。就像就是珊珊所提到的，就是你感受到的东西，我觉得一定也是大家一般听众我们这样子感受下来，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算是难能可贵，也特别啦。因为刚好就是这种特质。普遍上都会建立在比较年轻的人身上嘛，那又刚好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他是说有天赋可能不太好，因为他可能也是
0: 下了很努力的，对，因为我看到他真的日常那个钢琴练习的影片好多、哦，
1: 对啊，对啊、哦，也有可能是他真的就是非常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才可以把这项技能就是磨练到。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准的这样子啊，对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再次宣传一下，就是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6月4号或者是6月6号有空的时候呢，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美少女钢琴家 Eva。
0: 欸，那我想问一下，因为6月4号到6月6号，6月4号在高雄嘛，
1: 对，
0: 那6月6号在台北，那6月5号他是要你们会带他在台湾观光一下吗？你们的安排是什么啊？
1: 我的安排就是从高雄，然后带着他到台北，然后入住饭店之后，然后我会问他，
0: 你想要吃小笼包吗？
1: 对，我会问他说晚餐想吃什么，然后看他有什么回应这样子。
0: 欸，但我觉得他。对，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看他社群的那一些，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会想要出去走一走，看看台北或高雄有什么有趣的地方那一种。
1: 我觉得会啦，但是其实以我们就是 tour manager 工作来讲的话，就是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一定需要陪着他，然后我也一定会安排。对，但是
0: 这个是由他们自己提出吗？
1: 对，其实一般来讲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场每个 tour 都会写就 round down， 就是跟 schedule 嘛。那其实像这种时间就是就是等于说是他的自由时间。
0: 对。
1: 那他可以自己决定，就是他想要去哪里玩啊，他想要去买东西，或他想要就是关在房间睡觉或什么的，都没有差，就是你自己决定你的行程。但是就是我都会 stand by 在就是不会离你饭店很远的地方。那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就是马上联络我，马上 call 我，然后我再去帮你处理这样子。一般来讲，自由时间是这样子啊。
0: 那他出去的话，你有需要当地陪吗？
1: 要看，就是如果说他本来就有要求这件事情，就是他本来就有希望说，比如说我某一天晚上，那我可不可以请，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主办单位，就是 陪我或者是帮我安排去哪里吃饭、哦、或者是去哪里逛，那如果他有主动要求这件事情的话 OK， 那我们就可以就 是对，我们就会去安排，就会当地陪，然后就会陪他去做这件事情。但如果他没有主动要求的话，那就是就他自由时间、
0: 哦、
1: 对啊。
0: 好，那我也蛮期待他这次会不会有就是希望可以去观光或者什么。但是你应该跟他讲台湾很热哦，
1: 很热。我这前几天我就在想说，哇靠，他如果来这个温度会死人。
0: 对啊，很热欸，
1: 这几天这温度真的是他来直接变非洲人回去。
0: 那我觉得你这一点你要可能要先跟他沟通一下，因为其实很多外国人来有些也有吓到。我们早上的时候我同事还跟我讲说，你知道历史上的今天就是去年的今天啊，我们今天录音是5月28号、嗯、去年今天台北的温度是17度哦。
1: 那我们今天是多少？
0: 37、38吧。
1: 啊娘喂，
0: 差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势必也是要到时候跟你的这个演奏家跟他说一声，我们台北真的是非常热，高雄更热。
1: 对啊
0: 对啊，
1: 我也其实前几天一直有在想这个问题，但想一想后来就觉得说啊，反正他久久体验也是这么热，
0: 开个惊喜
1: 啊。他平常都在这个寒冬地带，对啊，偶尔体验一下 OK 啦。
0: 好笑。欸，那刚才说到就是巡演经理要做的事情，可能是你要帮他安排行程，然后甚至像去 booking 那些音乐场馆等等的。那你自己有没有印象蛮深刻带演奏家去哪些地方，或是演奏家自己先做功课，然后跟你说他想要去那个地方？
1: 其实蛮多，就是演出不一定他是演奏家，我们有时候可能他是一整个库嘛，就是一整个团队、嗯、那其实蛮多人他们都会对那个国家或者是那个城市的标的物就是很有兴趣。像我们之前就是比如说带某个团队在马来西亚做演出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问我说，就是这边离那个马来西亚最有名那个好像也是叫什么双子星，
0: 对
1: 对，多远，然后现在还有没有开、嗯、因为他们想要去看看这样子、哦、然后在台北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就是我这边离就我住的地方离101远吗？
0: 对，
1: 对，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去看。那其实一般就是我发现外国人对于台北来讲好了、嗯、对于台北最大的印象还是第一个就101，第二个就西门町
0: 啊。西门町哦，
1: 西门町其实很红欸，我也不知道
0: 为
1: 什么、欸
0: 啊、
1: 为什么他们就会，他们不一定知道，就是不一定会讲西门町这样、
0: 啊、他怎么讲？六号出口，
1: 他就讲Number six， 没有，他就拿一张那个西门町的图片给我说、就是这个好像很红，他想要去那边逛这样子
0: 哦。
1: 然后我就哦，你坐捷运去就到对吧、啊，
0: 那他们问你说要推荐吃什么吗？
1: 欸，有、哦、有一次也是同一个库，就是他们
0: 很可爱耶。然后呢
1: 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说，就是安排食物上面啊不用给他们安排多贵的那一种，但是他们想要在地 local 好吃的东西、
0: 哦、小吃。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他们那时候演出也是有那个高雄场跟台北场、
0: 嗯、
1: 然后高雄场那时候我就带高雄场那时候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后台我就叫那个八方云集给他们吃他们吃的超开心他们说 Oh my god 他们吃到就是停不下来，然后瞬间就是砰就叫的全部被扫完，然后我还就是追加这
0: 样子。好
1: 扯哦，他们就说哦，然后他们就是边吃然后边叫旁边人说哎、欸、这个很好吃，赶快来吃，赶快来吃。对啊，我觉得台湾食物可能对国外来讲真的算是还不错吧。
0: 为什么你自己觉得很荒谬自己笑？

0: 出来。
1: 没有，我第一次吃八方云集，我也觉得很好吃啊，对不对？八方云集，
0: 我现在中午也会吃八方云集。
1: 对啊，可以开这么多间店，有它的道理嘛，对不对？对啊，嗯。然后还有就是牛肉面啊，就是普遍来讲，他们都对牛肉面很有兴趣。嗯，然后像
0: 卤肉饭这种呢，
1: 卤肉饭倒还好哎。卤肉饭我不知道是怎样，倒还好。但是像牛肉面，就是之前我有另外一个，他是算是这那个中国籍的这个音乐家，然后他那时候就对那个，你知道仁爱路上有一间开24小时的什么鸡汤牛肉面？
0: 哦，我知道啊，我以前有一阵子很
1: 那间蛮红的嘛，对不对？
0: 对啊，但后来我觉得有点贵，我就很少去吃。
1: 他就说那一间他一定要去吃，
0: 为什么？有被推荐哦。
1: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有自己有做一些功课。
0: 可是真的蛮好吃的，而且他又开很晚。
1: 我上次吃一次，我觉得还 OK。
0: 你觉得，因为他是其实算连锁啦。
1: 对啦，
0: 对啊，你觉得没有比我们可能这个城中区这边的牛肉面还要厉害？
1: 城中区，
0: 哎，我们这叫城中区 ，OK。
1: 城中区很棒啊，
0: 对啊，
1: 我喜欢这种老老的城中区里面的牛肉面。
0: 对啊，毕竟我讲中正区牛肉面，你会想说就好像很一般嘛，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啊。然后，但我讲城中区，你就会可以感受到我们有历史的脉络，跟这些牛肉面，你知道它是20几年历史，
1: 对啊，对啊，而且还比较便宜。
0: 对对 对, 对、啊，
1: 那间很贵、欸，
0: 真的很贵啊。
1: 那间但那间的服务态度还不错，但真的很贵。
0: 就是那一间，就是鸡汤牛肉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下次可以推荐他们。来这附近吃，或是其实西门町附近应该也蛮多的。
1: 其实可以啦，对啊、嗯，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会突然就是，我会突然想不太到，因为其实有时候有些状况是，比如说我们在某个演出场地，或者是某个排练场地，或者是刚好要在哪里的时候，他们会突然说什么，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很想要吃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可能会想到，就是觉得，比如说像那时候我可能想到好吃的牛肉面，我就觉得。都在城中区，我就想说，哇，就是大安区这边有什么很好吃的牛肉面吗？我想一定有啦，只是我可能自己不知道而已。哦、对啊，就他后来就自己跑去
0: 吃，
1: 对，
0: okay、
1: 跑去吃那个。
0: 那手摇饮呢？
1: 哎、啊，手摇饮他们也很爱，嗯嗯，普遍来讲，真的是大家都觉得说，就是第一次喝到就 Oh my God，
0: 那一样都是珍珠奶茶吗？
1: 哦，珍珠奶茶超爱，真的是国外人真的超爱，但。我觉得他们其实也蛮爱茶的
0: 哦，茶类吧。
1: 对，尤其是像欧洲人，因为我发现其实欧洲有一些国家人其实可能饮食习惯跟台湾人有一点像，嗯，就是他们也很喜欢喝茶，然后他们在就是他们知道说就是这样子一杯茶可能才没几块钱，就是以他们的币值来换算、嗯，然后又这么方便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就会觉得哇，就是。非常的棒，这样子
0: 天堂这样
1: 没错。
0: 好，其实我刚才呢在休息时间的时候就有问那个吴玉姐说，欸，你自己平常可能除了这些国外的团队他们来到台湾演出之外，你们也时常要飞出国吗？去其他的国家
1: 的，
0: 然后可能是带台湾的演奏家出去，或者是带其他演奏家去那边演出。
1: 是的，
0: 对，那我就问他说，欸，我这个很好奇，你居住这么多的国家饭店哦旅馆，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一些比较恐怖的故事恐怖的经验？
1: 这我还真的要讲，就是其实我这个人算是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对，但是我在做音乐演出这件事情职场上当然也有嘛，对啊，我说的是就是这个灵异啊，灵异啊，对啊。但是我自己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应该要说在做这个音乐演出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蛮少遇到灵异的事情，就很少啦，对啊。啊，先讲一个很小很小，就是之前我们去北美做，就美国做巡演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芝加哥最有名的那个芝加哥戏院，对，它就是 Chicago Theater 这样子。然后因为它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的建筑物的，然后也是很老牌的剧院，就跟大家在电影上会看到那种东西是一样的。嗯、然后，演出的话，我们的这个后台休息室就是在 B1 就地下室。然后，其实那时候一走进地下室的时候，因为它地下室就是那种不见光的那一种的，嗯、然后因为又很久了，然后又会有一点那种
0: 霉味
1: 啊、潮湿的味道，对。然后其实就觉得，哎呦，这地方感觉有点什么，然后。他那个地方蛮酷，是他是。

0: 在几间房间之后，然后它中间有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客厅，就是一个 living room， 可以让大家在那边休息。然后在 living room 在过去最后面会有一个洗衣房，
1: 嗯，
0: 洗衣房在最里面，然后洗衣房完全是暗的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走进去洗衣房看一下，我就想说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是不是真的能洗，等一下可以来洗一下。对，然后就一走进去，瞬间我就是你一走进去你就突然觉得磁场不对了，就是算你就瞬间觉得说这边要出事了，
1: 有感觉怪怪的。
0: 我一走进去，过没多久我就马上走了。然后后来是我们在回程聊的时候，就是我另外一个老板也跟我讲，他说他那时候也是在下面休息的时候，然后他就想说去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一进那个房间，他就觉得哦，超不对劲，超不对劲，
1: 真的假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就赶快走。这样虽然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实质上的事情啊，对啊，但是我觉得有历史的地方有一几个 ghost 是很正常的啊，对，只是可能我们是就是华人，所以他可能
1: 我们是麻瓜。
0: 哎、欸，对啊，也有可能我们人种不一样嘛，他可能语言不通，所以我们一进去，他没有马上出来吓我们。对啊，
1: 也在想我怎么跟你讲。
0: 对，他可能在旁边在跟我讲一些英文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发现哎、欸，这个人没反应。对，然后他们还在思考怎么对付我们。对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时候是去日本做巡演的时候，然后我有点忘记是东京还是大阪，应该是东京啊。那时候就住在某一个连锁的饭店。那间也是蛮有名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就是不是我朋友，我同事一间这样子。然后那个饭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饭店就很怪。那个饭店就是进去就一大堆镜子，不知道这镜子什么的。就是我好像记得它是床的后面就有一整片的镜子，然后你床的前面又有一个梳妆台，然后梳妆台上面
1: 好可怕哦，这种超可怕的。
0: 对，然后梳妆台上面又有镜子，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同事就在那边跟我讲说什么，你知道镜子对镜子代表什么吗？我说代表什么？
1: 穿越。
0: 对，他说那个你会穿越到就是
1: 另外一个
0: 世界，然后他说因为镜子对镜子会一直无限轮回下去，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会穿越这样子。那我想说哇操，真的还假的？然后后来就是我同事他那时候他就先去做另外一个任务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就是在饭店里面 stand by， 然后我在 stand by 的时候我就是突然就是啊，而且我们进房间的时候没有敲门
1: 哦，
0: 对，我同事没敲门，因为他说他不信这个。然后就是我自己在里面 stand by 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会觉得磁场不太对。然后其实我以前就有听过人家说，就是如果你不来由的感觉到就是再可怕，或者是你在就是汗毛直竖，或者是你心中有个声音在告诉你说不对劲，那你就要想。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妈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台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说到癌症这两个字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有点惊讶，有点紧张哦，是不是绝症了呢？常常也会听到身边的人好像突然得到了癌症哦，但其实癌症并不是说突然得到嘛，慢慢累积出来，其实都要经过十多年啊，二十多年啊，很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所造成的。那这时候该怎么样来预防，然后吃什么啊，什么作息啊，才不会导致说癌症累积出来呢？平常的保健保养就很重要了。今天邀请到的是张嘉明医师，透过书籍精准防癌来跟大家做分享。 Hello 你好。
1: 早安大家好，我是张嘉明。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精准防癌的配博，因为其实癌症现在真的很常见，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像我自己家人有好多都是有得过癌症，然后不同的癌症其实都有不同的成因，然后一定都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嘛。这个累积这两个字算是书籍当中很重要的概念，对不对？
1: 对，其实癌症不是像大家看到一下子就长出一大颗的东西，
0: 对，
1: 它一开始是就一个细胞，小到眼睛看不到，
0: 对，
1: 当然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些癌细胞冒出来，正常人都会有，不过这些癌细胞其实我们身上有很多道防线会把它挡掉，像癌细胞它怎么来的，它一开始是基因突变，就正常我们基因那个没问题啊，可是不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原因造成这个上面 DNA 密码就会换掉了，如果说换到的那个出问题那个基因又是很重要跟细胞生长有关的基因，所以那时候那个接下来那颗细胞它就有很强的分化能力，它就一直长，不受控，当然啦，其实如果说一开始癌细胞冒出来的时候那个其实我们身上的一整套的那个基因很多基因它会把它认出来把它修理好，如果说它没有修理好，下一步我们第二道防线我们的免疫细胞会把它认出来，
0: 对，
1: 因为它会看到这个癌细胞它那个基因不对，它认得到，
0: 对，
1: 它会把它清除掉，
0: 嗯，
1: 不过有时候这两道防线会出问题，接下来那个癌细胞从就开始那个冒出来之后，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大到我们看得到说它可能是几亿

0: 一到几兆个细胞，我那时候已经很大了、
1: 所以通常就才会说啊，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有时候可能都真的很晚了，对不对？
0: 对，通常有譬如说影像上照到，譬如说我大概 0.5 公分以下才照到了、太小会分不出来啊，可是到长到0.5的时候，那其实那个里面细胞都已经是天文数字。
1: 刚才医师有说到那个好像免疫力啊，或是你本身这个细胞其实都有辨识说癌细胞的功能，是这样吗？他们有一个机制可以辨认的出来。
0: 对、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癌细胞冒出来啊，我们第二道防线免疫、它因为这个上面基因不对，它其实会表现在那个细胞的表面上、然后免疫细胞就会认出这个不是正常的、然后就把它杀掉。
1: 对
0: 这个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可是有时候我们免疫如果说受影响，
1: 对，
0: 举例说啊，所以我常说人会生病，通常来说啦，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概念就是说啊，其实这个癌细胞每天会冒出来，可是真的重点就是我们那个背后的那个身体这个分子背景。所以我们常譬如说一个人长癌症啊，那外科手术外科医师做的工作就是把那颗肿瘤切干净，
1: 对，
0: 怕他切不干净还要再补上那个化疗
1: 对、
0: 那个赶尽杀绝。不过这个都是那个在斩草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跟那个谚语啊，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1: 对
0: 啊，那个对应到这个癌症治疗上非常贴切。我们现在着重都是在斩草根这个事情，比较没有人去讲那个春风。为什么癌细胞会长？像那个杂草就冒出来，离那个土壤里面有种子啊，那个残余草根啊，还那个譬如说那个春天来了，湿度对了，那个温度对了，它可能就冒出来。不过我在这本书里面最重要是要跟大家讲说，当这种治疗很重要，可是不管是预防疾病甚至治疗好之后啊，其实那个背后这个环境、身体这个分子背景，我们就叫体质更重要、因为它才是预防的根本。
1: 就是要怎么样先从这个病发前就先做好准备。那好像蛮多都是跟自己的免疫系统有相关，是这样子吗？
0: 对像我们刚刚讲这个体质啊、其中有一个举例来说很常见一个体质叫慢性发炎
1: 啊。对，
0: 慢性发炎大家可能那个很多人听过、可是没注意过。
1: 对
0: 不过慢性发炎它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上免疫混乱的那个接下来我譬如免疫混乱，像我们那个免疫细胞它不是会去清除那个癌细胞吗？可是如果说那个免疫乱掉，因为本身这个免疫细胞它就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如果它受影响的话，它就可能不会认真去执行这个清除癌细胞的工作。当下癌细胞就有机会会长。慢性发炎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分子环境、就是我们说一个体质。慢性发炎大家简单讲一下会什么感觉，就是你觉得怪怪的，就是
1: 怪怪的。很多时候会怪怪的
0: 对我再讲具体一点，譬如说早上睡起来还是没有睡饱的感觉，很累、睡了八个小时还是累、或者说皮肤常常过敏啊，这边痒那边痒，起红疹，或者说消化不良啊、或者说那个没有什么兴奋的事一样，心情很低落，然后脑部杂讯很多，或者说你就觉得身体杂讯很多，乱七八糟的那种感觉。
1: 可是这样就代表说我只要身体哪里真的觉得怪怪的、就算是在发炎了吗？
0: 很有可能就是免疫的问题、当然不是说觉得怪怪就会生病啊、
1: 对，
0: 不过它就是一个背景，如果这个背景你很久一直持续在那边、那个没有去处理它、那个身上会出问题。为什么慢性发炎会造成癌症？一个最简单原理就是说慢性发炎跟我们想象那个发炎急性发炎不一样啊、我们说急性发炎比如说被割一刀那个地方就红肿热痛、接下来上面长一个痂，然后过几天掉下来，然后就消掉就没了。像这种急性发炎对身体健康是很重要，因为它就帮忙修复。
1: 对，
0: 所以免疫它其中两个功能，一个是警戒，第二个是那个告诉身体去修复，它两大功能。可是慢性发炎它变成说一直在那边修复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一直修啊，到时候修出一堆问题，像譬如说细胞它要修复、它的基因啊要分裂复制啊，它这个 DNA 分裂复制的时候那个突变机会就增加。要是它每天都在那边修复啊，每天一直分裂复制，那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突变机会就增加很多这时候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简单说慢性发炎会那个容易造成癌症是这个原理。
1: 可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身体上面有点不舒服，可是没有不舒服到要去看医生的程度，大家就会放在那边呢、
0: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好像每个人都是精神不济啊，每天
1: 对啊，现在每天上班这么累好像睡不饱是正常的这样子。
0: 然后他就会觉得是常态，因为大家都一样嘛，我也是所以我跟其他人都一样。

0: 过哈，如果说其实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就会忽略它，
1: 对，
0: 因为你觉得这是常态啊，所以我不想去调整它。嗯，可是我常会告诉大家说，那个这个情况一定要学会把它认出来，
1: 哦，
0: 你才会提醒。警告自己，警戒自己说：“哎，这个情况我需要去调整一下。”
1: 哦，
0: 因为他这个免疫是长期那边出问题哦，那个总是就是会增加一些癌症风险。
1: 嗯，
0: 其实不止癌症啊，是那个很多我们听到的慢性病都一样。
1: 对，
0: 我们说慢性病，像今天讲癌症，还有失智啊、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嗯、自体免疫疾病啊，这个都跟慢性发炎有关。
1: 嗯，
0: 不过如果说我觉得怪怪的话哦，那个其实就应该提醒自己啊，我应该。积极主动做一些事情去调整，
1: 嗯，
0: 啊，特别是那个慢性发炎啊，第一步先认出来，第二个提醒自己去调整它。
1: 可是我觉得要认出来这一步就没有这么简单呢、欸，就是你要真的发觉说这真的是一个要去被处理的问题。
0: 嗯、对啊啊啊！所以哈、哦，这个当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大家的问题啦。不过我会鼓励大家哈、哦、去注意一下什么叫做身心健康良好，哦、就是你觉得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说。整个身体运作很顺畅、
1: 哦、对
0: 啊，如果说不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也没有生病，因为可能抽血也正常啊。
1: 对
0: 啊，你去做体检、嗯，医生跟你说没事啊，没红字啊。不过这个他只是那个检测说没事啊、嗯、啊。不过身体你会有这个感觉，都是一些分子背景，我们说体质啊，
1: 嗯，
0: 有一些变化才会这样子啊啊。当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步啦、啊嗯，就是我会鼓励，就是因为他就是有变化、啊，
1: 对，
0: 所以。去分别一下，哎，什么时候是好的，
1: 嗯，
0: 什么时候是不好的？譬如说，你觉得精神好，譬如说你睡得很饱，那个没有压力的情况，你去度假，哦，那时候精神很好，那个对不对？
1: 哦，
0: 啊，那时候你记一下那个情况，然后回来你去体会一下上班的那个时候那个情况。
1: 那大家可能要多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精神好健康，因为有些人可能哎、欸，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的觉得自己精神好过。
0: 对，所以会鼓励大家还是要放松时间啊，
1: 去
0: 玩一下啊，那个放松一下，把工作放一边。
1: 嗯，可是刚才有说到，好像觉得身体怪怪的，就要多加警觉，然后可能进一步再去协助医师的帮助嘛，专业的医疗协助。可是有时候就觉得身体卡卡的，可是我要看医生，我要。从何下手啊？
0: 对啊，这是第二个大问题、啊。
1: 对啊，
0: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医师都是专科医师
1: 啊，对啊，
0: 嗯、啊，专科医师一说吼、哦，他需要一个明确的症状，
1: 嗯，
0: 明确的诊断，
1: 对，
0: 啊，还有最后是明确的治疗，啊，如果说你跟他去找一个医师说，哎，我怪怪的，
1: 他说哪里怪怪的，
0: 对，他一定问你，哎，哪边怪怪的、嗯？啊，接下来我就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哪边怪怪的，
1: 啊、
0: 反正我就觉得怪怪的，
1: 嗯，
0: 啊，这样子他就好，那我帮你抽个血，我看看你的那个白血球啊，
1: 嗯、哎，
0: 抽出来正常、欸，哎，你没事啊，你回去，常常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症状描述的更清楚一点，
1: 嗯，
0: 哦，比如说我觉得脑雾，我觉得那个头脑不清楚，我觉得杂讯很多。
1: 嗯，
0: 或者说我皮肤常会过敏，或者说我睡饱还是精神很不好，意思是说啦，我们可以讲得更明确一点，那这样医师会比较有方向。
1: 嗯，可是光是要去看哪一科，好像就会考倒很多人了耶。
0: 啊，这一科一般可以看，像加医科算，嘿，它是一般
1: 科，嗯、
0: 对，或者说我是专门做这一块，
1: 嗯嗯嗯，
0: 就是特别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医疗，因为我们刚刚讲专科医疗，他看的都是明确的诊断。
1: 对
0: 症状，
1: 嗯，
0: 啊，不过老实说啦，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有明确的症状出来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是中晚期，
1: 对，就可能真的已经是有癌症出现了，
0: 对，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把医疗分从上游到下游切两半，
1: 嗯，
0: 啊，现在专科医疗看的是后半段，
1: 嗯，
0: 就是明确的那个就是那个症状啊，就是中晚期的疾病，啊，我们这边看是从正常到亚健康这一块，
1: 嗯，
0: 啊，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特别针对，譬如说没有病，哎，啊，或者说他觉得有点怪怪的。不知道怎么讲的都可以来我这边，
1: 嗯，算是超前部署的那个概念啦。
0: 对，
1: 我们聊到的呢是，如果觉得身体怪怪的，到底该去看哪一科，先做好预防的准备呢？那更多关于癌症相关，不管是饮食方面、生活习惯方面，要注意哪一些部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请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透过书籍精准防癌，请到的是张嘉明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在癌症真的变成癌症之前呢，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可能是因为吃的东西、生活习惯方面。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慢性发炎其实就是癌症很主要会造成癌症的这个原因嘛。那其实在书籍当中还有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这个氧化压力。好像很多人会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很陌生，这氧化压力到底是什么，可以请医生来跟大家做介绍吗？
1: 对慢性发炎跟氧化压力常常是在一起出现的。氧化压力就说齁，像特别是其实我们细胞在运作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些那个氧离子，过氧化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那个氧气，大家知道吗？它在上面带一个电子，它就变那个氧化液，它会跟其他东西去结合。它本身像你可以把它，大家可以想象像是一个火花一样东西。它少量的时候对细胞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一个讯号，因为细胞要看这个讯号去调整它的运作。可是太多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因为它就像那个到处那个一直发出火花的东西，像
0: 乱放电这样吗？
1: 对，譬如说 DNA 如果说被那个氧化压力碰到的话，有时候它就被打断，或者说它上面的基因会突变，意思说它就会增加癌症风险，或者说它可能会去烧细胞譬如说特别烧到那个粒线体，粒线体它这个东西在这边非常重要，跟氧化压力，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氧化压力都是粒线体制造出来的，为什么是它？因为我们人需要发电就是那个细胞需要能量去运作，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录音室它一定要有电力，
0: 对，
1: 我们才能
0: 发电，
1: 没有没有电什么都不能做，
0: 对，
1: 细胞也是一样像这个粒线体它发电时候它有时候如果说环境不大对的时候，它发电会产生很多那个这种那个火花，就像那个发电机，如果说举例来说，你那个原料忽高忽低，有时候有那个电力，那个就是它有时候原料有忽高忽低它在处理的时候会产生就是乱七八糟了，
0: 这样算电力不稳的这个状态。
1: 对，这些火花其实很多氧化压力就是粒线体制造出来的。可是这粒线体又回头去烧到自己那个粒线体，就是火花，这些火花又回头烧到粒线体。而且这些火花还会去到处烧，比如说把那个蛋白质的那个构造都破坏掉。所以说了，它会造成那个细胞的那个功能的异常。像这种氧化压力它变成说。像譬如说它如果说烧断 DNA, 它那个可能会突变造成癌细胞，它烧到粒线体，它那个粒线体因为产能嘛，接下来它那个细胞里面都一堆那个老掉坏掉的粒线体发电很差人就很容易累，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走一走就是脚酸或者说那个很没精神脑雾这个都是粒线体没有电的关系。
0: 那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像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坏习惯容易导致说像身体发炎或是这个刚才提到的氧化压力这些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1: 我举例子像其实生活习惯几乎每个都会
0: 每个都会
1: 我举例子像有些人吃饱饭想睡，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是看起来好像正常吗？就饱困好像
1: 因为大家逻辑，对啊，大家逻辑就是说那我吃饱了，然后我的血液都跑到胃，
0: 对，
1: 那我大脑没有血，所以我就很想睡，当然这个是有一些关系只是影响没那么想象那么大，真正关系是一种情况叫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就是说它那个胰岛素它罢工了，或者说工作不利它就没办法把那个血糖送到细胞里面，让那个粒线体去发电，产生能量，所以如果说其实很多人有胰岛素阻抗产生的时候会变成一个现象，因为胰岛素就不会把血糖送到细胞里嘛，
0: 对，
1: 变成说血管里面的那个血糖很多，很够，可是细胞没有血糖，它没有能量，细胞很饿，接下来脑细胞一样的情况它没有能量它就发出讯号，它感觉到了。

0: 它发出讯号告诉身体说，哎，现在是
1: 没有能量的状态，
0: 哎，要节能，哎，节能一说你就睡觉，哎，就这样子。所以这个胰岛素阻抗哦，大家就想说那是怎么来的？
1: 对，
0: 胰岛素为什么要罢工？因为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吃热量太多，因为它就一直要把那个胰岛素送，把那个胰岛素就一直要把那个血糖送到细胞啊，一直在工作，它到时候就罢工，或者说甚至我觉得更常见的哦，像一种情况叫血糖震荡。血糖震荡一说啊，像因为我们大家工作嘛，那个上班族啊，那个吃饭很赶。
1: 对，
0: 大家其实不只是上班族啊，很多人
1: 吃饭很快的话，也是常常会这样子。
0: 对，大家想象一下，吃饭很快，因为大家的习惯觉得，哎、欸，我吃饭要补充热量。
1: 对，
0: 所以第一口吼、哦，那个白饭
1: 一大坨这样子，
0: 对，赶、快塞到嘴巴，然后最好再夹两个咸咸的小菜配。这样子更好，
1: 更下饭这样子。
0: 对，这时候你吃进去这么白饭，因为它是精致白米啊，它都是把那个壳啊、那个麸皮啊、那个胚芽都去掉，那个很容易，它就是一颗淀粉啊，很精致的淀粉。这个东西吃下去之后，马上瞬间吸收，然后血糖就飙，然后你胰岛素看到感觉到赶快分泌大量分泌把它降，你继续吃它就飙，你再。它的分泌在降，所以它这样血糖上下动个不停，
1: 就是它震荡太大，幅度太大，
0: 像过山车一样。以前不知道啊，后来现在有那个连续血糖侦测，一贴才知道。哦，我平均，我以前血糖是正，看起来都正常的，原来是这样子动个不停。
1: 对对对，
0: 特别是有一些食物啊，是啊，它就上下这样飙啊。这个对细胞来说非常伤害。因为它就像你开车哦，那个开车的人司机很过分，他在高速公路，他平均时速是100。可是他开车是从200给你刹车到零，再从零给你加速到200，这样子开，
1: 头都晕了。
0: 对，上面成了那个乱七八糟，而且很会出意外。细胞也是一样情况。如果说他这个血糖供应上下这样动个不停的话，下一步啊，里面粒线体啊，它发电就是产生很多自由基。自由基那个它对细胞来说又是一种警讯。因为正常不会有这么多自由基，他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多自由基？他开始免疫就。反应，就是发炎啊，所以为什么说慢性发炎跟自由基常常是一起出现，然后它去烧掉那个粒线体啊，然后同时也会造成那个胰岛素阻抗，所以胰岛素阻抗那个下一步啊，那个就吃饱饭想睡啊，或者说有些人哦，那个其实很多身上都可以验证啊，比如说去照个那个体检嘛，照个超声波，上面写轻微脂肪肝，轻微脂肪肝很多人，然后三分之一人有，所以台湾应该有700万人有，
1: 很多
0: 轻微脂肪肝大的态度也是一样啊，就是大家都有嘛，
1: 轻微的应该还好啦，对，
0: 就注意一下，自己说注意什么也没去想，然后明年再追踪好了啊，追踪还是脂肪肝，甚至中度脂肪肝，不过这个就一个讯号啊，那个如果说出现脂肪肝，代表说你的糖油。代谢啊出了问题，这个血糖震荡啊，这些血糖震荡代表说，同时啊，你就很多自由基冒出来，所以这时候又增加癌症风险，所以像这些整个代谢、免疫啊、癌症啊，其实都串在一起的。
1: 刚才说到那个吃饭啊，这个吃饭的坏习惯是很多人都会有的，那我到底该怎么吃，好像比较能够降低这个血糖的震荡？
0: 所以我医生一直在推那个推广哦，吃饭啊，那个顺序啊，
1: 讲
0: 一下。所以其他的都听过了，先吃菜、蛋白，最后是淀粉。自己说淀粉跟那个蛋白谁先，倒是不是很重要。
1: 不要第一口就吃白饭这样子。
0: 对，淀粉一定是最后。而且哦，如果说吃的话，慢慢吃。因为我们要最终目的啊，其实就大家提醒自己，就是血糖稳定。你不要吃太快就血糖震荡。所以这个原理，其实如果说这样吃哦，很多人就发现，很多人就有感哦，几天之后，甚至当天啊，你只要先这样吃的话哦，当天下午可能就不会想睡。
1: 我
0: 如果说想睡的话，我觉得可以大家亲身试一下。因为他这样子，为什么先吃菜？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因为那些纤维，你吃的菜纤维啊，它先帮你稳住，所以你后面再吃饭的话，它比较不会
1: 比较有个底这样子。
0: 对对对，先打底。
1: 那这个是吃饭顺序吗？那吃什么很重要吗？因为像我现在就发现说，如果我一大早就吃 精致的面包，就有时候就觉得、啊、看到这个面包很好吃，就当早餐嘛，什么可颂啊，还有什么很油的这种葱花面包，我现在吃下去大概半小时之后就准备想睡觉了。这个吃东西也是要挑选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像特别是那种淀粉类的、啊嗯、油脂，所以像葱花面包上面很多
1: 很油，台式面包非常

0: 可怕
1: 这样。对，其实像虽然说它看起来好像没有油，不过你吃下去，那个上面都是油。
0: 对
1: 啊，所以像吃东西，我会鼓励像一般来说啦，淀粉、油脂的东西少吃。不过油这个东西哦，要看是什么油。
0: 嗯，
1: 如果说有一些是好油哦，那个好的油脂像那个鱼油，
0: 对，
1: 欧米伽素，因为油有分多种，那我们大部分吃的像那个大豆油、棕榈油，这个很香了，又便宜，几乎都知道它了。啊，这个 Omega 6，然后好的油是 Omega 3鱼油，跟 Omega 9橄榄油，啊，特别是它们两个比例啊，我们一般来说会建议要把它拉下来一点，因为它所谓比例就是 Omega 6比 Omega 3这个比例，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因为实在外食嘛，实在吃了太多的大豆油，这个 Omega 6太高的太多的时候，比重太高。太大的时候身上会发炎，又回到慢性发炎，怎么让它降下来，就是我比如说我外食的话，那我可能就要提醒自己，我当天那个鱼油啊，
0: 要补
1: 几个，对，
0: 或是吃鱼也可以，对不
1: 对？
0: 直接吃鱼也可以，
1: 对，那个深海的小型鱼，像青鱼啊这些啊，秋刀鱼也行，鲑鱼啊，或者说那个回去那个橄榄油，橄榄油，比如说我们烫青菜啊，然后淋橄榄油这样子，
0: 对
1: 啊，这样子可以把那个比值把它拉下来，它就比较不会发炎。
0: 那除了吃东西这样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还有其他可能会导致说慢性发炎产生的这个状况吗？
1: 其实像吃东西，我再补充一下，
0: 好，没问题。
1: 像譬如说我举例来说啊，像很多细节啊，譬如说饭，饭的话，如果说你想吃饭的话，那我会建议等它冷掉。
0: 冷掉？
1: 对，
0: 是啊，
1: 因为那个淀粉啊，淀粉哦，它在冷却之后啊，它的那个构造会改变，它会变得比较致密，比较紧啊，这时候我们这种东西叫抗性，就变成抗性淀粉，所以大家去买，比如说超商卖，不是说烤番薯，
0: 对，
1: 我会建议那个东西放凉了再吃。
0: 哦，还是直接？那如果直接买那个，有时候冰箱里面会有冰的番薯，那种的话会更好一点。
1: 对，因为它主要就是抗性淀粉，因为抗性淀粉它比较致密嘛，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它比较不会直接在小肠给你大量吸收，它会慢慢的分解吸收。
0: 这个很违反台湾人的饮食习惯呢，因为像日本可能就蛮习惯吃冷便当、冷饭嘛，可是台湾人都觉得饭不够热不好吃啊。
1: 对啊，所以我他其实虽然说我们说那个像刚讲那个脂肪肝，
0: 对，
1: 脂肪肝吼，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胖子才会？其实不是，很多瘦胖子啊，就是那种
0: 瘦胖子，就是，
1: 对，那个亚洲人其实很多啦，跟饮食习惯有关。瘦胖子就说那个丝丝细细的啊，
0: 可是但是体脂或是什么很高这样子，
1: 肚子大大的，他那肚子你给他摸一下，你给他搓一下，它是硬硬的，蛮扎实的那一种，软的可能不是啊。那个为什么硬硬的？它里面就是那种内脏脂肪，所以我们所谓那个脂肪肝，它其实只是内脏脂肪，当它比较喜欢去肝脏啊。另外他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是大网膜，大网膜那个东西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东西，外科医师比较知道，因为开肚子开进去啊，打开后，在肠子外面有一层黄黄的像那个窗帘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叫大网膜，大网膜它上面都是脂肪嘛，不过外科医师应该会发现啊，那个这个脂肪这层大网膜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是薄薄软软的，有些是厚厚硬硬的，厚厚硬的话就是那种尾鱼肚啊，那个或什么泡芙人啊那种肚子，那个像上面因为都是内脏脂肪啊，内脏脂肪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刚刚问的慢性发炎，
0: 对，
1: 因为内脏脂肪啊，这个脂肪它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身上它就会发炎，而且内脏脂肪本身就会释出发炎因子，你可以想象啊，我肝脏。大网膜就肚子里面都是那个内脏脂肪，它一直在释放出那个发炎因子，就全身发炎啊，它就慢慢去发炎。
0: 而且这个其实就像刚才一直说到，不是只有胖子才会有，所有人都可能会看起来瘦瘦的，但可能内脏脂肪非常的高，
1: 对，这有可能。
0: 那要怎么样透过饮食来调整啊？挑选上面要怎么样来去选比较适合的食材，或是饮食上面的习惯？
1: 当然像刚讲吃饭的顺序，
0: 对
1: 啊，另外像水果，它是另外一个例子，所以它原则都是第一个避开血糖震荡，所以譬如说我们吃水果，有些人会习惯喝果汁，
0: 对
1: 啊，不是说水果不好，是果汁本身有问题，
0: 太甜了吗？
1: 对，它直接吸收了，因为它你就把它弄成很好消化的东西啊，
0: 对
1: 那个一喝下去马上那个就是
0: 血糖马上飙升，
1: 对，所以更有问题的是那个一些像什么可乐啊，
0: 那个太甜的东西，
1: 对那种东西那个高油高糖，反正简单原则就是说高油高糖的东西我们都尽量少吃。
0: 嗯，
1: 油炸就是上面那个上面炸了一层很多那个附了很多油那一种，尽量少吃。像子，当然除了刚吃东西的顺序之外哈，我们也会像刚讲抗性淀粉。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原则啊，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像青菜啊，就尽量多吃。
0: 多吃。
1: 对，甚至如果说要吃米的话，如果说站在减少内脏脂肪立场上，我会鼓励大家就吃一下糙米。
0: 嗯，
1: 因为糙米它上面保留那层麸皮，那层都是膳食纤维。你吃下去之后，那个纤维会帮你稳住血糖。
0: 嗯，
1: 而且那个膳食纤维啊，有另外一个好处，因为那个是肠道菌，其中有一种益生，你知道益生菌，肠道菌有好的也有坏的。
0: 对对对。
1: 好的细菌我们叫益生菌，那个膳食纤维是益生菌的最爱。所以你吃这个膳食纤维哈，虽然说自己不会消化它，可是益生菌它需要它，
0: 就喂饱自己的益生菌这样子。
1: 对，
0: 嗯，
1: 大家会想要那个慢性发炎怎么调整，那个内脏脂肪怎么调整？它其实哦，那个一部分很大一部分要靠这个益生菌来帮忙，因为你吃的东西都靠它来帮你代谢消化。
0: 嗯，
1: 好的坏的细菌哦，代谢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0: 嗯，
1: 如果好菌的话哦，它会帮你代谢出一些那个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坏菌的话会让你发炎啊，那个甚至大肠长息肉啊什么的。所以像这些病哦，那个如果说有爱注意的啊，平常好好培养你肠子里面细菌啊，对不对？那个其实它会帮你好好维持健康。
0: 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很重要哎，因为像我去年就是得了两次肠胃炎，我就知道说哇，这个肠胃不好真的人生是黑白的。然后包含像是生活习惯上面也很重要哦。那到底生活习惯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持续的做分享喽。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

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精准防癌的作者张嘉明张医师，跟大家聊一聊说癌症呢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累积的，包含呢你身体有很多的失衡状态都是导致癌症发生的成因。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有说到，就是关于肠道健康好像跟癌症多少也有一点关系哦。因为像书籍当中有提到，好像台湾罹患幽门杆菌的人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像我们家人也是有人最近得幽门杆菌，才发现好像大概一半的人口诶，是吗？
1: 对啊，幽门杆菌它其实现在已经很确定了，它跟那个胃癌有关。
0: 哦，对，
1: 其实不一定是胃癌，有些人的话他可能会长期觉得胃怪怪的，
0: 闷闷的吗？
1: 对，发炎，因为那个胃这个幽门杆菌它有一个特性，它会造成那个胃发炎。
0: 对
1: 啊，所以有些人哦，他会长期觉得胃怪怪的。啊，胃发炎其实一个简单原则是说啊，如果说长期发炎呐、啊，因为它要分裂复制嘛，那个 DNA。啊，这时候那个突变机会就会增加，所以那个发炎它当常常不是一开始就变癌症，通常来说哦，发炎之后下一步它会长息肉，它不管是胃的跟大肠的，都它通常来说啦，我们大部分看到癌症它前身可能都长息肉，那些息肉有一部分有一些那个分化潜力比较强的那种会变癌症，当然像胃的话哦，它主要会长那个息肉，它就是幽门杆菌，因为幽门杆菌造成发炎。
0: 对，
1: 幽门杆菌它其实它老实说它是饮食传染的。
0: 饮食 对，
1: 所以像我们那个吃饭，如果说同桌的人有幽门杆菌，可能会被传染到。
0: 所以大家还是出门在外共食就用公筷，对不对？
1: 对，还是用公筷会比较保险。当然，因为现在测幽门杆菌其实不难啊。像如果说做肠胃镜，甚至不用做肠胃镜，我们吹个气，
0: 吹气就可以。
1: 对，他帮你测那个杆是不是有幽门杆菌。有的话，通常来说，医师就会开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听说吃起来不是太舒服了，不过我都会鼓励大家还是
0: 要吃
1: 完。
0: 对，
1: 他这个细菌一定要把它清干净。那个如果没有清干净，他后面继续那边作怪的话，他可能就会增加癌症风险。
0: 而且其实平常如果大家习惯吃比较重口味或太咸的话，好像也蛮容易会导致幽门杆菌，对不对？
1: 他应该第一个，他幽门杆菌他的确比较喜欢这种环境。第二个就是说，本身咸的东西啊，他因为他那个渗透压的关系，
0: 对，
1: 所以常吃太咸哦，它那个胃啊，胃的确会比较容易发炎、萎缩，就是那个黏膜，这个都是那个造成那个胃癌的一个危险因子。其实之前就有研究就提到这个事情了，吃重咸，因为亚洲像日本、台湾、韩国都差不多，
0: 对，
1: 这些一般来说吃的蛮咸的。那个像这些，其实大家特别是日本，他们的胃癌是很明显的高，
0: 而且可能腌制物什么也蛮多的，
1: 对，
0: 重口味的部分，咸度上面，大家如果是外食啊，或者是说自己在家里面烹调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稍微的来替自己把关，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累积出来的嘛。如果你长期都吃这么咸的话，这个就是容易导致胃上面的一些不舒服。
1: 对啊，其实我每次鼓励大家吃不要太咸哦。
0: 你说好像很多人说，那到底还能吃什么这样子啊？
1: 不，他像这个，我会鼓励大家。其实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因为你会发现啊，你经过调整之后，我们的那个味觉啊，会慢慢改变，你会习惯。
0: 真的。
1: 所以就很多人他慢慢把那个盐减掉之后，他其实后面他再回去吃他吃过的东西，他会发现怎么那么咸。意思说啦，你只要慢慢去调整，你会习惯。
0: 对
1: 啊，这个习惯，我觉得那个慢慢把盐减下来那个因为其实我们一天不要，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盐呐。台湾的饮食习惯又太咸。
0: 对
1: 啊，咸的东西不只是对那个胃啊，那个其实对肾脏啊。

0: 个心血管它都不是太好。
1: 我觉得味觉会改变是真的，我自己也蛮有感觉，但我的是吃甜的部分，就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真的科学根据啦，但是我以前就是也是很爱吃糖的人，但因为糖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那个身体慢性发炎嘛，然后就觉得啊千万不能再这样了，然后就慢慢的就是减少糖分的摄取。我现在只要喝饮料喝到三分糖以上，我就觉得超级甜欸。
0: 对啊，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像比如说喝可乐，像有时候会叫那个炸鸡啊，那个
1: 叫麦当劳是吧？
0: 对，有时候配可乐嘛。我现在吃哈，因为我现在比较在注意啦。如果说吃像这样子搭配一起吃啊，你知道那个炸鸡啃一啃，然后可乐一搭配，哇，超畅快的。不过哈，喝下去的时候很畅快，不过过两个小时就觉得身体就怪怪的。
1: 对，会觉得身体很重这样子。
0: 对，然后。整个大脑啊身体啊杂讯很多，就不舒服啦。所以像大家这个就是慢性发炎。因为像这些这么多的糖哦进去啊，其实啊你接下来你可以想象那个粒线体还开始啊，因为血糖震荡了嘛，接下来粒线体就赶快发电，它就产生多自由基，然后那个自由基到处去，就是它那个身体碰到看到这么多自由基会开始免疫就开始起反应。所以像这种甜的东西哦吃下去啊，那个过一阵子身上会发炎，有些人会感觉出来。
1: 可是身体会有让你感受到这个怪怪的，大家就要提高警觉的部分。然后其实吃真的很重要，医师在书籍当中又花了蛮多的篇幅在跟大家说，有什么东西要多吃比较好，或是说有什么要特别小心。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真的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如果有在健身的人，常常都会补充什么蛋白质。那补充蛋白质现在最快速的除了喝豆浆就是选择吃鸡胸肉，但是鸡胸肉这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医师？
0: 对像他不是说不能吃鸡胸肉，不过现在的确研究有这个发现，就是如果说我身上有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的时候如果说大量补充啦鸡胸肉这些它其实这个里面这些蛋白质啊，它会分解成一种叫 BCA 测那个支链氨基酸。这个东西其实是癌细胞它的能量来源。所以说如果说我身上有慢性发炎啊，因为本来就有那个会长癌症的体质。如果说这时候我再去补充大量的这个 BCA， 就是像这种那个鸡胸肉这些啊，它其实就造成一个环境。我常讲哦，那个身体这个分子背景啊非常重要。像刚刚讲，它就是好多好几个那个事情，就这么完美的凑在一起，造成一个完美风暴。我慢性发炎，然后癌细胞长出来了不小心我又补了原料给那个燃料给它，
1: 一路闯关这样过去了。
0: 就造成一个环境让它会长。当然其实不是说不能吃这些东西，我只是建议大家第一个了解说背后会有这种现象。我们再譬如说我慢性发炎，我先去调整。然后那个鸡胸肉在这个时候少吃一点。如果说我觉得没有慢性发炎的时候，我再那时候可以多补一些鸡胸肉。不过一个简单原则就是说那个蛋白质来源我们现在都建议要多元化。因为像我们吃的这些蛋白质，它还会分解成那个小段的那个一些那个生态。这些生态啊，它其实又比氨基酸要长一点。这些生态其实是身上生长一个讯号啦。如果说太专一，比如说我每天只是吃鸡胸肉，你那个蛋白质就很固定是那一种。或者说我每天就喝豆浆，就是固定是那一种。可是其实身体需要不同的讯号。所以一个简单原则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尽量多元摄取。
1: 所以也不能都只靠像例如说吃鸡胸肉来摄取蛋白质。
0: 对，
1: 要有多元的蛋白质来源。
0: 对。
1: 可是像很多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然后有些年纪可能比较大，也知道说补充蛋白质其实不只是健身的人需要嘛，很多的长辈朋友们为了要避免说有肌少症的可能性，可能也会很常来补充蛋白质。那这个部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会需要大家多注意什么地方吗？
0: 对当然对比较年长的人其实我发现台湾的长辈好像会比较避开蛋白质有一种现象啦。他可能觉得说就是肉吃太多不好啊，那个会就是那个老了要养生嘛，养生定义就清淡啊，
1: 或者吃青菜，
0: 对，清淡就是吃素啊，
1: 对
0: 不过蛋白质还是很重要。如果说真的不想吃像肉这些东西的话，那植物蛋白质就建议多吃。有一些来源是蛮好的，像豆类那个坚果啊这些植物蛋白质会建议多吃。 啊，豆腐这些也行哦。所以那个蛋白质它其实非常重要，特别是像肌少症啊，
1: 嗯，
0: 肌少症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要避开肌少症哦，那个主要你一定要提供它的原料，
1: 对
0: 啊，原料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些蛋白质，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一定要鼓励台湾那个长辈啊，还是要多吃一些蛋白质，
1: 嗯，
0: 而且要多元
1: 多元，嗯，
0: 多元的蛋白质，嗯，
1: 吃东西真的很重要。然后另外也好像蛮推荐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吃番茄，是吗？茄红素的这个成分对于好像比如说预防癌症啊，预防发炎啊，这上面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0: 对啊，啊番茄我对它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啊，它，你知道美国东西非常贵，
1: 对，
0: 你去我在那个大概十几二十年去的哦，跟现在物价更高，我去看一下他们早餐吃一顿大概那时候至少就是10块美金，
1: 300多块耶，好贵，哦，
0: 对，那时候啊，现在可能会变两三倍，
1: 对
0: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常解决那个午餐啊的方式就是那个先买好那个番茄，
1: 嗯，
0: 番茄一个牛番茄啊，然后披萨，
1: 嗯，
0: 披萨那个冷冻披萨啊，我会先微波啊这样子，那啊，这样子我觉得方便又好吃。
1: 嗯，
0: 不过吃一次我发现啊，那个回台湾哦，那个量一下，那个那时候体重掉了快10公斤，哦，就是少了快10公斤。
1: 哦，越吃越瘦吗？
0: 就瘦下来。
1: 哦，是哦，可是有吃披萨呢。
0: 哎，披萨啊，不过那个披萨它上面也没很多油啊。
1: 哦，
0: 嗯，
1: 不是大家想象那种罪恶的披萨。
0: 对，那个皮，国外的披萨那个其实皮薄薄的，
1: 嗯，
0: 然后上面很多起司。
1: 嗯，
0: 哎，不过重点是那个番茄。欸，那个其实后来才回头想说，欸，哇，这么有效，其实在出国前齁，那时候身上本来因为你知道出国前压力非常非常大啊，那时候其实我知道，其实回想起来那时候就是慢性发炎，后来经过国外那个每天那段吃番茄的时光调整之后，欸，身体健是瘦下来，而且变得更精实啊，头脑更清楚啊，所以后来我回国有特别看一下这个番茄这个东西，
1: 哦，
0: 它其实对健康非常好，
1: 嗯，
0: 哦，那个里面有很多茄红素，而且大家知道它热量不高，
1: 对，
0: 它其实没什么甜啊，然后茄红素可以抗发炎，
1: 嗯，
0: 所以那个其实后来啊，我都会鼓励大家哦，那个番茄啊可以多吃，
1: 可以多吃，可是要怎么吃？一定要就是冷的吃吗？热的吃吗？煮汤可以吗？有什么样的烹调方式吗？
0: 啊，当然那时候我是生吃啊，不过，
1: 哦，生吃，
0: 不过最好吃的方式，如果说站在营养的立场，
1: 嗯，
0: 是要煮，而且是最好有油脂，
1: 哦，
0: 因为那个茄红素它是脂溶性嘛，它溶于油。嗯，所以如果说你用一些油，我举例来说番茄炒蛋，
1: 哦，对，或番茄蛋花汤，
0: 对，嗯，啊，里面记得加一些油，
1: 对，
0: 啊，这样子它就可以那个帮助你那个茄红素吸收，
1: 哦，嗯，这样吃其实就还蛮不错的。那有分什么牛番茄啊、小番茄那种像水果那种番茄可以吗？也可以
0: 啊，其实这些都行，
1: 都可以，
0: 嗯，都行，
1: 只要有茄红素的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可是有些人害怕吃番茄怎么办呢？
0: 啊，当然不是只有那个茄红素可以抗发炎啊，其实所有水果都可以抗发炎，
1: 水果都可以。
0: 对，所以因为水果里面很多那个一些植化素啊那些的，嗯，啊，会建议的，啊，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欸，那水果这么甜，
1: 对啊，
0: 我举例
1: 到底能吃吗？这样，
0: 其实即使是现在那个最大家感觉最害怕最甜的那个芒果，
1: 哦，真的，
0: 其实
1: 夏天，嗯，
0: 对那个芒果大家一吃，然后说哇，我这吃下去血糖一飙，
1: 嗯，
0: 欸，其实研究吼那个。很确认跟你讲说不会哦，
1: 哦是哦，
0: 嗯，那你如果说照一天吃100公克，
1: 嗯，
0: 大概一小碗啊，就是一碗那个我们一个那个我们吃饭那个碗嘛，
1: 对对对，
0: 欸，大概7分满这样子100克啊，他那个时间发现你吃12周，
1: 嗯，
0: 他那个血糖血脂肪都降下来，
1: 哦是哦，居然因为很多人会说芒果很毒，欸，
0: 对，
1: 有很多人会这样子讲，嗯，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可怕吗？
0: 对啊，嗯，所以那个芒果它因为里面有一个成分叫芒果干，那个干不是那个晒成干的干，哦，是草字头干那个
1: 甘糖的
0: 甘
1: 吗？
0: 对，甘草的
1: 甘，
0: 嗯，
1: 甘草的甘，
0: 对啊，那个东西它就是抗发炎，
1: 嗯，
0: 所以一说，哦，如果说像我们长期吃的话，嗯，虽然说芒果是有些甜分啊，
1: 对，
0: 只是说第一个它其实它升糖指数不高，
1: 嗯，
0: 啊第二个它还有这个芒果干，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加在一起啊，其实它到最后的结果其实反而是帮你降血糖，
1: 是哦，嗯，可是呢，因为我是吃芒果会皮肤痒的人呢，
0: 嗯，
1: 这样是不是就不适合吃了？
0: 啊，听说那个芒果因为它本身啊，它是那个漆树科的，就是说这种东这种这类植物，嗯，它像举例来说，你摘下来，
1: 对，
0: 它上面不是有一层有那个白白的那个 像胶一样、
1: 哦、你说那个
0: 枝嘛梗的那个地方、哦、啊像这类植物它本身油线会过敏，
1: 嗯，
0: 啊它本身。

0: 是因为它里面那个成分，倒不是说它有毒性，
1: 对对对，
0: 是因为它上面的有一些成分，有些人会对它过敏，啊，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1: 嗯，
0: 不过如果说那个小心一点的话，那个皮，那个甚至你在剥的时候啊，尽量不要让那个外面的东西碰到你吃的那个肉。
1: 可是会过敏不就代表也是一种发炎的反应吗？
0: 它像过敏的话它是比较急性的。
1: 急性的。
0: 对，啊，当然如果说大家真的对芒果过敏的话呢，啊，当然还有很多
1: 还有很多水果可以选择，不用拘泥在那个芒果上面这样子。那还有什么会蛮推荐大家的呢？
0: 像水果的话，像比如说那个苹果
1: 、
0: 或者说我最鼓励大家吃那个芭乐，
1: 芭乐
0: 或者说那个木瓜
1: 也可以，
0: 木瓜是那个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最爱
1: 的水果，
0: 应该有看他的新闻他说他每天都要吃好几片木瓜那、你看他白白嫩嫩的，
1: 对啊，感觉哇，好像精神很好这样子，
0: 对，现在快100岁，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东西它本身都抗发炎，
1: 所以其实在食物的选择上面有非常的多，然后可是很多人吃水果会很怕很甜呢，这个甜度上面
0: 但其实所以说，像刚刚芒果的例子，就说不是靠感觉，有时候不准。
1: 对啊，
0: 自己说，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么科学精神，那怎么办？你去弄一个，就是弄贴一个那个血糖侦测。
1: 哦，要到这个程度是吗？
0: 没有啦，就不过这个东西 CGM 这个都叫连续血糖侦测，它其实很方便，因为它可以接 APP 嘛，这个东西我会鼓励大家看一下自己的那个血糖波动，因为你才知道说我在吃什么东西的情况下血糖会震荡。
1: 哦，
0: 那如果说
1: 这个是不是一般比较多是有糖尿病的患者会比较多在使用？
0: 其实血糖震荡哦，很多人都没有糖尿病哦，不过都有血糖震荡。血糖震荡时间久，下一步就是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再下一步就是糖尿病。那个甚至有一些其他，比如说那个脂肪肝。自己说，所以最上游那个血糖震荡，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我在吃哪些东西会血糖震荡，因为你才知道怎么去调整它。譬如说我吃饭吃很快，那时候你说我那个血糖
1: 飙在飙了，
0: 对，马上会警戒，我说我吃慢慢吃。
1: 而且每个人对于食物的反应应该都是差蛮多的，所以很难跟大家说这个绝对不行或那个绝对不行，对不对？
0: 对，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至于说比较精确的话，还是看一下那个曲线你比较知道说我该怎么慢慢吃才是叫慢。
1: 那个是一个检测的方式啦。那如果到最后医师会再怎么样跟大家提醒，就是说维持什么样的生活步调啊，生活习惯啊，其实对于预防癌症也是比较有帮助的呢？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感觉，就我说这个分子背景，通常说会造成癌症，我们刚提到好几个，像慢性发炎或者说那个刚氧化压力，
1: 对，
0: 或者说胰岛素阻抗还有一个我没有讲的那个压力轴，就是那个很多人有。
2: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哎呦，好。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啊，这个昨天晚上呢，我在西门町一家夜店听西洋老歌的演唱，那邻桌有一位美国回来的老先生啊，那我就问他啦，诶，你回台北都做些什么呀？为什么回台北呀？他说啊，美国的家庭医师建议他一年呢回台湾两次或者一次啊，如果回来一次的话住个半年，回来干嘛呢？做化疗。哎呀，我心里很为他难过，就不免多问了一句，在哪家医院呢？难道在美国没有吗？他说美国缺乏这一类的医疗人员。然后他看我满脸的不解，他才笑着补充，是化疗，说话的话，回来找老朋友们聊天啦。以上纯属笑话啊，是我收到的朋友们啊烂给我的笑话啊。我人还在温哥华，而且呢我即使在台湾我也不会去啊夜店啊。好，这个化疗啊，就是说话啊，这个疗法，诶，其实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哦啊，这个千万不要只是当笑话看啊，它真的是一帖可以疗愈身心的良药，这是科学研究已经证实的啊。所以，哎，不要年纪，如果说已经退休了啊，这个千万不要当孤独老人啊，不要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啊，一定要跟人互动，跟人交谈啊，不管跟谁了哈。那这个跟别人交谈的这个过程啊，其实科学研究发现它对大脑会产生的影响是有的，而且是可以用科学去测量出来的甚至于可以用影像可以看到那个它在大脑里面产生的这种反应而且呢可以从这个神经化学物质去验证的，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心理上的感受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哎，你可以很轻松的跟别人这个谈天说地的话，其实第一个你会觉得哎呀，时间好像过得蛮快的嘛而且哎，真的是会产生愉悦感，但是那个愉悦感不只是心理的感受，是真的科学研究就是从影像从这个神经化学物质去验证的对大脑是产生非常正面的良好的影响。那这个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良好的有效的谈话就对谈交流。同时等于同时在做什么，在做大脑认知的训练还有呢情绪调整。

0: 觉啊，还有可以把压力降载。压力可以减少，如果你觉得压力山大的话，就不妨啊这个找个人来聊聊天啊。然后呢也可以强化神经连结啊，这个刺激神经的可塑性。所以呢化疗啊，我们这边强调说话的话，化疗其实是健脑啊的核心行为之一啊，这对健脑啊，强健大脑是啊非常有用的一种啊疗方啊。那这个化疗的作用呢啊，它可以活化多重的脑区啊，可以说是一个全脑型的运动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说话啊，真的啊，这个跟人对谈交流，它可以等于是什么，整个大脑都在运动了啊。那一次有品质的对话，就可以同时呢，就会动用很多的脑组织，包括前额叶皮质。那我们知道这个前额叶皮质啊，它是主控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思考、判断啊，就是还有组织啊，你有没有组织力啊，跟你的这个前额叶啊的这个功能也有关系哈。还有就是规划、决策啊。然后他同时也可以怎么样做情绪调节，好，所以像研究就发现嘛，前额叶皮质功能不好的人呢，就很容易冲动啊。那像所以啦，就是说在二十多岁以前的幼儿啊，还有这个儿童跟这个青少年啊，他们呢常常行为不容易控制啊，比较容易冲动。为什么？因为前额叶还没有发展啊完善啊，所以如果说是这个儿童或者青少年啊，如果有一些冲动的这个语言啊或者是行为举止的话，其实是要原谅的哈。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海马回啊，海马回啊，它是主要它其实在处理我们的短期记忆啊，它把我们像我们所学所看到的啊，所这个听到的东西呢，我们是把它先是暂时储存在海马回的啊，然后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哦，我们的大脑，我们人在睡觉啊，其实大脑是没有在睡觉的哦，哇，它可就真的很忙了啊，它就其中一件事情在忙什么呢？就要去处理我们海马回里面的资讯哈，就是去无存精啊，他就会哎呀，那个这个没有用的东西，他就把它去除掉啊，不然没用的东西也都留在大脑里面的话，大脑啊不生负载哈，所以他就会把没有用的东西啊，他会把它啊汰除掉，然后有用的呢啊，他就会怎么样去储存到长期记忆区啊。那所以这个海马回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而且呢，我们的记忆的提取啊，也跟海马回的功能息息相关。同时呢，海马回它其实也参与我们空间导航啊，还有情绪处理。那另外就是颞叶语言区啊，颞叶啊，它是在我们的脸颊两边啊，就是在耳朵旁边啊。那这个颞叶它是掌管什么呢？情绪啊，还有记忆以及语言和感官整合的核心区域。那它也是我们啊，就是属于大脑的一个边缘系统。那另外有一个叫做布洛卡区，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大脑里有一个布洛卡区啊，所以这个我在做广播节目啊，或者我在做这个健康管理啊，这个咨询啊，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是受益最大的啊。为什么？因为我必须一直不断的扩充我这个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的相关知识啊，那对人体的了解啊，所以就一直一直的啊，就是吸收到很多的新知啊。像布洛卡区也是前不久啊，我才搜寻到了这个哈。那这个布洛卡区呢，它是我们语言产生的啊一个区域哈。那包括我们要说话嘛，我们的语言的产生哈，然后这个语言我们要去 有要去处理它，要有文法，要有结构哈，然后还有发音啊，我们发音的控制中心都是在这个布洛卡区。那另外呢，我们的边缘系统啊，大脑边缘系统是人类最早发展的哈，就是属于本能的啊，我们这个处理本能的行为，那。这个边缘系统啊，也包括海马回、杏仁核、夏世秋啊，所以它其实是是被视为一个情绪大脑啊，处理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的本能的行为，还有情感的表达啊。那同时呢，它其实也参与记忆与学习。另外还有一个是镜像神经元系统。啊，这个镜像神经元系统呢，它是一组啊特殊的啊脑细胞啊，就是脑神经元啊。那它位在哪里呢？在我们情绪大脑啊这个部里面啊，然后也是处理本能的行为啊、情感的表达啊，包括记忆。这个对不起啊，是一组特殊的脑细胞，它。位于我们大脑前运动皮质啊，然后那它为什么叫镜像神经元系统呢？因为它就像一个魔镜啊，一个镜子啊，而且是魔镜哈、啊，它可以去映射出他人的行为、他人的意图、他人的情绪啊，所以呢，它也可以处理我们的同理心跟共情感啊，所谓的同理心就是啊，别人啊，发生的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种一切的这种事，这个事情啊，你都能够去同理他，然后啊，你可以跟别人共情啊，就是他的情绪啊，你可以就是也可以去理解啊，所以那也就是说一个有品质的谈话，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所有的脑区哈、脑组织，全部都是怎么样同时在运作啊，同时在活动啊。那所以呢，我们跟别人谈话，其实就是怎么样一个多维度的复合式的脑力锻炼。所以哈、不要习话如金啊，虽然我们但是就是不要乱讲话了啊，就是不要这个说伤人的话啊，不要说一些很没有营养的话啊，要怎么样，要说有这个有效的啊谈话啊，良好的啊，有深度的啊。那所以这个化疗呢啊，就说话的话啊，说话疗法，它可以第一个可以活化我们多重的脑区啊，然后等于做多维度复合式的脑力锻炼，也是做全脑型的一个运动。那同时呢啊，它还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促进神经的可塑性啊，与啊认知储备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非常期待您可以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那另外呢，我也在脸书FB 成立了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社团的名称是强化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欢迎大家来拜访啊，来加入。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谈呢、就是说话疗法哈、它除了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啊，这个全脑都可以做运动做锻炼啊，那还可以促进神经的可塑性，还有呢可以提高我们的认知储备啊。那么研究显示啊，那持续的社交 就是就是经常性的啊，有社交活动，可以跟别人对话的人呢，他的大脑认知退化的速度比较慢啊，然后呢，他的语言流畅度也比较高啊，而且呢，语言能力也可以维持的比较久，还有他执行功能会比较强啊，还有失智风险都比较低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专注倾听嘛，你一定要去倾听，不然这个对方讲完了，你大脑一片空白，你不晓得你要回复什么，要不要要去应对什么哈。所以第一个你要去专注的倾听，而且呢，你倾听你还要反应啊，而且这个反应都是及时的啊。他说完了哈，那你就要去啊，这个反应啊，要去对话嘛哈。然后呢？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做语义的整合，那个说话也不能杂乱无章嘛，对不对？哈，然后也要去做情境的判断，哈，所以呢，就能够建立更多的神经连结啊，还有啊，就是啊，开拓备援的路径啊，所以它就可以为你啊储备你的啊认知啊。第三呢，这个说话疗法它可以帮我们降低压力荷尔蒙啊，保护我们的海马回啊。因为什么哈？因为我们的海马回它其实对压力是极度敏感的啊。如果你是长期处在压力状态的话，那这个压力荷尔蒙啊，因为我们的压力荷尔蒙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肾上腺啊分泌啊，然后它会引起一连串的神经荷尔蒙的反应。那这个压力荷尔蒙啊，是这个在我们短期压力的时候，它帮我们啊，给我们这个能量啊，帮助我们去应对压力。可是那个压力啊，不能长期存在。如果它是长期存在一种变成一种长期慢性的压力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压力荷尔蒙一直持续不断的在分泌啊。第一个，它当然就是对你的这个肾上腺啊，会给他很大的负担。第二个呢，这个压力荷尔蒙过量分泌，它就会变成一种毒素了啊。那首先首当其冲的其实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的海马回啊。所以如果长期处在压力状态的人啊，那么他这个失智的风险其实就会很高哈。那如果我们是进行有情感支持的对话啊谈话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啊降低皮质醇啊，就是我们的压力荷尔蒙，然后降低这个抑制啊交感神经过度的兴奋啊，过度活化哈，因为我们有负面压力的话，我们交感神经它其实就会比较亢奋啊，会比较活化。然后呢，提升副交感神经的活性啊，然后减少压力性神经荷尔蒙的毒性啊。所以这个有情感支持的谈话，还有呢，就是让你感觉愉快的谈话啊，因为不愉快的谈话呢，当然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了哈。好，所以长期的分泌皮质醇，它会伤害我们的海马回，同时也会伤害我们的前额叶啊。所以那这个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认知啊，或者是做分析、做判断啊，思考的能力都会下降哈。所以啊，这个谈话啊，真的是可以达到神经保护的作用。好，那第四呢啊，这个说话疗法啊，第四大功能是什么？它可以促进啊社交型神经化学物质的分泌啊，因为你在跟别人有良好的啊这个会这个谈话啊，那就是表示怎么样互动良好嘛啊，那就会提升我们有一种神经荷尔蒙叫做催产素哈啊，这个催产素不是只有 这个怀孕妇女要生产的时候才会分泌啊，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分泌啊。那么那这个催产素呢，它也是就是可以疏解我们的压力啊，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轻松愉悦的啊一种荷尔蒙。然后所以它可以当我们分泌这个催产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我们的自信心也会提高，然后焦虑感会降低啊，情绪会变得稳定，然后呢它可以促进我们跟别人的这种情感的连结啊。好，那另外良好的这个绘画啊，就是交谈呢，也可以提升我们多巴胺的分泌啊，然后增加愉悦感啊，然后呢强化我们的学习跟记忆的能力。此外还可以这个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啊，我们知道血清素也是帮我们稳定情绪的啊，它有抗忧郁的作用。那这些呢都是这个抗神经退化的重要的荷尔蒙啊。那第五就是我们在与人交谈的时候啊，一定是要用语言来表达嘛。那我们当我们持续的在用语言在表达的时候，其实也在帮我们做情绪整合了啊。因为我们在语言表达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谈到我们的感受啊。那当我们把我们内在的感受说出来的时候，大脑它会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它就会帮我们降低这个情绪反应的强度啊。就是假设说你有很强烈的这种，比如说愤怒或者是怨恨等等如果是有这种不满或者不满这些不平衡的情绪的话，那只要你把感受说出来，有效那这些强烈的情绪就会怎么样？就会缓和就会下降。那它也会降低杏仁核的活动我们知道杏仁核它是这个主宰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尤其是一些负面情绪，比如说惊恐的焦虑的这些情绪那这个，所以如果说你经常是在有这种惊恐焦虑的这种负面情绪，你的杏仁核又会更为活化。那杏仁核活化的话，那你对这些外在的事物的那种感受度，就是说那种负面的那种感受度又会提高，可能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会让你紧张让你这个生气或者是焦虑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借着谈话去把我们的这种感受把它这个释放出来的时候呢疏解出来的时候表达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的这种杏仁核的活动它也会怎么样趋缓。还有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前额叶的控制能力上升否则的话前额叶控制力不高的话，你很容易情绪会失控的像比如说我常常在讲，就是有些人有路怒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路怒就是道路的路然后发怒的怒很多人呢比如说开车骑摩托车在路上很容易生气如果说你觉得有人要超你的车或者有人按你喇叭很多人就会勃然大怒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前额叶这个控制不好，这个控制能力低的话，你很容易跟人家起冲突而且就这样子就很容易给自己带来这个危险哎呀，我们时间到了本来要讲一个最近在台湾的一个新闻事件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下次我们再聊了好，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刚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2: 嗯，
3: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无闻市场。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品，
2: 嗯，
3: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品？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2: 嗯，
3: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2: 嗯，
3: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2: 嗯，
3: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
2: 哦，
3: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2: 嗯，
3: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温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这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2: 嗯，
3: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我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生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生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
3: 哦，
2: 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3: 是
2: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现在早上时间7:37，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在早上的这个7:30到8:00哦，财富自由行，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来到了6月了啊，今天是这个6月1号哦，刚好哦，也是迈入了2026年，就是中间了啦，你知道要过一半咯，真是不可思议哦。所以当然我们在今天早上呢也来关心一下近期的财经的一个概况尤其啊刚结束五月哦，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期的一些股市表现。在这个周末或者上周大家都知道这个五月的股市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其实从今年的一月到五月啊，股市是一直往上冲哦。那单看五月很多人讲说也是因为这个 Computex 然后很多这个科技大厂的老板来到台湾，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黄爸爸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这个赵元燕的效应发酵。那这个包含 AI 的概念股呢，在五月都有一个好表现，让台股呢在这个五月底也是飙升啦。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这个上周五是加权指数中场是大涨了1096.5点哦，涨幅2.51%，收在44732.94点哦，也是改写了收盘新高。那看起来呢，这个尾盘也是有大量冲进去啦成交量是1.8兆元历史天量。如果总计在五月的台股单月这一个月台股大涨，你知道多少吗？5806.31点是史上最强你说一个月涨5000点是什么意思？以前一年不一定有5000，你半年一年都不一定有5000点，它是一个月5000点。那大家觉得这个股市真的热还会继续热下去吗？或者是一个月涨5000点，这已经有点夸张了？那后面还会怎么涨？或者是我们是不是要居安思危一下这确实要关注。那如果以个股表现来看我们看一下这个上周的部分台积电在盘中也是冲上的这个2375元的新高。那鸿海也在上周有亮灯涨停的一个记录另外呢，像是川湖、宏进、内亚

哦，不是 sorry 哈、哦，南亚哦，看着南讲内是什么意思啊？南亚哦，像相关的大这个个股也是大涨，大概7%到8%左右。那大家很熟悉的、啊、台达电、旗宏哦、星星哦，还有世星 KY 啊、这相关的 AI 供应链哦也同步走强。那之前很冲得很猛的这个发哥哦，我们的这个联发科哦。在上周的比较后半段哦，相对是比较疲弱的、哦、就有稍微再往后压一点点哦，是没有跟上这一波多头的攻势，所以看起来在上一周啦，三大法人的买超哦是1018.78亿元，其中里面是外资买超800多亿元哦，然后自营商也是买超154.多亿元，投信呢是60.97亿元，这是上周关于五月股市的一个概况，还有统整。上周比较后段啊，也有这个关于关税的消息哦，想必大家有关注到这个新闻哦，是台美关税的进度哦，主要是针对非半导体的关税哦，是看起来有一波这个利多消息啦。因为当然半导体是我们目前大概这几年相对强劲的产业哦，但是非半导体又如何呢？很多人觉得啊，每一次我们都去关注这个半导体哦，啊其他就一类的呀，是这样的嘛。这个美国政府是公告哦，台湾非半导体哦，这个232条款哦，那就是有哪一些类型是非半导体的呢？像是汽车零组件啊，木材哦，木材可能包含了木质家具、橱柜、浴柜哦，还有一些软木材哦，就是一些材料。另外呢，还有航空器的零组件哦，像是钢铝铜的衍生品啊，这些哦，都有一些调整。看起来包含像是汽车零组件的项目哦，是降到了15%哦。数据呢是跟欧盟还有日韩齐平的。那我们在汽车零组件国际上比较常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中国，中国是维持51.71%的这个高关税，我们是15%啦，所以看起来确实优惠的多。那另外也算是一个竞争对手是墨西哥，不过墨西哥本身因为跟美国是有这个美墨加协定哦，所以他们是不会被课这个关税的，他们自己另外有个协定哦。那台湾的汽车零组件的总产值呢，大约是落在这个2726亿哦，对美国的出口是1079亿元哦，所以确实是蛮多的哦。那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部分哦。所以目前哦，这个中央部会哦是有提到说，我们目前因为这个232半导体关税公布前呢，我们的这个非半导体关税有利多消息啦，所以很多人是看好哦，就说看好我们这个。很多人是看好说我们在这个非半导体关税的部分哦，也许是这个汽车零组件哦，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出口机会。所以包含呢，经济部长龚明星哦，也在上周哦，这个工作天网大概是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就有提到了。以前我们在汽车零组件啊，关税是这个劣势嘛。不过呢，看起来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汽车的关税有一个调降哦，就是零组件的税率不高于15%，所以有可能呢可以转手为攻。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带来好的效应，还要再观察啦。因为消息是说利多出来，但是是不是真的具体的数字落在哪里，或者是这些汽车大厂啊、汽车零组件的厂商哦，他们的概况如何这也是后续我们可以来关心关注的部分哦，跟大家分享到这一块啦，就是关于上周不管是五月份的股市，还有这个台美关税进度，非半导体的关税有类似利多的消息。现在时间早上的7:44，来听到这首歌曲，花语娜所演唱的《无花朵按奶》。我应该台语念的还一点点可以啦，因为台语有点不标准哦。这首台语歌曲和大家分享喽。

现在时间早上的7:49，这里是财富自由行，一样在财富自由行的节目现场和你分享好音乐。我花朵按来，现在的时间是49喽。哎，我们半小时的节目时光也挺快的、哦，要为大家整理一些近期的财经大小事，很多趋势话题和你分享喽。

房子确实不容易啊，很多人说对，我要有钱才能买房，但我不够有钱该怎么办哦？台湾房市呢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结构性变化哦，这是根据啊这个金融联合征信中心的最新房贷资料显示哦，在2009年的时候啊，年收入百万元以上的这个购屋贷款者占比是 22% 啦，那之后就逐年攀升咯，到去年哦，也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占比高达 42% 哦。所以哦，以现在的一个数据看来，每两位申请房贷的购屋族就有一个人年收入超过百万元，所以感觉哦，就说这其实关联性提到，你有钱人才能买房嘛，哦，你高收入者才会买房，你没有什么收入，你怎么买呢？但我觉得这几年，你说从09到25也有点通膨嘛，对不对？这个大家的收入往上，然后物价也往上，那当然房市涨得更多更快了。但是这个房价飙升的速度啊，是远超过一般薪资成长的哦。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有什么通膨啊、循环之类的，那这个房市专家有讲哦，其实在2020年之后啊，是低利率，然后资金宽松，还有那时候是科技产业大量在扩张的时候，所以2020年左右房价全台都是在飙升的。那时候大概以六都为例的话，很多蛋白区的房价从每坪的二字头到三字头直接冲到四到五哦。四字头、五字头，双北啊、新竹这种核心地区哦，很多真的就是比较，就是打一个顶级路线的哦，它的那个新案的单价就是一定破百万啦。但是受薪阶级的薪资成长虽然有成长，但是相对有限啦，没有房价来得快，房价是飙得有点太快了。所以变成啊，像近期哦，银行这个房贷的这个放款水位也比较满，核贷也比较严格，你的收入条件就会变成你能不能拿到贷款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所谓的百万年薪哦，就从这个高收入变成基本购屋的门槛哦，这当然是从数据上来观察显示哦。那有人讲说，我没有百万年薪，我会不会买不了房哦？我觉得还是回归到说，如果你是要贷款买房的人，你一定会算好说我一个月要缴多少钱嘛。那如果那个一个月要缴的钱，以你的月薪或经济条件来看缴不起，那你就不会买啊，你买了不是找死吗？对吗？就是第一个，人家贷款可能就合不过嘛，因为银行也会判断你能不能还款，所以你能被核贷的金额一定是银行觉得 OK 的啊，不行的就代表超出你的能力预期嘛。那有的时候就算银行核贷给你，你可能付得起，但是你的生活变得很辛苦，那就稀累累咯哦。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百万年收入的购屋族在数据上是增加的，也因为这个房市哦 M 型化加剧哦，所以这个大趋势来看，很多房市的这个研究也指出，年轻人购屋压力可能会相对沉重，虽然说有什么新青安啊，或者是针对青年的一些利多消息哦，但是买房确实也不是真的变成一种很便宜的事情，也是很贵啦，事实上就是贵啦，从这个考虑来看正是如此哦。所以他说啊，现在目前在这个房价当中的影响哦，房市也有一些新的趋势，像是啊这个小宅哦，这个坪数小哦，把总价压低，你单价压不下来，你的坪数小，你的总价就会低哦，成为年轻人可能会考虑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如果是针对所谓的高收入的客群哦，就干脆主打这个精品哦，高总价，反正他有钱啊。然后或者是现在科技业行哦，科技园区的这个房子也成为比较多人讨论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是刚刚提到啦，从现在的这个购屋贷款的一个数据来看哦，你大概真的要年薪破百万购屋才是比较有可能的，有一点条件的，比较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概况，不然你勉强购屋哦，影响生活，那还真是累呀。
现在时间早上的7:54，哇，往8点走哦。等一下8点到9点，微微一样会在空中陪伴你哦。稍后是台北在飞跃的节目。我们今天现在这半小时先了解一下这个财经大小事哦，快速为大家做个整理，也来听好音乐喽。是。

萧煌奇的歌曲《好好先生》，听听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生活资讯，还有新闻时事话题，有哪些东西要来掌握的？尤其在六月的一开始，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带着大家来分享喽。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